0: 云叔，
1: 小宝，
0: 云叔，
1: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0: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1: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0: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辉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1: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0: 嗯，
1: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0: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1: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1: 他叫小宝，是天眼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0: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0: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1: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0: 是啊。
1: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0: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就没敢出来。
1: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得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1: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1: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眼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双阳，
1: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进去。
1: 嗯，
0: 高叔。
3: 嘿，
0: 高叔。
3: 小宝，哎呀，小宝，哎，
1: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1: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1: 嗯，
2: 顺藤摸瓜。
1: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4: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5: 嗯，虽然在京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4: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
5: 啊！
4: 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
5: 啊！
6: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
5: 哎，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
6: 哎，我不就这么一数。
5: 以后啊，少说。
6: 少说。
5: 走，
4: 走。
5: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呐！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4: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
5: 哎，哎，
7: 袁爷。
5: 嗯。
6: 哎，刚才卡车把姓云的手下搞送来了。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5: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眼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们。
6: 是。
8: 当家的。
5: 啊。

0: 抓来的人管哪儿了？
1: 本人正房，带我瞧瞧。是，这边请。安家，这边。
2: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刘长福差吧？啊！姓袁的，你得到天堰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0: 别说的那么撅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2: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儿，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笑>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美琪小姐。
3: 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雪姬，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0: 小姐是怎么了？大点事儿到底怎么了？大人掩护开的闺女，是她。出去再说。走。红英，哎，把人都看好了啊。
4: 是。
0: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是叶红凯的女儿。
4: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0: 你看这招了？
5: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0: 当家的，你能不能？
5: 这是混蛋！
0: 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5: 叶红凯，
0: 守天宁的主将。
5: 散灵议事市长叶红凯，哪个是叶红凯女儿？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3: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会你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0: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这下怎么办？
3: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4: 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闭嘴呢？哎呦，
3: 那可怎么办呢？
4: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红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红凯。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要姓云的哑道，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嗯，哎，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0: 真是奇了怪了，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嘛事儿了吧？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招了他的道吧？
1: 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也是。 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2: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3: 啊啊！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云剑明，这就是云剑明！
1: 臭娘们，给我闭嘴！骂少爷，骂少爷！

0: 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当家的，快走！
1: 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
2: 原材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
3: 从三合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
1: 来，我看看。哎，我说啊，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原材的位置了啊。
2: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
3: 保护原材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4: 有道理，
3: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2: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
1: 什么计划？什么？
5: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鹰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

0: 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影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1: 哎呀，你说李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影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0: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影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1: 照顾照顾，她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雁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
2: 哎，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来人，
3: 师座，
2: 立刻通知警卫营，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4: 是。
0: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3: 师座，
5: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2: 高队副？哪个高队副？
5: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2: 现在在哪里？
5: 就在门外。
2: 快快让他进来。
5: 是。
0: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师座，
1: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6: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叶双英给您的信，

0: 是这样，我看袁文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2: 师座，叶双英让我特意嘱咐你，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袁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3: 一切正常，收到，请回话。
4: 北院，北院，
5: 收到，收到。
6: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7: 回话，
8: 一切正常。
9: 南院，
10: 一切正常。
11: 收到，收到。
12: 好，收到，请回话。
13: 好嘞，
14: 一切正常，
15: 一切正常。
16: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17: 一切正常，
18: 明白。
19: 收到，收到，
20: 明白。
21: 南院是总坛所在，位置极其重要，由我和吴固还有李铁宝负责守卫。我已在正院中布置了16个岗哨，将正房团团围住，有敢靠近者立即击毙。天宴楼的人被关押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
2: 好，
21: 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当家的，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布花机，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布花机进行联络。布花机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袁爷，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姓云的赶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22: 哼，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23: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

0: 把他叫去少了，不就完了吗？我看就这样吧。你们认为，幸云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1: 嘛意思？
0: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卡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卡的手里。
2: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0: 不仅如此，叶鸿凯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制于柄啊。
3: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 一旦叶鸿凯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鸿凯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
1: 我想，幸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
4: 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攥了空子。
5: 大家放心吧。
4: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7070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7070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6: 怎么办？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7: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7070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7070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走路有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6: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7070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4: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0170700。

0: 零，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

0: 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儿，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

0: 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

0: 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总裁，我是总裁。
1: 站队，站队，我是总裁，我是总裁。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2: 我是散队，一切正常。
3: 巡逻的都有步话机，
4: 正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坛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3: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呀？
4: 你忘了，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3: 哦，
4: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3: 好。

0: 那个月亮门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
1: 有岗哨啊，
0: 走上面。

0: 贺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天堰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0: 是。

0: 家伙，这可真叫戒备森严呐。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2: 口令，
3: 天下散合。
0: 哎，
4: 吴哥，
2: 吴哥，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吗？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0: 什么意思？
1: 哎，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4: 收到，收到，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4: 回话，
5: 一切正常。
4: 南院，
5: 一切正常。
4: 收到，收到，
2: 好，收到，请回话。
4: 好嘞，
5: 一切正常，
4: 一切正常。
6: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7: 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走，看看。

0: 让我活吗？
1: 人质关在什么地方？
0: 在北院正房。
1: 有多少人把守？
0: 四五十人。
1: 管事的叫什么名字？
0: 贺大，贺红英。
1: 你们贺北院联络用多少巡刀？
0: 第六巡刀。
1: 和总坛通话呢？
0: 十二巡刀。
1: 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把它藏起来。

0: 贺大哥，贺大哥，
1: 我是巡逻队，
2: 在中院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0: 你可真够损的，
2: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振明吗？
1: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0: 好，等着，走，给我看看。

0: 宪兵。
1: 说的对，是。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0: 好，好。
2: 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
1: 至少吓唬人有用。
3: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
4: 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
3: 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
4: 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3: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
4: 很有可能。
5: 贺大哥，
1: 你们究竟要干嘛？
6: 不早回话。
1: 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
7: 无辜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1: 说我什么？
7: 说云建明不死人，是鬼变的。
8: 我才是云建明。
0: 嘛玩意儿？你是
1: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5: 贺大哥，又找两个，走进去。贺大哥，
9: 嗯，

0: 贺大哥，这你。坐下。
1: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2: 我们。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哎。

0: 好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4: 为我来的？

0: 姓名的来了，走。信号弹，当家的，你看。
1: 谁放的信号弹？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弟兄们，动手！开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
0: 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
2: 出嘛事儿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啊！是叶洪凯。来，
3: 快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埋伏在天野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我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
3: 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1: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谁说我沉不住气啊？
1: 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呀？
4: 北影，北影，北影，人呢？
5: 我是北影，我是北影。
4: 何公英，何公英，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过来。
5: 何大哥不在这里，何大哥不在这里。
4: 马儿，他去哪儿了？
6: 不知道。
4: 混蛋！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5: 是。

0: 这怎么可能呢？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建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0: 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啊，兄弟们，快保护当家的车里，
1: 当家，走
0: 走。

0: 你们不要跟着我，我们要跟着你们。
1: 大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投降吧！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2: 洪凯兄，洪凯兄，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3: 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4: 快点，走，走，走，快点，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
2: 石座，
4: 快点，
3: 怎么样？
4: 快点，
2: 三合会的流氓全部缴械了。这是怎么回事？二八二团为什么擅自行动，袭击三合会？
3: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2: 是。昨夜，
5: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2: 在天燕楼被绑架。
5: 天燕楼？
2: 正是。
5: 怎么？
2: 段厅长知道？啊，不不不，你接着说。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6: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3: 哼，可不可能？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林娜，爸爸，爸爸，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堰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哎，
1: 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
0: 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
1: 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啊，
2: 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1: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3: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这件事情我也很气愤啊。
1: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2: 有。
1: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4: 是。
5: 站起来。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侯给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
2: 云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
2: 我
1: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
2: 啊！
1: 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2: 别！
1: 师祖。你和林达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3: 云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2: 叶师长，
3: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鸿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4: 师祖，
3: 将袁文才带走。
4: 是。
0: 鸿开兄，鸿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3: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鸿开不能从命。
0: 鸿开兄，听我把话说完。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鸿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
3: 你们先出去吧。
4: 是。
0: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燕楼，而云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云老弟没错，哼，但是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

0: 到林娜小姐的身份，
1: 才把她当成天燕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2: 哎，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燕楼的时候，五谷并不在场，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3: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天燕楼是云建明的产业，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地闯了进去，杀死书场伙计，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
2: 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啊。
3: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2: 我
1: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2: 是是，一定一定。
4: 你
1: 事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云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
5: 啊。啊，
1: 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2: 是啊，我对云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啊。
1: 云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一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这码头上混了吧。我听说云老弟也是天津人。
6: 是的。
1: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6: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1: 哎呀，云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云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2: 二当家。
1: 好痛快，就二当家。云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
2: 嗯，
1: 而且我在这做主，天燕楼归还你云老弟。除此之外，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
2: 没问题。
6: 啊，可是我，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2: 哎，云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当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云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6: 师座，您看呢？
1: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
2: 啊，
1: 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2: 是。
1: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2: 啊，没问题。
7: 叶市长，
2: 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7: 林娜，你说呢？
3: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1: 云老弟，你呢？
6: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1: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云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就这么定了，明天一起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哦，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长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0: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0: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0: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0: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3: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
2: 对，
4: 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
5: 干杯。
6: 厅长，司令部电话，我说有急事找你。
3: 好，你们慢慢喝，我去接个电话。
2: 哎，好好好，您请便。哎，请便。
0: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2: 哎，好好好好，请便请便。哎，来找对方，我敬你。
7: 哎呦呦呦，好好好好，
0: 弟兄们，
8: 来来来来来，大哥来来来。
3: 什么？冯副司令手中也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听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0: 都准备好了吧？
1: 放心吧，我查过了，到南大长司令部只能走河东，穿南市。咱们下的网子就在南市边上的一条小马路上，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0: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搞到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总攻部队就会大量减少伤亡。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等的就是这一天，因此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你放心吧，就是舍了这条命不要，也要把文件拿走。
0: 嗯，
1: 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演习了好多遍，应该没有问题。
0: 好。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怎么开的车啊？
7: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急什么？
6: 老总，轮胎扎了，赶紧换备胎。
8: 是，轮胎扎了，
6: 这么危险？轮胎扎了，准备换备胎。
9: 你看看，轮胎扎了。
7: 哎，轮胎扎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
10: 好，
7: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
6: 好，
7: 您坐。
6: 来，我推。
11: 怎么样？上钩了。
7: 工具来
12: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13: 放一枪，
14: 马上放下！
6: 千万别开枪！
15: 闭嘴！都别动！不动开枪啊！
7: 哎，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15: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6: 别开枪，别开枪！放了他，我们放你走！
15: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6: 你。

0: 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哎，老总，您没事吧？
1: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儿。哟，我的公文包呢？哎呦，
0: 没事吧？啊，
1: 没事没事，
0: 没丢东西吧？
1: 没有没有。
0: 好，老板，好，我先走了。
1: 好，慢走啊。
2: 叶营长，快请坐。哎，叶营长，我听美琪说，敌人的兵力部署图搞到了。
1: 是啊。哎呀，太好了，真没想到会这么快。
0: 啊，我偷听到段志宏的电话，南大厂司令部要他送兵力部署图过去，于是我们在半道下了个套子，终于拿到了部署图。
1: 哎呦，叶营长，我真是太佩服你了。起初啊。
2: 你说要利用袁文才和段志宏的关系搞到兵力部署图，我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1: 他呀，做什么都是出人意表，令人意想不到。
2: 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将这份文件送到司令部。对，目前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对平津实行分割包围，敌人的封锁也越来越严。我建议派美琪同志去，一来他了解叶红开的情况，二来也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
3: 第三，敌人对他已经进行了一次刺杀，他不走，敌人是不会罢手的。
4: 我不怕，我不会被他们吓到的。
1: 哎呀，美琪，叶营长说的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出色的完成任务。我看这样吧，明天我就安排美琪出征。
3: 嗯，从这里开始包围城墙，对我们比较有利啊。嗯，只有这两个地方一定要多派士兵，在关键时刻发起攻击，打出一个措手不及。
4: 政委。
5: 这就是美琪小姐，
3: 好啊，早就听燕双鹰说起过你，天津赫赫有名的大记者。
5: 不敢，司令员好，政委好。
3: 好，好，好，你去吧。
4: 是。
3: 来，美琪同志，快请坐。
5: 这个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图。

0: 好狡猾的敌人啊！
1: 马上将文件送到总前来。
0: 梅西同志啊，对叶鸿开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2: 叶鸿开非常配合，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我方告知其具体的起义时间。
1: 哦，
0: 好啊，好。这个叶鸿开是守卫天津外围的主将，争取他起义意义非常重大，不但是减少攻城部队的损失，不战驱敌之兵，对敌人心里也会产生巨大的震慑。
2: 目前已是万事俱备，但是起义之后还有很多具体细则和注意事项，叶鸿开还需要我们派人进行指导，您看看派谁去最合适。
0: 最好派一位熟悉叶鸿开情况的人前去，不然的话一旦引起矛盾反而不美。
1: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老李啊，你看派谁去合适？
2: 司令员，政委，派我去吧。
0: 哦，燕双鹰通知说你是被转移出来的，你再回去的话不怕危险吗？
2: 我不怕，叶鸿开我最为熟悉，而且他的女儿林娜又是我的好朋友，

0: 又是这个孙副官。
1: 嗯，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0: 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检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嗯，
0: 立刻向处座报告。
1: 是。
2: 进来。
3: 师座，
2: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3: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急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2: 只要我们接到指示，就立刻从这里发动进攻。
3: 哎，报上说部队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可咱们怎么还没有接到消息呢？哎呦，急死人了这！
2: 你呀，就是沉不住气。
3: 哎呦，
2: 这叫大战前的寂静。
3: 哎呀，什么寂静啊？憋气呀、啊！这
2: 哎，
4: 云大哥，你看谁回来了？
2: 美琪，
3: 哎，
2: 美琪啊，你怎么回来了？
4: 你抓我胳膊抓这么紧干什么？怕我跑了？
2: 不是说让你不要再回来吗？
4: 我是主动请求回来的。
3: 什么？
5: 这些天这个孙副官行动非常频繁，刚穿着便衣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又坐车到郊区去了。
3: 郊区？
5: 是的。我们一路跟踪，
0: 他去了301师前线指挥部。
6: 我看这个叶红开最近有些反常啊。
5: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楚总，你看下面怎么办？
2: 哼，原来是这样。
4: 对叶家的情况，只有我最熟悉，跟叶红开也最好沟通，因此我才主动请缨。
2: 这样也好，见过蔡书记了。
4: 是的。他已经约好与叶红开见面，今天晚上10点在公馆秘密会谈，详谈起义细则。
2: 距离末日越近，敌人的行动就越疯狂。前些日子侦缉队又枪毙了几十名共产党员，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4: 你放心吧，与叶红开会面以后，我就会和叶红开一起到301师的前线指挥部准备起义事宜。哦，对了，上级让我通知你们，总攻的时间定在1月17日晚上11点，要你们在预定的时间占领北马路路口。
3: 太好了，终于等到了。
2: 啊，哎呀，上级为什么不用电台通知？
4: 总攻时间绝密，怕被敌人破译。
2: 我们立刻准备。

1: 把他们抓起来！共军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黄处长，稳定军心。我要见总座。是。让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希望诸位精神团结，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总座，
2: 进来。总座，
1: 怎么了？
2: 黄处长找您。哦，
1: 就在外面。
2: 诸位，请稍后。
3: 去吧。是。总座，出什么事了？最近，我们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洪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2: 什么消息？
1: 叶洪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2: 什么？
1: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洪开商讨起义细则。
2: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洪开有些不太对劲，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1: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立刻出动，将叶洪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
2: 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1: 是。
2: 哼，抓捕叶洪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1: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2: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
1: 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洪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2: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3: 什么事？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叶双英。哦，
2: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1: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哎，
2: 公子英明，只可惜。
3: 英年早逝啊！哎，
2: 立刻下令，抓捕燕双英。
3: 总座，燕双英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2: 嗯，你的意思呢？
3: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安排两个人站岗。是。你们两个站岗。是。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是。走。
2: 黄叔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3: 是，凭什么抓我？
2: 老实点，老实点，
3: 放开我！
2: 别动，放开我！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怎么了？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10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快，里边请。
1: 请啊。
0: 请。
1: 请。
0: 坐吧，
1: 我看
2: 就不必了吧。
0: 这是干什么？
2: 戏演到这份上，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1: 不，
2: 燕双鹰。
0: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2: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0: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2: 哦，有意思。嘛节目？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堰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0: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2: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嘛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么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3: 哎啊！哟、哎！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原文才没了。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
3: 云大哥，云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啊，怎么回事？
3: 出事了，下午黄云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10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50了。
3: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
4: 啊，
0: 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5: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6: 是。

0: 哈哈哈哈哈
1: 哈！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2: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3: 是
4: 是。
3: 哎，走，你们！
1: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5: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1: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5: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1: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4: 出错，出错，云建平来了。
1: 哪个云建平？
6: 真的云建平。
1: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6: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你要做好准备。

0: 有埋伏，快走！
1: 快走！快快快！
2: 快走！

0: 林娜，别过来！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
1: 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 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哼，
0: 过奖了。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笑>
1: 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但现在看来事情恰恰相反。
0: 是的，他的手下都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难看。其实，
1: 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感。哦，对。
2: 你问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嗯？啊！又是你，袁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3: 冷静，
2: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袁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
0: 怎么，不冒充我了？
3: 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现在结果怎么样？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4: 是吧？
5: 没事。

0: 失踪，
1: 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有可能。李立可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攻城的解放军部队。
2: 好的，
1: 郭大哥，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失踪。
3: 放心吧，兄弟，
1: 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幅硬骨头，上。
3: 老夫人，领导，你们随师座同去。
2: 你呢？
3: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眼楼。
2: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3: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1: 小分队，跟我来，
4: 走。

的时刻到，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打下北马路，攻克金钢桥，为大部队铺平道路。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两。

0: 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0: 重量，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八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

0: 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
5: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搓。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次行动，蒙虎此次敌后奔袭，不仅要彻底摧毁日寇，从德国引进的最先进的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更重要的是，这对于提升我国全民抗日到底的士气，实属关键之关键。因此说，蒙虎的这次行动。 意义非同寻常。尤罗啊，你们这次行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你们行动以后，我会命令所有电台都保持静默。任务完成以后，我会派第二梯队来接应你们，从水路撤回。原在重庆的蒋委员长对这次行动极为关注，亲笔签署了电令。电令的全部内容只有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哎，明天早上起来，有人问你我去哪儿了，你怎么跟他说？还和原来一样，说你去给他买糖了。
1: 你跟他说，这次我给他买很多糖，可能会晚几天回来。

0: 报总司令，
1: 讲。委座第三次来电催问，猛虎的舰长情况如何了？总司令，您就放心吧，猛虎的战斗力非同一般，日军的作战部队绝不能与之相比。此次出击，无论是智取。
2: 或者强攻，我们都一定能大获全胜。
3: 指挥官游龙是我军赫赫有名的战将，他多谋善断，敢打硬仗，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将才。
1: 没错，游龙北伐从军，曾是叶挺铁团的著名的战将，参加过山西娘子关大战，打败过不可一世的日本王牌部队。 他还单枪匹马地闯过了日军在缅甸的围追堵截，把我们远征军的残部救回国内，可谓是身经百战呢。此次，他一定能完成党国唯一的重任。
4: 但愿老天爷保佑。

0: 大队长，看起来一切正常，小鬼子并没有警觉。
1: 跟总部汇报，三点整我们抓紧进攻。
2: 是。
3: 按计划行动，我们三点整准备攻击。

你在第一小组进去，把岗哨摸了，记住行动要迅速。你在第二组进去，往基地里安放炸药。你在第三组，在外围负责掩护，如果里边有异常的话，马上发起强攻。都听明白了吗？

0: 不对，怎么这么静？
1: 对呀，怎么连刘东搞哨都没有？
0: 不对，撤，快撤！

小莫，我是游龙，我们中了日本鬼子的办法。游龙，游龙，游龙，游龙，游龙。

0: 猛虎是蒋委员长亲自打造的一只尖牙利齿的老虎，委员长视其为宝贝疙瘩，想在最关键的时候出奇兵派上用场。可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就连蒋委员长都心痛的吐了血。
1: 是的，我的大姐夫也阵亡了。
0: 你是说游龙大队长吗？那可是条铮铮铁骨的汉子。
1: 可惜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0: 猛虎的行动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上层能够接触到这个秘密的人也寥寥可数。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有日本间谍打入我们情报界的高层，而且这个间谍直接能够接触到我们高层内部的核心机密，这才是最最危险的。立刻电令001，让他唤醒我们潜伏在日寇内部的003，无论如何也要把出卖猛虎的那只黑手查出来。
2: 是。

0: 刘小姐，我去前阵地视察这段时间，请替我保管好我的那些绝密文件。
1: 是，季馆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嘱托。
0: 谢谢。
1: 请放心。

0: 003小姐，你真的很有信心，竟然潜伏在我的身边来窃取情报。嗯，说，你的同伙是谁？现在在哪里？
1: 没有同伙。
0: 嘴还很硬吗？

妈妈，志柔，我的女儿，只有你回来，妈妈想你。

0: 老同学，你现在可好？你现在在哪里？我把游龙送到极乐世界，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
1: 机关长，您有什么吩咐？
2: 备车，我要出去一下。
1: 机关长。 今天下午3时，天皇陛下由国内派来的特使要接见您，并且给您授勋。总本最高司令官届时也将出席。
2: 这个我知道了，快去备车。

0: 志娥，咱们娘俩别哭了，啊，还是说说我的小外孙女吧。悠悠挺好的，她都要上2年级了。
1: 哎呦，这几年不见，挺想她的。她也想您。我这次来，她争着吵着要一块儿来呢。哎呦。
0: 那你为什么不把她带来呀？这次就算了吧。大姐，悠悠现在已经长成个大姑娘了吧？
2: 是啊，个子长好高了。
0: 志雪啊，我想出去一趟。
2: 出去？上哪儿去？ 你姐夫的墓地，我姐夫的墓地。姐，你看你脸色多难看，肯定是一路上旅途劳顿。我看你还是先休息休息，改日再去好吗？今天是游龙镇王满月的日子，我必须马上去。
0: 那你实在要去，我就陪你一块儿。反正我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儿。
3: 对对，你出去就叫小雪跟你作伴。
0: 不，你们谁都不用陪我，让我和游龙单独待会儿。

0: 哎呀，欢迎欢迎！自从接到局座的电报，我天天想，夜夜盼，终于把您给盼来了。柯委员小姐，请坐。
1: 别来那么多客套了，我们还是开门见山吧。丽娜，出去看着点儿。

0: 久闻特派员是个爽快之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说说情况吧。哎呀，
0: 说来惭愧啊，我这里现在是乱得一塌糊涂。
1: 出了家贼，岂能不乱呢？

请问夫人，你为什么要涂抹掉墓碑上立碑者的名字？夫人，请你回答我刚才提出来的问题，好吗？请留步，夫人。 难道你是周志柔，老同学，是你吗？

0: 你还能认得出我？我当然能认得出来。您除了眼角处有几道鱼尾纹之外，您还是那么漂亮，还是那么光彩照人。
1: 谢谢你在我丈夫的墓前这么夸赞我。

0: 石原对游龙君的不幸此事表示遗憾，请接受我对他的歉意和慰问，请夫人节哀自重。
1: 制造这起杀人惨案的屠夫在这儿假惺惺的请被害人的妻子节哀自重，还要接受他所谓的歉意和慰问，你杀他干什么？你居然对他的死惋惜，你杀他干什么？
0: 请老同学不要激动。
1: 我面对着杀害我丈夫的刽子手，你让我不要激动。
0: 老同学，你听我解释。
1: 你还有什么可说？
0: 两军对垒必有伤亡，这次。
1: 阵亡的是游龙君，可下一次，也许就是我，因为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强词夺理，子弹不长眼睛，那射出子弹的人也是瞎子吗？
0: 这并没错，我和游龙君都在各为其主。
1: 那你回到日本国去效忠你的主子，你跑到我们中国来干什么？谁请你了？
2: 老同学说话还是那么咄咄逼人。你还记得我们分手时候的情景吗？石原，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去追随你所谓的武士道精神，那我们老同学的情分就算到头了。我一定会拿起武器，跟你兵戎相见。你们是侵略者。 你们的铁骑已经踏进了我们的家园，山河沦陷，骨肉同胞惨遭涂炭。难道我能够视而不见吗？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华民族正在被你大和民族所欺侮、所蹂躏。我们现在分道扬镳了。
1: 笑什么？
0: 战争，战争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男人的舞台。像您这样温文尔雅的高贵夫人，怎么也会掺和到这里来？
1: 男人的舞台？你们在南京屠城放过我们妇女和儿童了吗？
0: 嗯，那都是你们的宣传。
1: 事实如此，铁证如山。
0: 可惜你是个女流之辈，不然你周芷柔。
1: 一定是我迟延最强悍的对手。在中国，自古就有夫债妻还的传统，丈夫未尽的事业会由妻子来完成。古代有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
0: 精忠报国，这个故事我听说过。
1: 怎么，这算是下战书吗？就算是吧。
3: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
4: 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

0: 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来
9: 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8: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0: 耳目一新。
1: 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哎呦。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古就有夫债妻还的传统，丈夫未尽的事业会由妻子来完成。古代有杨门女将十二寡妇争西，
1: 精忠报国，这个故事我听说过。怎么，这算是下战书吗？
0: 就算是吧。
1: 那好，我还是那句老话，我接受你还有你同胞的挑战。
0: 说说情况吧。
2: 哎呀，说来惭愧啊，我这里现在是乱得一塌糊涂。
0: 出了家贼，岂能不乱呢？
2: 是啊，我也正在全力调查这个家贼是谁。
0: 还用全力调查吗？我们早就知道这个家贼是谁。
2: 哦，他是谁？
0: 别再演戏了。
2: 特派员怀疑是我，凭什么？
0: 香月斋被破坏的七零八落的，我们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你这个站长倒是完好无损，你怎么给我解释？
2: 您能把这个放下，听我慢慢解释吗？
0: 你最好给我快点。最近呢，我这手指经常痉挛，这万一走了火儿。

0: 你还挺逍遥，吃得下吗？喝口水，压一压。
1: 最好放老实点儿。

0: 对于你的无理，我可以不予追究。特派员嘛，投石问路，可以理解。站住！站上去。
1: 我得首先证明我不是叛徒，我得给特派员小姐提个醒，别忘了局座的告诫，枪掏出来就不是给别人看的。
2: 志雪，过来一下。
3: 干什么？你说大姐这次回来，单纯是为了奔丧吗？
2: 那不是为了奔丧，为什么呀？你看你，又开始瞎琢磨了吧？我瞎琢磨。 我是担心呐。担心？担心什么？哎呀，你快说嘛！你到底担心什么？乖，告诉我。好，我说，我是担心她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看你一天到晚疑神疑鬼，我大姐她一个女人家家的。
3: 难不成他还为了报仇啊？他手无缚鸡之力，连枪都端不动，你说他能干什么？
2: 他的身份太敏感了。哎，我跟你说，大姐不是什么身份，她是国军猛虎队的大队长，而且刚刚又被皇军给……
3: 打住！少狗屁什么皇军绿军的，那就是天杀的小日本鬼子！
2: 你小点声好不好？当今这个时候，做什么事都得。

0: 都要小心点，记住，隔墙有耳。
1: 我不怕。那你看看你，挺大个爷们儿，那个胆小如鼠的懦夫样，你估计呢？狗吃了。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那中国早亡了。
0: 亡不亡国，跟我没关系。无论是谁掌权，谁的天下，我反正就是出苦力赚钱吃饭。
1: 张振斌，你还是个中国人吗？啊？
0: 其实啊，我早忘了我是哪国人了。行了，不提这些了。既然我是这一家之主，就得听我的。大姐奔完丧以后，你赶紧让她回去，不要再给我们家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记住，小日本不是好惹的。记住了吗？
1: 要说你说去，我不去。
0: 她又不是我大姐，她是你大姐。我这不是为了咱们家好吗？啊！
2: 老同学，请留步。交代子也在这里，你不想见见他吗？
3: 交代子，
2: 在学校的时候，你俩是闻名全校的，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异国姐妹。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随时安排时间让你们见面，地点由你来定，可以吗？
3: 再说吧。

0: 来来来，韩莹，快请进来。坐吧。
1: 翟先生，你也坐。哎，
0: 翟先生，您先说说为什么这么急的把我招来啊？
1: 真是个急性子。
0: 到底是为什么事儿啊？
1: 哦，是这样的。
0: 韩莹，赶快把这封信送到与利剑同志联络的地点。
1: 好，我这就去。

0: 李健，日寇大本营现已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抵湘粤前线，预计近期投入使用。宝塔山命令我们迅速查明日寇藏匿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准确地点，然后率领湘粤游击队将其彻底炸毁，绝不能让日寇的阴谋得逞。湘江。
1: 芷柔啊，你可算是回来了。你看你走这大半天，让妈担心死了。现在这日本人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你稍有闪失，就掉进虎口狼窝里了。
2: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妈妈您放心吧。
1: 你再大，也是妈的孩子。你以后出去啊，可千万要小心。
2: 我知道，妈妈您知道，我今天出去遇见谁了吗？
1: 遇见谁了？
2: 池原一郎。池。哦，就是你和游龙在日本留学时候的那个同学吗？
1: 是的。
2: 我听小雪说，游龙他们就是这个池原给。
1: 也没错，就是这个池原一郎。

0: 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生，太师先
1: 这确实是最高机密。
2: 怎么，连天皇陛下想知道也不可以吗？你们对天皇陛下也要保密？迟元，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3: 这
4: 迟元，特使先生说的对，对任何人保密都不能对天皇陛下保密。你可以把情况如实地向特使先生汇报。
2: 我在等你，尊敬的机关长先生。
4: 迟元，如实地向特使先生汇报，这是命令。
0: 哎，报告特使先生，正是这位校尉传来的情报及时准确，我们才得以完成对猛虎的全歼。
2: 枭为何意？
0: 枭是一种凶猛的大鸟，它的羽毛呈棕褐色，常在夜里飞出捕食。小动物一旦被它盯上，100%的会葬身于它的利爪和锋利的尖嘴之下。
2: 哟西，太好了，太形象了！我要向天皇陛下报告，这简直。

0: 就是一个神话，而你池元君就是这个神话的创造者。
1: 承蒙特使夸奖，池元受之有愧。
2: 池元君，你就不要谦虚了。本田先生，今天晚上我要在大东家酒店设宴，一是为了欢迎你，二是祝贺池元一郎先生荣获象征帝国最高荣誉的旭日勋章。
3: 喂，我是警察局。
4: 郝探长吗？是我。
3: 哟，池元季馆长是您呐，您有什么吩咐？是，今天晚上7:30，大东亚饭店一级警备。好，我马上去布置。

0: 钱。房间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进屋休息吧。
1: 我不累。
0: 你还说你不累呢？你看你憔悴的都成什么样了。
1: 我不敢闭眼睛啊，一闭上眼睛，游龙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我眼前。
0: 大姐，我知道你跟大姐夫的感情非同一般，可人死如灯熄啊，你这样折磨你自己，大姐夫的在天之灵他也会感到心痛。走吧，我陪你进屋。

0: 今晚7:30，在大东亚酒店。
1: 松本为欢迎日本天皇的特使和为池原庆功，特地举行盛大宴会。你给我看这纸条什么意思？
2: 日本人让我难受，我也没有道理让他们推杯换盏，歌舞升平吧。
1: 你想干他一家伙？
2: 现在只有这样，才能解我心头之恨。就算不能为猛虎大队的弟兄们报仇，起码也打打他们的嚣张气焰。
1: 你准备带谁去？
2: 谁都不带，我自己去。

0: 等等，单枪匹马，那里肯定会戒备森严，密不透风，有把握吗？管不了那么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你是想用这个方法来向我证明你不是叛徒？可以这么讲。
1: 但是，我更想在女人面前证明，我是个男人。
0: 好，我看看你怎么证明。

0: 好，单长，这里情况怎么样？
1: 报告齐团长，这里一切正常。
0: 嗯，辛苦了。
1: 愿为皇军效劳。

0: 志柔，妈妈，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去啊？我想出去走走。
1: 你这黑灯瞎火的，哪儿都不要去。
0: 妈，您就让大姐去吧，大姐天天在家这么闷着会憋坏的。
1: 那你去吧，早点回来。
0: 我知道了，妈妈。

0: 想说什么就直说。
1: 你真的想让那个黄雨鹤独闯龙潭虎穴啊？
0: 怎么了？
1: 我是替你担心啊，万一他有个什么闪失，咱们以后任务怎么办啊？
0: 手痒了就说手痒了，找那么多客观理由干什么？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当然是全听你的了。
0: 听我的？
1: 是啊，你是我头啊。
0: 好，那我现在命令你回屋睡觉。
1: 啊？

0: 去哪儿？干什么去啊？
1: 你为什么这么不听招呼？
0: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去凑这个热闹。
1: 少嬉皮笑脸的，回去睡觉。
0: 不嘛，
1: 你要是这样的话，明天天亮你就回去。
0: 回去？回哪儿啊？
1: 回家。
0: 啊，姐，我求求你不要扔下我好不好？
1: 那你听不听话？
0: 好嘛，我听我听。
1: 那好，干嘛去啊？
0: 你不是让我回去睡觉吗？
1: 说了吗？跟我走。
0: 真的？啊！
1: 哎，行行行行行，弄我一脸唾。
0: 走了。
2: 欢迎特使先生的光临，您的到来是对我大日本皇军将士极大的鼓舞，请干杯。
3: 好好好，干杯。

0: 婆。
1: 是。
2: 你们几个注意警戒，我到那边看一看。
3: 是。
4: 站长，你怎么会来这儿？
0: 先别说这个，我还没来得及通知你，我们内部出了叛徒。
4: 叛徒？谁？
0: 暂时还没查出来，不过由于这个王八蛋的出卖，我们整个组织相当一部分同仁已经被捕了。
4: 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会为他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站长，那您一个人来干什么？
0: 我，哼，我打算给这些刽子手们添点下酒菜。哎，你怎么在这儿？
4: 我，哦，今天是我舅父大人的寿诞之日，我帮着操办操办。
0: 快走，带着你舅舅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哎，然后你在外面接应我一下。

0: 走。
1: 站长，怎么也得给我10分钟啊。
0: 好，就10分钟。
1: 站长，您多保重啊，
0: 快走。

0: 机关长阁下，您可真是料事如神呐！一条大鱼果然钻进了咱们的网里。是谁？
1: 军统湘粤站的站长黄宇鹤，他掌握的情况可比在下多多了。嗯，
0: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把他稳住在了一个雅间里，这次。
2: 谅他是插翅难逃了。嗯，好，我们把他抓来。
3: 嗨，
2: 快来人呐！有刺客混进酒店了，
4: 哪里挡枪？

0: 我很受伤了，给我追，一定要抓黄达！追，一定要抓黄达！
1: 怎么回事？
2: 报告最高司令长官，我的手下正在追捕国民党军统湘粤站的站长黄宇赫，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把他押到您和特使的面前。
3: 好啊，这回我可要好好的监视监视。

0: 千万别把他给打死，石原机关长命令抓活的。
1: 你让他放下武器投降。
0: 我
1: 快，
2: 黄先生，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吧，皇军保证不杀你，保你下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大姐，是你，快回家吧，这儿经常是这样。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巧了，我路过这儿，看你在这儿，过来打个招呼。
1: 你先回去吧，我回去也睡不着，再坐一会儿。
0: 好吧，那我先回家了，你注意安全，大姐。

0: 指令！
1: 你为什么不带上你的人去追刺客？为什么？报告警长，您交过的任务是确保这里的绝对安全。那也应该去。我们要是去了，您和松本最高司令长官还有那位特使先生怎么办？一个小小的刺客跑了，可以再抓回来。可是，你们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郝一男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千古罪人。所以。
2: 我不能丢了西瓜捡芝麻。你很会说话嘛，
3: 季馆长，只要不傻，这个账谁都会算。
4: 小岛太君，会不会给炸死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

0: 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可以。
6: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

0: 冰丝凉席、啊。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一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下一站嘉禾望港。
1: 一步一个祠堂，
2: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3: 哇，好香啊！朱古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2: 心甘情愿咁扎根喺度，
4: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5: 这里有包容性，这里有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6: 俄罗斯重建工业内循环，乌克兰全力找外援，两国国防产能到底还能撑多久？债台高筑，经济重组，人口结构崩塌，战火创伤会如何辐射整个欧洲？敬请关注6月2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俄乌无法愈合的内伤。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你说十三省能抗日吧，红乡会也能抗日啊。以后你有啥事儿不用找龚三儿，直接来找我，找红乡会就行了。

0: 妹子回来了。哎，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坐坐，坐这歇会儿。来，喝水。
1: 我不渴，你喝吧。
0: 其实吧，我想一块儿送送你爹，可是不太好意思。
1: 有啥不好意思的？你救过我爹的命，我爹和我都不知道咋感谢你的。
0: 这有啥谢的，都是应该做的。哎呀，救了你爹。其实吧，我这个人小时候啊胆儿特别小。你说我爹走得早，把红枪会交到我手里之后吧，红枪会是又挨欺负又挨骂。这都是因为我。后来八叔老逗我说我应该改名叫吴阿斗。其实我都知道，自从我跟渡边拜把子之后吧，红枪会的很多弟兄们都看不上我，这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之所以还跟着我，主要是因为我爹，因为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不是个怕事儿的人，你做那些事儿只是想保护你手下的弟兄，不想让他们和家人受到伤害。
1: 玉妹子，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最了解我，哥知足了。你放心，哥一定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事儿，让他们也好好看看我。
0: 还有我，我陪你。你？以后咱俩一块儿。
2: 雪琴小姐辨认出这枚子弹头出自我们新引进的德国造速射驳壳枪，这种枪除了特别行动队的人，叶永年的人都没有，当地的土匪更不会有。由此可以推断，受伤的女人和带精钥匙一伙的，这个女人有红枪会的背景。也就是说，打乱我们围捕行动的，的确是红枪会。
3: 红枪会是张作霖的侦察连长吴浩山创办的，他曾经发誓要与大日本皇军血战到底。吴浩山死后，他的儿子吴彪继承了掌包之位，从此红枪会便一落千丈。也好，我们也可以来一出杀鸡儆猴的好戏。命令，第三联队和炮兵大队马上奔赴赵原，消灭红枪会。
4: 嗨。

0: 弟兄们，红枪会再也不能把脑袋别在裤裆里过日子了，咱们得挺直腰杆子。从今天起，我和日本人掰了。
1: 红枪无敌，百战百胜。红枪无敌，百战百胜。红枪无敌，百战百胜。红枪无敌，百战百胜。
2: 掌门的，十三星耿掌门求见。
0: 请。
3: 彪子兄弟，这小鬼子说到就到，这不是小事儿啊，这关系到红枪会的生死存亡啊，你可不能这样无动于衷啊。白姑娘，你说呢？我知道彪子兄弟最听你的啊。
4: 耿长包，你要我说也是一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3: 哎呀，现在不是拼命的时候，凭红枪会的实力想跟渡边正行的主力抗衡，那就好比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道深浅。
4: 你耿长包这是瞧不起红枪会吧？
3: 我说的是事实。
4: 耿长包，你也知道为啥红枪会惹恼了日本人，你清楚我更清楚，这是红枪会的事儿，也是我白玉的事儿，这事儿我和彪子哥担了。
0: 妹子，这话哥爱听。
3: 你们就忍心看着红枪会的兄弟们死于非命？
4: 那你说咋办？
3: 咋办？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让他们摸不着看不见，有劲儿没处使。
0: 这不是柳子的活儿，是抗联用过的招吧？
3: 别管是谁的招，管用就成啊。
4: 那不行，那咱山头咋办？
3: 都啥时候了还山头啊？那些锅碗瓢盆桌椅板凳，他们想砸就让他们砸，以后再置办。老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光棍不吃眼前亏。
0: 耿长包，这不像你说的话呀，你不一直让我跟你打鬼子吗？
3: 鬼子当然要打，但也要讲究个战略战术。鸡蛋再硬，他能碰得过石头啊？脖子再粗，他也禁不住砍刀啊。打鬼子这种事儿啊，咱得灵活机动。你硬要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你说能不碎吗？

0: 还有，在山神庙的时候，你从八叔那儿把我爹的牌位请出来，这又是扎在我心上的第二把刀子。我在兄弟们面前好长时间都抬不起头来。耿长报道，咱俩磕磕碰碰的时候不少，在一块交心的时候不多。不过，我一直佩服你是个汉子，是根立着的棍儿。我一直想跟你打鬼子，就是拉不下来脸啊。你说的没错，红墙会砸在我吴彪身上，砸得真他娘的不光彩。这几天吧，我看着我爹的牌位吃饭，看着他睡觉。你别说啊，这看着看着还真看出点骨气了。我和叶永年掰了，把日本人也得罪了。不过耿长报道，你千万别过意不去，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你耿长报道能把我吴彪当兄弟，我已经很知足了，比你给我多大一块地盘我都高兴。我得对得起这炉香啊，我得轰轰烈烈干出点事儿，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红枪会还是红枪会，不是红枪会。耿长报道，我的事儿你别拦了，拦也拦不住。
1: 说得好。
2: 吴彪兄弟，我得说，这疫情是我的眼睛瞎了，我还真把这凤凰当成山鸡了。今天我得向你说声对不起，轻了，太轻了。山往高处长，江水往前流，咱兄弟们的情分是活水，不是死潭子。往后啊，咱慢慢的处，处久了心就处到一块儿了。当然这是以后的事儿，那咱先把这眼前的事儿聊了。我还是那句话，英雄不怕死啊，可英雄的命也是命啊，该死的时候不皱眉，不该死的时候不能白丢命啊。这次啊，你们还得听我的，千万要听我的。
0: 耿长报道，我还是听不了。红枪会自己的事儿，红枪会自己解决，和你十三省没啥太大关系。
2: 彪子兄弟，
0: 来人，送客。
2: 好。
3: 哎，耿大哥，
2: 雪琴姑娘，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在赵远。还有我耿三儿不能来的地方吗？你是来干啥的？
0: 啊，他是来给玉妹子换药的。
2: 换药？

0: 阿爸。阿爸，我想嫁人了。
1: 嫁人？嫁给谁呀？
0: 彪子哥。
1: 彪子，我知道你表哥一直喜欢你，可你跟他不合适。
0: 彪子哥喜欢我，我也喜欢他，咋不合适呢？
1: 玉丫头啊，你说的不是喜欢他啊？什么事能逃过你阿爸这双眼睛啊？嗯，
2: 阿爸，
1: 听耿三说你们要和日本鬼子拼命了。
0: 耿三咋这样了？啥都跟你说，多事儿。
1: 嗯，他也是为你们好，为红枪会好。
0: 阿爸，那小日本鬼子要灭了红枪会，咱能当软面团吗？你不也常说

0: 现在的红香会没出息，你不一直希望红香会干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吗？现在机会来了，你说我们能退缩吗？那以后咋做人呢？阿爸，我跟彪子哥马上就要成亲了，我们俩有决心和小日本鬼子拼到底，一决死战。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咋了？
1: 打鬼子行，成亲不行。
0: 你不喜欢我？
1: 我喜欢你，打心底里喜欢你，做梦都想娶你当媳妇。可我吴彪不想让别人说我救人是为了换个媳妇，咱丢不起那人。
0: 别人咋说是别人的事儿，咱俩成亲是咱俩的事儿。
1: 玉妹子，我吴彪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做个真正的男人，你就让我把这男人做到底吧。
0: 咱俩事儿，我说了算。
1: 行，那就听你的呗。
0: 彪子哥，这是我一辈子的大事儿，我想在打小鬼子之前把婚事给办了，热热闹闹办一场。
1: 办就办呗。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4: 齐，吴彪都大难临头了，还想着娶媳妇儿呢？啊！
5: 大家，大家看，
6: 哥，白姑娘以身相许，根本是为了保护咱十三行，她绝对对不起吴彪。
4: 我知道，看来他们这次啊。真的是要跟小鬼子硬碰硬了，
6: 这不小家子气吗？他就舍不得他那破山头和那些盘盘罐罐。
4: 不，吴彪不是舍不得他的破山头，他是在赌一口气。
6: 赌气？
4: 对，赌一口男人的气。
7: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我听说你要成亲，也不给我发个帖子，怎么？怕我没钱给彩礼呀？啊！
8: 叶先生，我得罪了日本人，你也知道吧？
7: 哎呀，你看你，低个头认个错，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你跟渡边太君怎么着也是烧过香的兄弟啊，逢场作戏也好，怎么着也好，那也是有这交情在里头的。啊，要我说呀，你说句软话，渡边太君会给你这个面子的。再者，你这事儿还是替别人背的黑锅是吧？你们红枪会我能不了解吗？那是什么时候都不会跟日本人过不去的。
8: 这话谁说的？
9: 是我说的。
7: 哦，耿长吧，
9: 叶先生。
8: 耿三儿，
9: 吴长宝，这叶先生也是一番好意。这智勇帮已经没了，他不想让红枪会就此也消失。据我所知啊，这山羊岭的事儿啊，确实是抗联所为，你们红枪会没有必要替他们背这个黑锅吧？
8: 他日本人说是我做的，那就是我做的，我认了。
9: 那，
7: 吴彪啊，你真的要当这替罪羊啊？
8: 我不替他也得行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认了。
9: 吴长宝啊，大丈夫能屈能伸，识时务者为俊杰，啊。
8: 二位，没什么事儿，你们先聊着。
9: 吴长茂，吴长茂，这小子吃错药了，咋不知道好歹呢？你说。

0: 耿三儿，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刚到。
0: 有事吗？
1: 哎呀，这喝了一夜的酒啊，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0: 你不是说不想见我了吗？
1: 不想让我进你屋里坐会儿？
0: 走吧。

0: 啊。
1: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医院，不是舞刀弄枪的地方，赶快收起来。
2: 哎，你不是要武器吗？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除了日本人，没有人能用得上它。送给你。
1: 我们要的不是一把武器。
2: 姑娘，要知足，啊！我送给你的是防身的礼物。至于那些狐朋狗友啊，我没工夫伺候他们。顺便我给你提个醒，这件事儿别告诉你舅舅，我不想惹麻烦，啊！
1: 耿长班越害怕的时候啊，
2: 你以为我的脑袋瓜子、锥子那些，想扎进去就扎。想拔出来就拔出来，怎么样？出去试试？
1: 千万别啊！这里是赵元城，不要命了？
2: 哦，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0: 耿大哥，这枪怎么使啊？
1: 你连枪都摆弄不了，还想跟日本人干？我看你呀，活的也是不耐烦了。
2: 好枪法！
1: 哟，叶先生，你可是来晚了。
2: 哎呀，一点小事给耽搁了。
0: 耿大哥，你这什么意思啊？
2: 这位姑娘是？
1: 啊，叶先生，这位就是雪琴姑娘。雪琴姑娘，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大名鼎鼎的叶先生，三赵地区防卫团的团长，也是我耿三的护身符。我说的对吧，叶先生？
2: 哎，耿三，你这话说的可太客气了啊！你现在可是日本人眼前的红人，那有日本人罩着，我叶某人还算什么呀？啊，
1: 彼此彼此啊！
0: 嗯，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1: 哎，雪琴姑娘，不如陪叶先生吃个饭吧。
2: 哎，耿先生。这娘们儿就是你从北省帮里弄回来的，不错呀。
1: 叶先生，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2: 耳闻，只是耳闻啊。
1: 叶先生，听说这个日本人要剿灭红枪会了。
2: 嗨，这吴彪啊，自不量力。非得往日本人枪口上撞，咱有啥办法？
1: 我觉得他没这个胆儿啊，他一定是在替别人背这个黑锅。

1: 那你的意思是，据我所知啊，这个三诏地区还有一股抗日的力量。嗯，你怎么知道的？
2: 耳闻，只是耳闻。哎，请请请，
3: 走。
4: 北省帮的李长包到，十三省的耿长包到，东安货站的杜老板到，三堂会的许会长到。
5: 吴长包，
6: 哎呀，耿长包，请请。
7: 白姑娘，恭喜了啊！有请，杜老板，
8: 恭喜恭喜啊！吴长包，白姑娘，
7: 请，请坐，请坐。
9: 我先感谢大家伙儿来参加我和吴彪的婚礼。大家伙儿都知道红枪会跟日本人掰了。 还能来捧场，给足我俩面子。这碗酒，我和吴彪先干为敬。

0: 请坐。各位能来给我捧场，是给我吴彪面子。不过我撂着句话，今天这不算什么婚礼。
1: 彪子哥，
0: 于妹子，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我请大家来呢，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请大家来坐一坐，喝喝酒。智勇帮没了，红枪会跟叶永年也掰了，跟他掰了，就是跟日本人掰了。以前我是怕日本人呢，也说过宁惹天地神不惹日本人的屁话。当初说着呢，还觉着挺顺溜，没觉着怎么着。可今天想想，那还不如圈里的牲口放一个屁。他日本人想逼我吴彪投降，这是给祖宗丢脸的事儿，我吴彪坚决不干。所以就得跟他们刀对刀、枪对枪的大干一场。各位老大，还有道上混了多年的兄弟，我吴彪借着酒劲儿也说句不近人情的话，你们能帮我个人场就帮我个人场，能帮我个立场就帮我个立场。如果实在不愿意的话，你就帮我个情场，在边上站站脚、助助威，给我鼓鼓掌。我吴彪知足了。

红枪会的胆量，我李某人佩服。我佩服吴掌包的一举，让人敬重。大家都是草莽中人，平时免不了磕磕碰碰，可是伤了皮肤，伤不着心，丢了面子，丢不了情。什么兄弟戏于强，外遇其辱，什么唇亡齿寒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啊，我今天就看在吴老爷子曾经对我这个晚辈的关照上，看在吴兄弟这份情谊上，这个梁子我帮着扛了。咱们兄弟之间争地盘，争来争去还都在自家的院子里，可日本人凭什么和我们争地盘啊？啊，吴掌包，这话我就不多说了，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北胜帮的，你尽管吱声。从今儿起，我李继和吴彪就是一个人。

0: 老大，你能不能给我交一个实底儿？红枪会那事儿，你到底咋想的？
1: 哼，你不是在红枪会的堂子上，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吗？
0: 是，我说了，红枪会，你十三省，加我北胜帮，龟孙的日本人算个屁呀！你也知道，我就是个敲诸赡养的，我啥畜生没见过呀？
1: 兄弟，我希望你啊，还算个男人。
0: 老大，你还真要帮红枪会啊？
1: 你不是说打鬼子你不含糊吗？
0: 没错，我帮你行。红枪会啊，算了。
1: 那你啥意思？
0: 你还真把他红枪会当抗日英雄了？不是我瞧不起他，就他那软骨头，那日本人还没进攻呢，说不定早就把脑袋塞裤裆里去了。
1: 吴彪会不会把脑袋塞到裤裆里咱不敢说，但你肯定会把脑袋塞到裤裆里。
0: 你还别激我，我帮红枪会他能给我什么好处？
1: 哼，中国人的地盘还是中国人的，这就是最大的好处。行了，我今天还有事儿，我就不陪你了，这个酒钱就算在我身上。
0: 老大慢走啊。我立即替别人卖命，我傻呀我。
1: 兄弟们，鬼子出动了1000多人，这把刀扎的是吴彪，可伤的却是咱十三省。大伙都知道，吴彪是为了帮咱，才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也劝过他，以大局为重，避其锋芒，自然就会有重整山头的那一天。可惜他不听，他非要跟鬼子死拼。这个工作我还继续在做，但现在必须要按最困难的结果来准备。吴彪一定要打，那咱就不能袖手旁观。朋友对得起咱，那咱也要对得起朋友。
2: 张包子，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
3: 对
4: 对，
5: 我们都听你
4: 听的。
1: 鬼子要攻山，首先会用火炮扫清障碍，咱要想办法把他炮炸掉。十三弟啊，
6: 哎，张包子，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
1: 嗯，好。老七，
2: 哎，
1: 你组织火力掩护，配合十三弟行动。
2: 是，
1: 我们还要趁机干一件事，完成首长交代的任务。
7: 打警察署，抢他们的武器。
1: 没错。老大，这事由你跟二哥、老五、老六负责，让十一弟啊在内部配合一下就行了。我看武器搞到手以后走南门，准备一些同样的箱子迷惑鬼子的追兵，到时候把箱子一扔，咱要保证人的安全。老九啊，
2: 哎，
1: 你带一部分人埋伏在红枪会山寨后面的山谷里，把能带的长武器都带上，随时准备进红枪会从后山的撤退。
5: 明白了，放过红枪会的兄弟，专打他们屁股后面的鬼子。
1: 对，十二弟啊，
2: 哎，
1: 你带一些兄弟，把剩下的鬼子往四马架的方向引，我们会设下埋伏，包他们的饺子。
2: 好嘞，长包。
7: 长包的，鬼子这次来的人不少啊，咱们的人手恐怕不够吧？
1: 有北胜帮配合，我看人手差不多了。
5: 北胜帮，李继会干吗？
1: 李继打鬼子不含糊，我相信他会干的。大伙分头行动吧，记住了，行动代号太阳落山。
8: 太阳落山，
9: 哎，
2: 长毛，太阳落山不是西进纵队的代号吗？
9: 是啊
4: 是啊，
1: 没错，咱现在就是西进纵队了。
2: 那十三省呢？
1: 十三省，十三省是不参与这种活动的。
2: 啊，
9: 哦，
2: 这样了，
9: 说呢。

0: 你怕吗？我吴彪以前是怕的太多了，这回我要做个真正的爷们儿。
1: 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俩夫妻同心，和小日本鬼子们拼了！干！
0: 来，
1: 你怎么喝呢？

0: 妹子，我是真心喜欢你，可是哥没这个福气呀。打小鬼子是男人的事儿，你个丫头片子就别去了。
1: 掌门的
0: 啊，
1: 那啥，那个老叔来了，
0: 请。
1: 那
0: 八叔，
2: 彪子，我听说日本人快到了
0: 啊。我知道了。
2: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带着弟兄们撤。
0: 八叔，是耿三让你来的吧？
2: 嗯，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我红枪会从今往后就要挺直腰杆子做人，是与这个山头共存亡。
2: 现在不是你拼命的时候。
0: 八叔，他日本人是长途跋涉，我是以逸待劳，这谁吃了谁还说不准呢。
2: 行了，这事儿听老叔的。
0: 八叔，
2: 行了。
0: 八叔，
2: 哎，这玉丫头怎么了？
0: 啊，喝了点酒。
2: 喝多了？
0: 没有，我给他下了点药。
2: 嗯，
0: 这枪炮子弹不长眼睛，打鬼子是咱爷们的事儿，他个丫头片子就别去了。
2: 嗯，你在那看着我干什么？赶快带队伍撤呀！
0: 现在这个时候我绝对不能撤。我吴彪长这么大还没尝过当英雄是啥滋味，今天我要尝尝。
2: 哎，彪子，你这股劲儿才像吴浩山的儿子。好，老叔也没啥说的，咱们一块儿干。
0: 不行，八叔，这次你也不能去。玉妹子是个好姑娘，我就把她交给你了。我要是有命活着回来，就算我捡了一个好媳妇儿。如果扔在那儿了，她也不算是我媳妇儿，因为我俩没有正式拜堂成亲。八叔啊，你好好待她。如果她有什么闪失，我吴彪就是做鬼也不答应你。
2: 彪子，我以前看不上你，说深说浅，别记恨老叔。
0: 嗯，八叔，说啥呢？
2: 不行，这账还得咱们爷俩一块上。
0: 八叔，来人，送他们走。
3: 你。
4: 哥，大家都准备好了。

0: 准备行动。
1: 时间到了，行动吧。
0: 好。
2: 七哥，警察署那边打起来了。

这个，你们别管我，快走啊！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

0: 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嗯，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9: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

0: 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这个领头单从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2: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
10: 好像不是这么闻，
11: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12: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13: 盐焗茶黄虾，
14: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15: 请举牌。
16: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舅舅，你想什么呢？
1: 雪琴，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对劲儿。
0: 什么事儿？
1: 交通站被破坏，显然是冲着抗联首长来的。可是抗联首长到赵源的事，当时连你都不知道，鬼子怎么知道的？就算是三省投靠叶永年为日本人做事，可是他又怎么知道我们交通站的呢？
0: 那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儿呢？
1: 我认为还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0: 内部？你是指？
1: 不，我也只是猜测。
0: 这不可能，他是省委特派员。
1: 是，我也不愿意这么想，可是这么秘密的事情怎么就泄露了呢？

0: 院里怎么可能有人呢？
1: 真的，真的，真的，
0: 下呀！快点，快点，快点，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把手机扔，把手机扔，停下，停下，别动，停下！弟兄们，听到了没有啊？抗联的仇不杀、投降缴械的人，手举高一点！
0: 哎，各位兄弟，千万别动啊，谁都不许动！
2: 哎，带走，
3: 把他们统统带走，快，
2: 走，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快点，
4: 快走，快走，老实点，快点，
2: 走。
5: 是警察署，
6: 有人打警察署。
5: 走。
7: 全城有枪声，好像是警察署那边。
8: 耿三儿，耿三儿，你也来玩我？你既然这么不仁，也别怪老子不义。
7: 现在我们怎么办？
9: 队伍掉头，撤！
2: 来，快走！起来，
4: 来，起来，
2: 往上走。
10: 怕了？
6: 怕？
10: 怕你还跟着来干啥？
6: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告诉你，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10: 来来来来，
5: 张班了，张班了，这个李琦也不知道咋整的，北城帮的人到现在还没到呢。
10: 不能再等了，通知老大。马上行动，
5: 是，
10: 快点！蹲下，蹲下。

0: 见鬼了！小鬼子打针的后山那条道上。
1: 是啊，展妹的，李记这个瘪犊子到现在还没到呢。咱不能再这么干了，再这么干下去，洪家辉就全完了。
2: 坏了，这小子肯定奔武器去了。
3: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0: 我咋就把这小子的毛病给算漏了呢？
1: 啥事儿？
0: 我不要死活也不肯走后山撤退。九哥他们已经快顶不住了，
1: 咱不能跟叶雨宁再纠缠，赶快增援后山。
0: 撤！撤！撤！赶紧给我撤！快！快撤！撤！

0: 爹，你老在天有灵，就保佑你儿子吧。我一定多杀几个小鬼子，要不我就不是你吴浩山的儿子。走。
1: 掌门的，十三省上人上来人了，说是耿掌包让咱赶紧从山后边撤下去，人在那旮瘩等咱们呢。
0: 撤，要撤老早撤了，他小日本从前面打进来，老子就从前面打出去。
1: 掌包的，人家十三省跟小鬼子整整干了一宿啊，那就是为了给咱留条后路啊。
0: 伙伴，你还是从黄山下去转告耿掌包的，就说我吴彪谢他了。我如果有命将来跟他打鬼子，要吃饭的家伙没了，哼，下辈子再说。
1: 掌包的，
0: 兄弟记着呢，多谢了啊。
1: 大哥
0: 快去吧，走。

0: 参考しないなら撃つぞ。
1: はい。

0: 展包的，红枪会那是越打越凶啊，咱们在这儿等着干嘛？
1: 你着啥急啊？啊，待会儿肯定有大仗打。
0: 你不是已经和十三省约好了吗？
1: 不约好了咋的？我说变就得变，老子在哪儿都是大鬼子，我李记才不敢赔本的买。
2: 张班的，有情况。

0: 老板，老板，你家掌包呢？
1: 家掌包呢？不肯从后面撤，带着弟兄们从西南边跟小鬼子磕上了。
0: 这个刘，真他娘的是个混蛋！
1: 掌包的，我知道，只有你能救我们家掌包的，这就。

红枪会的弟兄们，你们都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快投降吧！如果你们投降，我们一定给你们大大的好处；如果不投降，立刻把你们的山头炸平。你们考虑清楚。

小鬼子，想让你爷爷投降，做你娘的白日梦。耿三儿，等着我，来世还跟你打鬼子。上！

0: 强占我知识，我只给我找门的报酬。
1: 拿剪子去，还愣着干什么？

去，拿个手巾来，来，咬住了啊！来，上炕给我绑上。孩子，忍着点啊！嗯。

白玉姑娘，老九他咋样了？

0: 太君，请用茶。太君，大日本皇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夜之间就剿灭了红枪会的匪徒，这真是大大的胜利啊！<笑>
1: 你觉得昨夜一战，真的是红枪会干的吗？
0: 听说西晋纵队昨天把这趁乱潜入了赵元城的外围，想趁乱。
1: 解救红枪会突围，但是被大日本皇军打的是望风而逃啊！先是利用劫持武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声东而击西，又炸了我们部署在山下的炮阵，阻兵于前山，断我于后里，整个计划布置的天衣无缝。
0: 如果不是一个具有战略头脑的军事指挥员，是绝对做不了这样的部署。
2: 是，
0: 我觉得很像抗联十二团的打法。吴彪一介草莽，他有这个本事吗？
2: 绝对没有。
0: 太君真的是高屋建瓴，入木三分，实在令卫。
2: 我现在不想听宫尉之词，我只想知道昨天夜里十三秦和北胜帮都在干什么。
0: 太君，昨天夜里。 被是忙着协助皇军剿灭红枪会的余匪，对另外两个山头确实是疏于防范。但是太君放心，这帮土匪只会勾心斗角，谁都恨不得一口把另外一方给吞掉。他们怎么可能会为红枪会的利益去跟皇军作对呢？对不对？没准他们现在是偷着乐，说皇军把红枪会给灭了，正好分得地盘扩充自己的实力。<笑>
3: 好吧，长包的，耿三儿，耿三儿，你也想跟我玩心眼儿？哼！哎，打开。
4: 老大，是石头，全都给我打开！打开！打开！老大，全是石头，全都是废物。
5: 滚！
6: 长宝的，
5: 啥情况？
6: 你进来王八犊子正四处打听你呢。我走了。

0: 还是为了那批武器的事儿啊！哎，你说啊，我们糊弄鬼子的，却把李记给蒙住了。不过他收获也不小，打了鬼子一个措手不及，还捞了不少好处。哼，
1: 他这是歪打正着。哼，
0: 可他也打乱了咱的部署。如果他能按时到达预定地点，红枪会就不会全军覆没。这个李记。
1: 是越来越贪了。哎，
0: 没办法。你说我们处置他吧，他又帮过我们的忙，打过鬼子；不处置他吧，仗着知道我们的身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又没办法和他翻脸，两头为难呢。
1: 哎，那批武器藏在啥地方了？
0: 李家卧棚背后的山洞里，你猜的没错。 那些武器根本就是诱饵，没几件像样的。

0: 谁让你进来的？
1: 给您二位添脸我面。
0: 谁让你端的面？
1: 这是孝敬您。
0: 端走，滚。

0: 成长包了。枪呢？
1: 啥枪？
0: 你跟我装傻是吧？听说你昨天劫了警察署，把枪都抢走了。咱们俩兄弟一场，你不会独吞吧？
1: 警察署？我啥时候劫警察署了？
0: 你还装傻啊？这么漂亮的活儿，除了你十三省，没人干得出来。咱们俩亲兄弟明算账，你吃肉，你得让我喝口汤吧。
1: 李记啊，我问问你，昨天晚上你去干啥了？咱俩不是说好了吗？啊，你为啥出尔反尔啊？自己拉出的屎还能坐回去？你还算个男人吗？
0: 是我出尔反尔啊，还是你说话不算数？凭啥你们劫武器？你让我们北胜帮喝西北风啊？
1: 那几辆马车你不是劫走了吗？
0: 那是武器吗？啊，
1: 谁告诉你那是武器了？那不是为了蒙鬼子吗？是你小子贪心，不然的话咱就可以把红枪会救出来。你变卦把北胜帮的人给我拉走了。
0: 我拉走了，我也是为了打鬼子。
1: 幸亏你是为了打鬼子，不然的话就不是你来找我了，而是我来找你。红枪会完了，吴彪兄弟也死了，咋了？他给咱喝的那几坛的老烧子酒灌到狗肚子里了？事情到了这份上了，你还好意思来跟我要枪啊？李记啊，你不是我十三省的人，你要是我的人，老子给你的就不是枪了，是枪子儿。我把你脑袋瓜子早就给你打碎了。
0: 耿殿军，我不是你孙子，你少在这教训我。
1: 你叫我啥？
0: 耿团长。
1: 李记，我警告过你多少回了，你是不是想让我杀人灭口？
0: 你想干啥？
1: 我告诉你，我是看在你当年打过鬼子的份上，我还是把你当成了我的兄弟。你要是自己不把自己当兄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记住了，我叫耿三儿，

0: 哎，雪琴，雪琴，你怎么着也得让我住两天医院啊？
1: 怎么了？你又没受伤，住什么医院呢？
0: 腿，我腿受伤了。
1: 齐明朗，你别来捣乱了，回去吧。
0: 不是不是不是，哎，你让我住在医院，我好保护你啊。万一抗联的人还在赵元城里呢，是不是？
1: 抗联要杀也杀你这样的，哪会杀我这样的？
0: 嘿嘿，不可能，他们不会杀我，我有绝招啊。
1: 什么绝招？
0: 交枪不杀，举手投降，百试百灵。红楼梦看过吧？里边有个什么什么护官符，哎，我有自己的护身符，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招。见着百姓我就吼，见着土匪躲着走，见着皇军我就哈腰，见着抗联我就举手，怎么样？
1: 齐明朗，你还不如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呢，他们尚且知道一个中国人的气节。
0: 还有，你可拉倒吧，气节有啥用啊？能当饭吃啊？吴彪有气节，死了，我这儿还踏踏实实活着呢，这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1: 我宁愿做一个有正义感的土匪，也不愿像你这样的活着。
0: 你上哪儿去啊？
1: 你不想住院吗？就住好了。
0: 我。
1: 耿大哥。
2: 呀，这不是雪琴姑娘吗？
1: 我正想找你呢。
2: 找我干啥？
1: 嗯，陪我转转。
2: 陪你转转？好啊。
1: 走。

0: 姑娘，你带我来这儿干啥？让你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感受啥？死人味儿啊！耿大哥，你虽然是土匪，但你毕竟是中国人。既然你是中国人，就应该有中国人的良心。洪香慧这么多兄弟都惨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可是没有一个投降的。他们宁愿失去自己的生命。 也不愿意失去一个作为中国人的良心。他们也是土匪，也做过打家劫舍的勾当，可是当他们面对日本人的时候，表现的是那么英勇，多么让人感动。面对这些，你难道一点感觉也没有吗？
1: 有，咋没有呢？哼，
0: 我就知道你会有。
1: 这小鬼子和渡边正雄啊，就他娘的该杀。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耿三可不干。
0: 你以为我就是吴彪啊？那吴彪就是个傻蛋，就是个山炮，
1: 他惹谁不好呢？他干嘛要惹日本人呢？这就是你的感受吗？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能软能硬才是汉子，连这点道理都整不明白，还占山为王啊？
0: 耿三儿，你怎么变得一点中国人的良心都没有了呢？
1: 良心能当几个钱花？要是能当钱花。
2: 我还打家劫舍干嘛？雪清姑娘，我跟你说，这话你在我这儿说说就算到头了啊！我呢就当没听见，以后可别到处去瞎嚷嚷啊！你要是蹲了日本的大牢，我可没本事去救你。你站住！
3: 掌包子，
2: 你要的东西，弟兄们找到了。
1: 你知道啥人干的？
2: 好像是抗联的人。
1: 他娘的，见了鬼了，
2: 在啥地方？
1: 一
2: 家窝棚。
1: 走，咱去看看。
2: 哎。

0: 哎，雪晴姑娘，你不是想去转转吗？走，我带你去转转。弟兄们，把这些家伙都收起来，放在头。
1: 抓紧时间，雪晴姑娘，你不是想要武器吗？这些武器都归你了，咱可说好了，两清了，以后你可别再烦我了啊！
2: 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1: 我哪知道他们是啥人呢？你尽管拿你想要的东西就是了。
2: 都是你杀的！
1: 废话，我要是不把他们杀了，他们肯把武器白白的送给我。
2: 他们要是抗联的人呢？
1: 我可不管。丫头，我跟你说，以后你别再烦我了。你要是再烦我，我可就把你抓回去做压寨夫人。
2: 我还愿意做压寨夫人呢。
1: 除非你不怕我的老婆吃了你。
3: 好了，这些武器你要不要？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可就把它送给叶永年了。啊！<笑>兄弟，
0: 哎，上班了。
3: 我跟你说啊，把这些枪支都给我收起来，装到箱子里，马上运走。走，
0: 哎，
3: 赶紧的，赶紧的。
4: 把这枪都收起来，赶紧的，快点！磨叽，
0: 没想到程方团的这些尸体啊，还真把雪晴给蒙住了。不过这些武器啊，咱好不容易弄来，虽然不是啥好货色，可是呢，也能派上用场。你就这么信任他？他要是渡边正雄的人呢？
3: 是。
4: 哎，张包的，你不会真的喜欢上那丫头了？
5: 不行啊。
4: 哎这。
5: 老刘啊，我刚刚接到通知，满洲省委让我马上回去，看来对交通站被破坏和戴京耀同志几乎遇害的事情要进行调查。早就该调查了。
6: 在回去之前，我有件事情必须调查清楚。什么事？
5: 你还记得孙嫂的丈夫孙大车吗？
6: 记得。
5: 有人说，孙大车是十三省的人。
6: 这个我不清楚。 我和孙嫂是单县联系，跟她丈夫接触很少。只知道她脱离了抗联，参加了土匪。至于是哪个山头的，我没有查过。
4: 不调查怎么行啊？老刘啊，做我们这种工作的，一定要掌握一切可以掌握的情况啊！如果孙嫂的丈夫真是十三省的人，那么就可以肯定，我们赵员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十三省有关。
6: 孙嫂就极有可能是我们要查的内奸，特派员，
4: 老刘同志，我们的工作不能粗心呐，我们每一次的失误和疏忽，都会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
6: 特派员，就算孙嫂是内奸，可是她并不知道蘑菇屯联络站，而且抗联首长在赵源遇险的事是他们两个人牺牲之后的事情，这怎么解释？
4: 十三省的人是无孔不入，说不准他们的人。
2: 已经打进我们的内部了。
7: 秀秀，
6: 哎，雪晴，雪晴，什么事？
2: 武器搞到了。
6: 搞到了。
4: 好啊。
2: 老师，小心点。
7: 哎。
2: 老师已经查清了，这批武器确实是在警察署被抢的。在这个非常时期，敢拿下这批武器，可以充分说明不是十三省所为。
7: 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些武器啊？
2: 这批武器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不过可以拿它做别的文章。

你不该救我，我是该跟彪子哥一起死的。自打我决心嫁给他那天起，我是要一辈子跟着他，我是要跟他一起跟小鬼子们拼死的。 不管彪子哥认不认我这个媳妇儿，我都应该跟他在一块儿。现在他不在了，红千惠的弟兄们都等着我呢，我不能再在这儿了。不管咋说，我也是红千惠的二掌包的。 我得把这个家撑起来，我一定该把这个家撑起来，为彪子哥报仇。九哥，你放心，你的枪子儿不是白挨的，你好好养病，我走了。

0: 你干嘛去啊？
1: 怎么了？以后九哥就靠你照顾了啊！我走了。
2: 这个雪晴姑娘，真像是一出让人看不懂的戏文。哼，我得好好的琢磨琢磨。
3: 张豹子，你的意思是？
2: 我倒要看一看，这批武器究竟会落到谁的手里。
3: 我看落在谁的手里，咱都不好过。
2: 除非是运到山里去。
3: 哼哼，
2: 你咋就知道它不会落到山里呢？
4: 白姑娘咋了？
3: 伯凡，洪祥辉还有多少弟兄？
4: 除了拖家带口的，能拿家伙整事的，还有百十来号人吧。可咱们现在就是一堆散沙子，恐怕……
3: 洪祥辉不会就这么垮了的。
2: 从今以后。
3: 我就是洪祥辉的长班。哎，啥玩意儿？你要做长班的？咋的？不行啊！长班的！长班的！各位弟兄们，彪子哥被日本人给杀了，那么多弟兄都死在日本鬼子的手上。
5: 可咱洪祥辉不能垮，咱还得跟日本鬼子们斗下去。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 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 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

0: 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 柜子、墙角、床底都能。

0: 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
13: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3: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哎呦！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彪子哥被日本人给杀了，那么多弟兄都死在日本鬼子的手上。可咱红霞会不能垮，咱还得跟日本鬼子们斗下去。
1: 对，这掌门的，咱得跟小鬼子再干一场。
2: 对，再干一场。

0: 弟兄们，以后咱红香会不能应聘了。伙饭，我和红香会还有点积蓄，拿去给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家属分了吧。以后你要好好善待那些弟兄们。
1: 嗯呐。
0: 从今以后，我们红香会立三条规矩：第一，宁死不当汉奸。 不然你们对不起彪子哥，对不起死去的弟兄们。第二，红香会以后遇到任何事儿，都不能蛮干了。耿三说的对呀，人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第三，以后遇到事儿，多去请教耿长班的。虽然不是一个山头上的，但是他的话，你们能听的就尽量多听。 不要等到出事以后再后悔，伙伴。我和彪子哥就拜托你了。红香会就拜托各位弟兄们了。
1: 长班的，你可别想不开啊。
0: 那么多弟兄们都死了，我不能让他们白死，我死也要跟他们死在一块儿，活也要跟他们活在一块儿。走了。
1: 长班的。
2: 是要一个人跟小鬼子拼肩，那不行，那你得算我一个。
3: 对，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0: 这么多红香会的弟兄等着你来照顾呢，还有我阿爸，就拜托你了。
1: 哎，白姑娘，
3: 白姑娘。
1: 你这是要去干啥？你是不是觉得还不过瘾啊？你还准备拿红枪会兄弟命去拼死啊？
3: 哎，那耿长包的，你误会了，我们长包的是要一个人跟鬼子拼去。
1: 长包的？
3: 啊，那白姑娘现在是我们红枪会新长包的。

0: 白姑娘，这吴老前辈也不愿意看到一个软弱的红墙会，更不愿意看到一个只知道冒险、拼命的红墙会。如果你想当掌包的，你必须要知道，只想要去冒险、去拼命的人，不是一个真正的英雄。吴彪已经走了。 我不愿意看到又一个掌包的死在小鬼子的手里。白姑娘，我知道你很伤心，我也一样。我们不能让吴老英雄死不瞑目，不能让吴彪兄弟死不瞑目。还有啊，你想过你阿爸吗？想过你父亲吗？ 回去吧，好好的活着，只有好好的活着，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仇，有机会报，一定会有。
1: 长包的，不好了！叶永年的王八犊子，带着防卫团上来了。

0: 弟兄们，把这儿给我包起来！爷，你看。
1: 耿三兄弟，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叶先生，
1: 对不住了啊！没提前向你打个招呼。现在红枪会的地盘啊，归我十三省了。不过我不会白占，以后我会加倍的孝敬你，咋样？
2: 行啊，这地盘归你就归你了。
1: 耿三。
2: 那丫头呢？哪个丫头啊？吴彪的媳妇儿啊！我可听说，她想聚众造反呢。啥？造反？哈哈哈哈！就红枪会那些残余的乌合之众，就算他有这个胆儿，他也没这个本事了。叶先生，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红枪会的地盘就归我十三省了。谁要是在我十三省的地盘上整事儿，我耿三儿。
3: 第一个就饶不了他。行，今儿就听你的了，兄弟们，撤了。
4: 你刚才说十三省占了红枪会的地盘，
3: 对对对，像这种黑吃黑的事儿，以前经常有。
4: 他动作真够快的啊！
3: 太君。
4: 这地盘啊，到底归谁？这还得您说了算。好吧，你转告耿三。哎，红枪会的地盘可以归他管理。
3: 不过，如果再出什么事的话，就为他是问。没错。太君，那鄙人先告退了。
4: 辛苦你了，永年。
3: 不辛苦，不辛苦。
5: 老师，
0: 纯子，耿三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你还是不太相信耿三。你呢？
5: 我觉得他虽然有些骄横跋扈，但气魄和能力都具备了。如果他能归顺我们，将是比六蛇帮更加得力的助手。
0: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5: 我？没有。
0: 纯子是天皇陛下的臣民，为国家效忠是我的责任。纯子，其实喜欢他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对一个男人的感情和对一个国家的感情并不矛盾。如果你真的把他掌握在你的手里，也许会对我们更加有利。不过你要记住啊，纯子，在任何时候，个人的感情都必须要服从国家的利益。
5: 嗨。

0: 九哥，你醒了。这是哪儿啊？这是我家。洪江会咋样啊？你要干啥？快躺下。我要回去给我哥报告去。他们都早知道了。
1: 你都已经昏迷三天了，喝口水吧。你可真把我吓死了。来，慢点。

0: 阿爸。
1: 啊。
0: 三哥。
2: 白姑娘辛苦了啊。
0: 哪里。
3: 哥。
1: 丫头啊，车子准备好了，把它抬车上去。
0: 哎。
3: 整车去哪儿啊？
2: 老九，白姑娘是红枪会的长包，这个地方自然就不能待了。
1: 嗯，山里有个老房子，把你送那儿去住些日子。
3: 我不去。
0: 你别乱动，伤口快开了。
2: 老九，
3: 哥，
2: 这是老叔的意思，我也赞成。你这一次伤得比上一次重，你就留下来吧。老叔啊，
1: 嗯，
2: 老九就拜托你了。
1: 红枪会的弟兄们呐、啊。也拜托你了，
2: 哎，
0: 三哥，谢谢你了。
2: 三木龙进来。来，你啊，就别围着他们了，跟着我走，我还有其他的事要交代给你。
4: 这武器搞到了，怎么还垂头丧气的？啊，
5: 那些也叫武器呀、啊？纯粹是一堆废铜烂铁。
6: 耿三儿的话，我这回信了。诱饵，纯粹是诱饵。
4: 东西是差了点儿，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是一笔家当啊。我跟兵工厂说了，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改造、修理。鬼子看不起的东西，咱们得看得起。
6: 老李啊，耿三儿怀疑赵元地下党有问题，你的意思呢？
4: 出了这么多问题，耿三儿要是没察觉的话，那他就不是耿三儿了。
6: 如果真的有问题，连耿三儿都能察觉到，他老蓝就察觉不到吗？啊，他可是有经验的老革命啊！
4: 你怀疑老蓝？
6: 这倒不是，老蓝跟我是一起爬过雪窝子、吃糠咽菜的老战友了。别的不说，革命意志应该是很坚强的。我担心的是，万一赵元地下党出了问题，老蓝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4: 你呀、啊，就是忘不了那点私人感情。
6: 哎呀，革命者也是人嘛，啊，也应该有血有肉嘛。哎，
4: 对对对对对，快吃快吃吧啊！
5: 嗯，挺香挺香挺香。
7: 张帽子，红枪会活着的弟兄们都愿意跟着咱们一块儿干。白姑娘不在，霍芬说她做不了主，想跟咱们十三省合并。
2: 合并？
7: 嗯，
2: 我看合并就不必了。白姑娘还做长包呢，咱可以派几个人过去，跟他们商量商量。哎，
7: 我看这事老九挺合适，他救了白姑娘，而且白姑娘也挺信任他的。
2: 等他回来啊，商量商量。哎，智勇帮的情况怎么样？
7: 哦，对，那边没问题，现在已经有六七百人想加入咱们十三省了。嗯，而且他们想推举我做长包呢。
2: 那好啊，那你就去做这个长包的。不过我跟你说啊，他们那些人当土匪当惯了，平时是一盘散沙，集合起来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你要抓紧时间，把他们好好的改造改造，争取让他们成为一支抗日的有生力量。
7: 好，我知道了。哦，对了，长包子，大哥跟老石他们那边已经开始在三堂会跟其他几个小山头活动了。
2: 嗯，
7: 我相信很快他们那边就会成为咱们的一支新的力量。
8: 长包子，长包子，七哥，
2: 十二弟，情况怎么样？
8: 他们果然把武器送回家里了。
2: 路上安全吗？
8: 还好，武器送到了西峰山，是西进纵队的同志们接应的。
2: 你没暴露吧？
8: 没有，我一直在暗处跟着，直到他们交货，我也没露面。张伯的，这次他们走的是一条新路线，连我都没走过。
2: 看来这个雪琴姑娘

0: 还真是有本事。石一弟啊，你考虑过没有，警察署的这笔武器摆明着是渡边正雄的诱饵，武器丢了日本人能不查吗？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还能准确无误的和西进纵的接上头，顺利的运回山里，这事儿简单吗？哼，就算是咱们也未必能考虑的这么周全。一个姑娘家，她哪来那么大能量？这是第一个疑点。志勇帮搞诈降，我一直就觉得奇怪，他们是怎么跟西进纵队联系上的？刘老二没这个本事，也就是说一定有人在暗地里帮忙，这是第二个疑点。戴老板来到赵元城就被鬼子发现了，还差点酿成了大祸，这是第三个疑点。
1: 所以就拿武器当诱饵？那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他们也是地下党组织，他们有自己单独的交通线？
0: 哼，咱们的地下组织都有自己严格的纪律，他们不会在土匪面前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你想想，现在赵元城里城外连孩子都知道十三姓投靠了日本人，成了汉奸，作为一个神秘的组织，他为啥要向咱要武器？他就不怕咱把他出卖了？

0: 十一爹，刘署长那儿有啥动静？
1: 没有，他除了跟雪琴接触，其他的人不来往。雪琴是他的外甥女儿，这也很正常吧？
0: 舅舅，外甥女儿，这是正常。但是有一点不正常。
1: 什么？
0: 哼，刘署长怎么会有一个日本的外甥女儿？
1: 日本？你说雪琴是？
0: 许多的日本人来到中国，因为远离家乡，他们都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早晚都望东而拜，以诉思乡之情。雪琴姑娘也有这个习惯。
1: 日本人，他真是日本人啊？
0: 我也只是怀疑，当然仅凭这一点还不能够断定。师弟啊，咱们都活在刀尖上，说不定啊随时都会被人炸死，所以啊对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雪琴姑娘，咱们要小心接触，你也保持足够的冷静，别让那个丫头把你的脑袋瓜子搅乱了啊。哎。

0: 行行姑娘，不好意思啊，有点事儿耽搁了。耿大哥，我刚接到消息，我们的货已经到家了。到家了？嗯。到谁家了？你家是倒卖枪支弹药的？
1: 你诚心气我是不是？你什么时候能跟我开诚布公的谈一谈啊？嗯，你不会又想让我帮你做啥事儿吧？
2: 不行吗？我们现在不已经是朋友了吗？
1: 朋友？姑娘，你说我是把你送到叶永年的手里呢，还是？
2: 直接把你送到日本的手里呢，
1: 耿三儿，我一直把你当朋友，没想到你……哎，这么跟你说吧，你一开始就交错朋友了。你来到赵源的时间也不短了啊，你想拉我入你们的伙，你也不打听打听我耿三儿是啥人。

0: 都别太君说了，说谁要是在这个地盘上整事儿，就拿我试问。你说我该咋办啊？跟我走。站住！小警察，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也敢管老子的闲事儿啊？
1: 我不许你伤害他，你要敢伤害他，我一枪打死你！
2: 你可真有胆啊！你他娘的知道我是谁啊？啊！
1: 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刚才厉害，可我不是怕死的人。今天你有种你就冲我来，你跟一姑娘你较什么劲啊？啊？
0: 嗯，好啊，那咱俩比划比划来。
1: 哎，别！我告诉你啊，你要以后还想在赵元地区混。
0: 你最好别得罪皇军，你要是得罪皇军，我告诉你，红枪会就是你的下场。你也算皇军的人啊？你他娘哪根筋是东洋藏的？
1: 我是警察署的人，我是叶先生的人。你要敢得罪我，那你就得罪叶先生，你得罪叶先生就是得罪皇军。
0: 这姑娘也是你的人啊？
1: 他是我女朋友，我告诉你，他是抗联，你敢跟抗联勾结啊？靠！你胡说八道，他是我朋友，是皇军的朋友。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敢得罪我，我跟你拼了！上，拿准！
3: 好啊，好啊！你们不许伤害他。秦明朗，让他们把枪放下，不许开枪。
1: 雪琴，你，耿三，你快走啊！愣着干什么？快走啊！
0: 好小子，你给我等着啊！走！
1: 哎，雪琴，他土匪，他吃人不吐葡萄，他是。 别开枪，把枪放下，小心伤着雪琴姑娘。雪琴，放下，走，回家，回家，
4: 走走走走，
5: 走吧。

0: 我耿三见过的女人多了，从来都是过眼烟云，昙花一现。你厉害啊，你比我见过所有的女人都厉害。我真是看走了眼，真没想到是你把我从日本人的手里救出来。咋，你还想再把我送回去啊？
1: 你说错了，没人想把你再送回去。
0: 姑娘，你告诉我，那些武器你到底给谁了？
1: 给了该给的人。
0: 你这该给的人摆不到桌面上吧？
1: 摆上了又怎么样？我给抗联了。
0: 看来我是没有冤枉你啊。啊，
1: 你不就是想占地盘吗？别说赵云，也别说三赵地区，就连整个东北三省的地盘都是中国的，你拿中国人向日本人换中国人的地盘，这种做法太不像我心目中耿长官会做的。
0: 柳子就是柳子，你可千万别高看我。
1: 刘勇是柳子吧，吴彪他也是柳子，可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可都是英雄。
0: 英雄死了，可狗熊还活着，这就是聪明人跟傻瓜的区别。姑娘，看在你今天从那个小瘪犊子警察的手里把我救了，这件事儿我就不想再提了。我不希望下一次死的人是你。你这么可人，死了多可惜呀。
1: 是因为我救了你吗？还是你根本就没打

0: 这个地方，你我都不陌生吧？你就是在这里和熊瞎子拼命，使我免遭一难。现在能够为了一个女孩子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男人，已经不多了。所以我相信，你不会伤害我。
1: 哼，又让你蒙对了。我他娘的就没打算把你送给日本人。
0: 你又讲粗话了。
1: 你给我听好了，你答应我的事儿都做到了，那么我答应你的事儿，也一定要做到。
0: 你答应我啥了？我咋就不记得了？我曾经告诉过你，我要把你改造成一个最有气度、最有涵养的男人。
2: 齐宁总，你已经喝得不少了，该走了。
3: 这，干嘛干嘛呀？
2: 我是怕你喝多了。齐宁总，不就是个姑娘吗？既然人家不喜欢你，你就再找一个呗。这年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不有的是啊。赵岩城里的大姑娘不随你便挑啊？
3: 算账去。
2: 好，你慢用。

0: 首长好。
1: 好。
2: 哎，首长您走啊，你慢走。哎，慢走，有空来啊。
1: 好。
2: 慢点走。

0: 别动！浩瀚是哪条路上的瘤子？兄弟身上一分钱没有，兄弟上有8十岁老母，下有8个月孩子，都等着我养活呢。
1: 你到现在连媳妇儿还没混到手，哪儿来的孩子？
2: 刘署长，
0: 秦明朗，你跟着我干什么？
1: 我咋跟着你了？我回家呢。回家啊！
0: 哼，我干这行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哎，你家这边住吗？啊，唬傻子呢？
1: 不是，我这……署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想看看雪琴，我特想她。
0: 哼，就你这副德行，还想惦记着雪琴啊？省着点吧你！
1: 哎，署长，我可是你一手栽培的呀。
0: 听着，从今往后，不许再打扰雪琴，不然的话，毙了！

0: 这家伙也太狡猾了，这事也不能怪你啊。他在这行里干了这么多年了，反跟踪的本事还是有的。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1: 以后他这次发现我了，我怕就没有以后了。说的也是。你说我跟踪了他这么长时间，没发现他和什么异常的人有接触啊？
2: 会不会是长帮的判断失误了？嗯，说说。老师，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十三喜确实是真正的野狗。
3: 胆大妄为，桀骜不驯。从表面上看，确实没有一点可疑之处。
1: 表面？我不明白老师的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他们太像野狗，反而让我有些担心了。这难道有什么可疑之处吗？他们的可疑之处，就是找不到任何可疑之处。
3: 我不明白。
2: 川子，如果他们真的是野狗，对我们来说当然是皆大欢喜的事。
3: 万一他们不是，那我们给抗联的运枪计划就是冒失的，甚至是愚蠢的。你会把自己暴露的。
2: 我也希望老师的担心是多余的。最近这些日子，我们在关内的战线越来越长，也遇到了很多次中国人的顽强抵抗，兵源越来越感到不足。
4: 不得不依靠这些野狗的势力来弥补兵源上的空缺。哎，我们必须要利用他们。我明白。哎呀，对不起了，蓝特派员，我们实在拿不出什么好吃的。这野菜糊啊，也够奢侈的了。哎呀，
5: 李军长，这是我们地方工作没做好啊。
4: 我说，你就不要客气了，你们地方工作啊，也不容易。
5: 啊！两位首长，省委对交通站被破坏的事情十分重视，只是我们一定要查出内奸，割掉鬼子的眼线，重新恢复交通站的畅通。你有什么线索了吗？难啊！交通站的同志们都牺牲了，别说是叛徒内奸了，就连一个软骨头都找不到。我看啊，只能从外围做做文章了。
4: 那你们那个刘处长怎么样？刘处长是一位老地下工作者了，他对党的事业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当然了，对于一些不知的因素，我们也不能放过。他也是在我们审查范围之内。不过我还是觉得要在外围做一些文章。
5: 外围？你指的是什么？就是扩大查找的范围，包括你、我、老戴。
4: 和我们地下组织的其他同志都在审查范围之内，就连当地的土匪，我们都不能放过。这是你的工作范围啊，还是你自己去查吧。咱们各行其事，互不干扰啊。<笑>那也需要两位首长的支持嘛？啊，支持？怎么支持？我带着去的几个警卫员都牺牲了，活着的。
5: 只有我一个。好，我愿意配合你们搞调查啊。不光是你啊，我不是也接触调查吗？我也是被怀疑对象。啊，好了，我今天是来混饭吃的，不是来探工作的。啊，我说李军长，你这也太小气了吧。
4: 啊，怎么连口酒都没有啊？哎呦，有有有，警卫员，到，想办法弄点酒来，要快。
5: 是。
4: 两位首长，你们听说过十三省吗？那还用说，这帮混蛋专和抗联作对，我们早想找个机会收拾他们，
5: 所以他们的嫌疑最大。 他们不仅当了。

1: 土匪还做了叶永年的走狗，这周永邦和洪湘惠啊，就是他们配合日本鬼子给灭掉的。哎呀，
2: 你说他们可恨不可恨？啊，还说是为渡边正雄除害。
1: 两位首长，你们要是有十三省破坏抗战的证据，可以向省委提供。如果证据确凿的话，我们就集中力量把他们打掉，至少可以除掉一害啊！啊，
3: 对。哎，吃吃，
1: 啊，吃。

0: 又想女儿了吧？
1: 是啊，红墙会被鬼子打垮了，我也不知道我女儿现在怎么样。
0: 小玉不会出问题的，否则耿三儿不可能不向我们汇报啊。
1: 是，老李啊，你说我戴京药不能不算一条汉子吧？啊，这也不知道咋的，自打听到我女儿的消息啊，脑子里就没灵气儿了。这才离开几天呢，我这心里啊空空落落的。
0: 正常，咱们都是人，不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情这个东西够烦人的了啊。
1: 有时候啊，我真想不干，带着女儿找个清静的地方，打打猎，种种菜，挺好的。
0: 谁不想过清静日子呀？可日本人不让啊，有啥办法啊？
1: 老李啊，我说这万一省委真把十三省当一害除掉，那可怎么办？
0: 好办，咱把任务接过来，除不除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呢。啊，
2: 小友兄弟。
3: 哎呦，叶先生，叶
2: 来喝茶。
3: 哎呦呦呦呦，叶先生您太客气了。哎，
2: 你我都是兄弟，以后常来常往的啊。坐坐坐。
3: 好好好。
2: 山药啊，
3: 哎，
2: 你知道这回皇军把红枪会给灭了，为什么单单放过你吗？
3: 哎呀，知道知道，这当然是要谢谢叶先生的美言了。
2: 客套的话呢，我也不想听。有些事儿我叶某人可以帮你搪塞过去，但是有些事儿，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啊？
3: 叶先生，该说的我都说了啊。
2: 该说的都说了。
3: 哎，
2: 好像有件事你可没说吧？啊
3: 啊。
2: 吴彪放人之前，是不是有人去赎过票？有还是没有？
3: 啊，有，有有。
2: 谁？
3: 是我的远房亲戚。哎，对了对了，还有个日本女人。
2: 你这远房亲戚，该不会正好是耿三儿的媳妇儿吧？
3: 对，是的，是的。
2: 就是说，十三省的人去赎过票。
3: 哎，
2: 你胆子也太大了！这么大的事，你居然敢瞒着我！
3: 不不，叶先生，你听我解释啊。这个他们是带着日本人来的，听说还是开拓团的呢。
2: 日本人，爷我果然没猜错，这日本人要抓的人就是十三省要救的人。最后这红枪会就当了替死鬼。
0: 老爷，照你这话说，红枪会是有点太冤了，可这十三省也太损了吧。
2: 谁说红枪会冤？吴彪是心甘情愿的背这口黑锅呀。那十三省也不损呢，啊，杀了炮兵，劫了骑兵，抢了警察署，阻击了日本人，还把咱防卫团折腾一溜够。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红枪会解围。十三省是把该做的也做了，不该做的他也给做了。要不是吴彪一心想求死的话，

0: 本人想灭了红枪会啊，他也得费把子力气。
1: 老爷，您既然说的这么门清，那这口窝囊气还能这么咽了？
0: 咽？因为我早说过，只要不伤害到我的利益，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可要伤害到我叶某人的利益，那我就得管他要个说法了。反正这十三省啊，迟早是我的心头大患。趁着日本人还在赵源，能除就把他给除了。
2: 报告，
0: 进来。
2: 爷，杜老板来了。
0: 好，请他进来。
2: 是。
3: 叶先生，你找我？
0: 来人呢？
2: 到！
0: 把他给我抓起
2: 来！是是。嘿，
3: 叶先生，哎，你这是干什么？
4: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8: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 收纳不占空间，
1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

0: 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7: 屏幕前的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3: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4: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说杜国文，杜老板啊，你真是的！兄弟，我一直拿你当朋友看，当兄弟看，跟你呢，你是得寸进尺，给鼻子就上脸呀！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害得我在日本人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你这走到今天这步，怨谁呀？不还是怨你自己吗？你也是个聪明人。
1: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应该比我更明白。你看你是自个儿说呢，还是让我手下这帮兄弟帮着你说呀？
2: 叶先生，我可是一直鞍前马后的为你效劳啊！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啊？十三省到底是什么人？
1: 十三省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啊？土匪啊！
2: 放他们屁！
1: 十三省根本就是抗联的人。
0: 你这可就冤枉我们了，这十三省和抗联有啥子关系？这话你信吗？我信呐。你说前两天十三省的人是不是上了山药岭？
1: 没有。
0: 你再说一遍没有？
1: 没有。
0: 杜老板，你没说实话呀。看来你是属驴的，是不打不老实。
1: 你
0: 鲁达。
1: 哎哎哎！你们敢？
3: 我打死你！
1: 你们敢打我？
3: 打死你！
1: 哎呦！哎呀，叶王爷，咱俩是朋友啊！哎呀，你犯得着这样吗？哎呦！

0: 弟妹，弟妹，蒋包的在吗？
1: 他出去了，有啥事儿啊？
0: 师弟传出话来，大哥被叶云莲抓起来了。
1: 大哥被抓了？
0: 啊，听说是因为你和金姑娘去山药岭赎票的事儿，山药告诉叶永年了。
1: 山药，
2: 耿三的媳妇儿去没去过山药岭啊？
3: 你还是杀了我吧。
2: 杀了你？你要是不给爷一个交代，那就不是杀了你那么简单的事儿了。哎呀，杜老板，毕竟咱俩是朋友一场，鄙人还想给你留一个机会。接着打。
1: 山药，王八犊子你，竟敢在叶永年面前嚼我舌头啊！真是瞎了眼我，怎么会救你这个王八犊子的命呢？今天，不要不把你两个狗腿打折了，不就是小小女人我？

0: 德老板，怎么样？我是死一个，我要说出来了，那就不是死一个了，那就灭绝满门了。
1: 别，你说出来啊，兄弟我一定帮你。
0: 不瞒你说吧，我确实派人去过山药岭，
1: 干什么去了？赎票，
0: 可没赎出来，山药那王八犊子。
1: 硬是没有给我这个面子，那你知道你赎的到底是什么人吗？
0: 是杀人不知道，但肯定和抗联有关系。
1: 那谁派你去的？
0: 我说出来也是死。求你，别伤害我的家人。
1: 哎，你要是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的。
0: 是西进纵队的人。 我的一批货被西进纵队的人给扣了，我去要货，货没要出来，反而被他们给绑了。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听说的我是十三省的人，他们要杀了我，为刘老二报仇。后来，他们又说，只要我能帮他们赎出一个人来，就可以饶我一条小命。不然的话。
1: 不但要杀我，
0: 还要杀我的全家，叶先生，我可是实在没办法呀。那你派谁去赎的票啊？是耿三的媳妇儿，还带着一个日本娘们儿。
1: 这日本娘们儿是什么人啊？
0: 叶先生，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呀。就是上回打开拓团的时候。
1: 有一个日本娘们受了点伤，耿三看她长得漂亮，就把她留下了。耿三你还不知道吗？他好这一口。照你这么说，耿三这知道薯票的事儿是吧？
0: 我哪敢告诉他呀？他要是知道抗联在找他的麻烦，那还不得把十三省的人全拉出去折腾啊？
1: 十三省惹不起日本人，照样惹不起抗联呐！我就因为知道他媳妇儿跟山药是亲戚，才悄悄塞了点钱把他骗去的。哎呀，杜老板，你还是没说实话呀！接着的，
2: 站住！别往前走啊！站住！ 叫你站住，听见没有？站住！站住！山药呢？山药呢？
3: 我们长包都不在，你谁呀？
2: 哎，站住！龙虎堂的地方是你说来就来的地方吗？
3: 啥？龙虎堂？你还真有脸说出来啊！我看老鼠堂差不多。
2: 站住！你再不站住，我可就开枪了！
3: 你开呀！

0: 你有能耐，你就把姑奶奶打死；你要不把姑奶奶打死，就不是娘生的。哎，
1: 我们长包的真不在，他进城了。
0: 他真不在？
1: 真不在。
0: 厂子里没人。
1: 没有。
0: 哎哎，你干什么？
1: 别动！
0: 告诉山药那瘪犊子，啊！告诉他。
1: 焦大脚来找过他，让他洗干净脖子，等着挨刀吧。这人谁啊？他你都不认识？瞧他那双大脚，不会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吧？哎，哎呦！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2: 听说嫂子确实去山药汤找山药奶回难去了，人没找到，把山药汤折腾了个溜够就走了。现在人不知去向。
3: 二哥，你说你咋回事啊？这种话你能对亲姑娘说吗？你不知道她啥脾气啊？
1: 是啊，你平时不是能把死人说活吗？咋不吱声了？都别说了，大伙分头去找，把人给我找到了。记住了，找人归找人，千万不许给我瞎折腾，尤其不能暴露咱的身份。
4: 是是，走走，
5: 驾。
4: 三儿的媳妇儿，嗯，你看见着没有？
5: 没错，就是她，就是包了皮我也认识她的骨头。她到赵元城来干什么？肯定是来找我的。这不，刚才我手下来报，说她刚才去了山药岭，还抢我弟兄们的手榴弹，连我的膛子都给炸了。
4: 啊？哎，哎呀，没想到这娘们儿还挺横啊。
5: 哎呀，她从小就胆儿大，还有个外号叫野丫头。
4: 哎，耿三儿呢？耿三儿进没进城啊？
5: 我没见耿三儿，就他一个人。现在这娘们在哪儿啊？满大街转悠呢。哎，叶先生，要不咱们现在派人把他抓回来？哎，
1: 那儿呢？ 站住！别跑！站住！
6: 够了！
1: 站住！

0: 夫人，山药呢？山药呢？
1: 耿夫人，别急别急啊！坐下讲，山药呢？
0: 不知耿夫人找山药有什么事吗？啥事儿？我要跟他说道说道，人活脸，树活皮，那熊瞎子还活得四条蹄呢。
1: 我救过他的命，
0: 他
1: 知恩不报也就算了，他干啥还也狗伸舌头反咬我一口啊！
0: 耿夫人，别急啊，坐下说，坐下说啊，坐下坐下。来人了，给耿夫人看茶。叶先生，你跟我评评这个理，这世上还有这么混蛋的人吗？
1: 没有没有，实在不敢。
0: 当年他腿折了，我背着他走了老远的山路，把他腿给接了，找人把他。

0: 我算对他有恩了吧，我就找他赎张票啊。他赎就赎，他不赎就不赎吧，他干啥还恶人先告状啊？聂先生，我告诉你，今天我要不把这事儿给掰扯清楚了，我就跟他没完。
1: 是这干部人，
0: 他掌把树上绑鸡毛，他胆子不小啊，给他弄张纸糊个猪头，他还有脸了他？聂先生。 别看他平时人模狗样的，他当个长包的，他狗尿他坐上金銮殿，他还当不了太子。
1: 哎，是高夫人，高夫人，高夫人，高夫人，你是不是找过山药赎过票？你先告诉我，
0: 赎过。
1: 哎，赎的谁呀？
0: 赎的谁咱先不说，咱就说山药这狗东西，他有没有良心？
1: 没良心，没良心。
0: 您说哈。 我们还是没出了五福的亲戚呢。
1: 是是是，
0: 他爷爷的爹管我奶奶的姐叫表姐。
1: 是，
0: 论辈分来说，我是他长辈吧？啊，不是他长辈吧？有这么对他长辈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高夫人。
0: 就算他没文化啊，可他老戏总看过吧？这戏班里边说什么三纲五常啊，什么四啊说的，什么两根肋骨插个刀啊，他不有的事啊？你说他咋能只记住陈世美忘恩负义，他就记不住韩琦舍身取义呢？啊？
1: 只记住猪八戒倒打一耙，他就记不住那个赵子龙长坂坡救人啊！啊，高夫人，我还有茶吗？叶先生，有有有有有有有，来人啊，给看查看查。
2: 刘师长，刘师长，
3: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血亲被叶永年的人抓走了。
3: 什么？
0: 走走走，不急不急啊，慢慢喝，慢慢喝。叶先生，
1: 哎，我刚才说哪儿了？
0: 哎，
1: 高夫人，旁的你就不用再说了。山药呢，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大混蛋，鄙人一定会替你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0: 你还是给我讲讲赎票的事儿吧。
1: 对对对对，赎票。
0: 你说啊，那山药的瘪犊子有良心吗？
1: 没良心。
0: 这常言说得好，不看僧面还看佛面。我跟他是没出五福的亲戚啊，他爷爷的爹管我奶奶的姐叫表姐。
1: 耿夫人，
0: 你说他咋能这样呢？
1: 耿夫人，
0: 啊，赎票，赎票。我不正说着呢吗？我去赎票。 他不放就不放吧，他干啥还反咬我一口啊？他当年腿折了，我背着他走了老远的山路给他找郎中，把他腿给接好了。他倒好，我去找他赎张票，他不赎就不赎呗，他倒反咬我一口。叶先生，你给我评评这个理，这世上有这么混蛋的人吗？
1: 高夫人，
0: 他当时腿断了，我去给他找郎中，背着他走山路，把他腿给接了。
1: 我算对他有恩了吧，可他的，我就是去赎张票啊。知道了，耿夫人先喝口茶吧。把他给我看好了，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4: 是老爷。
1: 谁找我呀？我，哎呦，刘处长，这哪阵风把你吹到我这小院来了？
4: 叶永年，你凭什么抓我亲戚？
1: 亲戚？我这谁是亲戚啊？哎，不对啊，这个十三省什么时候成你亲戚了？
4: 你少装糊涂！雪琴呢？赶紧放人！
1: 啊，这事儿啊，谈谈吧。

0: 红慢油。
1: 哎，
0: 哎，哎，又帮着叶先生看场子呢。
1: 还是，嗨，
0: 叶先生是不是又搞的美人了？
1: 这是十三省耿长包的老婆。
0: 叶先生连耿三的老婆都敢勾搭？
1: 是，没呀，他是抓来的。
0: 抓来的，够带劲儿啊！这回咱兄弟也看看耿三戴绿帽子是啥样。
1: 嗨，啊，哪儿啊？哎，
0: 对了，我听说耿三私通抗联，有这事儿吧？
1: 是杜国文瞒着耿三干的，杜老板全交代了。
0: 杜老板够滑头的呀！怎么了？烟瘾犯了？哎，抽两口去吧。
1: 哎，这不行，看着呢，不能走啊。
0: 没事，我帮你看着，你快去快回。
1: 要不，齐静坐，你帮我看着。
0: 去去去！
1: 哎，好，谢谢啊。

0: 事情就是这样，你说这人我该不该抓？
1: 叶永年，打狗还看主人呢，雪琪是我亲外甥女儿，这个面子你也不给吗？
0: 哎呀，不是我不给你面子，现在渡边太君已知道这事儿了，你想要人可以啊，让渡边太君发生话，我马上放人。
1: 对，你，
0: 老刘，咱们都是端着皇军的饭碗呢，我叶某人很难做。
2: 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儿的话，我就不奉陪了。哎，长青啊，
3: 在，
2: 替我送送刘处长。
1: 好，刘处长请吧。
4: 叶先生，山药呢？
2: 让你忙活犊子呢，他是不是没脸见我呀？
4: 闭嘴！
0: 也没工夫跟你扯这鸡毛蒜皮的。你马上告诉我。
2: 谁判你赎的票赎的是谁？你先生，你什么你啊？你犯的是掉脑袋的罪。你要是告诉爷了，爷没准还会放你一把。你要是不说的话，我马上把你拉出去毙了。可绑票的事儿，绑的是谁？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3: 那赎票绑票不是常有的事儿啊！行，别哭了，耿三家的，别哭了。那耿三让你去赎票，就没跟你说什么吗？耿三儿，这事儿跟耿三儿有啥关系啊？叶先生，你可千万别听山药那瘪犊子瞎说，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叶先生，这事儿。
0: 你可千万别怪耿三儿，他啥都不知道。你要是说了的话，他得打死我，叶先生，叶先生，全是。全是啥呀？我不说，不说。耿三儿家的，爷我可一直给你留着面子呢，啊？这一会儿要把你送到日本人那边。
3: 那可没有爷那么客气了。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啊！可我真的不能说呀，杜老板平时对我不薄，我要是说了，我不跟山药那瘪犊子一样玩命了吗？叶先生，叶先生，叶先生，这事儿是杜老板派我去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赎的是谁啊，叶先生。
0: 叶先生，你可千万别跟杜老板说是我说的，叶先生。耿三家的，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你不是喜欢跟我编的戏文吗？好，带走。是。叶先生，你可千万别跟杜老板说是我说的。耿三家的，过来呀！
4: 耿三家的，你认识这姑娘吗？
2: 这不是那个漂亮姑娘吗？她还吃过我的土豆和苞米呢，咋成这样了呀？
3: 叶先生，绑票的事儿她可啥都不知道啊，她就是想帮我。
4: 放屁！她就是一个共匪。
2: 啥？啥叫共匪啊？
4: 耿三家的，你可看清楚了，这是日本人的地方，不是我城防团。你要是实话实说，爷没准我还能帮你。
3: 你要是还跟爷这装糊涂，你的下场就跟他一样。可我该说的说了呀，总不能编瞎话啊！
4: 还跟爷这掩饰吧。

0: 这里包抄过去啊。
1: 嗨。
0: 然后从这里，啊，
1: 太君。
0: 啊，永年，怎么样？
2: 耿三媳妇儿说的和杜国文大致相同，这证明杜国文说的应该是实话。
0: 他人呢？
2: 看着呢。
0: 先把他关起来。啊，
2: 是。
3: 报告，将军阁下，警察署刘处长求见。
0: 你先让他等着。
4: 徐明朗，渡边太君一口咬定雪琴跟十三省勾结，为抗联运送过武器，这事你知道吗？
5: 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呢？那不可能啊！
4: 雪琴一直跟你关系走得最近，他做什么事，你真的不知道？
5: 署长，这事儿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雪琴不可能跟抗联有关系，会不会是皇军搞错了？他可是受过皇军高等教育的。我们俩是同班同学，这事儿我可以给他作证。
4: 是这样的话，我怀疑是十三省在陷害他。你马上给我查清楚，别快。
5: 是。
4: 你先去吧。
6: 哎，你们先吃点面，趁热吃吧。我再去弄点别的。
0: 哎，是，哎，
5: 长包子，这回嫂子和雪琴一起被抓。
7: 长包子，咱们是不是怀疑错人了？也许这幕后的黑手不是雪琴，而是另有其人呢。
8: 哎呀，先别管那些，把人揪出来再说呀。
5: 现在救人不等于暴露十三省的身份了吗？
8: 咱救的是自己的压寨夫人，有啥暴露身份的？
9: 十一弟啊，你亲眼看见你嫂子跟雪琴姑娘在一块儿？
5: 是啊，他们都被关在防卫团的牢房里。
9: 救人。
8: 行，我这就去安排。
9: 哎，这事儿啊，由十一弟来办，你们谁也别掺和。
7: 哎，张包子，这十一弟他是啥身份呀？怎么能让他去救人呢？
9: 我也没说让他去救嫂子。
8: 那我们救谁呀？
5: 雪琴。
10: 这帮畜生，这下手也太狠。
11: 我没事，不好意思啊，大姐，是我连累了你。
10: 咋能这么说呢？这本来就是我连累了你啊。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被那帮畜生抓到。看我出去以后怎么收拾他们！
11: 你以为我们还能出得去吗？
10: 能，咋不能呢？我男的呀，是十三省的长包的，他一定能救我们出去的。
11: 他们最好别这么做。
10: 为啥呀？我是耿三儿的压寨夫人，他不救我救谁啊？
11: 叶永年说我们是共党，如果他出面救我们的话，不就承认自己也是共党了吗？
10: 雪琴姑娘，到底啥叫共党啊？
11: 共党就是共产党，是抗联，是反满抗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人。
10: 那你真的是共党？你不是警察署那个亲戚吗？
11: 我觉得你只要是一个有责任感、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就有责任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你知道红枪会和智勇帮吧？他们也是土匪，也干坏事儿，可是他们敢于和日本人抗争啊！这就叫做兄弟惜于强，外遇其辱。
10: 啥意思啊？
11: 就是说，中国人本身都是亲兄弟，再有自己的内部矛盾，但遇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就会联起手来一起抗击。
10: 你说的真好，但我没听懂。
11: 你跟耿三儿吵过架吗？

0: 吵架，我们还打过架呢。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连杀了他的心都有。
1: 为什么？
0: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就因为女的呗。他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

0: 他不但把我抢出来，还把我从熊瞎子嘴里给救出来。那件事儿我特别感激他。他没把你咋样吧？
1: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0: 真不明白假不明白呀？
1: 真不明白。
0: 哎呀，反正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1: 你恨他？
0: 恨？咋不恨呢？
1: 我一想起他在外面勾的女人，我就恨得牙根痒。那要是有人欺负他，欺负十三邪，你愿意吗？那当然不行了。他再咋的，他也是我男的嘛。对，这就是我说的兄弟阋于墙，外于其辱的意思。不管你和耿三之间有了多少矛盾，你有多恨他，但你是绝对不允许别人欺负他的。
0: 我明白了，你是说，日本人就是外人，咱中国人再咋的也是咱自己人，是吧？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耿三没跟你讲过这些道理啊？他说柳子有柳子的规矩，咱们女的哪能插那嘴啊？哎，他真没把你咋样啊？
2: 没有。叶永年仗着跟皇军关系好，从来就不把咱警察署的人放在眼里，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啊，你看不起就看不起吧，啊，谁让咱是后娘养的呢？可今天，他不是看不起咱们了，他是骑在咱们头上拉屎。
3: 雪琴姑娘是什么人？啊，她是咱刘署长的亲戚，叶永年想抓就抓，想打就打，还说她是共匪，是抗联。她要是抗联，那警察署不就成贼窝了吗？所以今天，我要去救人，我要把雪琴姑娘给救出来。你们都知道，我喜欢雪琴姑娘。 我将来要娶她当我的媳妇儿。谁要是欺负雪琴，那就是欺负我齐明朗的媳妇儿。所以我就和叶永年掰了。你们要是害怕，就回家。该打牌打牌，该睡觉睡觉。我绝对不会说你们不江湖不仗义。你们谁要是还把我齐明朗当兄弟，那就和我一起去，咱把人给救出来。
4: 兄弟们。
2: 齐哥，就说你想咋救吧。
5: 是汉子，就跟着我走，咱们去劫狱。
6: 出发，兄弟们！
2: 哎，兄弟，解兄弟，怎么着？有什么好说吧？哎哎，
7: 叶先生，我齐明朗跟着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
5: 是。
7: 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升不了官，发不了财也就算了，那你也不能欺负我呀！
5: 哎，别，兄弟，你把话说明吧。你我怎么欺负你了？你先把枪放下来好不好？
2: 你明知道我喜欢雪琴，你还把她抓起来，你还用这么重的刑啊？
7: 你打狗也得看主人啊！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呀！
5: 别，小姐，小姐啊，你让我把话说明白。那个什么雪琴姑娘，她不是我抓的，那是日本人抓的。再说她那刑也不是我上，是日本人给上的，这跟我没有关系啊！再说，当哥哥得劝你一句，这事儿你别往里瞎掺和。那雪琴可是一个共匪啊！
7: 共匪？她要是共匪的话，赵延成就没有人不是共匪了。
5: 她给共匪运送武器。
7: 武器？啥武器啊？你有证据吗？啊！我告诉你，今天雪琴我要带走。你要是放人呢，我谢谢你了。以后上刀山下火海，只要你叶先生一句话，我齐明朗要眨巴一下眼睛，我不是爷们儿。
5: 我要是不放呢？
7: 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5: 你知道你这么做是什么后果吗？
7: 我知道。

0: 我齐明朗要是连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我穿这身皮还有什么意思？你放不放啊？
1: 你就不怕日本人给你找麻烦？
0: 我认了，谁让我是真喜欢呢？士为知己者死，死而无憾。
2: 别动，把手举起来，老实点。
3: 齐明朗，
0: 主席，
3: 你怎么来了？
0: 赶紧走吧，来，起来，快，我背你。
3: 还有江姑娘呢，她是我朋友。
0: 管不了那么多了，走。
3: 她是我朋友。
2: 别动，别动啊，别动！
4: 你是说这齐民朗就救走了一个人
5: 啊？
4: 那耿三的媳妇呢？
5: 在牢里关着呢。
4: 这就怪了。哎，你说这齐民朗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只为了救一个自个儿喜欢的姑娘。
5: 老爷，你说这小秀才要把人领走了，那咱们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啊？
4: 还能怎么办？啊，他没来找过我，我也没见过他，大不了治我一个看管不严的罪吧。啊，总不能让我去替他扛雷吧。哎呀，不过这事儿有点意思了啊。没想到小齐还是一个性情中人呢。
0: 来，雪琴，这是我一朋友家，没人知道啊，你就安心在这养伤，吃的喝的还有药品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3: 你为啥不救焦姑娘？
0: 我凭啥救他呀？
3: 他是你亲戚啊。
0: 哎呦，你可拉倒吧，他现在是十三省的压寨夫人，我把他救了，那我们不是警匪一家了啊？再说了，耿三给我啥好处了？我干嘛帮他这忙啊？
3: 你干嘛救我？
0: 因为我说了，谁要是跟雪琴过不去，那就是跟我齐明朗过不去。饭水啊，
3: 去哪儿啊？
0: 回警署啊，天快亮了。
3: 别去，日本人不会放过你的。
0: 那我也得去啊，这事儿是我惹的，我不能连累我那帮兄弟啊。雪琴，我要是活着回来呢，那就是咱俩的缘分。我万一要是嘎嘣了，那你就离开赵彦城，远走高飞。啊，人的命天注定。哎，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0: 你说啥？
1: 我说我不走。
0: 金姑娘，这个地方不是你待的地方。
1: 我觉得我住在这儿挺好。
0: 这次啊，我不能由得你了。十三弟，
2: 哎，
0: 进来。
2: 掌柜的，
0: 马上帮金姑娘收拾东西，送她走。
2: 啊？不是，掌柜的，这金姑娘的伤还没有全好，要不咱们再多留她几天？
0: 废啥话呢？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送她走。
1: 铁岭绝烟，林木丛生，暴雨狂风。我既然说了我不走，就谁也别想赶我走。

0: 十三弟，送他走。
1: 赵萌了，赵萌了，要不咱们就把金姑娘留下吧，反正她也知道咱们是什么人了。
2: 你胡说啥呢？啊？日本人和渡边正雄已经知道有一个日本女人去商用岭赎过票，难道你要让她留下来，是让她送死吗？
0: 十三弟，你是不是喜欢上了金姑娘了？
2: 我没有。
0: 十三弟啊，目前咱们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咱俩都清楚。这次的关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过。咱们是在生死线上过日子，你说把一个姑娘家留下算啥呢？万一要是出了事儿，咱不是害了人家吗？
2: 赵萌的，金姑娘她不怕。
0: 她怕不怕是她的事儿，咱不能救了人再害人。
3: 必须把他尽快送走。赵萌的，就这么定了。请。人抓到了吗？
4: 女的没抓着，倒是把齐景泽给抓回来了。
3: 啊，就是那个小警察。
4: 哎，对对对。
3: 明明知道他是共党，还敢救他，胆子也太大了。
4: 太君，我看他倒不像。第一呢，小齐他没那么大胆子；第二，我估计他就是真心喜欢那个姑娘。
5: 你能确定？
4: 当然了，这种英雄救美的事自古他就有啊。
5: 你好像在替他说话呀？没有，卑职不敢。报告。 耿三来了。
6: 耿三，
5: 他说他是来请罪的。

0: 太君，
1: 那坐。
0: 谢太君。
1: 都听说了，我想耿长包一定会拿出个合理的解释。
0: 太君，我们十三省一向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虽然不和皇军合作，可也绝不会与抗联为伍。
1: 可你们却帮抗联救人。
0: 杜国文也是追随着叶先生才得罪了抗联，为保一方平安，所以做出了有违山规的事情。虽说与理不合，可也未必不在一个情字上。太君，不管咋说，这事出在十三省，我掌包的，有失察之罪。
1: 仅仅是失察这么简单吗？
0: 我们十三省虽为盗匪，可也懂得民不与官斗的道理呀。
1: 耿长包知道彭江会为什么会落个如此下场吧？
0: 肩膀上顶脑袋的人都知道，以卵击石能有不破的道理吗？
1: 我听说你媳妇儿曾经去山药岭赎过票。
0: 赎票？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

0: 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8: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9: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0: 没错
9: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0: 非常逼真，
9: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0: 嗯，来，我检验一下。
9: 检验一下，
10: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9: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0: 对。
9: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0: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9: 当然可以。
10: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9: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

0: 界耳目一新。
1: 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鞋。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2: 对
1: 吧？
2: 对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哎呦，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哎呦，
2: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肩膀上顶脑袋的人都知道，以卵击石能有不破的道理吗？
1: 我听说你媳妇儿曾经去山药岭赎过票。
0: 赎票？他赎哪门子票啊？
1: 人是你派去的，你能不知道吗？
0: 我？
1: 嗯。
0: 太君真会说笑，我们十三省的人还没死光呢，为啥要上一个妇道人家去出面呢？啊，
1: 如果我猜得不错，杜国文的话是假的，你刚才的话也是假的，正是因为十三省心怀叵测不敢公开露面，才让女人出面历代逃江。
0: 太君是个聪明人啊，我耿三的老婆出面跟我出面有啥两样？要说错啊，那就错在我山规不严，使抗联有机可乘。我们十三省跟抗联的事儿日后会算得清清楚楚，今天的事儿还望太君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1: 在我印象中，耿长茂一向是敢做敢当，怎么今天推三阻四了？
0: 敢做敢当不讲，可是背黑锅的事儿，我不想再干了。
1: 好，就算山药岭救人的事事出有因，可贵夫人和抗联的人搅在一起，这总是真的吧？
0: 抗联？这谁是抗联啊？
1: 一个叫雪琴的女人，她曾经给抗联运过武器。
0: 雪琴姑娘，
1: 认识她？
0: 认识，太认识了。
1: 据我所知，她给抗联运的那批武器……
0: 太君，你别说了，那批武器是我抢来送给她的。说句不怕得罪太君的话，那丫头长得挺好看的，我喜欢她。
1: 可她是抗联的人，她把武器交给抗联，这件事你知道吗？
0: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本来我想把他抓起来送给叶先生，可是……
1: 可是什么？
0: 要是把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卖出去，我怕我下辈子当太监。太君，你知道太监是啥吗？哎呀，就是男不男女不女的那玩意儿。他
1: 都说英雄难过美人关，耿长茂，你的诚实让我十分钦佩。
0: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该认的我也都认了，你把他们放了，有啥事儿就冲我来。身为一个长包的，要是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了，那我这面子也栽大了。那以后谁还敢跟着我十三省混饭吃呢？
1: 耿长包，这可不是小事，论罪应当，你可要想好喽。
0: 没办法，谁让我是长包的呢？我今天真要是把脑袋缩到裤裆里，那我可真是没脸再混下去了。太君，干脆点，你就给我来个痛快。
1: 耿长包就是耿长包，不过我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0: 这是啥意思？这是耿长宝，你媳妇儿已经承认了啊，她是背着你赎的票，这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
1: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这事儿是我做的，跟她没关系。您把她忘了，要杀要剐，中午来。
0: 要这样的话，你就得把话说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去赎票？赎的那个票跟你们十三行有什么关系？
1: 你要说明白的话呢，你媳妇儿人就带走，咱们事儿一笔勾销。你要是说不明白的话，
2: 叶永年，你这不定眼子生孩子讹人吗？老子要是能说清楚，还用费这么大的劲儿吗？
1: 那鄙人就爱莫能助了。
3: 当家的，
1: 叶永年，你要是男人，就帮我杀了，不然的话，我就让你的全家给我的媳妇陪葬，你信不信？
3: 当家的，不要，不要！
1: 你他娘的闭嘴吧！ 净给老子惹麻烦，谭军，你使出这种损招啊，无非就是想让我承认跟抗联有关系。嘿嘿，这口黑锅我不能背，对不起自己不说，也对不起十三省的兄弟。不过，我这条命可以给你，换我媳妇的命，咱们还是男人对男人的好不好？
4: 准备。
1: 等等。

0: 你们就先杀了我！我耿三堂堂的丈夫，看着自己的媳妇死在别人的手里，我丢不起这个人。
1: 唐家的，不要走，唐家的，你走。

0: 你疯了！你才疯了呢！这是男人的事，你跟他起啥哄了你？
1: 我不是让小山用那瘪犊子算账吗？
0: 算狗屁的账！
1: 我
0: 吵什么吵？放啥屁呢？等我出去再收拾你！他娘的你！
1: 听我说，这事儿你就全推我身上吧，我扛得住。
0: 你瞎扯啥呢？把你男人当软蛋了？

0: 媳妇儿，自从你嫁给了我，整天跟着我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踏踏实实的快活过一天，好饭没吃过，好衣没穿过，你说你何其苦呢？也许你做我耿三儿的媳妇儿，是你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儿。
1: 我不后悔，我愿意跟你一起过日子。我娘说我是野丫头，我爹说我是贱丫头，可我从认识你开始，我才觉得这日子过得有滋味。打也好，骂也好，吵也好，闹也好，我这心里踏实。你要真觉得欠我的，你就答应我一件事儿，从此咱俩谁也不欠谁的。
0: 啥事儿啊？
1: 如果我还能活着出去的话，我也要头豆子。
0: 你说啥？
1: 我也要头豆子。平常你们都能投。

我就不能投啊？咋的？我不配？你配？你配？我耿三的媳妇不配？你说，谁还配？

0: 以后在赵元城做人小心点。滚了，废了，
1: 别砸了，
0: 滚！
2: 不容易啊，做点买卖不容易，别砸了，
1: 别砸了，
0: 砸，接着砸。
3: 请，哎，
4: 太君，太君，
5: 十三省的人进城了，而且还砸了东安货站，并且他们正四处找杜国文，说是要弄死他。
4: 这个杜老板呢？
5: 现在在我那压着呢。
4: 行，你先把他放了。
6: 哎呦，叶先生啊，我谢谢皇军了，我求你还是把我关起来吧。
5: 杜老板，皇军开恩把您给放了，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啊，
6: 叶先生啊，耿三儿他们个个都是疯子呀，他手下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你还是把我关起来吧，我谢谢皇军，我谢谢你了，我求你了，我真的求你了。
5: 还是把东西赶紧收拾收拾，回家去吧。
6: 啊，别别别，叶先生，咱们可是朋友啊，你知道。
5: 太君，杜国文说的没错，这十三省就是一群疯子。
4: 他们人呢？
5: 走了，砸完就走了。
4: 那就先把杜国文留在防卫团。
5: 哎。
4: 他很了解十三省，是我们用得着的人。
5: 哎，太君，卑职还有一件事情请示。
4: 讲。
5: 这姓齐的小警察怎么办？
4: 哈，情这个东西啊，是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产生冲动的。我宁愿相信他是为了爱，啊，而不是有其他什么目的。
5: 对对对对对。
4: 既然他对皇军忠心，就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5: 太君真是太仁慈了。
4: 年轻人嘛，可以理解，但是对于这些人永远不能放松警惕，你明白吧？
5: 明白，卑职全都明白。卑职先告退了。
4: 嗯，他在哪里？
7: こんにちは。私はタミコと申します。
4: タミコ、俺を探してたのか。
7: そうです。将軍家が。
4: お前は誰だ。何か用事か。
7: ちょっと夫のことで。
4: 你的丈夫。
7: 是。他叫耿三儿。
8: 师哥，师哥，
9: 怎么了，十三弟？
8: 不好了，
10: 咋了？
8: 不好了，金姑娘不见了！
9: 你说什么？
8: 我到处都找了，哪里都

0: 你满肚子学问，你连个人你都看不住。
1: 不是，我也没说错呀。你说我该怎么办啊？哎，
2: 石三姐，你好好想想，金姑娘她平时喜欢去什么地方？
3: 我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没有啊。
1: 完了，她一定去赵元城了。
4: 将军阁下，我知道的就是这么多。杜老板说，现在的东三省都被日本人占领了。
1: 如果有日本人出面，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4: 将军阁下，我丈夫真的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请你放了他吧。
5: 夫人，你身为一个日本人，怎么可以下嫁给一个中国人，而且还给一个土匪当老婆呢？
4: 他救过我的命，还为我治伤，他对我真的很好。
5: 是他强迫你的？
4: 一开始我并不情愿，后来。
6: 将军阁下，这件事情我的丈夫真的是无辜的，请你原谅。多
7: 梅子小姐，我很替你脸红，也替你的家人脸红。我觉得咱们这事儿不能硬碰，如果强行救人，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开会啊彻底暴露咱们的身份。
8: 五弟说的没错，渡边真雄还在赵原，咱们要硬拼的话，肯定是下下策。
9: 那你们说怎么办？
7: 是啊，总得有个办法呀。
6: 其实，我倒有一个办法。说，
7: 这儿的土匪呀，经常用一种叫保甲制，咱们可以去试一试。
6: 什么？保甲制？没错，这办法灵验得很，
7: 行。

0: 慢点！哎，你们家老爷呢？你们是谁啊？我们家老爷不在，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好好看看，日本朋友！我家老爷的确不在家。什么意思呀？不想让先生近视怎么着？
2: 不敢不敢，你别请。
1: 哎，请请请！
0: 干啥呢？进去啊！进去！
1: 你们是干什么？
0: 日本人你还问干啥？
1: 小七啊，不是我说你胆子也太大了，要不是我在太君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这小命早就没了。
0: 那天晚上我冒犯了叶先生，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1: 行了行了行了，小七啊，咱们都是兄弟，都是自个儿人，是吧？你冒犯我无所谓，可你别冒犯日本人。
0: 是，
1: 你别看渡边整天吃斋念佛、慈眉善目的，他要杀纸人了，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0: 是这么回事啊？你说。
1: 行了。
3: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啊！哥哥，我这心也落了地了。
4: 叶先生，你的大恩大德，我小秀才永生难忘。以后你但凡有什么事儿，
3: 行行行，咱们都是自个儿人，是兄弟，说这话不就见外了吗？
4: 哎，
3: 行，
4: 哎，请
3: 老爷，老爷，不好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的老爷还有夫人，还有少爷、小姐，全被十三省他们给抓起来了。
1: 什么？
3: 真的，他们还说，要是不把他们的掌包和夫人放出来，他们就杀了咱们全家。还，还那个，
1: 还他们什么还呀？
3: 还说，你要是动他们一根毫毛，他就要你的脑袋。
1: 他们人呢？
3: 都被他们带到赵元城外去了。
1: 赶过去！
3: 哎，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啊，老爷，我跟你说，你还不信呢？你快去看看。
0: 那边，叶先生，这怎么办啊？你快安排人，赶紧跟他们谈判去，尽量拖时间。
3: 不行，老爷，他们说要单独和你见面。
1: 备马。
3: 哎。
5: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以为我们好欺负啊？
6: 不不不，误会兄弟，误会兄弟，你们实在就跟我是朋友，我叶某人跟你们耿三也是兄弟。

0: 我们就不客气了！哎，
1: 别！
0: 这事儿我可以证明，这事儿不愿叶先生，这都是日本人的主意。
1: 对对对对对，
0: 叶先生不是还听日本人的吗？啊，这确实不愿叶先生啊！
1: 你是啥玩意儿？滚一边去！有你来多嘴！
0: 不不不，兄弟，你听我说，你听我说，这都是误会，我跟你讲。 我实不相瞒，现在耿三在日本人手里头，你总得给我时间，让我去处理吧。姓叶的，你别跟我玩阴的啊，不然的话这就是下场。
2: 别开枪！
0: 马上放人！
1: 医生，
0: 这是警告，
1: 赶紧走。
0: 姓叶的，我告诉你，我再给你半个时辰，不然的话，老子把他们全给突突了。
1: 行行行行行，
0: 我放人，走走走。
3: 太君，太君，这种损招只有土匪才能想得出来呀！太君，太君，你别不管呀！你要不管的话，我这一家十好几口子是全完了。
4: 更衣，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就在上面。
4: 在那儿呢，那儿呢，你看。将军阁下，我们的大炮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炮。
5: 不能开炮，不能开炮，将军，那十多口子人全是我的家人呢，将军。
4: 是啊，是啊。
5: 大日本皇军决定的事情，谁敢阻拦？嗨，叶先生是大日本皇军的朋友。
4: 他的家人就如同我的家人一般。嗨，
5: 十几条人命岂可儿戏？告诉他们，我们马上放人。嗨，
4: 谢谢将军，
6: 谢谢将军，
4: 谢谢将军。
5: 将军阁下，这样做是不是太纵容他们了？你懂什么？三诏地区的安定，一向是靠这些土匪维系的。
4: 志勇帮完了，红枪会也完了，现在只剩下叶永年和十三省了。这里是哈尔滨的门户，是关东军的后方。我们需要这些野狗替我们看家护院。
5: 将军阁下，耿三儿可是桀骜不驯呢。我们要驯服，就要驯服这样的野狗，否则这里将永远没有安宁。也许。 还有一个机会。撤！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算是朋友啊。

0: 当家的，
1: 我能投豆子了吧？
0: 投豆子？哎，
1: 你们都能投，我为啥不能投啊？
0: 我做不了主。
1: 你是当家的，你不做主谁做主啊？
0: 天做主。
1: 天，你不就是天吗？
0: 天外还有天。
2: 老爷，老爷，
3: 怎么样？
2: 老爷，你可别说，这十三省还真守信用，把老太爷和咱家的亲属全都送回来了，你快去看看吧。

0: 这啥呀？
1: 党旗。
0: 党旗？
1: 嗯，你不是想投豆子吗？想投豆子，就得对着他发誓。
0: 发誓？
1: 对，宣了誓以后，你就可以投豆子了。活着是他的人，死了是他的鬼，以后你就得跟着他干。

邱守信同志，通过耿三儿和杜克文的介绍，经党政府研究决定，正式接纳你为中共党员。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遵守党的纪律章程，
6: 遵守党的纪律章程，
7: 坚决不做叛徒，
8: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当家的，醒醒！哎呦，你说你这深更半夜的扯啥呀？哎，
1: 啥时候我能投豆子？
0: 不是你想投就能投的。不是说绝了手就能投豆子了吗？ 该让你投的时候，就会告诉你。睡吧，时辰不早了，啊！当家的，我是你们的人了，以后有啥事儿，你可不能瞒我啊！啊！哼，你早就是我们的人了，你不是？
2: 都打过鬼子了吗？睡吧，啊！我知道了，只有打了鬼子，才能投豆子。那可不是一回事儿，睡吧。
3: 哼，这老七呀，他们也太不像话了啊！一口气砸了我半年家当，
2: 不这样，职业有年能信得过你吗？
3: 他信我，我看他信你才是啊。哎呀，你知道翟永年怎么说你吗？他说三赵地区出了那么多混蛋土匪，全家的一块也没有耿三儿一个人混蛋。咱啊，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这叶永年和渡边正雄可不是好糊弄的。
2: 我就奇了怪了，哎，你怎么就成了渡边正雄肚子里的孙猴子呢？
3: 我跟他是老相识了，不瞒你说，我这心里还真有点怵他。你以为渡边正雄他不想收拾咱十三行啊？他是没办法，他有他的难处。六蛇帮、智勇帮、红枪会，这几个山头相继都出了事儿。 他所谓的安全区，基本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没了土匪的保护，他的后方就变成了前方。他拿不出那。

0: 么多的兵力来保护安全区的安全。我琢磨着，这个渡边正雄他是在押宝，他希望咱是真正的柳子，可以给他看家护院的狗。然而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咱的监视，所以啊，咱要格外小心。
1: 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前天呢他还跟我说他是后娘养的。哎，这让我奇怪的是，他的上边好像有一股什么势力，他不知道。哎，这三兆地区防卫总团团长都不知道，我琢磨着这股势力的来头啊不小，这股势力就是我们一直要查找的那张暗牌。
0: 嗯，没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可以做叶永年做不到的事儿，更可怕的是，他们有手眼通天的本事，不仅通着渡边正雄，而且还通着咱们上边。一手托两家，咱要想扎根，就得想办法把他这张底牌给他翻过来。
1: 这张底牌你不是已经知道是谁了吗？
0: 光知道这张底牌还不管用，更重要的是我要掀起他底牌后边那张底牌。
1: 哎呀，照你这么说的话可就玄乎了。
2: 长包子，
0: 嗯，
2: 二哥来了。
0: 啊，我去看看。
1: 哎，好啊，你砸了我半年的家当。哎呦，
2: 长包子。
0: 嗯，
2: 长包子。
0: 二哥，查的咋样啊？
2: 我们想知道的底牌已经查清楚了。
0: 好，是谁？
2: 老八出事的前两天，有人就找过老四的媳妇，然后老四的媳妇就去找了老八，再然后就出事了。
0: 那找老四媳妇的是啥人？
2: 警察署的刘署长。
0: 啥？刘署长？
2: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这个刘署长他是赵源地下党的负责人，对我们的几条交通线都非常熟悉，而且啊和西进纵队的交通员也有联系。
0: 也就是说，赵源城里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他在捣鬼。
2: 怎么的，现在呢还不能确定，但十有八九跟他有关系。
0: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许多疑难的问题就好解释了。二哥，
2: 哎，
0: 你要想办法监视刘署长。
2: 知道了，我走了。
0: 嗯，
3: 雪琴。
4: 舅舅。
3: 哎，慢点，感觉怎么样？
4: 我好多了。
3: 啊，
5: 哎，雪琴，你陪你舅舅聊会天儿，啊，我在门口等着你们啊。
3: 嗯。雪琴啊，赵源，你不能待了，这个地方常住也不是个办法。我看，你马上回哈尔滨。
4: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工作。
3: 这儿的情况很复杂，是很危险的。
4: 我不怕。
3: 雪琴，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武器的事还有什么人知道？
4: 除了我们三个人就剩耿三了。舅舅，你不会怀疑是他吧？
3: 我觉得问题没那么简单。
4: 那你的意思是？
3: 雪琴，我可以肯定咱们自己人当中肯定出了叛徒。你回去后要把这个情况向上级汇报。
4: 那你说的是？
3: 我是怀疑兰特白猿。
4: 兰特白猿？
3: 你请上级马上把情况调查清楚。
4: 好。
6: 老师。
7: 哟，春子。

0: 你回来了，哎，你受苦了。
1: 我没事，老师放心。为天皇陛下效忠是我的职责。
0: 好点了吗？嗯，带过什么好消息了吗？
1: 刘署长让我回省里了解兰先生的情况，他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怀疑他了。

0: 哎妈呀！谁？谁？主任！
1: 咋了？出啥事了？哎，你看，十二弟啥时候回来的？
2: 半夜里。
0: 回来你咋不进屋睡啊？咋老睡草垛子？还吓我一跳。
1: 这是他的老习惯了，经常走远道，从不在炕上睡。
0: 那哪受得了啊？
2: 热炕头太舒坦，睡久了醒不了，怕耽误事儿。
0: 那你以后找了媳妇儿也在草垛子里睡啊？
1: 哎呀，你说啥？
2: 嫂子，丈母娘有没有还难说呢，哪来的媳妇儿啊？张包的
1: 啊，
0: 那个我做饭去啊。
2: 谢谢嫂子。
1: 啥情况？
2: 老板到了，想尽快见你。
1: 好，进屋吧。
2: 哎，
1: 哎呀，我的亲戚，你可真是贼大胆啊！这种地方你还敢住啊？
3: 哎，耿三儿，你不常说，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吗？啊，
1: 啥知识啊？
3: 哎，事情是这样的，鬼子的秋季大扫荡啊，给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为了减轻山内的压力，同时呢，也为给部队啊增加点敌意啊，我们准备啊绕到敌人的后方，在敌人的肚子里掏他一家伙。啊，这儿，丰乐镇。这是小鬼子们力量最薄弱的环节，也是他们的一个运输线上的中转站。敲掉了它，不仅掐断敌人的一条运输线，而且也给我们的山里补充了给养。这一仗你得打好了，你们十三省要好好的配合，争取打个漂亮的。说话呀！
1: 丰乐镇处在哈尔滨和赵云之间，他自身的防卫虽然薄弱，但却可以在短时间内得到增援。一旦有啥响动，敌人就可以从各个方面包围过来。到那个时候，咱可就连退路也没有了。
3: 这你放心，我们已经啊很周密的考虑过了。是啊，哎。咱们是到渡边的家里去做客，那首先就得把人家请到咱们山里来做客呀。好，渡边不是急于要消灭咱们西进纵队吗？好啊，那咱们就由着他来啊，你折腾吧。哎，你来砸我的坛坛罐罐，我就到你的家来掏你的金银财宝啊。听着啊，这一仗很重要，主攻由我们西进纵队，你们十三省要敲敲边鼓，唱唱配角啊，尽可能的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1: 老板，打仗可是双方的，他可不是一个人练拳脚，你想咋练就咋练。我说过多少回了，渡边正雄他不是个傻蛋，跟他斗咱得多长几个心眼才成啊。
3: 放心吧，我们有办法把渡边的主力部队调到西峰山去，等他醒过来的时候，一切都晚。
1: 老板，有件事啊，我必须要向你汇报。赵元的地下组织确实出了问题，我担心他们的内部啊，已经有了鬼子的眼睛跟耳朵。
3: 这个我们都知道。
1: 啥？知道了？
3: 你们在查，我们也在查。
1: 既然是这样，在没有彻底查清之前，咱就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冒什么险呢？冒什么险呢？啊，我他娘的打仗还问你呀？啊？奶！哎，我女儿怎么样了？
1: 不知道。

0: 你这是什么打法啊？这叫猎人的打法，我阿爸教我的。以后你打猎的时候，能不用猎枪就尽量不用猎枪，那样伤到动物的皮毛，而且肉还不好吃。
1: 隔行如隔山，看来我以后就要拜你百掌猫为师了。
0: 行了吧你，又来一只，该你了。 行啊。

0: 来，掌门的，请吗？又在想红桥会的事了。
1: 都怪我呀，我要听你哥的就好了，也不能把红桥会整成这样，彪子哥也不能死。
0: 事情已经过去了，想那么多干嘛呢？
1: 那么多兄弟都跟鬼子们拼死了，我这个长辈的还活着，我真没脸活着。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

0: 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6: 没错、
5: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6: 非常逼真，
5: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6: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6: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6: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6: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
6: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5: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使劲使劲使劲！
6: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6: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6: 对
5: 吧？
6: 对对。
4: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4: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 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又在想红墙会的事啊？
1: 都怪我呀！我要听你哥的就好了，你也不能把红墙会整成这样，彪子哥也不会死。
0: 事情已经过去了，想那么多干嘛呢？
1: 那么多兄弟都跟鬼子们拼死了，我这个长包的还活着，我真没脸。
0: 哎，看来你还是没明白，五哥说了。 咱们现在这叫等待机会，等机会一来，就好好打小鬼子一次。那，吃吧。
1: 你别给我掰了，我不想吃。
0: 别想那么多了，何必给自己增加痛苦呢？
1: 如果同意。

0: 样的事儿搁在十三省身上，你会咋样？你当初不应该救我呀。如果我死了，你就没这么痛苦。
1: 你放心吧，我们回到山里一定会通过省委仔细调查地方组织内部出现的问题。耿三儿，你这土匪日子还过得不错啊。哎，耿三儿，看样子老蒋的伤好多了啊。
2: 是啊，多亏了白玉姑娘和巴托老叔的照顾。
1: 哎，我闺女心情怎么样？
2: 哎呀，她是走着站着都想抱着我。她的红枪会现在的人马可全靠她了。
1: 是吗？她一个女孩子家的能行吗？
2: 哎，有老九帮着没啥问题
1: 啊。她老九倒成了党代表了。哎，邓子，我咋觉得你家老九好像勾搭上我闺女了啊？哎，他们俩在一起挺般配的嘛，不是？
2: 走吧，去看看你的宝贝闺女吧。走，
1: 咱们要成亲家了啊！哎，出

0: 大哥，像当年我在啊张大帅手下当骑兵的时候，哎呀，骑兵打仗一天12个时辰几乎都在马背上。哎，你等到战争一结束啊，一下马你看他腿都这型了，走路都这样了。
1: 哎，你别把我闺女也带成罗圈腿了啊。
2: 哎，刘师长，雪琴呢？
3: 走了。
2: 走了？去哪儿了？
3: 去哈尔滨了，而且也不会再回来了。齐静佐，我谢谢你救了雪琴，但是你们是不能在一起的。

0: 小玉，
1: 哎，
0: 跟爹说说，你们俩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呀？啊？
1: 爹，我已经是别人的媳妇了。
0: 哦，这个耿三儿跟你阿爸跟我已经说过了。吴彪是个英雄，也值得我们钦佩。不过他现在已经牺牲了，已经不在了。
1: 爹，是彪子哥不在了，但是我还在，我还是红香会的长包呢。红香会的大仇一天不报，我哪有心思想别的事儿啊？
0: 红强会的仇啊，不是你一个人的仇，是大家的，是中华民族的仇。孩子，相信我，这个仇爹会报的，一定会报的。
1: 嗯，
0: 小雨，
1: 哎，
0: 你知道爹是一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事的，说不上哪一天也跟他们一样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1: 爹，
0: 闺女，你要是能了了，能了了爹的心愿，爹就是死了见到你娘也好有个交代。我看呢，老九这孩子不错，是个好小伙子。
1: 爹，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
0: 今儿咋了？
2: 脸跟抹了锅底黑似的。谁又惹你了？行了行了，快吃饭吧。吃完饭，我还有事儿跟你说。
1: 我说你烦不烦？我不是跟你说了你先吃吗？有啥事儿啊？
2: 不说。
1: 不说就算了。

0: 哎，等等等等等等，怎么了？这哪儿来的酸白菜啊？这玩意儿下酒可是好菜啊！给我留点啊！
1: 哎，掌包子，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三娘的。三娘想吃酸辣白菜，让我去给她找来的。这都学过使唤人了。
2: 那我给她送进去了。
0: 哎，
1: 慢点，别撒了。
0: 哎，
1: 那我，
2: 你咋来了？
1: 我咋来了？我说掌包子，我得恭喜你呀。 恭喜我啥？我这满脑子都是酱子，愁我还愁不过来呢。
2: 你该不是赖了不想请客吧？
1: 我请啥客啊？啊？我说老五，你要是想混吃混喝，总得找个理由吧。嘿嘿，
2: 那你要是不想请客，那你也得找个理由。
1: 那当然了。啊！
3: 哎呦，别打！哎呦，哎呦，把我腰都给闪了！你跑慢点，你！
4: 哎呦！

0: 媳妇儿，孩儿他娘，孩儿他娘，
1: 烦不烦啊你？
0: 你看，这么大的事儿，你咋就不早告诉我呢？
1: 你让我说了吗？你听我说了吗？
0: 好好，都怪我啊，怪我。我这脑子啊，被这大碴子粥啊，这灌傻了。我给你赔个不是，啊！
1: 少来这套。
0: 哎，饿了吧？吃点饭吧。哎呀，你饭都凉了，我去给你热热。
1: 我不吃。
0: 哎呀，不吃饭咋成呢？我跟你说，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就饿得慌。再说了，我就是犯了砍头的罪，你也不能祸及咱孩子，不是吗？啊？笑一个，笑一个。要不我给你跪下？我跪下了啊！我跪下了啊！我真跪下了啊！哎，我跪下了啊！
2: 哎呀！跪
3: 呀！
0: 嫂子，
3: 咋不跪了呢？
4: 怎么跪呀？跪呀！
3: 跪呀！

0: 老汉我今年98，耳不聋我眼不花。哼，这体格服谁呀？这都当年当抗联爬大山过大河练出来的好体格。要说起那段战斗的生活，太精彩了，神气透了，成天手拿盒子炮，一扬手啪干掉一个鬼子，一扬手啪干掉一个鬼子，打枪把这胳膊累肿的。你们看，拿枪这只胳膊明显比打算盘这只胳膊粗。那段生活精彩吗？也危险呐，我挂了好几回花呀。哎，你不信？没女的吧？我把裤子给你们脱了看看。哎呀，脱！哎，这一出汗，你说还不好脱呢呢？脱！哎，看肚皮这伤疤没有？这是上警察署抢枪的时候受的伤，啊！看屁股蛋了这疤了没有？这是抢鬼子粮库受的伤，现在一下雨还直痒痒呢。哎，越挠越痒痒，看着没有？哎呦，来人了！哎呦，鬼子打跑了，日子也消停了，饭馆也让常大仙那么小子给造黄了。金甲归田，种地了，这一片地都是我种的。天挺好，缠缠。哎，这是人老屁股松，干啥啥不中，铲地得拿锄头，怎么整个镐来？你说。哎，就这么对付刨了。嗯，哎，
1: 姐呀儿啊，哎，花园中，哎，
0: 真沉呐。
1: 绣啊花鞋呀，一个呀儿哟，来了个那个蜜蜂儿，哎，来了个那个蜜蜂儿，
0: 哎，怎么蜜蜂没来，来蚊子了？哎呀，哎呀，哎呀，一老了，这尿也憋不住，尿一泼泼。哎呦，又来人了，又来人了，谁来了？哎呦，老头子，
2: 干啥呢？一个人啊？
0: 我这地没铲完呢，正想回家吃饭呢。饭做好了没有啊？
2: 酒我都给你烫好了。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抗联的老战友来看你来了，都在家呢。
0: 真的？都谁呀？十三姐的老兄弟们呗。哎呀，太好了，快点回家。啥看十三行老兄弟们呢？回家搂老婆孩子睡觉去了。
3: 哎呀，哎，你可别说呀，这老六玩这个首映里的小老头可真是让人羡慕。他呀活到了胜利那天，他可以安安稳稳搂老婆睡觉。可是我们这帮人谁有这个福气啊？自打这个918之后啊，我和我那个小媳妇儿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你们别笑啊，等打跑了鬼子之后啊，我吃饱喝足了搂着媳妇儿睡她十天十夜。睡醒了以后你们猜我要干什么？我要把弟兄们凑在一起成立个剧团，每天唱戏，咱们上北平下天津，嗯，哪热闹去哪儿，咱们每个人都练上一手绝活。老六你接着整手影。哎，说到咱们掌包的，我也给你想好了，你啊弄一身好行头啊，天天唱那个丢戒指。哎，不许唱那个十八摸啊。
4: 我才不呢！要是不打仗了，我就带上我媳妇儿和老九回山东老家买上两亩地，再跟老九说上一房媳妇儿，这辈子啊我也就交代了。
5: 哎，我呀等把这小瘪犊子日本鬼子给赶走了以后啊，我呀首先把我这三撇小胡子给刮了，还我英俊小生本来面目。

0: 还没完呢。我跟你说，我要娶个老婆，我改行了，我不口吐莲花了，我也不算命了，我带着老婆孩子，我到街上去卖烤白薯。我呀，三个童子儿一斤，刚出炉的，嘎嘎甜。
1: 要是不打仗啊，我就回老家陪我爹娘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2: 弟兄们，弟兄们，等小鬼子打跑了，我就不杀猪了，我养他几百头猪，我让那帮地主老财们也看看我也能养猪。我让他们杀，我让他们慢去，我收钱。
3: 小子，
4: 等赶走了小鬼子，我就娶个天下最漂亮的媳妇儿，让她给我生一窝小毛崽子，一个比一个跳得高。
5: 等革命胜利以后，我就回老家当一名教师，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哎，长毛的啊，要是嫂子生了的话，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送到我那里去，我来教。
2: 好，上哪去？上哪去？
1: 等以后不打仗了，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我得琢磨出一种药来，让咱兄弟们吃了不死，咋整也不死。
6: 好，
1: 好，嗯，
6: 好。
7: 要是嫂琢磨出来，四哥跟八哥吃了多好。
8: 雪琴，刘处长说你回哈尔滨了，再也不回来了。你怎么这？雪琴，你怎么了？
9: 没事儿。
8: 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儿你还不能跟我说呀？你还不相信我呀？
9: 嗯，

0: 回去转告将军，说戴京耀故意布置迷魂阵，在西峰山秘密集结，准备撤回山里了。其实西晋纵队已经分三路潜入到赵云这一带。
1: 十三醒有没有关于十三醒的情况？
0: 没有，别说是龙江宫了，这里也没有一点消息，估计他们应该不是共产党派来的秘密组织。
2: 什么？你真是抗联？
3: 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再瞒着你了。

0: 那就是说偷运武器的事儿是真的。
1: 是真的，我通过耿三弄到武器，然后运回了山里。
0: 雪琴。

0: 这些是要掉脑袋呀，这个
1: 完了。
0: 叶先生跟我说你是抗联，我还不相信，我还救了你。
1: 这事要让我们署长知道了，
0: 要让叶先生知道了，要让渡边正雄知道了，我前途，我的小命不就全完了吗？
1: 雪琴，
0: 你把我坑苦了。
2: 明朗，
0: 你别动，
2: 你不能这么想。你救了我是为抗联做了好事，你这样不仅没有毁了你自己的前程，反而可以重新做人，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啊。
0: 我不参加抗联。
2: 明朗，你爱我吗？
0: 我是爱你，可是我想安安稳稳的生活呀，我不想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每天给我提心吊胆的。
1: 雪琴，你先说这句话啊，就当我没听见啊，就当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啊，咱俩谁都不认识谁啊，咱俩谁都不认识谁啊。

0: 明朗，我知道你和叶永年不一样，虽然别人都认为你是汉奸，但是你绝对不是一个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人。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已经为抗日做了工作，就算你现在不加入我们的组织，日本人和叶永年会放过你吗？你好好想想吧。
1: 如果我们把你救抗联的事说出去，你会死得更惨。
2: 那你们到底想让我干嘛呀？
0: 参加抗日，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2: 哎呦我的妈呀，我，哎呀，
3: 队长，
4: 我们打对事了，
3: 应该打，
4: 不打
3: 那就必须打。
5: 好了，同志们，
4: 好了，行了，静一静，
3: 绝对没错。
5: 这次西进纵队要深入敌后的意图，我想大家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啊？对，是这么回事。山里啊，太难了，而敌人在后方的日子都过得很轻松。不行啊，我们绝不能让小鬼子的日子过得这么自在，所以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就是合计合计，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意见，咱们就当面锣对面鼓的说一说，对不对？长毛的是这意思吧？
4: 大伙儿都说说吧。
6: 哎，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他们早就该打击一下小鬼子的嚣张气焰了，你们说是吧？
7: 对
8: 对，我也觉得现在应该是最合适的时候，鬼子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赵远，我们可以攻其不备。丰乐镇呢，那是鬼子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也是防守上最薄弱的环节，拿下他应该不是问题。
3: 对对对，如果打了丰乐镇，对赵元他也是一个震慑。
8: 嗯，丰乐镇啊，正好是鬼子的一个货物中转站，拿下丰乐镇可以给山里弄点给养啥的，是不是？
2: 对
3: 对对对对，
6: 丰乐镇的鬼子伪军和警察署一共也不过四五百人，就算不用西进纵队，我看就咱十三行就能拿得下来。
5: 好，大家说的都不错。同志们，只要咱们的计划周密的话，我想啊，拿下丰乐镇，小菜一碟。丁三儿，你说是吧？
9: 说话。
4: 该说的话，我不是已经都说了吗？
5: 现在是党员会议，不是闹情绪的时候。
4: 大伙考虑的都是对咱有利的因素，为啥就不考虑一下对咱不利的因素呢？如果都是便宜的买卖，开这会有啥用呢？既然是上级的决定，大伙也都同意，我也可以服从，但是作为党员，我保留。

0: 我不同意打风乐阵，我只想提醒大伙儿，咱要站在渡边正雄的角度考虑一下，他为啥狡猾？就是因为他经常站在对手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的兵力不弱，可他从不轻敌。就连突然冒出个十三星，他都试来试去，为啥？因为他懂得防患于未然。
1: 怎么？你还想说什么？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三思而后行？
2: 会议决定的事儿，考虑什么？要考虑的是如何打好这一仗。可是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欠慎重，你有点失去理智了。
0: 我失去理智，让我猜啊，自从红枪会被小鬼子灭了以后，你这心里啊，一直都想着报这个仇，因为红枪会救过你的命。你闺女咽不下这口气，你同样也咽不下这口气。你闺女这么想还可以，可你要是这么想，
1: 耿三儿，啥意思啊你？哎，
0: 啊，你以为？
1: 我那么小家子气，你敢肯定你的心里就没这么想？
0: 老板，以前啊，你可从来没这样武断的决定过啥事儿啊？耿三，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何况这是大家的决议。
1: 是，我是想过我的女儿，也考虑过红枪会，但这肯定不是这次战役必须要打的根本原因。
0: 你想过没有？万一失败了呢？哎呀，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万无一失的战役。
1: 何况，我们已经经过了周密的布置。
2: 老板，
0: 执行命令。
3: 好吧，我们要从左右两侧对西风山进行攻击，一定要全歼带金腰的西境纵队。
4: 嗨，
5: 监军阁下，
6: 据我们情报所知，西境纵队已经到达三兆一带，他们的攻击目标应该是赵元或者是丰乐镇，
5: 所以。 让他们自己去攻好了。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请接关东军司令部，我是渡边正雄，鱼已经上钩了。
1: 报告，渡边正雄的主力部队正在分两路向西峰山一带移动。西峰山的老百姓安顿的怎么样了？
0: 已经全部撤离。
1: 好，一定要落实好，不能让渡边那小子再拿老百姓撒气了。是。命令，一支队原地不动，继续监视敌人。
0: 而三支队，明天凌晨分别向丰乐镇一带隐蔽前进。是。
7: 戴军长，有个省委蓝特派员要见你，说有重要情况报告。
1: 嗯。
7: 哎，客官慢走啊。哎，两位客官里边请。
8: 客官，先喝口水。哎，咱们倒茶。怎么的？就这么个破地方，还用得着主力？光咱们就能把他们拿下？

0: 大意不得，对警察署和鬼子的炮楼也严加的监视，尤其要注意他们的兵力增减情况，告诉老师在战斗打响之后控制警察署和银行。
1: 知道了。
2: 是一定。
1: 大哥在吗？
3: 刘署长找到没有？
1: 没有，他好几天没去警署了，好像突然人间蒸发了。
3: 一定要找到刘署长。老刘啊，西进纵队的行动时间定在什么时候？
2: 7点钟，准时发起攻击。
3: 还有不到8个小时了，老刘，你得留在饭庄里。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的话，咱们也好及时取得联系。
2: 知道了。
3: 十一点，你回到警署以后，要把所有警员全部动员起来，一定要设法找到刘署长躲在什么地方。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伤害他。咱们要的是活口。
1: 好。
3: 老刘，我得赶快回到堡垒。如果敌人真要耍什么花招的话，防卫团那儿不可能一点动静也没有。
4: 老戴，这件事都怪我，我还以为刘署长为党工作了这么多年啊，又是革命老同志，完全可以信赖，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背叛了革命。我已经向省委领导递交了请求处分的报告。大意，这都是我大意呀。
5: 老兰，这件事情要尽快处理好啊，以免造成更加恶劣的后果。他人呢？
4: 他已经发现我们在注意他了，想逃到哈尔滨投靠鬼子，被我们的人给抓了，现在人在咱们的手里。
5: 好，毙了他，马上毙了他。
4: 龙江工委也是这个意思。这次啊，咱们多亏把假情报提供给他，才发现他背叛了革命。这回好了。老戴啊，根据我们的情报，鬼子现在直扑西风山，现在你可以放心地执行你的计划了。
5: 老兰啊，真得好好谢谢你。
4: 老戴，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心里惭愧呀。要不是我的失误，你就不会遇到这么大的危险。唉，看来我这警惕性啊实在是太差了。
5: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
4: 啊，来坐。
6: 竟敢抓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告诉你，我是赵元警署的署长
7: 刘署长。
6: 等我出去饶不了你们。
7: 刘署长，你恐怕是没这个机会了吧。
6: 兰特派员，果然是你。
7: 你背叛革命，出卖组织，破坏交通站，杀害孙嫂和乔铁匠，还把戴京耀同志来赵云的消息告诉了日本人。你是革命的叛徒。
6: 你才是叛徒。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对吗？
7: 你现在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太晚了？
6: 蓝志远，人民迟早会惩罚你。
7: 惩不惩罚我并不重要，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将受到惩罚，而不是我。啊，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你的人在到处找你，而他们可不是为了救你，是为了杀你。因为你是内奸，你是叛徒，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死有余辜。
6: 蓝志远，你他妈才是叛徒！你这个日本人的狗，狗！
7: 现在，抗联要处决的叛徒是你，被人唾骂的人还是你。
8: 蓝志远，你也不知道吧？雪琴已经去省委了。 上级很快就会戳穿你的面目，
9: 你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7: 刘处长，你是不是太天真了啊？
6: 雪琴，你快走啊，蓝之月是叛徒，快走啊。
10: 舅舅一路走好。

0: 蓝先生，恭喜你，你可以工作了。
1: 我工作？
0: 对，从现在起，你还是共产党满洲省委的特派员，还是龙江工委的临时负责人。
1: 不，我不想再干了，我只想过一些简单的田园生活。
0: 南先生，来坐。南先生，你现在必须要继续工作，而且要做得更好。
1: 可我还能做什么呢？该说的我都说了，不该说的我也说了。换了你们的话说，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就请你网开一面，放过我吧。
0: 蓝先生，从你答应和我们合作的那天起，你就注定要和我们一起走到底。你是个聪明的人，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1: 不，我真的不想干了，我再也不想参与任何政治斗争了。
0: 你必须要跟我们合作，这是你唯一的选择。当然了，我可以把你放了，马上就放。但是你想过吗？即使我把你放了，你还能回得去吗？啊？你的那些同事会饶过你吗？
1: 可是我还能为你们做什么呢？
0: 到赵源去，那里会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就这么定了。
1: 雪琴，你
2: 我们不能留下一点痕迹。

0: 兄弟们，赵元和丰润镇方面已经都安排好了，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突如其来的变化。老师，
1: 哎，
0: 你跟二哥在战斗打响以后拿下警察署，控制银行，其他的人都不参加对丰乐镇的攻击。
2: 是。
0: 十二弟，你辛苦一趟，摸摸渡边部队的情况，要是有啥变化的话马上回来报告。
3: 是。
0: 老七，你带三个

0: 醒的兄弟，密切注意哈尔滨方面的动向，防止渡边者雄留一手。
1: 是。
0: 老九和十三弟，你们两个也带三个醒的兄弟在丰乐镇的外围埋伏，要是没啥情况的话，

0: 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7: 吗？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

0: 官全程监督。
1: 谢谢啊，我们振华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2: 没错、
1: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1: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嗯，来我检验一下。
1: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1: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1: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1: 当然可以。
2: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1: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2: 对
1: 吧？
2: 对对
1: 啊，
0: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0: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

0: 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6: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1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7: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7: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康逸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 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合适。

0: 臭劲，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劲。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劲，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劲，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劲，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不可能啊！西晋纵队怎么能到我这个地区来呢？他们不都在西峰山那边呢吗？
1: 这是假象。他们是在调虎离山。啊，那您说，这西晋纵队会不会攻打赵元啊？
0: 现在还说不好。不过将军阁下命令你加强对赵元的防备。
1: 哎，
0: 你一旦遇到攻击，你只需要坚守半个小时，援军就会赶到。
1: 春子小姐。
0: 可我听说皇军的主力全都在西峰山那边了，从那儿到我们这儿，别说半个小时，这一天都赶不过来。你说我就这么几个弟兄、几条枪，我怎么坚持这半个？
2: 能不能坚持，这是你的事。
0: 注意保密。
1: 哎哎，您慢走。 小娘们儿，想让我当垫背的？哼！
3: 叶总，
4: 哎，叶总。

请。哟，客官，哎，里边请，里边请，哎，哎，来啦，哎，里边请，里边请。

0: 军长，咱们的侦察员报告，渡边的主力还在西风山找咱们呢。
1: 哼，那就让他找去吧。

0: 要保证这条道路的畅通。
1: 报告，将军阁下，关东军已经做好一切准备。
0: 嗯，很好。请代我向大日本皇军最精锐的部队致敬。
1: 嗨，那我们在西峰山的部队呢？
0: 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纯子有消息吗？
1: 要。
0: 怎么说？
1: 纯子小姐说，花很美，月色也很美。
0: 很好，我相信今晚的月色会更美。

见。

李掌柜，你算盘打得不错，没想到枪法也挺准的。忘了告诉你，我的枪法也不错。

前面堵上，上。

0: 哎，警察署拿下！哈，
1: 干得好啊，杀猪的！哎，把俘虏都交给他们管，一代人赶紧撤离战场。
2: 啥玩意儿？撤！我们还没过瘾呢。
0: 屁话！
3: 十三行可都是我们的宝贝，郝刚要用的刀刃上，快撤！
2: 那你小心啊！哎，弟兄们，撤！
0: 军长，
2: 好，军长，银行拿下了。 还缴获了不少黄金，这下可让我们逮着了。哎呀，太好了，山里啊正等着这个呢。哎，老二，谢谢你啊，赶紧撤吧。哎，准备撤。日本人的飞机，日本人的飞机，飞机。
4: 马上给我点火
5: 啊！
4: 把小鬼子的飞机给我引过来，快点！
5: 哎哎，点火，快快
4: 快行动，快点！

0: 大将，情况咋样？丰乐镇东门外十里外的地方发现大量鬼子，有骑兵和汽车，看样子是关东军的主力。
1: 大将，你和十三弟带一部分人马赶到东门去骚扰鬼子，把所有的炸药都给我用上，尽量延缓鬼子的进攻速度，保证西进路队能够安全的撤出丰乐镇。
2: 十三弟，走。
3: 长包的，
0: 啥情况？
3: 北边发现了鬼子的主力，七哥他们正在全力阻击，但鬼子的火力太猛了，七哥他们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0: 你告诉老七，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坚持多长时间，想办法一定要把鬼子引开，绝不能让鬼子对西进路队形成合围。
3: 是，
0: 去吧。哎，当心点啊！其他的人跟我走，快点，快跟上。
4: 大
0: 哥，城里情况咋样？
4: 西进中队从西门突围，被鬼子包围了。
0: 啥？真是见鬼了！西门有关东军的主力部队，他们这哪是突围呀、啊？这是往鬼子的口袋里钻呢、啊！二哥，你带人赶到北门去增援老七，千万别让北边的小鬼子把口袋炸死。如果可能的话，你们就把鬼子引向东沟子，在那多兜几圈。
4: 知道了，跟我走，
0: 快去吧。老师，哎，咱们马上赶到西门去，争取在鬼子背后撕开他一条口子。
5: 好，弟兄们，走。
6: 报告。
7: 进来。
6: 阁下，关东军主力已受到几支小部队的阻击和骚扰，未能形成最后的合围。西进纵队的残部已经突围，去向不明。
7: 命令部队分三路跟踪追击，绝不能让戴金耀跑回山里去。
6: 嗨。
8: 把手杖放下，警戒！
3: 首长，首长，
9: 哎，扶我起来。
3: 是。
9: 胡子，
3: 到。
9: 情况怎么样？
8: 一支队在返回的途中，与渡边的主力部队遭遇了，虽然成功突围。但是损失惨重，二支队在没有出西门的时候就已经全部。
9: 那我们还剩多少人？
8: 三支队加上你的警卫员，已经不足一个排了。更困难的是，我们还在渡边的包围圈里呢。要想安全的突围，困难很大。
9: 是我戴金耀毁了西进纵队。
10: 首长，
9: 小玉，
10: 爹，
9: 小玉，小玉，我的女儿啊！
10: 首长，
9: 对不起，我把你。当成我的女儿了，
10: 首长。
9: 我的西进纵队，
10: 首长，
3: 首长，
10: 首长，
3: 首长，
10: 首长，
3: 首长，
10: 哎，首长。
8: 快，开手上走。

决策错误，丰乐镇战役以抗联西进纵队的先胜后败而告结束。不出耿殿军所料，孤军深入的抗联部队遭到了周边日军的疯狂镇压和凶残报复，西进纵队溃不成军。十三省为了掩护伤亡惨重的西进纵队撤出战斗，不仅苦心经营的地下联络站全部暴露，当地群众也因此蒙受了重大损失。

0: 大日本皇军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们，三赵地区是我们牢不可破的后方，所有的反抗势力全部被我们消灭了。丰乱这一战，从一开始就钻进了渡边政雄为咱设计好的圈套。
1: 他把主力部队全部拉到了西峰山，造成了对咱西进纵队全面围剿的假象，而后又从关东军调来了大批的部队，也就是说，他对咱西进纵队的行踪计划完全了如指掌。咱们给敌人挖的陷阱，反而害了咱自己。
2: 按理说不应该呀，单凭一个刘署长，怎么可能对西进纵队的情况这么了解啊？
1: 刘署长不是咱们要查的真正黑手，这是我判断上的失误。如果刘署长不是我们要查的人，难道还有比他更可怕的黑手？
0: 刘署长只是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儿，又或许啊，他是真正叛徒，推出来迷惑咱的一个替死鬼。
1: 那你说那真正的黑手到底是谁呢？
0: 不管他是谁，一定要把他挖出来。二哥，
1: 哎。
0: 你通知老大、老六离开赵远，同时告诉十一弟要加倍小心，以防不测。
3: 放心吧，我再就去。
0: 老七、老师，
4: 掌门来了，
0: 你们继续寻找西进纵队被打散的兄弟们，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在小鬼子的手里。
4: 是。
3: 走。
0: 大舅，白姑娘的情况咋样了？
3: 她知道西进纵队吃了败仗以后，心情很差。
0: 好好的劝劝她，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让她激动。
1: 这红枪会啊，再也不能受损失了。
4: 掌门了，
1: 啥事啊？
4: 我和弟兄们在林子里边抓着一个小鬼子，看起来应该是个飞行员，估计啊是飞机出现了故障跳伞了。哎，身上还有伤呢，吴哥，要不要去看看？那我去看看。
1: 好，
4: 哎，
1: 走。来，我看看，来，让一下。
5: 俺は天王寺求生、求生します。
1: 金姑娘，她嘴里说的什么？
6: 她说她死也不能死在中国人的手里，让我们给她一把刀，让她自己自尽。
5: 死なせてくれ。
7: 要自尽，当初怎么还跳伞呢？松野さん、怪我はしません。

0: 我已经调查过了，货站失火不是意外，是人为的，而且火是从大哥房子里烧出来的。现在可以肯定，这火是大哥自己放的。
1: 那大哥为什么放火？
0: 应该是报信儿，他应该有什么消息送不出来了。当时我在警署被缠住了，我脱不了身。可是我听范建的伙计说，柳哥也参加救火了，可是火没扑灭，他就走了。
1: 那么，大哥呢？大哥上哪去了？
0: 不知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0: 长包的，根据师弟了解的情况，老刘牺牲和大哥失踪的当天都发生在攻打丰乐镇的那天下午，有可能是他们掌握了什么秘密，还没来得及报告就……
1: 老大呢？有消息没有？
0: 没了，警察说和叶永良的防务团都找了，都没找到，师弟还在想办法。
1: 通知师弟，人要找，但必须保证安全。还有，先设法把老大和老六的家属从赵元冲接出来，妥善安置。
0: 知道了。
2: 张伯的，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该挪挪地方了？万一这鬼子知道了老大的底细，肯定要怀疑咱们十三行。
1: 不，咱可以做两手准备，但欢子诺和老营暂时不能动。如果猜得不错的话，

0: 老师，为了我们的胜利，干一杯。老师好像不太高兴啊。
1: 你认为三诏地区真的太平了吗？
0: 西境纵队已经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三诏地区还有什么可以威胁我们的呢？
1: 这个杜国恩是抗联的人，那十三省呢？十三省又是什么人？你不要忘了，这个十三省可是杜国恩介绍到赵元地区来的。
0: 可是我们多次试探过他们，十三省的确是土匪，也许是杜国文利用了耿三。
1: 纯子，你不要以为这个丰乐镇一战取得了胜利就天下太平了。相反，我觉得我们未知的东西越来越多。
0: 我仔细观察过他们的表现，他们的确是土匪，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像抗联。
1: 我比你更希望他们不是，这样可以让他们为我们看家护院。川子，你看这个智勇帮、红枪会、六蛇帮都没了，现在只剩下叶永年了，但他又靠不住。你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三诏地区是不能没有眼睛和耳朵的。
0: 我马上就去审杜国文。
1: 等等，提审杜国文可以，但是不要惊动十三省。
0: 嘿。

0: 老刘牺牲，老大又下落不明，渡边真雄和叶五娘的人不知道怎么开心呢。这些年来，我们积攒的家当也都差不多了，威风八面的十三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啊？再这么下去，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行了，二哥，你少说两句吧，你有点爷们样行不行？
1: 打仗嘛，哪有总赢不输的？你以为你给人家算命骗人的？
2: 自己说啥就是啥。
1: 这事儿归根结底就得怪老板，他要是听了掌包的话，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
3: 你说啥呢？
1: 我说错了吗？啊，这仗本来就不应该打，掌包的不是没有提前过老板，可是老板就是不听，一意孤行，拍板定案，说什么给渡边真雄来个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结果呢？
0: 老虎是掉跑了，又引来了一大堆熊瞎子，这不是木工作家自作自受，自掘挖窟窿，自己掉进去了吗？你，
1: 哎，行，
0: 哎呀，二哥呀，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1: 少说几句就能找到大哥了吗？少说两句，
0: 老刘就得活回来吗？你给我闭嘴！照你这么说，都怪咱们老板了啊！你别忘了，开会的时候大家都是举了手同意的，你他娘的别把屎盆子往咱老板一个人身上扣你！
1: 什么？师弟，你敢骂老子？
4: 我就骂你了，咋的？
5: 老师好，
4: 你要干嘛呀你？
1: 再骂个试试。
5: 我告诉你，你糟践旁人可以啊，我不管。你要敢糟践咱们老板，我今天我就废了你。
4: 你先废了我，我也得说。这是就是老板干的。
5: 我爹，我的天！
4: 老师，
5: 你敢动手？
1: 动手！
4: 动手了你！
1: 老师，
5: 行了，
1: 你别动手，
4: 住手！
1: 二哥，都啥时候你还嫌不够乱呢？
4: 他敢糟践咱们老板，我今天我就废了他！
5: 行，你废了我，有本事你把我废了！
4: 好了好了，师弟，你长能耐了你啊！
5: 别吵了，二哥，你也冷静点，干啥呀你？啊！白姑娘，白姑娘，你听我说。

0: 九哥，你别管我，我没事。
1: 白姑娘，你不要听二哥瞎说。这两天他着急，他到处找老大找不到，他心里憋得慌，说了几句气话。你当啥也没听见，好不好？
0: 那你跟我说，是不是因为我爹，因为我爹的原因才这样的？
1: 哎，白姑娘，白姑娘，这不能全怪首长，这是我们当时开会决定的，大家都同意打这一仗，我也是举过手的，白姑娘。
0: 这不是一个人的决定，这是集体的意见。
2: 那耿三为啥不同意呢？我知道你们都信我爹的，他决定了，你们能不同意吗？
1: 这次我们败了，而且败得很惨。白姑娘，
0: 你别拦着我。
1: 你爹是我们的老首长，他带着我们大国不少胜仗，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强盛将军，你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白姑娘。
0: 白姑娘，白姑娘，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爹都是因为我，他要为我报仇，连红霞会报仇。婊子哥也是因为我，跟小日本鬼子拼了，带着红霞会那么多弟兄，血流成河呀，尸体满地呀。现在我爹又是因为我，
1: 白姑娘，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行吗？
0: 九哥，你别管我行吗？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
1: 白姑娘，
0: 别管我。
1: 白姑娘，
0: 你让我静一静。
1: 我跟你说，你再跟着我，我就杀了你。白姑娘，白姑娘，白姑娘，白姑娘。

0: 我给他配几副药喝。哎呀，你说这二哥也真是的，也不知道啥话该说，啥话不该说。你留在这儿照顾他啊。
1: 二哥，老师，跟二哥说说呀，这些人。二哥，刚才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出手打你。
2: 我跟老板干了这么些年了，你这一说吧，我这心里不得劲儿。二哥，要不你打我两下？师弟啊，二哥不怪你，啊。二哥，现在大哥找不着，大家心里都挺难受的，你也别说了，啊，走。

0: 啊，请请。哎呦，二位长包来了。叶先生。哎，干大将军，怎么没见杜老板啊？
1: 叶先生，十三省和杜国文已经是两个香炉两炷香了，他来不来关我什么事儿啊？哦，对了，我听说他现在已经投到你的门下了，你应该最。

清楚啊！啊，有这事儿吗？请请请请请请！各位朋友，各位兄弟，各位同仁，由于抗联的西进纵队突然对丰乐镇进行了攻击，引发了一场血战。枪子无眼，炮火无情啊，让大家受惊了。

0: 纵队造成的，与大家没有关系。三兆地区这么多年来一直仰仗着各位的保护，才得以有一个安定的局面，我在此表示感谢。今天啊，我特备酒水，与大家共同庆祝丰乐镇大捷，庆祝我们共同的胜利。哎，耿长包，你总不来拜访，我对你很不满意呀、啊。一会儿要多罚你几杯啊。
1: 太君，耿三我自知理亏，咋好意思去辞行呢？
0: 代我向两位夫人问好。
1: 多谢太君。
0: 哎，李长包，近来还好吧？
2: 托太君的福啊。
0: 啊，请，
2: 请。
3: 耿长包啊，耿长包留步。
1: 叶先生，有啥事儿啊？
4: 渡边太君有请。

0: 来，坐。嗯啊。来喝茶。耿长包，我今天特意把你留下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向你道个歉。
1: 道歉？
0: 上次山药岭赎票的事，我误会你了，差点伤了朋友，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 也怪我山规不严，我也有失察之过。啊，我那俩老婆是啥也不懂，哼，我把他们俩臭骂了一顿。
0: 实际上，也不能怪你的两位夫人，他们完全是轻信谗言，上了抗联的当。
1: 抗联？
0: 对。
1: 太君，我们十三省可从来不跟抗联打交道。
0: 你们不和抗联打交道，这不代表抗联不利用你们呀。正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是不是啊？
1: 太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我今天啊，请来一位朋友，你一看就明白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睛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角膜合成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渐进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渐进。

0: 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化、看远、看近，近视衣服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3: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了出来一片天。
4: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5: 俄罗斯重建工业内循环，乌克兰全力找外援，两国国防产能到底还能撑多久？债台高筑，经济重组，人口结构崩塌，战火创伤会如何辐射整个欧洲？敬请关注6月2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俄乌无法愈合的内伤。
6: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7: 南来北往，嘉禾望江是地铁的换乘大站，很多人在这里停留出入，但就未必知道就在这3公里的范围内。嘉禾街长虹经济联社是藏住广州响当当的皮具产业、化妆品集聚区和物流枢纽。
8: 今日我就来探秘一下一位皮具制作老师他的培训工作室。
9: 哇，在这里可以实现包包自由，简直就是女生的梦想啊！

0: 隱於市呢度嘅皮具製作師傅啊，佢哋做出嚟嘅手工包包，比得上國際一線大牌啊！
1: 嗨，柯總。Hello，
2: 你好。
3: 我2013年来到嘉禾湾港，来到我们长虹。
4: 长虹村它本身高端皮具非常密集的一个地方，我选在嘉禾湾港，看中的是这边的产业链。
1: 长虹联社这边吧，皮也有，五金也有，辅料也有，基本上。我想要做包的产业链，在这个市场，
2: 一站式购物，一站式采购搞定，
3: 就马上来动手试一下。
5: 系，好想试下啦。
3: 好犀利啊！
5: 好犀利啦！
3: 好犀利！
5: 咁就好犀利啦！
3: 好犀利！
2: 不用太大力，线把它拉直，放到位就好了啊。这动作确实很快。好，再来。
6: 这个扯得有点紧，扯多了。
2: 你是不是在网上做了功课的啊？
7: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觉得你的经营情况怎么样？
2: 凡是在国内学高端手工皮具找的，肯定是我们。
6: 头部，头部。
2: 谦虚一点啊，谦虚一点。
1: 个知名度打咗出去。
2: 对，因为我们不仅仅有线下培训，还有线上培训。经过这十几年，我们总有10万多的用户，所以越做越大。是穿过各地的各个省份的学员，无论坐哪个交通工具，坐地铁到嘉禾湾港就能找到我们。
8: 有啲老闆啊，開住50嘅麵包車入嚟，開住部 Benz 出去嘅，
1: 整個好似望江啊、長虹啊，對白雲區嘅 GDP 貢獻好大。長虹聯社呢度嘅產業集群覆蓋係非常之廣泛㗎，每日呢度嘅貨物要運往全球50多個國家。在如此繁忙的外贸活动之下，依靠的就是强大的物流系统了。嗨，徐总。
9: 嗨，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9: 我一五

0: 落到呢度開始打工，由一個送貨司機轉成一個主管，管理一個車隊，有十幾人嘅子公司嘅負責人。
1: 長虹經濟聯社呢度啦，啱好係喺嘉禾高速口、碧興高速路口、太和高速路口同埋永泰高速路口嘅中間喎。
2: 係啊，我哋公司嘅位置咧喺長虹呢邊咧，就離呢幾個高速口都係大概十分鐘路程，而且我哋過白雲機場嘅路程咧都係四十分鐘左右。呢批貨咧係過白雲機場一號貨站入邊嘅，再上嗰個包機去。去美國買物嗰邊嘅，
1: 大概幾耐可以去到美國啊？
2: 一個星期左右咧就可以去到美國嗰邊啦。
1: 咁對於企業嚟講，呢個時效咧就係生命線啦。
2: 係啊，客户就係睇準咗我哋呢一點，我哋啲時效又快，而且又安全，先會咁多客户同我哋一齊合作。
0: 到2025年嘅營業額已經去到13億咁多啦。
3: 按照我嚟村嚟計咧，嗰啲四上企業有41家。
4: 哎，李總。你好，李总。
1: 哦，你好，李总，李总，你们厂房这个颜色跟附近的那些建筑完全不一样，非常的有活力。
5: 2020年，我们有重新全面的翻新了。
1: 我们进来的这个路修得好漂亮啊，
5: 前两年修的。
3: 原来路都是水泥路，两边绿化也没有，都是李总搞的。
5: 我们资料库里面有很多宝贝。这是我们留存的第一批的产品，2002年的，还有一个最早做出口，2007年出口俄罗斯
1: 啊，就是20多年前这些产品都能留得下来。
5: 一路走来，我就每一个产品我都会留样，资料的留存，可以溯源，提醒我们稳步的走好每一步。2003年进来朝红村，我这一路非常顺畅的。2020年疫情。工作都停止状态，货发不出去啊。首先变企业外部的形象，彻底做个改变，年轻化。疫情慢慢稍微好一点，发觉国内太饱和了，招兵买马，走外贸。去年有11、12个国家在跟我们合作，今年一过完年，20个国家在跟我们合作。嘉禾这边现在化妆品制造工厂有128家，在这边办工厂。它的供应链体系比较完善，我们随时缺哪一个原料，周边都可以，当时就可以跑腿过来。朝红村它离机场比较近，国外采购到这里来方便，有订单能够快速的保质保量的输送出去。
1: 在长虹联社中环交错的物流动物运送的，不单只是运往全世界各地的商品，更是将无数平凡人的期许是装入了现实。
6: 嘉禾万港这条线，你看整个村内是非常务实的一个村，它更多承载的功能是服务，就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长虹村先给你解决好，整个村委提供很好的基础设施，很好的营商环境，像道路也好，包括晚上那边的夜市环境也好，他们都要把这氛围弄起来。每一天工作完了，不是马上回家睡觉，不是刷抖音，到外面光着膀子喝两瓶啤酒，穿着拖鞋短裤，是吧？工作生活娱乐都在这边了，我特别喜欢这里啊。
5: 每一届的领导，他们真正的是在做事，多晚你都可以打电话给他，有什么问题随时24小时对接。过年好多有的企业的老板会回老家过年的嘛，村里面都会派人帮你去检查一下消防啊这一类型的，总的来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创业环境。
7: 你来玉爱几年了？
8: 7年了，8年多了，
9: 10年，
10: 21年了。
7: 和玉爱呢，就是从初创一直到今天。我们到时候退休了，我们自己就可以在那里种花、种菜。你看，想想那个日子就很美好。
5: 我们的员工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都在这个社区生活，我们都在长虹这片土地上向下扎根，也在向上生长。
0: 亦都喺呢度结婚、生小朋友、小朋友喺度读书、喺度成长。呢十几年嚟，嘉禾啲街道啊，同埋嗰啲工作人员咧，即系生活上咧都有好大嘅帮助啦。心甘情愿咁扎根喺度。
1: 书记，而家喺工业园区呢度，我见到环境变得好靓。
3: 依家入厂嗰啲公路啊，全部都黑化晒啦，铺沥青啦，嗰啲运输啊比较方便噶啦。
1: 咁啊，长虹系个福地啦吓，大家喺呢度发家。
3: 系啦。
5: 开501
1: 开兵使出。

0: 背后不单止是运气，嘉禾嘉祥雄经济联社真真正正为企业群体做了实事，令到外来创业者安安心心扎下根来，直把他乡作故乡。
1: 我在嘉禾这个20多年都出去做做义工啊，做社区一些活动啊，太多的温暖，太多的感动，能够就是让你就觉得哇，我就是这里的一员。
2: 我们企业要做一个带头作用嘛，力所能及的参与的团队的礼品也是我来赞助的，这一点不算什么，只是那个心意。
1: 我们今年一起努力，大干一场。

0: 3秒投屏，98%语音识别准确率，72瓦专业音效，国密级加密，一块平板让开会回归讨论本身。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今天推荐 ITC 宝轮股份 ITC Hub 智慧会议平板。一场一小时的会，真正讨论的时间有多少？找转接头，调投影，传文件，时间就这么悄悄被琐事占用了。广州番禺做了30年声光电视讯的 ITC 宝轮股份，用一块红点奖得主的平板，让开会不再折腾。它叫 ITC Hub。
1: 其他厂家的话，基本上就是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传统的显示产品。那我们产品主要是秉持打造整个会议小中心的一个研发的理念。就是我们会整合传统的会议的各类硬件设备，一站式满足我的会前、会中、会后的需求。难以替代的核心价值，我们就用了英特尔那种3合1的一个主板的一个方案。同时，我们现在还率先在业内打造全国产化硬件跟全国产化系统的两套方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专业的一个声音的调节，2.1声道的5种音效。除了5种音效的话，就是我们的声音是做到72瓦就能达到专业的会议室的音频效果。在传统会议室上需要很多的设备，你看我们现在一个会议室里面，可能它要有一台中控，还有一个矩阵做整体视频的切换管理，还有一个云会务做整个会议室的管理，还有我们首先在行业内跟瑞星微还有麒麟形成了一个国内首个全国产化系统的一个方案。我们针对保密类的话，比如说磁吸摄像头就是专门因为保密项目的问题嘛，我可以取掉国密算法加密，那个只是软件的加密，但是这种磁吸摄像这种是物理的嘛，就是双重的一个保护。
0: 投屏只是起点，安全是底线。宝轮真正做的是会前、会中、会后的全流程闭环，手机签到、资料分发、语音转写、分角色记录、纪要生成、代办派发。会议不再是信息的黑洞，而是可追溯、可执行的协作节点。
1: 我们内部去集成了像比如 DeepSeek 啊，或者说火山大模型，甚至现在的话，我们自己在做千问的一个大模型。有了这些 AI 的能力以后呢，整个录制过程中的东西，它就会形成会议纪要代办。那会议纪要代办方便我后面去做整体的那个知识调用。同时呢，我们在做算力卡，我的一体机后面我做了算力卡方面的话，那我就可以脱离云端，甚至以后你想打通你内部的知识库，那我就可以直接在这台设备去做。
0: 30年深耕，从70人的研发团队到800多名工程师，从单项技术突破到全场景解决方案，这不是一家企业的独行，而是大湾区制造从跟跑到领跑的缩影。
1: 我记得我刚来公司的时候，研发可能就70多人吧，但现在单纯研发人员已经到800多人了。我们选拔的优秀人才有一个特点，就全部都是技术出身，就他懂技术。懂技术有一点的话，就是相对好沟通。还有我自己会有个要求规定，所有的开发人员，我们前期开发出了一个产品，就是在前期的调研你必须去跑一下市场，还有一个就在开发之后前10个项目你必须自己亲自去对接一下客户，你只有对接真正的客户，你才能感同身受。技术突破是我们做的，但需求是客户提的。我们之前去到了客户那里，他说行这种投屏器都很难用，就找不到一个好用的投屏器，就专门做这种投屏器。其实对于公司来说，它的市场量不会太大的，但是对于我们技术角度，我们还是希望去做功课。它当时为了做这个投屏器的话，就专门成立了一个调配的一个技术团队，大概在10几人嘛，专门就花了大概半年到1年攻克了这一个，就专门去做的。因为对于技术人员来说的话，就是能做新技术，其实很多开发人员是非常开心的。

0: 开心的。每个行业肯定是有一两个一个痛点的，发现痛点以后，我们企业有些试验群做音频，有些做视频，有些成做灯光。那我们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我们也会评估一下，就是哪个部门哪个事业群它有这方面能力会比较强，这么多能力的快速组合才能做出很完整的一个产品。
1: 一块平板不足以改变世界，但它能让会议准时，讨论有路，决策不遗漏。技术最动人的力量从来不是炫技，是让日常更从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藿新意。
2: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各地龙舟赛事接续上演，千帆竞渡，书写时代豪情。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发布，力争到2030年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广州市首个商业类土地1.5级开发项目南沙恒力城市广场启动建设，跑出来的土地改革为百姓补齐民生短板。
0: 端午时节，广东各地龙舟赛事接续上演，从城市河道到乡村水岸，鼓声阵阵，桨影翻飞，人们在劈波斩浪中传承千年民俗，在同舟共济中凝聚奋进力量。他把乡土记忆、集体荣誉与城市品格压进同一声鼓点里，成为南粤大地生动的节日共振。
2: 今天，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珠江赛道鸣笛开赛，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龙舟队劲旅在珠江劈波斩浪，彰显花城广州的激情与活力。本届赛事设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分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4个组别。两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
3: 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始于1985年，至今已走过40载的非凡历程。赛事

0: 是展示广州文脉深厚、文化兴盛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更是深化体育交流、促进健儿经济的年度盛事。是吧？Sir,
1: I think our team are stronger than last year, and so we want to get a better timing. Every year we look at our time, and if we get better, then we feel good.
2: 体验一下划龙舟的气氛呢，因为在香港的话就比较少的。去亲自下场来体验，我也想在这个龙舟赛当中也可以认识两岸三地的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一些朋友。
3: 为了让广大市民游客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本次除了继续在比赛河段的南岸中大北门一侧设置观众区外，同时将北岸彩龙下水码头东移200余米，拓展观赛空间，拉长彩龙展示动线。比赛间隙，龙舟赛嘉年华同步在二沙岛文立方广场举办，依托端午假期客流集聚优势，丰富赛事业态，切实提升赛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4: 激动了，也想看看那么长的一个龙舟怎么十几人在比赛，怎么那么快，大家比较团结一致了，就很奋发了。
3: 为保障本次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顺利举办，广州海事部门赛前提前发布航行通告，组织执法人员对赛道水域开展多轮巡查，劝离无关船舶，清理航道隐患，确保竞赛环境安全通畅。同时设置4道安全警戒线和1处应急处置点，落实定人定岗定责，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5: 整个赛事期间，我们实施临时水上交通管制，80余名执法人员在现场驻守，通过 CCTV 智慧海事远程监管，应急处置点我们随时待命，全面保障赛事的一个平安有序进行。
3: 在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龙舟邀请赛在綦江河举行，各参赛队伍无惧风雨，奋勇争先。綦江两岸人头攒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响彻江岸。
6: 今天带着小孩一起过来。非常棒，对对，我们早就计划好了，不管是什么天气都要过来，
7: 把那些年轻力壮的队员带出来，主要是00后啊10后的年轻伙计带出来爬划龙舟，在我们中山宣传我们的龙舟这个文化。
3: 龙舟文化的种子不仅在成年人的汗水里生根，更在孩子们的心田里发芽。幼儿龙舟赛暨非遗演出巡游活动在汕头澄海区西南镇举行，小朋友们端坐小龙舟内，手握船桨，像模像样的齐声吆喝，在水面上奋力挥臂滑行，龙舟竞渡的拼搏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最纯真的体现。
8: 我是鼓手，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团结，努力拼搏，争取胜利。
9: 我们将龙舟赛事和幼儿非遗展演相结合，是以童趣形式活化潮汕龙舟非遗，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实现润物无声的文化启蒙，让本土民俗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广东台报道。
10: 6月19号，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广东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广东将打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打响广东服务品牌。
3: 实施方案共分为12个部分，包括50条措施，聚焦毗邻助餐、金融、软件信息、房地产、租赁商务、交通运输、科技服务、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9个行业，通过做优做强支柱行业，稳住全省服务业基本盘，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超11万亿元，加快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实施方案还提出，要营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接下来要打响广东服务品牌，扩大广东美食、广东旅游、广东购物、广东会展等品牌在全国全球的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中心，大力发展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大模型，孵化培育

0: AI 加软件生态独角兽企业，同时还明确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服务业领域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促进智能技术与服务业各领域深度融合，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一业一策、一城一策，推动服务业加快高质量发展。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多个领域综合施策。在专家看来，广东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现状如何？有哪些优势？下一步哪里是突破口？来看今天的志向未来超级访问，专访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讲座教授、广东省全域智能前沿基础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熊辉。
2: 今年一到四月，广东的高技术产品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特别是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的增长都超过了30%，那存储芯片的增长超过了50%。您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的增长？
3: 正好是反映了整个一个世界对人工智能的整体上的一个要求，机器人的本体、存储、算力、CPU 进步会非常之大，增长非常的迅猛，就像刚才你所这个讲的这些数据相吻合。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以制造作为大国的，变成了现在以创新作为大国的一个转型。
2: 正如您所说啊，人工智能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了。
3: 对。
2: 那么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目前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有些什么呢？
3: 我可以说的形象一点，广东现在在整个一个人工智能大潮上，就是说深子已经迈进了无人区。
2: 深子迈入了无人区，就是非常前端了，是吗？
3: 因为是制造业大省，你像整个机器人的伺服电机，包括整个机器人的就是说本体深子，这个都是属于全世界领先的。世界上就是说谁能够制造得更好，那一定是广东省。
2: 这个无人区是领先的无人区。
3: 整个广东是机电这个产品全世界品类最全的地方，整个供应链最全的地方，还有一个转换效率最高的地方。就是说你有任何的硬件的想法，在广东你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或者说一天之内，就可以把原型系统给它做好。另外一个体系化的支持，你要成立一个这个机器人公司，在广东一天就可以成立。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2: 缺的是什么？
3: 我们缺脑，就是缺整个 AI 的这种智能化的大模型，缺这种整个一个智能化的这种水平。我们各个行业都可以大脑赋能，大模型进行赋能，我把它叫做 AI 装修队，这是我提的概念。就是现在广东省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企业都需要进行 AI 装修，需要把你的工厂智能化，生产流程智能化，供应链流程智能化，所有的商品这个营销流程智能化。
2: 那下一步您对于广东要推进全域全时全行业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3: 第一，一定是改变观念，上上下下一定要改变观念。
2: 人工智能不是现在当下最火的吗？社会共识还没有形成吗？
3: 我说的这个观念是什么？从过去的制造变成现在的创造。那么你要做创新，创新意味着什么？创新就意味着失败。就像我们创业一样，九死一生，对吧？成功的概率是小的。就是整个广东省过去对于创新的容错是不够的，就是说你做一个创新性的企业，你做一个创新性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共识的。那你有多少情况下非共识的想法能够得到推进，能够得到资源的投入？一旦失败了，它的容错空间到底有多大？
2: 大众看到的都是站在光里的人，但是没有看到他们追逐光的过程。
3: 没错，我们也要把舞台，要把光柱留给那些失败者，就让那些失败者能够讲出来他们为什么失败，同时又给他机会，他能够重新再开始。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2: 有足够数量的追逐成功的人，追逐创新的人，这样才可能出现那一两个非常闪耀的星光。
3: 对，其实任何的时候都是需要土壤，广东有数据有场景，然后广东也不缺资金，那么如何把这些从堰塞湖中释放出来，汇聚在一起，然后把所有的这种要素通过政策给它释放他们的红利，要有拓荒之勇。
2: 我自己敢为人先。
3: 对，我自己总结了，敢于进入无人区，要敢于扬弃，敢于扬弃过去自己特别有经验赚钱的传统的模式，然后要进入到新型赚钱模式。那新型赚钱模式是什么？靠系统赚钱，靠平台赚钱，靠标准赚钱，靠品牌赚钱。那这个就是属于什么？从传统制造变成了现在的创造。
2: 其实这就是补脑的优势。
3: 对，
2: 也是补脑的途径。
3: 对，广东呢，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都走在前沿的，所以我真心

0: 心也希望整个广东一定要能够拓荒之勇，还要有包容之量，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来创新之魂，能够借着这一波 AI 的革命的这个浪潮，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整个 AI 时代制定出符合 AI 发展的新型的政策，能够做到自己的从传统制造的这种大省转向创造的大省。
1: 近日，广州市首个商业类土地 1.5 级开发项目南沙恒利城市广场启动建设。项目创新采用短期租赁、过渡性开发模式，在严守城市远期规划的基础上，破解土地闲置、配套滞后的难题，既能点亮居民家门口的烟火日常，更为区域土地高效集约利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沙经验。
2: 22.8 平方公里、20,000多居民的恒利岛，至今没有配套完善的大型商圈，这就是岛民眼下最真实的生活。我现在呢，就是站在当地人气比较旺盛的街区，我打开外卖软件，筛选1公里以内的商家，可以看到屏幕没有滑动几下，店铺列表就直接到底。
3: 点外卖的时候，岛外的商场最起码要40分钟，加一点配送费才会送到岛里面。逛街啊，或者是遛娃的地方都没有。
4: 周一到周五上班都那么累了，然后你还要开车1个小时以上出去吃想吃的东西，就觉得好累，又没有必要了。
5: 以前我们恒利岛的人口是比较少的，大概也就几千，主要是靠本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主街的商铺来满足。这两年，一个是明珠湾起步区的建设，大量的优质企业在这里落户，这个安置区的居民和这个商品房居民陆续的这个入住，商业氛围就一下浓厚了很多。
1: 去年下半年，当地开始谋划便民商圈建设，工作人员跑遍岛内实地勘探。最后一个潜力地块被发掘了出来。
6: 东侧是我们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南沙分院，西侧呢是我们恒利镇集中的一个安置小区，达到20,000多人的一个入住。
7: 在这两者之间呢，建设这么一个综合体呢，作用呢可能发挥的更加的大。
1: 眼前这个30,000平方米的地块体量不算大，但要按照传统的商业开发模式一次性拿地建大型永久商场，不仅投入大，耗时更久。
7: 它允许有建高层地下室，它的整个建设的周期呢会拉得非常的长，2-3年内都难以解决生活配套缺失的这么一个问题。
1: 民生期盼迫在眉睫，而转机就藏在一份文件中。去年南沙持续深化土地要素改革，出台了广州市南沙区土地 1.5 级开发操作指引试行。土地 1.5 级开发介于一级开发和二级开发之间，探索通过租赁方式对暂不出让的储备土地进行过渡性开发利用，租赁期满后按约回收土地，促进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
7: 投入相对是比较低，采用这个模块化装配式的一个建筑计划，用半年的一个时间完成。
1: 这套模式此前在广州商业领域从未有过，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更棘手的是，经办人员在梳理流程时发现，待开发地块的土地性质与文件要求存在偏差。
6: 它原先呢是集体所有的一块农用地，我们就启动了这个用地报批，通过我们的土地征收的农转用手续把它最终变成为我们国有储备的建设用地。同时呢，也启动了 1.5 级开发的这一整套的一个程序。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串联的方式呢，可能要达到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这边落地流程加快推进，那边市民心愿征集也同步开展。商圈里该有什么业态，入驻什么品牌，政府选择问计于民，大家一起商量着来。
8: 比如说在亲子玩乐这个板块，他希望有一些儿童游乐、少儿体验的项目。那像这一张呢，是我们收到的中山医院南沙医院区的一个心愿清单，他们都细致到具体某一家店，他们希望什么，我们就去谈哪些品牌。
1: 端午节前，大家期盼已久的商业综合体项目终于启动，

0: 此时距离项目开始筹备还不满一年，记者也在现场看到周边街区配套、道路翻新工程等同步赶工，明年年初岛上居民抬脚就能到商圈，遛弯、聚餐、带娃一站式搞定，在家门口集齐日常小美好。
1: 项目建成后，横沥岛的城市功能将更进一步，柴米油盐将更有品质，街巷社区将更有温度，这正是横沥推进城市建设的初心所在。
0: 广东台报道。
2: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圳援疆工作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近日，记者跟随“晴满天山”援疆印记采访团走进新疆，亲身感受“月薪一家亲”的浓厚情谊。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周末一大早，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活动室里，音乐声已然响起。几十位老人身着鲜艳的演出服，在彩排集体舞。
3: 每周一般能来到3到4次啊，尽可能来一起，大伙儿一起锻炼身体嘛，一起去探讨这个舞蹈的这个魅力。
0: 这座累计投入援疆资金3360万元建成的文明实践中心，整合了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服务资源。投用以来，已服务1000余名退休群众。其中，2025年新落成的中华文化传习馆正受到年轻一代青睐。
4: 然后他们还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 AI 换装，因为他只要拍一张照片，他就可以换不同风格的唐装，用这个科技化的水平去了解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0: 如今，文明实践的脉络正从这座中心延伸至乡镇村居，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5: 现在目前我们有阵地了，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要一个保障这个阵地的活动的日常化、常态化。
0: 深圳援疆不仅以文化润心，更通过产业园区建设切实拓宽了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持续赋能。在新疆喀什市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内，智能温室里红、黄、橙、紫五彩椒挂满枝头，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现有日光温室1177座，拱棚1971座，设施农业总面积达3699.5亩。
6: 我们每天那啥，用背上的喷雾器打药的时候，热也累，现在没那个感觉，现在轻松多了。现在呢，辣椒也没有虫子，你看，一个一个大大的。
0: 这些喜人的变化源于园区持续推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依托深喀对口支援协作平台，多方合力投入专项资金实施智能温室改造项目。该项目获评深圳市帮扶协作示范项目，成为深喀农业产业协作的优质样板工程。
7: 实现了让农民可以在家就能控制大棚里面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我们的水肥一体化，我们的大棚的棚膜，然后以及我们的通风，这些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整个大棚的一个生长周期都是可以被完整记录下来的。
8: 某一公司跟哈萨克斯坦签订了1000吨的彩椒订单，然后我们就大规模的种植了彩椒。
0: 从无到有建设起步，到温室持续提档升级，如今园区产业越做越旺，这不仅改变了当地群众的耕作方式，更在乡亲们心中种下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9: 你之后有没有承包一个这个大棚的打算？就是自己种？
6: 可以，打算把技术学好，然后我想承包好几个大棚。
0: 广东台记者杨杰林新疆报道。
2: 6月19号，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在汕头签署潮汕三市汕潮街旅游联盟章程，正式成立旅游联盟。
0: 该联盟由广东省文旅厅指导，采取年度轮值机制，汕头、潮州、揭阳山水相连，文脉同源。旅游联盟的成立打破了市域文旅发展壁垒，开启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全域联动的融合发展新征程。
10: 坚持三地联动、资源共享，打破单点宣传的模式，统一打造有情有义、烟火潮汕的文旅 IP， 串联古城、桥村、滨海、老街精品线路， 实现资源互补、线路互通、品牌共建。
0: 活动现场发布了善潮街旅游资源地图，一站式整合三地景区、美食、民宿、非遗点位，方便游客规划潮汕全域旅程。三地还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合推出山海侨运寻味潮汕主题旅游路线，打造影旅融合全新名片。
11: 那我们会加强三地联合的一些旅游线路的一些打造，那我们也会加强对于三地的一些旅游资源的整合的宣传，不单只让广东、让大湾区、让全中国，甚至我们全世界的客人都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魅力。
0: 广东台报道。
1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多款广东制造惊艳亮相赛场，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
0: 在江门台山这家公司的展厅里，一排排世界杯主题的杯子整齐排列，有的只要倒入冰水，杯身便从纯白缓缓晕染出红、黑、绿等国家主题色彩。凭借着出色的质量与繁多的品类，该企业成功获得世界杯多款杯类产品的官方独家授权，成为全球独家生产商，目前已向全球市场发货数百万只。
13: 世界杯的话，它有个要求，不允许找外协供应商，一定要自主工厂完成。像这几大类品都是我们工厂自主完成。
0: 在广东制造热销海外的同时，深圳这家企业为全球唯一三度承办世界杯的阿斯特克体育场提供了总面积超2200平方米的全域数字化视听升级。
14: 世界杯这类顶级赛事情形中，客户看重的是技术方的可靠性、对国际标准的深度理解以及系统级交付能力。我们在研发上一方面持续追踪全球显示技术前沿，另一方面围绕实际场景做深度定制，形成了从核心器件到系统架构的完整技术链接。
0: 这背后是广东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协作，材料研发在这里起步，模具设计就近完成，精密制造、品控检测也同样在本地快速配套。深厚的产业积淀与高效的供应链能力，让广东造面对国际严苛标准时始终具备充足的底气。
13: 为什么我投资在江门的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它的周边配套很成熟，基本上的话辐射我们工厂的里程啊，全部都是一个小时范围内都能解决问题。
14: 周边的产业链伙伴能够提供高效的协同效益，这大大缩短了从技术构想到产品落地的周期。
0: 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今年以来我们省最强暴雨过程终于是结束了，今天主要是有一些分散的雷雨，天气迅速热了起来，截止到下午三点，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普遍有31到36度。明天我们省依旧是阳光搭配着雷雨的，西部邂逅雷雨的概率会高一些，局部地方有大雨或暴雨，户外活动要多加留意，气温会继续上升，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4到36度。后天大后天降雨继续往北收缩，只是西北部有些分散的雷阵雨，气温还会进一步升高，中北部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有34到37度，个别市县甚至会高达38度左右，防暑降温的措施要做好了。另外，地质灾害的防御也不能大意，因为雨后出晴仍然是高发期，在山区的居民要继续加强房前屋后的巡查，确保安全。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1: 今天晚上到明天广

0: 州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佛山多云转晴天，28到36度。中山晴天，27到34度。东莞晴天，27到33度。深圳晴天，27到32度。珠海多云转晴天，28到32度。韶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河源多云转晴天，25到35度。梅州晴天转多云，25到36度。惠州晴天，27到35度。汕尾晴天，26到32度。揭阳多云转晴天，26到35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潮州晴天转多云，26到35度。清远多云转晴天，27到35度。肇庆多云转晴天，27到35度。云浮多云转晴天，27到36度。江门晴天，27到35度。阳江多云，28到34度。茂名多云转晴天，27到34度。湛江晴天，28到35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下一站，嘉禾望港。
4: 一步一个祠堂，
5: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4: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
5: 心甘情愿咁，大家喺度，
6: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7: 这里包容性，这里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8: 俄罗斯重建工业内循环，乌克兰全力找外援，两国国防产能到底还能撑多久？债台高筑，经济重组，人口结构崩塌，战火创伤会如何辐射整个欧洲？敬请关注6月2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俄乌无法愈合的内伤》。
9: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0: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11: 8000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

0: 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1: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刻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0: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基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3: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

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

0: 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1: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2: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3: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5: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3: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6: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7: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8: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7: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12红亮相特色体验区。12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

0: 近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1: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4: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1.8丈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5: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4: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6: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4: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0: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7: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8: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

0: 心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1: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2: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3: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4: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5: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6: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1: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7: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1: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8: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1: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9: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1: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

0: 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两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0: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0: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0: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
0: 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马上播出。
3: 有那个吗？
4: 有啊，有。
3: 怎么便宜点？
4: 我找了兄弟，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啊！
5: 正是黄花丹，闭嘴！我们少爷在前面拼命，保护的是你们这些人，你们才是汉奸，你们的良心都被日本子吃了。
6: 廖丰年这是阴谋，他们前方兵败如山倒，他们把黑锅扣在我们于荣奎的身上啊！
7: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意把黑锅往于荣奎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
8: 宪兵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9: 到底怎么回事？
8: 自己看。
6: 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如果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0: 太太，
1: 今天的报纸。
2: 谢谢。太爷的书都收拾好了吗？
1: 太爷的书装了好几箱了，车子也已经雇好了。
2: 我这几个箱子也都带不走，辛苦你一起搬去乡下了。
1: 好的，太太。

0: 夫人，你看，
1: 。
0: 这肯定是他。我一直有个预感，我觉得云奎没有死。我这两天一直有个声音跟我说云奎还活着。
1: 不是夫人，这也太模糊了，这哪认得出来啊？哎，
0: 你来。
1: 不是。
0: 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
1: 夫人。
0: 你别说话。

0: 夫人，我跟你说了，别说话，你帮我数着就行了。我帮你数什么呀？我数到多少了？你什么数到多少？我数到多少了？
1: 不是你什么数到多少？你总得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吧？
0: 云奎，他喜欢我给他做的蚕豆，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给他装上一袋子。那天他走的时候忘了拿。 我就拿着蚕豆追了出去，一路上我都找不着他，我以为要把他弄丢了，就在那儿，我碰着他了。如果我从这儿走回家里，不数是双数的话，他就还活着。
2: 哎，不对，不是。

0: 1574，1576，1577，1578，1579，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1580， 云魁走的那天就是在这儿，给这颗的最后一颗头。是双树，他还活着。
1: 夫人，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太小孩了吧！
0: 我用双树许愿很灵的，你知道我给云魁装的蚕豆有多少颗吗？
1: 夫人，
0: 622颗。你知道为什么是622吗？因为我跟他初识那天，是6月22日。
1: 这跟我们旅长还活着有什么关系吗？
0: 云魁牺牲那天，你看清楚了吗？
1: 我看清楚了呀。
0: 看清楚什么了？
1: 我看清楚阵地没了。
0: 是阵地没了，还是人没了？
1: 夫人，阵地没了，人也没了，6000兄弟都没了。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你没看见，对不对？万福，你跟他时间不久吧，所以没有看清楚，我不怪你。
2: 爹，
3: 哎，夫人，夫人，
2: 爹，
3: 哎，玉娇，
0: 爹，
3: 都准备好了，
2: 云魁还活着。
3: 啊！
2: 你看，照片。这呢，这个是云魁，这是童军去上海战第一医院慰问的照片。云魁肯定就是因为受伤了，被送到了医院，所以恰巧就被拍了下来。万福也说了，他都没有亲眼看见云魁牺牲。
3: 啊，不不，太爷，我刚刚可没这么说啊。
2: 你怎么说了？
3: 我刚刚说的是旅长跟阵地都没了。
0: 爹，医院在上海，我们去上海找云魁吧。
3: 啥？去上海？我跟你说，太爷可不能听夫人的啊！上海现在是战区，军队随时有可能撤，撤完之后那就是日本人的地盘了，多危险呢！你看，夫人现在还怀着身孕呢。
2: 可是云魁在上海，我们得去找他。
3: 夫人，你刚刚自己也说了，这是战地医院，等你们到上海，这医院还在不在还不一定呢。
2: 那医院没了，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总还在吧？只要找到了报社，找到记者，不就可以找到云魁了？
3: 不是太爷，夫人现在完全是疯了。你知道他刚刚干什么吗？他领着我到桥上去，量着步子回来，说双数旅长就活着，单数旅长就死了。这不儿戏吗？这
2: 跟这没关系。多少步数？
3: 他非得说自己走了1580步。
2: 他老是不相信，可是
3: 那我还说我走了1581步
2: 呢。你给我闭嘴！你看不清楚，我看得清楚。
4: 玉娇啊，恕我直言啊，我老眼昏花的，我也看不清楚，这是云魁吗？
0: 爹，您看啊，
2: 《救亡时报》这是今天的报纸头版，时间、地点，还有云魁的战区都对得上，而且只有我才见过云魁早上起来。

0: 以后看着窗外那傻样，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但这就是云奎，爹，你认得出来吧？
1: 孩子，爹问你一句话，你实话跟我说，你相信你看见的这个，他就是云奎？
2: 肯定是他。好，我相信你。这就是云奎。云奎还活着。
0: 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刚刚万福有一句话说的也对，上海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您跟刘嫂还是去武汉。你不是要去武汉吗？
1: 多一张船票给你了，不，我跟你一起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同入分离。
0: 爹，
1: 我答应过云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分开。万福啊，阿姨说她要辞工回乡下去，正好这些大的东西让她顺便给咱们带回去，啊。
3: 万福啊，你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呢？一张你留着。
1: 另外两张，你把它卖了，当做盘缠，就算是我们张家对你的谢意吧。
4: 这个太爷，
1: 玉娇啊，爹知道，不让你去上海，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啊。
4: 走，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走，
1: 云奎还活着，
4: 疯了，都疯了，一家子想一出是一出。
5: 无论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都得先把伤养好。好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现在是157号，姓李的长官。我们医院已经接到了命令，确定要沿着吴府线撤退到南京去，准备守国防线。今天晚上全部的器械和人员都转移。一批什么时候撤退？今天晚上，重伤员先走了。廖凤年跟孙怀义应该都已经撤回南京了。
6: 今天晚上安排我跟这些重伤员一起走。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我这6000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
7: 云奎哥。 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况且眼下政面战场一塌糊涂，上海太远都岌岌可危。我大学的导师沈教授还说起，他的好友谢雨峰那边，共产党的队伍已经深入敌后，这股全新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啊。云奎哥，世道在变，未来的仗恐怕不是原来的打法了。你要不要再想想？
5: 我决定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6: 我会关注新的局面，见机行事的。英子哥，你和家里还有联系吗？
5: 出征之前，我嘱咐过我爹跟玉霄，暂时升级的话，让他们去武汉。现在他们应该是去武汉的路上。如果到武汉的话，他们会联系你爹娘。现在的邮路一片混乱，我都已经一个月没有收到过家信了。
6: 发现你手里握着这个，你嫂子，哼，谢谢你没把它给扔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的。

0: 么样的生活。
1: 我想啊，悠悠通了之后，你给你爹写一封信，让他代为转告我爹还有玉娇，告诉他们我不是逃兵，跟他们说我会先去南京申诉，如果顺利的话，很快我会去武汉找他。

0: 太爷，还没睡呢。啊，哎呦，我帮您。
1: 哎，这你可帮不上。
2: 你呀，分不清哪个是宋版书，哪个是原版书。
1: 哦，偏乱。
0: 那是那是。哎呦，太爷，
1: 嗯，
0: 你这行李里边就只装书啊？
1: 我知道你想说装钱，装金银细软，对吧？这些东西啊，可是我一辈子心血攒下来的，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0: 哎呦，那是应该装上，都装上，一本都不能落。太爷，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1: 啊，答应你的，传票，传票。
0: 不行，太爷，我这，那我拿着了。太爷，谢谢太爷，谢谢太爷。太爷，这书我帮您收拾不了，这是装好的吧？我帮您收拾行李。哎，往哪儿放啊？这个？
1: 那是让阿姨带回乡下的。
0: 哎，知道了。

0: 这个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有钱人啊都把那些金银细软随身带着，这种箱子最容易遭贼人惦记了。我看，要不一会儿放在我那个破包裹里头，反而安全些。
1: 哎，刘嫂说的对，现在有些人坏着呢，专盯着逃难的带行李的家伙。
2: 你又来干什么呀？
0: 夫人，我是来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
3: 你帮我们张家的已经够多了，谢谢你，万福。哎呦，应该的，应该的。
0: 刘嫂，
3: 哎，万福要去武汉，天凉，我帮他准备一件棉衣。
0: 行，谢谢夫人。夫人，您是不是？
3: 是不是什么呀？ 快走，快走！哎呀，我去给你拿衣服。哎呀，这种地方怎么是你轻易来的？走，快走！不是。

0: 谢谢，借过，谢谢。咱要了过来，多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过。
2: 哎呀，
0: 不是，那大件行李我都交付好了，这是行李票，刘嫂您收着。
2: 万坤啊，哎，辛苦了啊。
3: 哎，不辛苦。 我都打听好了，我去武汉的美云号跟你们去上海的那个叫奥菲利亚，都在那个江心停着呢，咱都得坐那个小华子上船。人说了，去上海的马上放行了。上海，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服。万福啊，
0: 哎，
3: 千万要多保重啊！
0: 哎，
3: 保重，保重。
0: 就现在知道是要自己。

0: 太爷夫人，你们也多保重。
1: 就是他，就是他给日本人报信，你别想我打死他！
2: 你们好汉奸！哎哎哎！
3: 干什么？不要管他，不要管他！
2: 你还好吧？

0: 船长，一会儿你这船到了美云号，你回码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绕到去上海那船上？人东西落我这儿了，我给人送回去啊，然后你再把我送回美云号行吗？
1: 这怎么可能？我这岸上还有好多客人等我送呢，我忙得很。
0: 哎呦，我不让你白跑，我给你钱。哎，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快点，快点，快点。
1: 好，大家坐好。

0: 洛嫂，哎，啊，你把那个包袱拿给我。啊，好。不是这个呀，那个蓝色的。哦。哎，哎呀，
1: 怎么没了？刚才还在这里的。哎呦，
0: 在万福身上。啊？
1: 剑呢？
0: 在包袱里。
1: 哎呦，船家，你快点儿！一会儿晚了，我赶不上这美运号了。
2: 放心吧，肯定让你赶上。
1: 我告诉你，我要赶不上，我不给你钱啊！
2: 好，放心吧。

0: 我说你，
1: 被炸过来！
2: 那边的船好像都被炸了。
3: 慢点，慢点，云浩。

0: 爹，万福在船上。
1: 万福，
0: 对。太太，那里有个小船，船上有人，你看，快过来了。
2: 那是万福吗？
0: 万福，刘总，哎，爹，那是万福，万福在船上。

0: 今天谁都可以走，你不行。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1: 恭喜二位新人，恭喜二位新人。

你哪儿包？今天送哪儿去了？告诉你，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我要让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0: 生。
1: 中央社消息，
2: 阿福啊，
1: 九日上午
2: 阿福
1: 九时许，
2: 你醒了。
1: 沿江袭击轰炸，美军浩克轮中弹，数分钟内沉没江中，中外乘客数百人。
3: 我在哪儿啊？昏头地府啊，这是。你也来了？
4: 哎呀，你，呸！乌鸦嘴，你活着呢？
2: 你不记得了？美云号被炸了，你不是上了一艘小船吗？我们看见你也掉水里了，但还好你的船离我们近，所以船上的船员就把你救了上来。
3: 对，我上小船了。对，我上小船就是为了跟你们送剑。剑呢？包呢？剑呢？剑呢？
4: 都收好了，都收好了，没丢啊，放心。
0: 我钱包呢？
4: 哎呦，衣服都给你洗了，东西都在那收着呢，少不了你的。来来来，躺下，
2: 王能弄点吃的吧。
5: 万福啊，我们真是有缘分啊！你看，你受云魁之托，到南京来送佩剑，咱们就认识了。这次呢，你又送剑，就躲过了美云号一劫，这说明啊，冥冥之中自有天佑啊！废话，
0: 完了，完了！
2: 怎么了？
0: 美云号没了，我怎么去武汉呀、啊？哎呦，
5: 曼福啊，你现在是在欧菲利亚号上，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0: 去上海？上海到武汉的船票更贵，我更买不起。
4: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船票呢？你说是命重要还是票重要？
5: 万福啊，你是忠义之人，我们张家绝不会亏待你。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把家安顿好了，你去武汉的船票我们出。
0: 真的，太爷，你一言九鼎，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4: 来来来，坐起来。
5: 哎。

0: 热的，哎呦，哎呦，哎呦，你别给他喝了，这都已经灌了一肚子水了。师尊，夫人，我饿，哎呀，刘嫂，
1: 给他弄点吃的。
0: 哥，你看，太太，哎呀，侠肝义胆。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里石头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石头
0: 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心钢筋。
1: 妖九是哪儿去了？我的兄弟们在白家宅死守啊，如果我们联手的话，那场仗可能打赢，你知道吗？你们呢？临时撤退我的这些兵成逃兵了，公平吗？公平吗？
2: 大爷，汉水
3: 奴才，狗奴才，
4: 别跟他生气。
5: 你信不信我上工董局告你去？
6: 工董局的让包了，是我大哥，我们是结拜兄弟。你个小刺了，滚一边去！
4: 我告日本人去。
7: 你是逃兵？
8: 这仗打的，团长和旅长都找不着了，阵地也不知在哪儿。不想逃兵，赶跑回来。
9: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寻找那一世
16: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呀？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

0: 既翻脚，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说走就走，每次都是这样，也不早点告诉我。哎，那个美金你拿好了啊，保险柜里的美金呢我都拿走了，到了那边呢随时我们两个联系，到时候报个平安啊，随时打电话。
1: 冯年兄，
0: 云奎，
2: 你真还活着？
1: 活着。
0: 我听玉江说，
2: 我单独跟云奎聊聊，你先走，然后让他们回来接我。
0: 好，云奎，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先走了。
3: 哎，夫人，给我吧。
0: 长官让我们先走，等会安排车回来接他。
4: 是。

0: 还活着？
1: 活着。
0: 你胆儿可真大啊，这时候还敢回南京？南京现在吃紧，遍地都是军警特线，孙怀义的人也在，任何一个人发现你都是死路一条。
1: 我不怕，我等他来抓我，我正要跟他正面对峙呢。
0: 还对峙？你跟谁对峙啊？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呀就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逃跑将军，不用上军事法庭，也不用审判，孙怀玉随时都可以枪决。
1: 我就不明白了，我是跟他吵架，他能有这么恨我呀？
0: 哎呀，孙怀玉指挥保守，18其实损失惨重，这个责任总得有人来承担吧？如果孙怀义承担，18其实就可能被取消番号；如果底下人承担，18其实可能还会重整旗鼓。可那个时候，都以为你殉国，孙怀义就把黑锅扣你头上。
1: 一想就是这么回事。逃跑将军，难辞其咎。你也是这意思吗？是吗？对于战场上的军人来说，最大的侮辱是什么？逃兵。你告诉我，我是逃兵吗？
0: 云奎，咱俩这么多年兄弟，你觉得我会怎么看你？11月6号，我去找罗司令，我把我知道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只回答了我3个字：我知道。11月8号，我在餐厅拦停了陈长官，还没等我说呢，人家就说别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都是这些话，别说了，我知道。他们什么事都知道，只是谁都不愿意把这事说破了。归根到底啊，这孙怀义没拿你当自己人。
1: 自己人？那6000兄弟是不是自己人？他们就这样给我白白的当炮灰吗？这事不算完，我要不去找何部长，要不我就去找委员长。
2: 你疯了啊？这你我跟委员长关系近，还是他孙怀义跟委员长关系近？
0: 淞沪会战刚打完，嫡系部队十损七败，南京要守吧，中国要守吧，那些军阀要防吧，委员长这个时候会自断羽翼，反过来查处孙怀义吗？你好好想想。
1: 要公平正义，
0: 你活下来了，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兵临城下，非得论个长短呢、啊。事缓则圆。
1: 你们自己扯得慌，你们自己能圆吗？119是哪儿去了？我的兄弟们在白家寨死守啊！如果我们联手的话，那场仗可能打赢，你知道吗？你们呢？临时撤退，我的这些兵成逃兵了，公平吗？公平吗？
0: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1: 有意义！我问你，刘震撤退的命令谁下的？
0: 我不能告诉你。
1: 回答我！
0: 我不能告诉你。云奎，我有个建议，我去找戴笠，我跟他能说上话，他如果帮忙，他会到委员。

0: 我替你说话，你就有机会。孙怀义这个人最会看风向，到时候他自然就会把你战场上那点事儿帮你边缘了。那时候，你是要跟他修复关系，还是想报复，都随你。
1: 老爷子和弟妹估计快到武汉了，
0: 我托人帮他们弄了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1: 去。
0: 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脾气，听说你出事大动肝火，好不容易才把他劝走了。
1: 我觉得他有命了。
0: 行了，别说了，这点美金你先拿着。
1: 不要。
0: 赶紧去武汉，跟家人会合。
1: 就你这事儿，衣服出门就得让人抓了。走，跟我上路换衣服。南京能守住吗？你什么意思？我知道我是余部，奉命退守幕府山。我可以暂时放下所有跟孙怀义的争议，我要守南京。没那么简单。你呀，赶紧给老爷子发个电报报平安啊！哎。
0: 我去帮你拿。

0: 慢点走，保持秩序了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小心小孩啊！慢点，慢点！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我勒个乖乖！哎呦，
2: 这船是要命呀！这，
1: 你不要再晃悠了，
0: 是我的腿了。哎，我没晃，
1: 你不要晃了呀！
0: 是你在晃啊，太太！
1: 哎，坐一下，坐一下。
0: 这上海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太爷，
0: 这上海这么大，我们奔哪儿去啊？瓦租界，巨人里八号，我们在那有房子，晓得吧？哎，哎，你好，劳驾，问一下法租界怎么去啊？
1: 往前走三里路就到法租界了。
0: 哦，
1: 谢谢啊。哎，
0: 得得，三里路。
1: 哎，
0: 等一下，等一下，太太不舒服。
1: 二福啊，赶紧去叫辆黄包车。
0: 快去！
1: 你快去啊！太爷，我怎么叫啊？
0: 叫！
1: 我光喊他们，他们不来呀！
0: 哎呦，太爷！哎呦，太太！哎呦，
1: 慢点，慢点！

0: 去。
1: 黑爷，你坐一下。来，哎呦，太严重了，爹，当心点，当心点。

0: 哎，不拉了，不拉了！
1: 喂喂喂，兄弟，帮帮忙吧，我老婆马上要生了，哎，
0: 我赶着去接人呢。
1: 这样，我给你1块钱，行吗？
0: 1块？你不打听打听行情，现在起步价多少？3块？撒开！
1: 那小瘪三，掉钱眼里了你！
0: 现在生什么孩子？那你还是再等等吧。
1: 你1块都挣不了3块。哪能干干净？
2: 来，三分钟，
1: 把干净。来。

0: 哎呦，您哪里搞这么个破车呀？这一左一右的，跟卖小猪似的。太太，我不是那个，坐好坐好。你嫌破，你去搞一辆啊！
1: 我差点没让人给砸死。啊，
2: 这车不是你租的呀？哎，有坑有坑！
0: 慢着慢着，
3: 等一等。啊，怎么这车是偷的呀？
0: 这怎么能是我偷的呢，太爷？你给我的钱，我全用在这辆车上面了。
1: 不告自取。
0: 你偷爷，这车我不坐。慢着，太太，你们是吧？哎呦，太爷，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太太又有着身子，现在有个破车总比没有强，是吧？您快上车，咱们走吧。
4: 那你坐。
0: 哎呦，我可不能坐，我不能跟太太平起平坐呀。您快上车。
4: 你坐。
0: 我不坐，我不坐。您快上车，咱们走。
4: 哎呀，叫你坐你就坐嘛，你就是个秤砣，秤砣还牵上什么呀？
5: 你才是秤砣。
1: 爹，我跟你一起走吧。坐着比走还难受，万福也累。也好，万福啊，
0: 做人可不能偷啊！
1: 我，那行，治世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是做人的道理。
0: 你不是我们家的长工，也不是苦力，也不能让你白费力气。等一会儿把我们送到租界以后呢，我命令你要把这个车还给人家，然后我给你买去武汉的票。从此以后，咱们两不相欠，你好自为之。
3: 行，两不相欠，两不相欠。
0: 但太爷，您记住您刚刚说的话啊。
1: 走。
3: 当心啊！
0: 走吧，走。房子塌了也知道害怕，就你们全家都正人君子，我是小人，我这么小人帮你们拿行李，那你们自己拿呀，有本事！切，
3: 啰里吧嗦，干我事。
0: 秤砣，别说话。

0: 老贾，借过一下，谢谢。哎，老贾，借过一下，借过一下，谢谢，谢谢，借过一下啊。哎，太爷，您慢点。哎，借过一下。门该开的时候，他就会开的，不开你们在这一年也没用。哎，借过一下，陈深游。哎，借过，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哎，太爷，哎，
1: 这位长官，我们在租界里边啊，有正规的房产，巨人里8号，我们。
2: 好退吧，好退吧啊！您说的这些啊，我一天能听几百回。
3: 不，您误会了，您瞧，这是我们的地契，我们是回自己的家，啊，请开门让我们进去。
2: 您要是有张地契，我就放您进去。
1: 那边还有500多个人，都有地契，
2: 这
1: 我是不是把他们都放进去啊？
2: 那就没有法理了。
3: 法理？这是法国人的租界，他们就是法理。
2: 什么？
4: 你这是什么道理啊？你还是这就是反客为主了吗？你是不是中国人呢？你这不是看门狗了吗？哎，你说什么？你说你是狗啊？你还是中国人吗？哎，别动！别动！是的。
3: 为什么？怎么了？
4: 是的。
3: 我就骂你呢！
4: 就骂你！
3: 我们抢劫就是。
5: 我再说一次，除了外国人，会有通行证的人，其他的人只要敢硬闯，就请他吃花生米。
6: 抗议！抗议！
7: 这是中国人。
8: 租界，租界，
7: 谁是花生米啊？
8: 唯妾有偿。
9: 我们是中国人。
7: 唯君子之子于归。
6: 哎呀呀呀！太爷，行，我都听不懂，你就他更听不懂，别跟他置气啊。
5: 奴才，狗奴才，
7: 别跟他生气。
5: 狗奴才。

0: 进去啊！听说前面开了半个小时，挤进去了上千人，后来打死了10来个，才给关上的。哎，
1: 大姐，我看这租界有好多房子，它后门都通着滑布，对不对？
0: 你以为别人想不到这办法呀？法国人都说了，谁敢从后门放人，就封锁整个房子，一家老小都给赶出去。怕有人收钱偷偷的放人，你看，这街边的门全都给钉死了。
1: 哎呦！
2: 太爷，我觉得这一时半会儿，咱是进不去了。要不让夫人先歇一歇？
3: 对，这腰啊，先歇歇啊！
2: 睡一下。
3: 老爷，
2: 先吃点东西吧，太爷。
3: 不吃。
2: 吃好了跟他们斗。
4: 什么玩意儿？
5: 那你就等着吧。
4: 什么东西你啊？

0: 瞧瞧这世道，人间炼狱啊，我就见不得这种。
1: 是，我听说了，说您是一个手眼通天的能人。
2: 不如冰，不是李冰，
3: 我中学，快点，快点。
0: 一个人，四根条子。
4: 能不能再便宜点啊？
1: 四根就四根。

0: 这次是两根，定金，定金。今天晚上10点钟，在这儿等我，记住，千万别让人知道。
1: 先进租界再说吧。进口泥料的大衣，有样。哟，
0: 小子，挺识货的嘛。想干嘛？
1: 我想干嘛？是您想干嘛？坚守自盗。 想要封住我的嘴，容易。今天晚上也帮我弄4个人进去。哎，不让你白弄。

0: 给您两根条子，你信不信我上工董局告你去？
1: 工董局的让包了，是我大哥，我们是结拜兄弟。你个小次郎，滚一边去！
0: 我告日本人去！
1: 日本人，日本人的枪子可不长眼睛。嘣 ，biu biu。我一枪崩了你个小次郎，在这儿，我就是活菩萨。回头看看那道闸门，一开一合，我他妈救了多少中国人呢？啊，个小次郎！
0: 哎呦，哎呦，哥，不不不不不，活菩萨，活菩萨，那那怪我，怪我，怪我有眼不识泰山。
2: 不告了，
0: 我。我靠什么呀，我有眼无珠，这不是哥您看张仁奎是我师爷，您不看僧面看佛面。
1: 上海仁奎是你师爷啊？啊，
0: 我们都是枣庄人。
1: 小子，你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0: 哎呀，我菩萨，我这不是在逃难呢吗？我家父家妻还有老妈子都在那儿等着呢，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生意都没了，我媳妇儿还怀着孕呢。这世道钱他妈不是什么东西，人活着才有盼头。哥哥，我菩萨，我求求你，今天晚上帮我们四个人弄一弄，行吗？按规矩，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1: 按规矩，一个人，四个人，一根都不能少。有条子，晚上10点，在这儿等我。

月明，当我们一家人在上海辗转流离的时候，700里外的南京保卫战已至最后关头。由于敌我实力过于悬殊，国民政府战略决策严重失误且摇摆不定，更由于指挥系统极度混乱，致使南京城防迅速崩。

0: 廖师长派我来放你走的。外边现在什么情况？周航班亚快守不住了，唐生正在夹过，自己先撤了。现在全乱了，有的撤，有的守，将军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将军，都成乌托邦了。
1: 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是说不是的，只有去北边，离江门才有活路，赶快跑吧。

0: 行了，往后退，往后退！别急，兄弟别这样，容易走火。知道你好，这大褂不错，一看就是有钱人，身上又带着银元吧？
1: 别动，我自己来。
2: 这上当的，团长和旅长都找不着了，阵地也不知在哪儿，不想逃兵，赶跑回来。我看你是个练家子，你也是个当兵的。
3: 外边，日本人炸中国人；里边，咱就别拿枪互相指着了。

0: 放下。放下！
1: 想活命还管味儿大不大？脱衣服，
2: 脱，我衣服快点，
1: 别磨蹭。
2: 这酒本来是给你烫伤骨的，来一口御寒，快点。
3: 给他留一口。
4: 行了。
2: 把住啊！啊！
3: 好了，啊，走！啊！啊！
5: 四条黄鱼一个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可是
6: 太爷，您就别骂了，这是进租界的唯一的办法。
2: 你是淞沪的讨我教训？
3: 我八十七里的那六神兄弟，全都英勇的战死在淞沪战场，没人是逃兵。
7: 放我们进去行吗？刚出生的孩子。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马上播出。俄罗斯重建工业内循环，乌克兰全力找外援，两国国防产能到底还能撑多久？债台高筑，经济重组，人口结构崩塌，战火创伤会如何辐射整个欧洲？敬请关注6月20日广东卫视播出的《全球零距离》，俄乌无法愈合的内伤。
3: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4: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好像不是这么闻，
5: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6: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7: 盐焗茶黄虾，
8: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4: 请举牌，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俄乌冲突迈入第4个年头，债台高筑，经济重组，人口结构崩塌，种种挑战会为双方未来重建带来哪些挑战呢？
9: 即使停火也难以迅速恢复双方的互信，未来相当长远。

0: 段时间，两国都将不得不在复苏与重建的道路上艰难向前。
1: 废墟、雷患、复原、民间对立情绪等问题重重，即使和平降临，俄乌两国是否将继续长期对立？
2: 那这种由战争塑造的认知对立不会因为一纸停火协议而消失，它会深深地嵌入教育体系、家庭叙事和社会心理之中。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眼下俄乌战场仍然处于激烈拉锯，近期乌军正集中力量对俄军后勤命脉展开绞杀，尤其是在克里米亚方向，多波次无人机持续突袭，精准打击了琼哈尔、阿尔米扬斯克等关键桥梁，致使俄军大量补给车队陷入到瘫痪，也让驻守克里米亚的俄军陷入后勤孤岛的困境。与此同时，俄军呢也对乌克兰多州能源军工设施发动密集空袭，双方本土纵深打击升级，战线呈现焦灼消耗态势，双方纵深攻防持续拉锯，短期战局很难看到彻底收尾的迹象。但是假如我们跳出当下战场的炮火交锋去放眼未来，这场冲突究竟会给今后这两个国家打下哪些难以抹去的烙印呢？毕竟战火造成的深层次创伤远比眼下一城一池的攻防胜负更难修复。那么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以及石小金女士。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1: 俄乌冲突已持续超四年，战火从乌东战线持续蔓延至俄罗斯西部边境。据塔斯社、俄新社六月上旬综合报道，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布良斯克三大边境州频繁遭遇乌军无人机与跨境炮火打击，边境民生设施持续受损，安全局势持续紧张。据俄罗斯独立媒体六月最新统计，冲突至今，俄罗斯本土及克里米亚平民死亡人数已突破1500人。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官方通报，当地持续关停边境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超14000名民众被迫向内陆疏散。俄罗斯《生意人报》六月评论指出，四年战事持续消耗俄罗斯财政与物资储备，而西方制裁是重建最大阻碍。受制裁影响，钢筋、水泥、工程机械等重建物资进口渠道彻底受限，即便有专项拨款，边境损毁区域的修复工程也难以按期推进。相比俄罗斯，乌克兰的重建困境更为严峻。根据联合国、世界银行、欧盟2026年2月联合发布的评估报告，乌克兰未来十年重建总成本达5880亿美元，约为其2025年名义 GDP 的3倍。英国 BBC 对比分析，该金额折合当下币值相当于4次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投入总和，资金缺口极其庞大。多国权威机构研判认为，乌克兰的资金难题虽尚且可控，但全域未爆弹药污染才是核心困局。此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迪卡洛在安理会通报，乌克兰约1/3国土遍布地雷与未爆弹药。斯洛伐克智库格罗布塞克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就算以500个专业排雷小组不间断作业计算，乌克兰方面要完成全境排雷需耗时757年。联合国排雷行动处2026年春季报告证实，乌东和南部战区土地污染问题最为严重。在冲突持续、雷患蔓延的现状下，乌克兰系统性的战后重建目前依旧是难以落地的远期目标。
3: 战后重建遥遥无期，另外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随之浮现，这两个产粮大国还能不能继续承担养活全球数亿人口的角色？战前乌克兰曾经是全球第五大小麦出口国，2021年小麦出口量2036万吨，占全球小麦出口的10.54%。俄罗斯则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同年出口小麦4249万吨，占全球出口量的21.99%。两国小麦出口合计占全球市场的近1/3，近50个国家依赖从俄乌进口以满足本国30%以上的小麦需求。

0: 需求，其中26个国家超过50%的小麦供应仰仗这两个国家。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全球最重要的粮食出口国而言，战火打烂的不只是建筑，更是农业这个关系到数亿人饭碗的生命线。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1: 俄乌作为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国，冲突彻底撕裂了两国的农业生产秩序。在俄罗斯，农业看似受战火直接波及较少，但西方制裁的影响正在渗透到每一寸耕地。高端农机设备断供，先进种子和兽药进口受阻，俄罗斯农场主不得不开始本土替代的艰难求生。过去依赖的美国约翰迪尔和德国克拉斯联合收割机因零件断供大量趴窝。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有农场主的德国产收割机已经停转了一年半，只是因为一个不起眼的液压阀坏了，但找不到任何替代品，最终只能从国外购买二手的中型拖拉机应急。与此同时，西方对俄罗斯金融制裁导致粮食出口结算困难，即便粮食丰收也很难顺利换回外汇。可以说，俄乌冲突对俄罗斯农业的冲击不在田间地头，而是在每一个环节的供应链上。反观乌克兰，农业危机则更为严峻，像上文提到的地雷危机就直接牵涉到耕种问题。一位乌克兰农民指着自家的土地告诉记者，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得学会自己排雷。显然他和邻居们等不及官方的缓慢行动，自己动手改造拖拉机，并冒着生命危险清理田地，只为了不会错过农时，抢种下一季的小麦。这位农民的焦虑背后，也是全球粮食供应链的脆弱现实。即便粮食顺利收获，黑海港口的航运保险费用已从船舶价值的0.25%飙升至1%，每航次起码多花30-40万美元。这笔成本最终只会层层传导，加码在非洲和中东那些依赖进口粮食的国家身上。正如路透社今年1月点评的那样，一旦乌克兰农业持续疲软，全球最脆弱的那批人口将最先受到冲击。
0: 尽管谈判是俄乌双方未来的必经之路，但是这场军事冲突已经给两国留下了系统性、长期性的战后创伤。乌克兰的地雷隐患清理遥遥无期，农业恢复阻力重重，千亿级重建资金的缺口难以弥补。俄罗斯呢，也将长期的面对西方制裁带来的后遗症。人们不禁要问了，即便未来俄乌实现停火停战，这些无法快速修复的国土创伤、产业断层，又该如何支撑两国真正的走出危机，完成战后的复苏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2: 受战争影响，乌克兰产业链断裂相当严重，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欧美援助和贷款支持，很难形成独立的一个经济增长动力。这个和俄罗斯转向亚洲之后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而欧美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贷款和援助资金其实是附带有私有化和市场开放条件的。那么未来乌克兰在重建过程当中，它的能源、电网、港口、土地这些核心资产可能会进一步向西方资本开放，从而形成长期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绑定。实际上，这个对于欧洲和美国而言呢，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援助，也是一个长期战略性的一个布局。对于俄乌而言，双方接下来都会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数百万乌克兰人口外流欧洲，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出生率也在持续下降。而俄罗斯同样面临人员伤亡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特别是呢，战争严重撕裂俄乌社会、历史、文化、身份认同，即使停火也难以迅速恢复双方的互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两国都将不得不在复苏与重建的道路上艰难向前。
0: 俄乌冲突打到2026年，已经不是单纯拼前线兵力，而是拼国家工业潜力、拼产能恢复能力、拼供应链韧性。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占据优势，工业体系整体复苏，而乌克兰呢，高度依赖外援，本土的工业基础薄弱，恢复较为被动。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子良来说。
3: 根据俄联邦统计局截至5月底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工业生产已经连续2个月正增长了，4月同比增长了1.9%，而制造业增长了3.1%，运输设备制造暴增了57.4%。 普京总统在5月14号的机械制造者联盟大会上公开。

0: 称，俄罗斯整体工业产值已较制裁前增长了12%，加工工业较2021年增长了25%，军工更是全速运转。俄军坦克月产能已经达到了90到130辆，全年计划生产和升级1600辆的现代化坦克。炮弹的月产能达到了25万发，年产能约为300万发左右。导弹的月产能超过300枚，而库存也超过了4000枚。无人机方面，2026年俄计划 FPV 无人机年化产能接近700万架，天竺葵系列远程攻击无人机年产约在11万架以上。北约官员5月底私下评估认为，目前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已基本恢复，产能达到了战前的3倍。农业方面，俄罗斯2026年粮食总产量预计为1.35亿吨，小麦出口仍稳占全球第一。整体来看，俄罗斯是在制裁下完成了工业的内循环，军工产能拉满，农业盘也基本稳固。再来看看乌克兰，尽管在军工层面数字亮眼，但本土工业根基早已被打烂，极度依赖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境外产能。根据世界报2025年7月独家披露的乌军内部文件显示，目前乌克兰军工企业从2022年的297家增至718家，军工从业者人员也超过了30万人。2026年无人机目标年产能达到了800万架，号称全球第一。155毫米炮弹计划年产量也有150万发，导弹的年产能约为7000枚。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产能大量不在乌克兰境内完成，而是分布在波兰、德国、英国、捷克等北约国家里。乌克兰工程机械进口依赖度超过了70%，核心的发动机、液压系统那全靠进口。本土能源基础遭到了俄军持续的打击，电网损耗率约为15%到20%，本土工厂经常会随时面临停电、停产的风险。也就是说，在军工层面上，乌克兰如今其实就是西方在体外造血，离开他们的援助可以说是寸步难行。综合下来来看，俄罗斯的工业在复苏，产能呢也在扩张，内循环正在跑通。而乌克兰则是本土工业被毁，靠外援续命，产能寄生在北约体系上。所以当冲突进入到拼耐力、拼潜力、拼产能的恢复阶段的时候，俄罗斯的后劲明显就要更足了，而乌克兰则陷入到被动、脆弱且不可持续的状态。
1: 从子良刚刚的讲解当中不难看出，如今俄罗斯在工业内循环方面已经逐渐打通，各项产能拉满，后劲充足。反观乌克兰，产能呢虽然也看似不弱，但是实则本土工业根基已经受到了根本性的损伤，离开北约是寸步难行，基本上就是借钱打仗了。那么乌克兰这样一种依托外部输血的运转模式还能够延续多久？乌克兰是否还有长期对峙的底气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石小金女士。
2: 一旦外部输血的节奏放缓，那乌克兰的处境就会非常的被动。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长期依附本身就在消耗它的底气。当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完全建立在外援之上，那它在谈判桌上的报价权或者说议价权也随之会被削弱，因为援助方随时可以改变条件、调整节奏，甚至以停止援助为筹码来施加压力。那乌克兰他越依赖外援，就越难自主的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停，以什么样的条件停。那这才是借钱打仗模式最根本的脆弱性，它不是钱的问题，是自主权的问题。
1: 俄乌两国产能和耐力的差距，本质上也是折射出了两者发展模式的巨大不同。俄罗斯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守住经济和发展自主权，而乌克兰为了维系战事、填补巨额的财政缺口，只能以国家核心权益来换取外部资金的支持。多年以来，欧美援乌计划不断的落地，但是相关附带的约束条款、资本合作框架也在进一步的细化。当债台高筑遇上持续战事，留给乌克兰的时间还有多少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3: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乌克兰公共债务占 GDP 比例在2025年也攀升至108.6%，为上世纪90年代末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0: 根据预测，这个数字在2026年还将进一步升至 110.4%。 乌克兰政府将来能拿什么来还呢？答案或许藏在一份文件里。2023年5月，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曾对外披露，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贝莱德集团高管团队。这个贝莱德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常被外媒称作华尔街隐形央行，手握超10万亿级美元资产，主导着全球大量跨国投资与资产配置，对各国基建、能源、产业投资拥有极强话语权。会晤结束后，乌克兰经济部与贝莱德集团正式签约，设立乌克兰发展基金。英国金融时报当时就指出，贝莱德集团将为乌克兰政府搭建整体的投资框架，资金主要投向能源、基础设施、农业等重点领域，相关咨询服务为无偿提供。但多家西方财经媒体分析却直言，该框架的落地也意味着乌克兰在土地、港口、能源、管网等核心资产运营上将深度受到外资影响。此外，美国财政部2025年4月30日公示美乌重建投资基金合作协议。按照约定，乌克兰新发放矿产牌照产生的50%收入将划入这一由美方主导的基金。美国企业还取得了当地锂、石墨、镓、稀土等战略矿产的优先勘探与开采权限。欧洲理事会2025年12月正式通过决议，在2026至2027年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900亿欧元贷款，支撑其暂时运转与重建工作。多家外媒评价，乌克兰已然陷入依靠援助维持运转、出让权益偿还债务的循环。反观俄罗斯，尽管军事冲突带来了不小的消耗，但依托独立的能源出口体系和完备的本土产业链，始终掌握经济与发展的自主决策权。两条迥异的路径已经为两国未来的命运定下了截然不同的底色。
1: 高额债务已经成为了乌克兰绕不开的难题，单纯的依靠财政收入显然是无力偿还。欧洲此番提供的大额贷款也并非简单的资金拆借，背后配套了一整套特殊的还款规则和约束条款。这种以债务为纽带的合作模式究竟暗藏怎样的设计？欧洲又打算以何种方式收回投入，达成自身的目标呢？具体的情况我们请秉旭来说。
2: 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欧洲又不是金矿，这么一大笔的贷款是怎么来的呢？欧洲啊，有一套非常精妙的设计，那就是用俄罗斯的钱来打俄罗斯。欧洲玩的是什么呢？借鸡生蛋，那就是主要依靠发行长期或短期的债券来筹集本金。长期债券采用新迪加模式，也就是银团交易，这是欧盟发债的主要形式。欧盟委员会是发行者，联合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大型的跨国银行组成了承销银团代为发行。短期债券则采用招标拍卖，这是欧盟票据等短期债券的主要发行形式。那筹集到本金之后，分期放贷给乌克兰。欧洲也不是一分不出，欧盎预算将统一承担每年大约30亿欧元的利息。这笔贷款中的600亿欧元呢，专门是用于提升乌克兰的军工能力和装备采购，那其余的则是用于维持乌克兰政府的基本运转和基础设施修复。这个环节就暗藏门道。你看，首批贷款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重点扶持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制。俄乌冲突以来，把乌克兰打成了这个无人机制造大国。这两年，在大量应用了 AI 技术之后，出现了几种非常有代表性的机型，成为了战场的明星。但是，乌克兰主要生产方式它还是组装，相关的技术和关键配件主要还是来源于欧洲和西方国家。那欧盟的门道是这样的：发放贷款，然后让乌克兰再买欧洲的产品。乌克兰采购的武器装备啊，还是主要来自于欧洲还有美国。以战场上消耗最多的，以155毫米大口径炮弹为例，欧洲生产企业正在复苏，预计到2028年达到最大产能，而乌克兰将会是最大的用户。大部分军事用途的贷款呢，还是回流到了欧洲，欧洲借鸡生蛋，乌克兰来背债，最终提振的是什么呢？是欧洲的军工产业。但是，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如果乌克兰还不起怎么办呢？

0: 这笔贷款的最终保障是俄罗斯被冻结的大约2000亿欧元的海外资产，欧盟保留了在符合法律前提下来偿还贷款的权利。那这个完美的闭环长期绑定了乌克兰，让乌克兰成为消耗俄罗斯的马前卒。所谓正义下面暗藏的是算计还有生意。
1: 一边高喊要彻底的收复失地，捍卫国家主权，另外一边又不断的出让经济、农业和产业主导权给西方国家，以此来换取外部的援助。乌克兰方面的很多做法，如今看来都是充满了矛盾。即便未来俄乌达成了和平协议，乌克兰会否刚刚摆脱战场冲突，又陷入到被外资控制大部分主权资产的一种全新的困局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2: 欧美资本未来进入基础设施、农业、能源、金融领域的规模可能会远超战前。一旦乌克兰核心资产被大量的跨国资本所收购，那么乌克兰虽然有法律上的主权，但是它的经济决策空间肯定会受到比较明显的限制。接下来肯定还有一个就是产业结构问题，因为战争已经削弱了乌克兰原有的整个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那么未来主要依靠外资进行重建，那么它的经济可能会逐步转向农业、资源出口和加工制造这些环节，高端制造业和关键技术领域恐怕会更多的依赖欧美体系。这种模式能够带来增长，但是呢，它有可能会削弱乌克兰经济自主发展能力。当然在这里面要必须看到，许多东欧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后呢，其实也经历过同样的一个资本和产业重组的过程。部分国家虽然失去了它的经济自主性，但是呢，也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和市场。
1: 如果说债务捆绑、主权让渡是乌克兰未来发展的经济枷锁，那么战火造成的人口崩塌、社会结构撕裂就是更加致命、更难修复的深层次内伤。经济权益可以谈判调整，基础设施可以灾后重建，但是人口锐减、寿命下滑、劳动力错位以及全民心理创伤都是不可逆转的长期代价。相比于看得见的战场损耗，这些隐性的社会创伤正在彻底地改写俄乌两国的民生根基和未来的人口格局。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3: 军事冲突最残酷的遗产，不只是被毁的建筑、受创的工业和流失的财富，更是被彻底撕裂的人口结构。根据乌克兰政府数据显示，男性预期寿命从战前65.2岁降至57.3岁，女性从74.4岁降至70.9岁。乌克兰国家统计局2025年数据，全年出生168,780人，死亡485,300人，死亡数是出生数近2.9倍。出生率从2021年每1000名妇女7.3降至不足6，为全球最低生育率国家之一。俄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俄罗斯出生人数122.2万，为1999年来最低。2025年一季度出生人数再创19世纪初以来新低，男性预期寿命降至67.6岁，女性77.8岁，较战前明显下滑。此外，军事对抗也在重塑双方劳动力结构。法国媒体曾在2026年5月报道，乌克兰大量男性入伍，女性既拿起枪也扛起了生产工具。乌克兰国防部曾在2025年2月通报，全国排雷人员中女性占比已超35%。纽约时报2024年8月报道，矿井、钢厂等传统男性岗位也出现大量女性身影。俄罗斯同样如此。俄新社2025年年底报道，女性大量进入工厂、农场，填补人力缺口。至于心理创伤，对于双方而言就难以弥合了。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5年的报告显示，乌克兰孩子已经习惯了战时作息，仅在特定时段靠发电机上网课。联合国人口基金曾在2024年8月的报道中提到，基辅、赫尔松等地医院将产房转入地下防空洞。基辅怀孕26周的孕妇奥克萨娜表示，战火让她终日担忧家人，身心备受煎熬。同院的孕妇尤利亚也坦言，持续的战乱与恐慌让人们不禁忧虑新生儿未来的处境。硝烟之下，社会秩序在混乱忙碌中重建。
1: 不同于可以修复的硬件设施，可以重组的债务体系，人口断崖、生育崩塌、全民心理创伤、劳动力结构永久错位，都是需要几代人去偿还的代价。这场冲突留给俄乌两国的，早已不是简单的战场胜负，而是长期的国力衰退、社会断层与发展失速。那么战后的代际心理创伤与社会认知裂痕，是否会成为两国长期对立、真正难以实现和解的一个隐形壁垒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石小金女士。
4: 这场冲突在两国民间塑造了高度对立的集体记忆，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敌意已经固化为一种代际情感，俄罗斯民间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也被长期动员所强化。那这种由战争塑造的认知对立不会因为一纸停火协议而消失，它会深深地嵌入教育体系、家庭叙事和社会心理之中。那历史告诉我们，炮火停止的那一天往往只是和解工程的第一天，真正的和解需要的不是几年，而是几代人的耐心。
1: 持续的俄乌冲突让双方民众承受着民生凋敝、家园损毁的苦难，大量家庭离散，经济发展停滞，地区安全秩序也遭到持续冲击。战事没有赢家，武力对抗只会不断地叠加仇恨和损失。对此，国际社会应积极斡旋，推动双方重回谈判桌，以对话化解分歧。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和公众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稍后继续，正在播出。

0: 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妈妈，有火灾，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4: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4: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
5: 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6: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下一站，嘉禾望港。
8: 一步一个祠堂，
9: 就是要子孙后辈咧，唔好忘记祖先。
10: 哇，好香啊！超好味，食到停唔到口。犀利，
9: 心甘情愿咁扎根喺度，
11: 大家感觉系一家人。
12: 这里鲍鱼性质的烟火气，让我有家的感觉。
13: 小小生物君，如恒威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纵
16: 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怎么样，这力度，吕老板？海哥，怎么来了？我那什么，我等下一款到了，我连本带利一起给您送过去，行吗？
1: 你老这样，为什么到时间别人都能交账，到你这儿我就得空着手回去，不合适啊。
0: 那个海哥，我要跟上头说一说，宽限我一个礼拜，行吗？ 就一个礼拜，是吧？那什么，海哥，你看，收银天让辛苦了，咱上二楼，我给您安排两个人，放松放松，是吧？ 行，你看。

0: 總管，我哥提齊幾程諗隊之後，想推埋佢去盤，同我一直合作嘅毒販兼作新嘅心意。
1: 我可能係兵，
2: 我哋先啱摸清佢犬仔嘅意思，佢又搞新嘢。
3: 我知啦，我就上一反應啦。你睇好時機，我哋立即收網，唔可以繼續俾佢咁做大佬。
0: 好，我繼續睇住，有咩動靜咧，我通知你。

0: 阿姨身體幾好噶，本樓生意又唔錯，維班兄弟咧成日都幫襯佢。有時啊，要喺個街口度鬧人，中氣唔知幾足啊。仲有你阿妹阿玲啊，成績又好，放學咧又過嚟幫手，幾生性。
1: 唉，真係好耐冇聽阿媽鬧我啦。
2: 阿明，你唔好擔心啦。呢一切好快結束啦！
3: 你身邊不是一直跟這個叫安明的？今天怎麼還沒來？
4: 哦，我那個新店子剛開張，所以我叫他過去看看。嗯，
3: 他和安明一樣的，都是大圈子。最近在香港和葉子文混過，後來葉子文倒台，跟了我。本来我想教他认认练，说不定和安敏还打过交道。
4: 嗯，那么巧啊！好啊，嗯，明天早上喝早茶的时候，我把安敏带上。
3: 好
4: 啊，来，求一个。

0: 嗯，胡哥，系今日系咪有 match
1: 啊？哦，冇乜特别嘅，最近有批新货，我谂住叫你接货啊嘛。咦，
0: 出国？
1: 系啊。咁嗰秦二咧？嗱，秦二嗰啲嘢咧就放低先，因为呢单生意就大过佢，赚好多钱噶，系嘛？咁我谂住以借咗呢个机会食紧饭咧，同你签下嚟，一路顺风。
0: 多谢胡哥。

0: 豪哥，
1: 嗯，
0: 阿修同恩仔本护照已经喺度，跟泰国嗰边搭通晒天地线，夜晚由香港出发，
1: 嗯，
0: 钱俾我晒，冇问题。
1: 好嘅，嗱，你听清楚啊，以前点样做生意嘅就继续做，下边啲僆仔打到拆天都好啦，唔好理，最紧要唔好俾差佬知道佢条针已经扑街就得噶啦。
0: 知道。如果唔系大圈仔发现咗佢又滚讲嘅话，睇怕我哋俾佢一镬翘起。
1: 差佬要拉人嘅，我哋就俾个凶壳佢。啊，最紧要我哋将货仓里面啲货撇，跟住我哋咧就搞掂晒撇。
0: 但系仓库入边依家货仲有好多，可能霎时间冇用走晒。
1: 唉，原来咁啊，咁样就易搞啦。嗱，红龙咧就好耐冇入过哈兰嘅，其实秦怡依家咧都好急嘅。咁我哋将仓里边嘅货咧全部俾晒佢。你知啦，以前佢哋当我哋老陈啊嘛，咁呢次我哋当送佢大礼。咁至于佢有冇命使，就要睇佢造化。
2: 我个人睇住阿明乔斯瞓喺雪堡度，我哋咩都唔做，我真系冇面见佢阿妈。
3: 如果而家俾阿豪哥知道我哋有想查过，咁阿明乔斯白痴。越系到咁嘅时候，就越要冷静。
4: 五
5: 哥，喂，阿玲啊，放学啦？
4: 系啊，你翻工啦。
5: 咁乖，功课写完未啊？
4: 两杯两茶，饭店嚟啦！
5: 系，
2: 但系你谂下，豪哥够胆咁快就喐手，佢一定谂好一早就走路噶啦，我哋冇时间噶。

0: 那咋整？明天你自个儿去把那个洗了，把照片洗出来。
1: 行，
0: 我明天顺路去取了。咱这案子进展挺顺利的，这咋的了？出啥事了？接到通知，华州警方下周收网，豪哥线下所有贩毒网络全部打掉，包括红龙。
1: 啥样？这秦毅在豪哥那进货，那他也得被打了。
0: 我们必须全力配合华州警方，疑难疑北同时收网，抓捕秦毅。
2: 凭啥？我们好不容易顺着下游灯头查清了大灯头现在在酒店、旅馆、拆包散货，这证据都没捂热呢，这不能收呀，哥。
1: 哥，秦毅摇头丸这条线是差不多了，但冰毒搁哪呢？我们一点头绪都没有，怎么收网啊？华州那边是不是太着急了？
3: 凭什么让我们配合他们？他们就不能配合我们呢？这话再说回来，红龙的线索还是我们给提供的。
4: 就是凭啥？你俩先冷静点儿。华州警方压力也很大，这个豪哥他们整整跟了三年，前前后后牺牲了5名一线刑警，人家心里也难受啊。刚把这些上下游的环节摸清楚，就接到了豪哥要跑路出国的消息。
1: 如果错过这最后一次交易，毒贩、毒资、货全都没了。
5: 华州靠近边境，潜逃的路子有很多，而且那里的毒贩极其猖獗，见着穿警服的就眼睛冒红，每年都有同志在牺牲，
2: 铁定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的，我们全力配合。
6: 那冰毒咋整？高局已经和那边商量过了，秦毅逮着之后，不用送去华州，留在这里，我们审。秦毅和他的团伙人数众多，不论是他还是二金，咱们总能挖出冰毒的来源。
3: 都别丧。

0: 我们这儿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改革，请大家多多包涵。
1: 张哥，您先上个脸，精神点，咱们是个精英团队啊，不能被这么点小困难就给打倒了。武警和那边发来消息了啊，下一批轰龙到达哈兰的时间还有交易人员，我们都掌握了。客运他们走不通了，又换回了铁路，收网时间非常紧迫啊！每个工种谁都上气，打起精神，干活来，干活了。
2: 好
1: 啊，加油，干活。
3: 好。

0: 仁哥，快走过来了，走走走，快点的。
1: 老舅，哎呀，跑啥？赶趟，哎，胡老师，可出来瞅吧，快，哎，
2: 干嘛呢？这是，
1: 哎，出来就知道了，就等你。行行行，别吵吵了啊，咱明天啊就大收网了，今天大伙儿早点回去，好好休息，养足精神。今天咱们速战速决，好吧？
3: 好，
1: 行吧，快快赶紧的。
4: 我听北哥说，他俩每年都得比这么一回。这疯狗妖虽然回回输，但却年年比。这已经是我们局里的保留节目了。
5: 他不是最听镇北的话吗？怎么还约上架了呀？
4: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他俩的孽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
6: 张雪瑶，帮个忙呗，借 N 调这边。捡呀，
7: 放开我！
6: 你不是养的呀？那咋的？大家出去玩，你咋不去呢？
7: 那泡儿家里没钱，你没看看人家河畔里天天带的都是咸菜吗？是不是？
6: 对，没钱呐，没钱你找我呀？这样，给我写一本作业，我就给你一毛，咋样？答应一声。

0: 听说后来他们班男孩见他都绕道走，尤其是欺负他那男孩。
1: 站得漂亮，好。
0: 我觉得那小子吧，就是喜欢他。小时候那傻小子不都那样吗？喜欢谁他就欺负谁。哼，
2: 这流氓调戏良家妇女也说喜欢呢。
0: 这其他就没啥再想问的了。
2: 你不说是和镇北的孽缘吗？说了这么久，镇北呢？
0: 这讲故事得循序渐进，铺垫你懂吗？

0: 说。
1: 别动！枪拿出来。
2: 没事吧，大哥？
3: 赶紧滚蛋啊！
2: 兄弟们，给我上！
4: 别死！小瘪犊子，你会拿条刀上的你！
3: 抢劫啊！三年以上，等你们出来了，来公安局找我，听见没？
2: 警察，警察，快走！
5: 大哥，警察，快走！
6: 警察哥哥，能给我们留个地址吗？想给你写封信。
3: 写信啊？你接公安局去呗。
7: 人家是警察，怪不得这么能打。
3: 我说你这闺女啊，也是，就会那么两下子，谁都敢打呀。你要出了事，你爹妈咋办？碰见事该跑就跑，那坏人有警察拦着呢。
7: 那警察不下班啊？警察也不能24小时保护我们。只要我练了天下无敌了，我怕啥？
3: 你怎么着？天下无敌了？你小时候看太多了吧你？
7: 我知道，我也要考警校，当人民警察。
3: 啊，加油啊！
7: 哎，你不信是吧？等我考进公安局，咱俩比试比试，我张雪瑶绝不能输你。
3: 张雪瑶，行，我等着你，你回去好好努力，哈兰市公安局随时欢迎你啊。你到时候提正北就行。
8: 尖刀下，英雄救美。这要搁我，我都得爱上我北哥，怕不是，他非要自己当英雄。
3: 行了啊，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到这儿了，大伙儿回去好好休养啊，明天抓捕，散了。
8: 英雄所见略同，要不就说我们专案组盛产怪人呢，对不？
9: 是，你也不输，
8: 彼此彼此，你也不赖啊。
10: 年年输，年年不服输。哎呀，我们瑶瑶就是这么成长的。要说我这手里头优秀的小青年可不少，我可这瑶瑶谁敢碰啊？
7: 武林盟主宝刀未老，我甘拜下风。哎
3: 呀，有啥输赢的呀？啊，赶紧喝点水去，把衣服换一换，散吧，走了。
8: 拜拜哥。
11: 然后打这么狠，没伤着哪儿吧？
10: 不知道郑北这小子能不能接得住哦。
7: 明天再来。
3: 行，你肯定能熬过我。
11: 这伤着哪儿没啊？这打太凶了。
7: 还能有啥事儿？走。
8: 人家是战友情，坚不可摧。老舅，你就别乱牵红线了。
10: 那你小子呢？你喜欢啥类型的？啊，跟老舅说说。虽然咱们现在队里面临的状况是僧多粥少，但是你放心，只要我有一碗粥，老舅指定先端给你。
8: 这都千禧年了，恋爱自由，喜欢啥类型的，我自己找。
10: 小犊子，你别跟老舅假假咕咕的。你说实话，你就从身边说起呗。那个瑶瑶算一个，财务那琴琴挺好的。这郑北的妹妹郑楠，这老舅都能说上话。
8: 说啥呢，老舅？
10: 还是整得扭扭捏捏的，这是。

接顺利，豪哥已经在码头秘密落网，他手下运货的马仔还不知情，正带着红龙前往哈兰。各位哈兰同仁，之后就看你们的了，注意安全，等你们的捷报。

0: 派嫂，
1: 着什么急呀，妹妹？
0: 老实点。

正对，全都错过了，楼里一个人都没有。怎么办？跑得挺快。各单位注意啊，封锁周围所有出城的出入口。秦一和二金刚跑不久。

那帮警察呀，真嘚儿啊，俺两口热乎饭都不让吃。

0: 哎呀，二金啊，
1: 咋开的车呀？
2: 对不起，大哥。啊？
0: 撞这么多次才撞停了？
2: 对不起，大哥。
1: 哎，要帮忙不？哎，出来了。
3: 姓林，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你到底想干啥？
1: 着啥急呀？给你唠唠，唠唠我儿子的事儿。
3: 唠啥唠啊？小瘪犊子不懂规矩，收拾收拾咋了？
1: 你是他爹，我是他爹。他不懂规矩，轮得着你收拾吗？哎，秦毅呢？
3: 给我滚，别拉去！干啥？我老大现在没工夫给你瞎唠啊！你赶紧把车给我挪开。
1: 这会儿没空了。那收拾我儿子的时候，你挺闲呀、啊？
3: 挪不挪？挪不挪？干啥？
1: 这这这这这都别冲动，可以挪。但问题是你走得了吗？走。

0: 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没动，
1: 老实点。
2: 张警官，你没事吧？
1: 带走。
2: 起来。
1: 耗子。
2: 起来。
1: 地上有枪。
2: 走。

0: 哎呦，哎呦，今天这菜行啊！你先聊，我吃口饭到够了。我也饿了，咱们早点说，早点都吃一口。
1: 说啥呀？
0: 情谊。
1: 没啥可说的，
2: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那你知道走私、运输、贩卖毒品，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会面临什么样的量刑？
1: 有15年的，有无期的，还有死刑的。
2: 哎呦，不知道。
1: 对刑法挺熟啊，出类混嘛，你多少都得懂点儿。那你知不知道你现在面临这三种量刑，还有的选？如果给我们提供有效的线索，可以算戴罪立功。哥们儿啊，你这咋把电视剧里词儿都给整出来了啊？没事儿。
2: 我寻思着你们这伙食也不错，是吧？待着也挺舒坦的，我也没啥事儿，不着急出去。能更舒坦，这不给你带了吗？你看看，上门让厨房给你准备一份，怎么样？香吗？我们这伙食这边可以，就怕你不张嘴，先给你带的，来口。
1: 确实香啊。
2: 但是你们想知道的呢，我是真的不知道。你这套搁我这不好使，啊，哥们儿，
3: 不好使没事，你爱吃不吃吧。我给你搁着。哎呀，没别的啊，我就是觉得吧，怪可惜的。
2: 你说，你都到这个位置了，还得提大哥顶包，图啥呀？你也不想想，为啥这你进来，不是秦毅进来吗？
3: 我乐意。你怎么了？我乐意。你乐意？嗯，那没毛病，那行，那我没话说。问题是，
2: 那姓秦的领你行吗？
1: 也别整那没用的，领不领情是他的事儿，我乐意就行。
2: 哎呀，啊，你看看人家这劲儿。 什么叫兄弟？义气，你倒真忠心耿耿。你乐意，你待着吧，我也累了。今天，反正后边时间长，我没事我就过来看看你。明天唠吧，走吧。

0: 愁啥呢？哎呀，这郭老师对我们哈兰的案子都这么上心了，我这个当组长的很欣慰啊。什么都审不出来，我在书上学那么多知识也用不上。是用的不够多。你这才进过几次审讯室啊？不错了。
1: 我当时刚审犯人那会儿，我每回出来，我都怀疑是我在里边被审的。你不用安慰我，
0: 真的。后来慢慢审多了，习惯了，适应了，就没那么多情绪了。有时候啊，经验这玩意儿能变成直觉。那像二金这种软硬不吃的，以你的经验。
1: 应该怎么应对？
0: 多了解，了解他的性格和喜好，然后再慢慢琢磨。时间有的是，反正他也跑不了，急啥呀？
1: 哎呀，还挺乐观。
0: 那咋整啊？这天下的坏人要都那么好抓，都那么好对付的话，还要我们干啥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二金啊。 心里足够笃定，

0: 咬紧不说，就这个审讯室里啥样人没有啊？
1: 有那种想认罪但犹豫的，
0: 也有那种知道同伴在隔壁，这俩人赛着伴
1: 儿有戴罪立功的，
0: 还有十几年的夫妻
1: 想早点团聚积极配合的。
0: 这帮罪犯也是人，只要他有尊严有情感，
2: 就必定有软肋有弱点，咱们就能找到突破口。
0: 对喽，慢慢来，不着急。我虽然审过这么多犯人，但是审这些大毒贩啊，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对吧？今天不行，明天再接着干，明天不行就后天，咱时间有的事儿，死磕呗，是吧？
2: 磕，
0: 这就对了啊！别愁眉苦脸的，那多好。

0: 我这就用沈二金去，我就不信了，我今天就是撬，也要从二金的嘴里撬出秦毅的线索来。宋老师，我坐不住啊，哥，你说这二金带这个假秦毅，他能不知道真的在哪儿？这帮人太贼了。正是因为他们太贼了，咱们做事得用点脑子。你这么去选择，选出啥来呀？人二金带着假秦毅来这么一套调虎离山，他宁可自己被抓，都要保秦毅。
1: 你去，他能告诉你秦毅在哪儿吗？
2: 那你说这秦毅给这帮人喝啥棉花糖了？一个二个的都为他两肋插刀。哎，
3: 收买人心就是这帮人的本事。他秦毅要是没这两下子，能做到今天的位置吗？
1: 还真是，越货敛财几十年，换来一屋子黄金，
2: 嘿，花不了又带不走，就可惜了。
1: 可不咋的。
4: 咱搜查证物的同志把这些金子搬到政务室都快累屁了。
5: 你说这么些金条，那普通人正好几辈子也挣不出来。那贩毒多挣钱呢？
4: 所以才需要我们把毒瘤都给剃干净啊！
5: 高举，
4: 怎么，一个个都成了泄了气的皮球了？秦毅虽然跑了。 但全市交通已经布防，他出不了城。只要他还在哈兰，咱们就一定能逮住他。往好的看，至少布控以来，所有摇头丸链条都已经被咱们连根拔起，蓝极光的雪天使也已全部收缴。你们不能指定的失败，不肯定成果。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6: 是。
7: 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小北，你来安排。
8: 收到。从现在开始，从现在开始，都给我回家睡觉去，休息好了。后头还有硬仗。
9: 是。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里是最美的太阳。哇！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
3: 纵的太阳。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3: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4: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
5: 好像不是这么闻，
6: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7: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8: 盐焗茶黄虾，
9: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4: 请举牌。
10: 小小生物君，如恒力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1: 妈妈，有广告，我们的稻树底下躲会儿吧。
1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稻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1: 怎么防护？
1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3: 还有一件事哦，
1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8: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前面全是警察。交警你怕啥呀？好好开啊，像平时一样。
1: 海子崴那边来信了，说只要咱们钱给到，他们随时能把咱们接出去。但是他们这价有点高啊，咱们让警察抄了家，这以后差点弄钱去。我十几岁出来混的时候，除了脖子上挂着我那娘给我求的护身符，一无所有。这些年，我得到的一切。 都是靠自己一拳一脚挣来的。钱这种东西，只要你够狠，想要多少就给我多少。
2: 还没结案，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3: 是。
2: 我已经给你们申请了最大力度的增援。小白。 你来安排，
3: 收到。从现在开始，都给我回家睡觉去，休息好了。后头还有硬仗。是。
4: 厅局长呢？
3: 行了，行了，起来，起来，哎，来，干嘛？哎呦，你不先床硬吗？我们也先给你晒床褥子，给你换上。哎，起来，起来。
4: 你不用。有啥不用的？我跟你说，这老郑家的服务必须到位，让你挑都没得挑。
3: 你今儿干啥呀？
4: 有话就说。跟我去趟瑶瑶家。
3: 他怎么了？
4: 他没事儿，但是这孩子现在躺着起不来。
3: 他每周都回去看看他爸妈，这周我替他去。
4: 这报喜不报忧是可以理解，
3: 打个电话不是更方便吗？
4: 那不行。
3: 为啥呀？
4: 别管了，跟我去就完事儿了。这也算是警队视察啊，必须去。
5: 那咱俩也不能空着手去吧？
4: 东西买好了。

0: 叔叔阿姨，你们买的东西啊，我已经搁这儿。叔叔阿姨啊，这个是我们局里新来的同事啊，南方小伙。
1: 叔叔阿姨好，我是张雪瑶的同事，我叫顾依然。叔叔阿姨好。那你说正事吧，
0: 你说吧，叔叔阿姨能读懂唇语，
2: 正好练练你那化妆侦查啊，好好说。
1: 叔叔阿姨，是这样的，张雪瑶同志在我们这一次收网行动中呢，
0: 表现得特别好啊，瑶瑶特别好这次，然后我们局里啊，局里奖励他，奖励他上那个长白山旅游。7天，去玩7天，嗯，所以这个礼拜他都不能回来了。我俩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事儿要帮忙了跟我说。啊！你们忙活着啊，我领着这前面吃点饭去。
1: 啊，叔阿姨再见啊，
0: 走了。
2: 嗯，胡乐乐啥呢？跟你说了报喜不报忧，你在那说的是啥？
1: 我没反应过来。
2: 我跟你讲，我带你过来了解大家的真实情况，啊，是为了让你融入大家，把你当成我们小队的一员。别胡勒了。
1: 行，知道了。
3: 哎，你这糖葫芦怎么这么酸呢？他奶奶，是我牙疼。
4: 你儿子什么胖糖葫芦呀？给我大哥牙都吃坏了。赔钱。
0: 他可真来对时候了。
4: 赔钱。
3: 哪来小兔崽子？都是来欺负人来了
5: 啊！我两个小兔崽子，你怎么不说好呢？
6: 走走走走走！
0: 这
1: 我不算，我是高局请来的。
0: 你咋就不算呢？你是我三顾茅庐硬生生给拽了，什么高局请来的？
1: 行，你说是就是。
0: 啥叫我说是就是？本来就是嘛。我跟你说啊，咱瑶瑶在这些街坊心里边，就像是女侠一样。你看今天有事儿，大伙都愿意帮忙，你就可见瑶瑶平时多护着她，这人情都不是白来的。
1: 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确实不容易啊。也难怪她是那样的性格。
0: 以前大伙都觉得她是一个好勇斗狠的主，不离她远远的。后来时间长了，也熟了，发现人家其实是特别仗义的一个姑娘，从小就知道保护自己人。
1: 有想要保护的人，才会逼着自己变得更强大。他这点和你还挺像的。
0: 咱们顾老师也有自己想保护的人吧？
1: 我吃饱了，你慢慢吃。我去帮二老收个摊。
0: 跟你说点掏心话真费劲。

0: 哎，行了，咱给调个头上车来。啊，小顾啊，晚上想想吃啥啊？咱给老两口送过去，我安排你一段。
1: 行，
0: 上车，坐上来。那咱就你推我骑吧，你跟着跑吧。
1: 走吧，
0: 走吧。走，推吧。哎呦，这车，我得修一修啊，这太沉了，骑着。 你慢点推，别急，这是我没有刹车，我这儿这一片儿，这是我都吃遍了。跟这家，小时候在我们学校那儿，我就吃。这我们哈兰土菜，这是那个烤面筋，那边你看那个，在哪儿？好啊，不急。
2: 这是不是？都给我吧，
1: 都给我。
2: 你这个帮我扔了。哎，是。流口水了吧？
1: 嗯。
2: 谢谢啊。来。
1: 哎呀，
2: 不错吧？
1: 嗯。
2: 还剩点啥？
1: 不用了。
2: 还是枪？不用，我就看看。玩一把，走，来两发，来。哎，吃完枪给我，我给你扔了。
3: 老板，两支枪。
2: 行，来，五块钱一局。
3: 老板，
2: 给我来两局。
3: 行，
2: 来，看看你枪法啊。 哎呦，很准呐！可以啊，这三枪了，这应该不是瞎猫碰死耗子了，是吧？
1: 不会打架，不代表不会打枪。
2: 我也是警校毕业的。之前没听你说过呀？
1: 不值一提罢了。
2: 哎呦，这话你聊的。哎，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啊，那瞄就是不尊重他，这有啥好瞄的？
1: 这不一开枪就打着吗？你看是不是？啊，这个结案之后还回华州吗？怎么，赶我走啊？
2: 咋不是留你呢？干扰我？真不是，真正警校毕业的，什么都能中。
4: 华州那边，从上到下抓了十几个人，算是把这个红龙。景花几天不在，你们这气氛不对劲儿啊！
5: 瑶瑶，你咋回来了？可好了？
6: 你咋不喊我接你去呢？
4: 哎呦，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
5: 不是你，你是腿好利落了？
4: 哎呦，多大事儿，也就擦破点皮儿，
5: 一天天的。
2: 咋的哥，被大刺花吃着了？
1: 别废话，给瑶瑶找礼物呢。啊，
5: 消停点啊！哎呀，哎呦，
2: 送你的初夜礼物，啊，祝你以后的健健康康的。老郑家出品，来吧，
4: 这味儿挺窜。
5: 这不香肠公主吗？这
2: 一圈儿就挂了。坐着，坐着，坐坐。哎。
4: 你们可不知道，在医院把我给闲的，我差点就把。

0: 把那病床当训练场了都。
1: 是不是啊？我之前就那感觉。
0: 我跟你可不一样啊。哎，对了，查的咋样啊，哥？申请即刻归队，加入工作，请北哥指示。
2: 哎呀，归，这回啊，化州那边警方抓捕非常成功，发来简报了呢。连着豪哥在内，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头目一共12个，光那红龙缴获23000多例病毒1000百克，蓝极光那边也缴获了大量的病毒，红龙的源头啊，这次算是彻底给掐灭了。嗯，国柱，您这怎么样？
3: 我这天天就仔细查阅证物呢，目前没啥新发现。
2: 老光你呢？
1: 我带着高局给派的几个同志，以秦毅家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走访排查，确实有人看着秦毅上车出去了，但去哪儿不知道，车牌还是假的。
4: 各大出城路口也在严查所有进出的车辆，但是目前还没有查出秦毅的踪迹，应该还在哈兰。
2: 这个秦毅啊，挣了一屋子金条，不舍得花啊，这回出事了，钱也没带走，他肯定不甘心，这两天都给我盯紧了啊。
5: 嗯，看，
4: 秦毅都躲了4天了，二金应该急了。
2: 要的就是他们着急。

0: 饺子可劲儿造啊，我跟阿姨再给你煮去。哎，来两盘蒜不？哎呀妈，别折腾人家了，人家南方人吃不惯，是吧，郭老师？
1: 你哥呢？我去叫他。
2: 哎，别管他，你吃。
0: 出什么事了？
2: 今天对我们家来说有点特殊，特别是对我哥。

0: 哟，小布都来了啊！
1: 鞠躬，好。
0: 因为老师说今年节目可精彩，别看孩子小，都能演小话剧。
1: 下一个节目，话剧《小英雄智斗人犯》。那年我十岁，是个调皮的少年。我经常和朋友玩一个游戏，警察与匪徒。我知道警察叔叔很勇敢，在路上我经常和他们打招呼，但是我却不知道匪徒有多么的可怕。直到那一天，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下一个。
1: 闭嘴。闭嘴。闭嘴。

0: 不好了吧？喷！是不是？小混蛋！你跟我去！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1: 让开！放开我！
2: 开门！
1: 放开！
3: 坐下。

嗯，没毒，好好吃。嗯，你快点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嗯。

0: 快喝吧，你可千万别把他们吵醒了，他们平时都只能喝水。那为什么你有这个？假装听话就会有的，快喝，可甜了。好了，别喝太多。
1: 真甜，谢谢你。
0: 没事，我看你怪冷的，来喝点吧，我这特别暖和。我叫乐乐，今年12岁，你呢？
1: 正北，我也12岁。
0: 你也12岁？你长这么高。那你几月份的？
1: 1月。
0: 我9月份。那我就得叫你正北哥哥了。正北哥哥，你可太勇敢了，竟然敢反抗大麻子。我想跟你做朋友，可以吗？

0: 圆，圆，圆。
1: 天一亮，你们就去给我要饭。你们谁要的钱最多，这个棒棒糖就归谁。
2: 苏州阿姨，行行好，行行好。
3: 好。
4: 你，上。
5: 苏州阿姨，行行好，行行好。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给我点钱买饭吃吧。好容易生平了，出人一生喜乐。
3: 还是你最机灵啊！啊，真不错。下一个，
4: 下一个，
0: 我不会。
4: 你不会啊？我上个厕所啊，你盯一会儿。
3: 还是你皮实啊？啊，都他妈胖了，来一个吧。
0: 我不会，我很笨的，背不下来。
3: 背不下来？你来了得有俩月了吧？还这么犟呢？

0: 你是不是想挨揍啊？背不背？
1: 不会就是不会。行，啊，我给你舌头酒，哑巴不用说话，人家一看你就可怜你。放开！

0: 太阳，太阳，看到那颗最亮的星星了吗？那就是北极星。只要咱们一直朝着它走，很快就回到家的。你相信我吗？
1: 我走不动了。

0: 你撑着这个，我拉你，好吗？我一定会给你带到城里的。我给你唱首歌吧，电视剧里的。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 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看，前面有烟囱，有灯光。
1: 哪儿？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你个子小，看不见。
0: 咱们再往前走两步就能看到了，走，一定要挺下去。挺下去了就啥都有了，有爸爸妈妈，有爆米花糖葫芦，还有热腾腾的饺子。挺下去，挺下去。
2: 别动，孩子们，你们安全了，欢迎回家。

0: 这演的就是他的故事。嗯，
1: 只可惜在现实中没那么多大团圆的结局。

我马上就能吃到这糊糊的饺子了，热乎乎的饺子。

0: 小兔崽子，人呢？那边吧，哥，那边，肯定就在这附近，赶紧找。好了，乐乐起来了，他们追回来了。哎，起来，走，走，走，你别乱跑，等着我。 等我回来。可是哥哥，我害怕，你要去哪儿啊？听我说，乐乐，没什么可怕的，那么多天我们都熬过来了，一定能回家的。记住，别出事儿，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的。
1: 又饿，能从那么远的地方走出来，简直就是个奇迹。话说昏迷了2天，你醒来就跟我说我还有个失落的孩子，我这一乐，赶紧就拉去站那儿找。两个人影都没有。后来经过走访，我老头说见过这么一个孩子，喊得可怜，还给了口热乎，让他几乎多恼不恼，孩子死活不干，非要回到垃圾站去，说是得等他的哥哥。
2: 怕他哥回来找不着他，该着急了。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听政委的话？
1: 那后来呢？那孩子没找到。我们当时动用了几乎所有的警力，半年吧，一伙人贩子就全部落网了，救出了十几个孩子，但里边没有乐乐。后来。 在犯罪分子窝点后院的荒地里，挖出了一具12岁男童的尸体。
0: 那他一定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乐乐。

0: 汽水还是那么甜，可你总是耷拉着脸。
1: 是啊，这汽水真甜。
0: 你是老挨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每次只要磕上一口汽水立马就好了。你以前还跟我说汽水是止疼药，骗小孩呢。
1: 你本来就是小孩嘛，我跟你说，这么多小孩里边就你最能耐。大麻子这么凶，你还老能从他那骗来汽水。
0: 这个简单，你只要假装听话，假装对他好就好了。真的对一个人好，那才叫难呢。
1: 我知道你是真对我好。
0: 那你真的对我好吗？雪那么大，我好冷啊，我的手脚都冻僵了。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正北哥哥，你为什么要丢下我？为什么？

0: 还不困啊？还行吧。听老舅说，这几年你每年都会去那个垃圾站。对，过不去，放不下。 理解，但是振北，你不能这么归因。乐乐的死是那些人贩子的错，不是你的错。人贩子是该死，但是我把乐乐放在那儿的，
1: 我让他在那等着我的。
0: 最后我跑出来了，被老舅找着了，现在长了这么大，那乐乐没了呀。如果当时我不带着他往外跑的话，
2: 算了，说远了，
0: 你再这么自责下去。 还有1000个、10000个如果，人生还很长，别把过去的悲痛全扛在自己身上。人呐，各有各的命，该我扛着的，就得扛着。

0: 瞅着我，在那等着我。一条人命啊，怎么能说忘就忘？
1: 是啊，一条人命，哪能说忘就忘啊？

0: 神神秘秘的，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啊。我们家又没有录像机，还不如去录像厅呢。
1: 这事儿包在哥身上啊，你看，这个还这个，都挺不错的。
0: 赵小光，你二啊？你知不知道用恐怖片钓姑娘很过时啊？
2: 整点刺激的不？哥们，这啥都有。
1: 啊，你别吹啊！有多刺激，拿来我看看。
2: 看看来。
1: 要看就看顶配那种，我这不差钱。
2: 来，看看这个。
1: 三个和尚，火焰山，唐老鸭。
0: 就这，没劲。谁看动画片又不是三岁小孩。
2: 与鸭共舞。喷火女郎、玉女心经，都是当红女星。现在这三位最火，戏剧整走吧。
1: 整走，这必须得整走。
2: 是啊。
1: 警察，哎，欢迎圣火。
3: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放开我！哎，
1: 说时迟，那时快，我两个眼神唰的一下甩给这男，啪的一下灵机一动，将计就计，三下五除二，这老板就现了形了。你们是没瞅着。北哥他妹看我的眼神，那是分分钟为我折服。哎呦，
4: 哥，
5: 你不怕郑楠他哥分分钟把你揍服啊？
1: 服。那你说哥，我这回算不算立了个小功？
5: 算。我说你也挺厉害，租个录像带还能捞一个隔壁扫黄组的活。我把你送过去得了。
4: 我看行。
1: 那指定不行啊！我身是专案组的人，死是专案组的。死人
4: 是鬼，有没有点文化？
1: 这鬼跟你身后呢？
4: 去，哎我去！
5: 你啥时候过来的？
6: 你跟我吓一跳，我能有鬼吓人啊？
5: 鬼能有毒贩吓人呐？开会了。
6: 截至目前，所有抓来的人都进行过一到两轮的审讯，但是下面这小喽啰，你问啥啥不知道。
5: 正常，他们就是接收指令，管好自己一亩三分地得了。
7: 下线的人接触不到中心情报，而且什么都不知道才是最安全的。
5: 二金呢？还装哑巴呢？
1: 到底是个大哥，说自残就自残。现在牙没了，声也不出了，看着他只能干着急。
5: 急倒是也不用急，就看他能憋多久呗。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如果没有天，那就搬了出来一片天。八千里路云和月，广东卫视每晚7点半播出。
1: 这个领头单丛其实从90年代就被国家外交部就定为国宾茶。
2: 高端的茶在泡之前要闻一下味道。
3: 好像不是这么闻，
4: 我觉得很清爽啊。黄皮柠檬茶其实是我们现在新式茶饮里面就是夏季一个爆品来的，
5: 好像是穿越到了那种很清爽的果园里面。
6: 盐焗茶黄虾，
7: 它吃起来甚至还有点那种类似于海苔的味道。
2: 请举牌。
8: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当无人机携 4K 镜头翱翔，岭南呈现出独特视角的壮美。看万绿湖如翡翠镶嵌大地，观港珠澳大桥如银链串起明珠，这是南粤大地的空中画卷。朋友们，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不一样的绝美广东。

当最后一帧画面淡出，岭南的形象却愈加鲜明。 4K 镜头如同时光雕刻刀，将这片土地最美的模样定格成最深的记忆。愿这些影像如岭南秋风，轻抚每一颗热爱这片土地的心。朋友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朝鲜的独立。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把侵略者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附近。

0: 的家也解放了，这回你可以回家过生日了。
1: 同志们，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被我们朝宗人民的军队打败了。同志们，敌人虽然被我们打败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他们会随时制造新的战争阴谋，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保卫亚洲

0: 睡一半。
1: 好，同志们，休息会儿了。
2: 休息了，
3: 走吧。
1: 别了，
2: 休息，休息，
3: 快点。
0: 你们当上民警了，白天黑夜的守卫三八线就够辛苦的了，
2: 没什么，
0: 还来帮助我盖房子，
2: 辛苦了。来吧，来吧。
0: 孩子们，辛苦了，快喝点水吧。
4: 阿玛尼，谢谢你了，阿玛尼。
0: 哎呦，
4: 亲爱的阿玛尼，我的一个一个感谢，思密达。我的中层移民的呢，亲如一家思密达，你就别客气了啊！
0: 他说的什么呀？
1: 阿玛尼，他说咱们中朝人民亲如一家。
0: 嗯，
1: 你老人家以后啊就别客气了。
0: 哎呦，
1: 你个假翻译！
4: 阿玛尼，他是有名的假翻译，你还不知道啊？
0: 嗯，
4: 他的朝鲜话把中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把朝鲜人记忆的。一蹦一蹦的。
5: 哎，同志们，同志们，我们欢迎金东木的模样的，好不好？
1: 好
2: 好。

0: 产党掐着我们的脖子签字的，你要明白这一点。
1: 我明白，将军阁下。
0: 海卫士上校，我限你在7天之内把002号情报弄到手，你要知道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是，是，将军阁下。

0: Davis 上校。
1: 停战了，又运来那么多新式武器。
2: 团中，停战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手段，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汤姆，今天下午派韩国人员越界去寻找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

0: 压下去，坐，你看看。
1: 老王，在我们纺群内今天捉到了5个越界的特务，
0: 在我们队。

0: 被80里的坊区内今天抓到了7名，大部分供认是来找 CS 五号的。
1: 最近敌人为了寻找 CS 五号，活动得十分猖狂。
0: 是啊，老金呐，我想，咱们把李委员长请来，一块研究一下敌情，加强群众对我们的配合，你看怎么样呢？
2: 好啊，
3: 在搜索的时候，发现了敌人，分两路去追，左边一路，右边一路，把他包围起来。
4: 我们在前边经常抓的一些特务，有时候他们化妆人民军，有时候也穿着志愿军的服装。
5: 对，有一回啊，我们在前面执行任务的时候，
3: 特务的脑袋瓜上可没刻着记号，所以要仔细的盘问。有一次啊，一个家伙装成人民军，正好通过我的哨位，我一看他就不对劲儿。
4: 这波东西是非常狡猾的，抓住了以后
6: 小不点
4: 还有防备的一手。
5: 阿米尼来了，
4: 阿米尼来了，
6: 阿米尼
4: 快躲起来。
7: 哎呀，
8: 阿曼尼，
6: 辛苦了，孩子们。
9: 阿曼尼，
4: 快绕过去。
8: 阿曼尼，阿曼尼，
10: 阿曼尼，
6: 阿曼尼，
9: 小不点呢？啊？
10: 阿曼尼，在这儿呢。
9: 哎呦！来，孩子们，快来！
6: 来哟！
8: 好，走，阿曼尼，
10: 阿曼尼，坐，
8: 阿曼尼，
5: 阿曼尼，
9: 你们猜猜。阿玛尼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5: 什么
8: 什么
10: 什么呀？
8: 吃的呀？
9: 哎，
10: 喝！
9: 拿着，孩子，拿着。
4: 哎，
10: 哎，
9: 给你。
10: 阿玛尼，你的心眼儿可有点偏呐啊！
4: 缺你的吧，假扮。
10: 没你说的，叫阿玛尼自己坦白好不好？
8: 对，阿玛尼自己坦白，
11: 坦白，
8: 你坦白，
9: 坦白就坦白。我对谁都一样，不偏不向。
8: 阿玛尼，这可不是真心话。阿玛尼，你看，把老牛都急得开枪了。
10: 阿玛尼，你对请问很好，当心弟弟生日。嗯，一个一个的磕头磕头，明白？
9: 我的，我的。不明白呀，
8: 阿玛尼，你老人家对我们太好了。他说，等您过生日的时候啊，叫小不点儿给您老人家磕头。
9: 哎呦，
4: 磕头就磕头又怎么样？
9: 行了，快别说了，吃打糕吧。等一大会儿。哎，
4: 阿玛尼，这打糕做的真好吃啊。
9: 你也爱吃大糕啊？
4: 嗯，爱吃。阿玛尼，我看你老人家真亲呐，就像我自己亲妈妈一样，你就是我朝鲜妈妈。
9: 嗯嗯，你可真像我的春生啊。15年了，他要是在，也有你这么大了。
5: 上校
8: 啊，我的老朋友，你好啊！
5: 你好，
8: 坐嘛，
5: 坐，
8: 坐，
5: 坐坐。
8: 山本太郎来的电报。乔先生，你派去的人又做了共军的俘虏。
5: 好，我马上派人再去。
8: 不。这回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5: 我？
8: 你？乔先生，你应该明白，002号情报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利益呀。
5: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最近我的身体……
8: 乔先生。这次我们美国出了很高的代价，嗯？
5: 好吧，上校，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是万死不辞。
8: 好吧，来。
5: 上校，我需要一个韩国人做我的助手。
8: 好 ，Mary，
2: 给东京发一个急电，调6号来。
7: 好吧。
2: 他是山本太郎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
5: 好的。
2: 来，让我预祝你的成功。
11: 今后请乔先生多多指教，我绝不辜负我的老师山本先生的训导。
5: 山本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听他讲你有一段很不幸的遭遇，你的父亲母亲死得很惨。
11: 是的，15年前在满洲，有天晚上中国共产党把我爸爸妈妈拖出去给活活的埋掉了。两位老人临死前还高声地喊着，春生春生，为我报仇啊。这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山本先生亲眼看见的，那时我才5岁呀。

0: 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1: 陈生，这位乔先生有20多年的反共经验，从今以后你要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0: 乔先生，你看怎么样啊？
1: 是个有为的青年。
0: 那好，我决定把他派给你，愿他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1: 荣幸。

0: 队长，两个李伟军在偷看你的牌呢。
1: 好啊，
2: 同志们，玩高兴一点，让敌人好好看看。

0: 最近几天敌人表面上没什么活动，背地里啊拼命想摸咱们的底。嗯，那个美国军官不是看中咱们小不点了，他是想欺负咱小不点年纪小。
1: 美国佬想从我这钻空子，没门儿。
0: 好，救活上人，咱们呢给敌人摆个迷魂阵。吴班长啊，你带领小不点和刘学志隐蔽起来。是，走吧，
2: 同志们，跟我回去了。

统一，有新情况没有？跟往常一样。嗯。肖先生，你们俩先留在这儿。

0: 小不点儿，你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李学志，准备记录。
2: 没有人。
1: 喂，你伸过头来看什么？
3: 啊，朋友，是你呀，你好。
1: 我问你在看什么？
3: 啊，啊，我看你们的苹果都红了，甜吧？哎，
1: 嗯，甜极了。
3: 啊，是不是啊？
1: 你想吃吗？
3: 对对，
1: 对不起，这苹果是朝鲜老乡的，我不能送礼。
3: 这个你喜欢吗？
1: 这个，我有。
3: 哦，这个，
1: 嗯，你过界了。
3: 喂，你太认真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1: 在我们这里，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
3: 喂，朋友，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何必绕来绕去的呢？你想打听什么？你说吧。
3: 我的哈巴狗突然失踪了。
1: 什么时候？
3: 昨天晚上。
1: 在什么地方？
3: 就在这儿。
4: 班长，敌人是想探听情况。
3: 对，记下来。
1: 就这些吗？再没有别的了？
3: 啊，亲爱的朋友，我等待你满意的答复。喏，
1: 这个我不要。
3: 那你要什么呢？
1: 我要的东西你办不到。
5: 不不不不不，我们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什么都有。你说你到底要什么？
1: 我要你们滚出朝鲜去，办不到吧？收起你这肮脏的东西吧。

0: 我，肚子疼，肚子疼，我，哎呦，再见。
1: 废物。

0: 班长，敌人是来探听道路的。
1: 对，敌人可能有新的阴谋，你们俩继续监视，我去报告队长。
2: 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找不到他们的埋伏位置和活动规律。
1: 饭桶，
3: 乔先生，你看怎么办？
4: 上校，在未查清共军的埋伏位置以前，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5: 克拉克将军来电，我命令你19号5点钟一定要把002号情报交给我，克拉克。
2: 上校先生，是不是？
1: 滚开！

0: 今夜有暴风雨，咱们可以趁机越界。
1: 你，
2: 好吧。
1: 汤姆，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安全地护送过三八线。
3: 是。

0: 行。队长，怎么办？放过去，让二型部队吃掉他。好。过去了。乔先生，共军没有埋伏。
1: 哦，共军诡计多端。第二组出发。

0: 先生，怎么样？
1: 不行，打信号，命令他们开枪。
0: 怎么回事？
1: 共军一定有埋伏，
0: 强行越界。请吧。队长，不出所料，道理是来了。干什么？

0: 不行啊，我们好像两条小鱼儿落在共产党的渔网里了，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1: 那台湾的上校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0: 美国人就知道要情报，根本不关咱们俩的死活。老弟，命总是自己的呀。
2: 乔先生，我觉得你缺少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勇敢精神。
0: 胎毛未退的孩子，倒教训起我来了。
1: 你不走，我走。
3: 哪去？
0: 你也不要忘记，做谍报人员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绝对服从。
1: 好，那就等到天黑。
4: 这就是002号军事情报。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泰瑞斯上校。
1: 老师，您今后
4: 我要为大日本的复兴继续奔走，
1: 您的安全
4: 我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不成功则成仁。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春生，你还认识这件东西吗？
1: 这个
4: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我已经保存了15年了，是你爸爸遇难的那一天我替你收起来的。我想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5: 艾维斯上校，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6: 现在是19号早上5点钟，克拉克将军。
5: 我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把002号情报交给我了？
6: 就是现在。
5: 好，快给我吧，
6: 克拉克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5: 混蛋！如果在今天天黑以前你再不把情报交给我，耽误了我们整个的计划，你要负全部责任。
6: 马瑞，我派去的那位乔先生有消息吗？
7: 没有。
6: 到前面去。
7: 嗯。

0: 那走。我们是258部队啊，
1: 从哪来？
0: 从文件里。
1: 到哪去？
0: 到前面。
1: 空运证。

0: 刚才李委员会来电话，说群众在47号地区找到了那两名特务，在追捕中打伤一名，但是现在还没有捉到，正在搜查。
1: 老金呢？我看这两个家伙是要往回走了，很可能拿到了002号情报。
0: 嗯，我也是这样想。
1: 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是敌人的老路，我们要重点封锁。
0: 这里，我们一小队可以策应你们。

0: 另外我抽出一部分部队去配合群众搜山。
1: 好极了，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他们就是两只狐狸也逃不回去了。
2: 怎么超过规定时间？已经十好几个小时了，柴火的上校不定怎么着急呢。
3: 他着急，我比他还着急。崔生啊，我想你应该知道002号情报关系着友邦今后在朝鲜的胜败问题。我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把情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2: 对，
3: 崔生啊，我们也不能不以防万一呀。我看你还是把情报交给我带吧。啊，
2: 不，你放心，我不会拖着你的腿。
3: 崔生，
4: 哎呦，哎，快快进来。
5: 祝娃娃你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6: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4: 谢谢，
6: 身体健康。

0: 阿玛尼，哎，我们不能陪你老人家了，马上去执行任务。有急事吗？发现了两名特务。哦，那就再见。
1: 再见。啊，走吧，同志们。
2: 阿玛尼，
3: 再见。
0: 再见。再见了，阿玛尼。
2: 再见。
0: 再见，阿玛尼。
2: 好。
0: 再见。
4: 再见，
0: 阿玛尼。
2: 再见，阿玛尼。
0: 好。
2: 再见。
0: 再见，
2: 阿玛尼。
0: 再见，
2: 阿玛尼。
0: 一会儿没事了。 我就来吃你给我做的打糕，哎，外带唱歌跳舞，哎，
5: 好，一会儿没事了，都得来呀，
6: 哎，没事了，
5: 再见，
6: 再见，阿玛尼。

0: 排长，你伤这么重，不行啊！
1: 哎，不不不，没关系，
0: 我背着你。
1: 不不不，
0: 来来来，
1: 没关系，
0: 来来，我背着你，你不能走啊！排长，你这样不行啊！
2: 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哦，阿曼尼，我们是搜山部队抓特务的，特务没抓着，这崔排长反而被特务给打伤了，真败兴。哎，阿曼尼，你看这两个人过去没有？
2: 两个人？
0: 啊。
2: 什么人呢？
0: 两个特务。
2: 没看见。
0: 没看见。走。排长，你不行啊。
1: 不，坚持走吧，完成任务要紧呢。走。
2: 哎呀。同志。他伤得这么厉害，不能再走了。走，快到屋去。
0: 排长，我看歇会儿就歇会儿吧。
2: 是啊，
1: 那就谢谢阿玛尼了。
2: 哎呦，还谢什么呢？都是自己。

0: 起来。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
2: 二线部队的。哎，阿玛尼，今天是你老人生日，来，我给你老人家拜寿。
0: 哎呦，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呢？
2: 这不是寿礼吗？阿玛尼，这是我们志愿军给你老人家送的吧？
0: 是啊，是啊，志愿军同志可真好啊。
2: 阿玛尼，我去联络一下。
0: 跟谁联络呀？是不是尖刀班的？
2: 不。这得找个医生啊。
0: 哦。

0: 次上校，002号已到手，我玉崔现在苹果园，共军搜查甚严，望今夜接应。瞧，
1: 好，好极了。
0: 他在等您的回电呢。
1: 啊，你告诉他们，我预祝他们成功啊。今天晚上9点准时越界。
0: 好。

0: 阿曼妮，你看什么呀？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姓崔？
0: 对，姓崔。
1: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0: 江原道。
1: 你多大了？
0: 23岁。
1: 不对。
0: 怎么不对？阿曼妮，
1: 我的二儿子小的时候给丢了，他要是在呀，只比你小2岁。他要是当上人民军，该多好啊！哎，不想这些了。
0: 阿曼妮，敲钟干什么？
1: 大概是集合群众，去配合你们抓特务吧。
0: 哼！
1: 来，快来吃苹果。阿曼妮，你没什么好吃的。拿着。
0: 哎，好，
1: 快吃。给你。
0: 好。
1: 找到医生了？
0: 找到了，他一会儿就来。
1: 哦。

0: 大特务！
1: 佩晨，快！
0: 啊！

0: 阿玛尼，
1: 伤在哪儿？
0: 肩膀上。
2: 不要管我，快追！
1: 小不点留下，其他同志给我追。
0: 是。
3: 阿玛尼，
1: 快把情报交给我！
0: 不，
1: 你给我，
0: 你敢！

0: 李克志，你来，压住不行。是。乔先生几点？戴维斯上校，我现在45号地区，处境十分困难，望火速行动，千万千万乔。
1: 汤姆，提前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002号情报取回来。6点钟，我在这里接应你。
2: 1号地区发言敌人，5号地区发言敌人，9号地区报告敌人向平谷原方向前进。
3: 敌人向平谷原方向前进。
2: 金队长，怎么样？好。通知前沿，扎紧口袋口。
4: 是。
2: 通知前沿，扎紧口袋口。1号指挥，1号指挥，扎紧口袋口。3号指挥，同志。
3: 乔先生，实在背不动了。快把情报给我吧！
4: 你把我背回去。
3: 克拉克将军和戴维斯上校都等得着急了。
4: 你把我背回去，我谢谢你。

0: 老实点。
1: 哦，是你呀，先生。
2: 牛大海，赶快把他押回去。
0: 是。

0: 阿玛尼，怎么样？见一见他吧。
1: 不，我不要这样的儿子。

阿玛尼，见一见他吧。这样做，对我们揭露敌人的阴谋，是有好处的。哎。

0: 你还认识我吗？不认识。你右腿上有块痣，是不是？左肩膀上有块伤疤，对吗？你是1933年立春的那天生日，所以你父亲给你起名叫春生。多少年来，我天天想，夜夜。 盼，盼啊，想啊，想啊，盼！整整的15年呢，没想到盼来了个特务，还给了我一刀。我的爸爸妈妈早被中国共产党杀害。胡说！ 1938年的秋天，咱们住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子里。你父亲是游击队里的事务长。有一天，你父亲下山来给游击队筹粮，日本人把你父亲抓了去，叫他供出游击队驻扎的地方。你父亲死也不说，他们就把你父亲活活的给埋了。
1: 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那时候，你哥哥永生13岁，在游击队里当号兵，你才刚刚的5岁。日本人活埋了你的父亲还不甘心，又把我吊在大树上。 要我说出村里谁是共产党员来，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架起火来要把我烧死。就在这个时候，抗日联军来了，打跑了鬼子，救了我。也就是从这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你。

0: 你认识这个吗？咱们家的传家宝，真是山本太郎骗我！
1: 什么？山本太郎？好狠心的恶狼啊！ 抓你父亲的是他，活埋你父亲的也是他，把我吊在大树上要用火烧死的还是他，千刀万剐也出不了我这个。

你哥哥永生为了保卫祖国，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英勇的牺牲了。祖国人民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可你是个特务。

0: 祖国人民的叛徒。我不要你这样的儿子。
1: 我请求允许我去把山本太郎抓来。
0: 对，把他抓来，把他抓来。
2: 阿玛尼，
0: 抓来。
2: 阿玛尼，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山本太郎了。明天就要进行共同调查，狠狠地控诉敌人吧。今天晚上就在这儿，这儿地图上这个位置，你们有越界的人。
3: 我要证据。
2: 好，他来了。
3: 汤姆，你要把一切真相告诉给大家。你是误入对方地区的呢，还是被共军把你绑架过来的？
4: 可怕极了。在这儿，我在这儿站着，老老实实的站着。
2: 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4: 不，我是在这儿蹲着，蹲着。不，我是趴着。
2: 我提个事实：停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仅制造紧张局势，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不断从天空、地面派遣特务，偷越军事分界线，到北半部来刺探我方的军事情报。
3: 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讲话，上校先生。我们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懂吗？实际主义。就是不能把黑色的小哈巴狗说成白色的大象啊。我以一个美国上校的身价担保，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些都绝不存在。
2: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个美国上校究竟值多少钱。问题是要你承认事实。
3: 不会发生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我要证据。
2: 带证人。
3: 年轻人，你是来做证人的吗？
5: 是的。
3: 那很好，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你非常的正直善良。把你的不幸遭遇全说出来吧，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
5: 我作证。他就是泰沃斯上校，就是他亲自把我派到朝鲜北部来的。
3: 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么一个人，竟敢冒充我方的谍报人员？我要求马上停止这种作证。
2: 泰沃斯上校，如果你没有怀着鬼胎，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呢？继续作证。
5: 是他发给我电台和手枪，是他送我越过军事分界线。我过来的使命是找日本特务 CS5 号山本太郎，接取02号军事情报。
2: 这就是002号情报吧？可惜得很呢，这上面的情况早已经过时了。根据这个陈世生的供词，你方不仅派遣特务越界捣乱，更恶毒的是竟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日本战犯在朝鲜进行长期的特务活动。这是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

0: 所不能容忍的。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呐、啊！我的上帝，你说了些什么呀？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辞负责任呐、啊！拿酒来。我抗议，这简直是挑衅、污蔑、卑鄙的行为，卑鄙的行为，
1: 卑鄙极了。
0: 带山本太郎。啊，山本，
2: 山本，山本太郎。是你，是你呀！你们这群吃人的恶狼啊！
0: 我不允许这个女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2: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朝鲜，这是我们朝鲜人的朝鲜，不是你们美国人的朝鲜。多少年来，日本鬼子的刺刀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毁了我们多少城市、乡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你们还嫌不够，你们这些美国强盗又把这些日本战犯豢养起来，叫他们继续杀人。停战了，和平了，可是你们还不叫我们安宁。你们这些吃人不眨眼的美国强盗，你们给我滚，给我滚出朝鲜去，
3: 滚出朝鲜去，滚出朝鲜去，
2: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3: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0: 上校先生，这是共同调查，不是审判。
4: 是共同调查，也是审判。我们有权利向全世界揭露你们这群战争犯子的阴谋。签字。

0: 你所提出的事实，我只能承认越界事件。不过，这也是个偶然的现象。至于你说的间谍事件，我不能承认。
1: 那好，我们就提到军事停战委员会去处理。
0: 好，好吧。
2: 戴维斯上校，那我
0: 事情全坏在你的手里了，
2: 我
0: 蠢猪。
3: 先生，不要忘记了，你还是个俘虏。跟我走吧。
2: 到哪儿去？
3: 开城，军事停战委员会。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俄乌冲突迈入第四个年头，债台高筑，经济重组，人口结构崩塌，种种挑战会为双方未来重建带来哪些挑战呢？
3: 即使停火，也难以迅速恢复双方的互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两国都将不得不在复苏与重建的道路上艰难向前。
2: 废墟、雷患、复原、民间对立情绪等问题重重，即使和平降临，俄乌两国是否将继续长期对立？
4: 那这种由战争塑造的认知对立不会因为一纸停火协议而消失，它会深深地嵌入教育体系、家庭叙事和社会心理之中。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欢迎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眼下俄乌战场仍然处于激烈拉锯，近期乌军正集中力量对俄军后勤命脉展开绞杀，尤其是在克里米亚方向，多波次无人机持续突袭，精准打击了琼哈尔、阿尔米扬斯克等关键桥梁，致使俄军大量补给车队陷入到瘫痪，也让驻守克里米亚的俄军陷入后勤孤岛的困境。与此同时，俄军呢也对乌克兰多州能源、军工设施发动密集空袭，双方本土纵深打击升级，战线呈现焦灼消耗态势，双方纵深攻防持续拉锯，短期战局很难看到彻底收尾的迹象。但是假如我们跳出当下战场的炮火交锋，去放眼未来，这场冲突究竟会给今后这两个国家打下哪些难以抹去的烙印呢？毕竟战火造成的深层次创伤远比眼下一城一池的攻防胜负更难修复。那么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以及石小金女士。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2: 俄乌冲突已持续超四年，战火从乌东战线持续蔓延至俄罗斯西部边境。据塔斯社、俄新社六月上旬综合报道，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布良斯克三大边境州频繁遭遇乌军无人机与跨境炮火打击，边境民生设施持续受损，安全局势持续紧张。据俄罗斯独立媒体六月最新统计，冲突至今，俄罗斯本土及克里米亚平民死亡人数已突破1500人。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官方通报，当地持续关停边境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超14000名民众被迫向内陆疏散。俄罗斯《生意人报》六月评论指出，四年战事持续消耗俄罗斯财政与物资储备，而西方制裁是重建最大阻碍。受制裁影响，钢筋、水泥、工程机械等重建物资进口渠道彻底受限，即便有专项拨款，边境损毁区域的修复工程也难以按期推进。相比俄罗斯，乌克兰的重建困境更为严峻。根据联合国、世界银行、欧盟2026年2月联合发布的评估报告，乌克兰未来十年重建总成本达5880亿美元，约为其2025年名义 GDP 的3倍。英国 BBC 对比分析，该金额折合当下币值相当于4次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投入总和，资金缺口极其庞大。多国权威机构研判认为，乌克兰的资金难题虽尚且可控，但全域未爆弹药污染才是核心困局。

0: 此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迪卡洛在安理会通报，乌克兰约三分之一国土遍布地雷与未爆弹药。斯洛伐克智库格罗布塞克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就算以500个专业排雷小组不间断作业计算，乌克兰方面要完成全境排雷需耗时757年。联合国排雷行动处2026年春季报告证实，乌东和南部战区土地污染问题最为严重。在冲突持续、雷患蔓延的现状下，乌克兰系统性的战后重建目前依旧是难以落地的远期目标。
1: 当战后重建遥遥无期，另外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随之浮现：这两个产粮大国还能不能继续承担养活全球数亿人口的角色？战前，乌克兰曾经是全球第五大小麦出口国，2021年小麦出口量2036万吨，占全球小麦出口的10.54%。俄罗斯则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同年出口小麦4249万吨，占全球出口量的21.99%。两国小麦出口合计占全球市场的近三分之一，近50个国家依赖从俄乌进口以满足本国30%以上的小麦需求，其中26个国家超过50%的小麦供应仰仗这两个国家。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全球最重要的粮食出口国而言，战火打烂的不只是建筑，更是农业这个关系到数亿人饭碗的生命线。具体的情况，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俄乌作为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国，冲突彻底撕裂了两国的农业生产秩序。在俄罗斯，农业看似受战火直接波及较少，但西方制裁的影响正在渗透到每一寸耕地。高端农机设备断供，先进种子和兽药进口受阻，俄罗斯农场主不得不开始本土替代的艰难求生。过去依赖的美国约翰迪尔和德国克拉斯联合收割机因零件断供大量趴窝。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有农场主的德国产收割机已经停转了1年半，只是因为一个不起眼的液压阀坏了，但找不到任何替代品，最终只能从国外购买二手的中型拖拉机应急。与此同时，西方对俄罗斯金融制裁导致粮食出口结算困难，即便粮食丰收也很难顺利换回外汇。可以说，俄乌冲突对俄罗斯农业的冲击不在田间地头，而是在每一个环节的供应链上。反观乌克兰，农业危机则更为严峻，像上文提到的地雷危机就直接牵涉到耕种问题。一位乌克兰农民指着自家的土地告诉记者，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得学会自己排雷。显然，他和邻居们等不及官方的缓慢行动，自己动手改造拖拉机，并冒着生命危险清理田地，只为了不会错过农时，抢种下一季的小麦。这位农民的焦虑背后，也是全球粮食供应链的脆弱现实。即便粮食顺利收获，黑海港口的航运保险费用已从船舶价值的0.25%飙升至1%，每航次起码多花30-40万美元。这笔成本最终只会层层传导，加码在非洲和中东那些依赖进口粮食的国家身上。正如路透社今年1月点评的那样，一旦乌克兰农业持续疲软，全球最脆弱的那批人口将最先受到冲击。
1: 尽管谈判是俄乌双方未来的必经之路，但是这场军事冲突已经给两国留下了系统性、长期性的战后创伤。乌克兰的地雷隐患清理遥遥无期，农业恢复阻力重重，千亿级重建资金的缺口难以弥补。俄罗斯呢，也将长期的面对西方制裁带来的后遗症。人们不禁要问了，即便未来俄乌实现停火停战，这些无法快速修复的国土创伤、产业断层，又该如何支撑两国真正的走出危机，完成战后的复苏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2: 受战争影响，乌克兰产业链断裂相当严重，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欧美援助和贷款支持，很难形成独立的一个经济增长动力。这个和俄罗斯转向亚洲之后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而欧美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贷款和援助资金其实是附带有私有化和市场开放条件的。那么未来乌克兰在重建过程当中，它的能源、电网、港口、土地这些核心资产可能会进一步向西方资本开放，从而形成长期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绑定。 实际上这个对于欧

0: 欧洲和美国国而言呢，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援助，也是一个长期战略性的一个布局。对于俄乌而言，双方接下来都会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数百万乌克兰人口外流欧洲，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出生率也在持续下降。而俄罗斯同样面临人员伤亡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特别是呢，战争严重撕裂俄乌社会、历史、文化、身份认同，即使停火也难以迅速恢复双方的互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两国都将不得不在复苏与重建的道路上艰难向前。
1: 俄乌冲突打到2026年，已经不是单纯拼前线兵力，而是拼国家工业潜力，拼产能恢复能力，拼供应链韧性。在这一点上，俄罗斯占据优势，工业体系整体复苏，而乌克兰呢，高度依赖外援，本土的工业基础薄弱，恢复较为被动。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子良来说。
2: 根据俄联邦统计局截至五月底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工业生产已经连续两个月正增长了，四月同比增长了1.9%，而制造业增长了3.1%，运输设备制造暴增了57.4%。普京总统在5月14号的机械制造者联盟大会上公开称，俄罗斯整体工业产值已较制裁前增长了12%，加工工业较2021年增长了25%，军工更是全速运转。俄军坦克月产能已经达到了90到130辆，全年计划生产和升级1600辆的现代化坦克。炮弹的月产能达到了25万发，年产能约为300万发左右。导弹的月产能超过300枚，而库存也超过了4000枚。无人机方面，2026年俄计划 FPV 无人机年化产能接近700万架，天竺葵系列远程攻击无人机年产约在11万架以上。北约官员5月底私下评估认为，目前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已基本恢复，产能达到了战前的3倍。农业方面，俄罗斯2026年粮食总产量预计为1.35亿吨，小麦出口仍稳占全球第一。整体来看，俄罗斯是在制裁下完成了工业的内循环，军工产能拉满，农业盘也基本稳固。再来看看乌克兰，尽管在军工层面数字亮眼，但本土工业根基早已被打烂，极度依赖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境外产能。根据世界报2025年7月独家披露的乌军内部文件显示，目前乌克兰军工企业从2022年的297家增至718家，军工从业者人员也超过了30万人。2026年无人机目标年产能达到了800万架，号称全球第一。155毫米炮弹计划年产量也有150万发，导弹的年产能约为7000枚。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产能大量不在乌克兰境内完成，而是分布在波兰、德国、英国、捷克等北约国家里。乌克兰工程机械进口依赖度超过了70%，核心的发动机、液压系统那全靠进口。本土能源基础遭到了俄军持续的打击，电网损耗率约为15%到20%，本土工厂经常会随时面临停电、停产的风险。也就是说，在军工层面上，乌克兰如今其实就是西方在体外造血，离开他们的援助可以说是寸步难行。综合下来来看，俄罗斯的工业在复苏，产能呢也在扩张，内循环正在跑通，而乌克兰则是本土工业被毁，靠外援续命，产能寄生在北约体系上。所以当冲突进入到拼耐力、拼潜力、拼产能的恢复阶段的时候，俄罗斯的后劲明显就要更足了，而乌克兰则陷入到被动、脆弱且不可持续的状态。
1: 从子良刚刚的讲解当中不难看出，如今俄罗斯在工业内循环方面已经逐渐打通，各项产能拉满，后劲充足。反观乌克兰，产能呢虽然也看似不弱，但是实则本土工业根基已经受到了根本性的损伤，离开北约是寸步难行，基本上就是借钱打仗了。那么乌克兰这样一种依托外部输血的运转模式还能够延续多久？乌克兰是否还有长期对峙的底气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石小金女士。
3: 一旦外部输血的节奏放缓，那乌克兰的处境就会非常的被动。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长期依附本身就在消耗它的底气。当一个国家的战争能力完全建立在外援之上，那它在谈判桌上的报价权或者说议价权也随之会被削弱。

因为原著方随时可以改变条件、调整节奏，甚至以停止援助为筹码来施加压力。那乌克兰他越依赖外援，就越难自主的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停，以什么样的条件停。那这才是借钱打仗模式最根本的脆弱性，它不是钱的问题，是自主权的问题。

0: 财政缺口，只能以国家核心权益来换取外部资金的支持。多年以来，欧美援乌计划不断的落地，但是相关附带的约束条款、资本合作框架也在进一步的细化。当债台高筑遇上持续战事，留给乌克兰的时间还有多少呢？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乌克兰公共债务占 GDP 比例在2025年已攀升至108.6%，为上世纪90年代末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预测，这个数字在2026年还将进一步升至110.4%。乌克兰政府将来能拿什么来还呢？答案或许藏在一份文件里。2023年5月，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曾对外披露，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贝莱德集团高管团队。这个贝莱德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常被外媒称作华尔街隐形央行，手握超10万亿美元资产，主导着全球大量跨国投资与资产配置，对各国基建、能源、产业投资拥有极强话语权。会晤结束后，乌克兰经济部与贝莱德集团正式签约设立乌克兰发展基金。英国金融时报当时就指出，贝莱德集团将为乌克兰政府搭建整体的投资框架，资金主要投向能源、基础设施、农业等重点领域，相关咨询服务为无偿提供。但多家西方财经媒体分析却直言，该框架的落地也意味着乌克兰在土地、港口、能源、管网等核心资产运营上将深度受到外资影响。此外，美国财政部2025年4月30日公示美乌重建投资基金合作协议。按照约定，乌克兰新发放矿产牌照产生的50%收入将划入这一由美方主导的基金。美国企业还取得了当地锂、石墨、镓、稀土等战略矿产的优先勘探与开采权限。欧洲理事会2025年12月正式通过决议，在2026至2027年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900亿欧元贷款，支撑其暂时运转与重建工作。多家外媒评价，乌克兰已然陷入依靠援助维持运转、出让权益偿还债务的循环。反观俄罗斯，尽管军事冲突带来了不小的消耗，但依托独立的能源出口体系和完备的本土产业链，始终掌握经济与发展的自主决策权。两条迥异的路径已经为两国未来的命运定下了截然不同的底色。
0: 高额债务已经成为了乌克兰绕不开的难题，单纯的依靠财政收入显然是无力偿还。欧洲此番提供的大额贷款也并非简单的资金拆借，背后配套了一整套特殊的还款规则和约束条款。这种以债务为纽带的合作模式究竟暗藏怎样的设计？欧洲又打算以何种方式收回投入，达成自身的目标呢？具体的情况我们请秉旭来说。
2: 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欧洲又不是金矿，这么一大笔的贷款是怎么来的呢？欧洲啊，有一套非常精妙的设计，那就是用俄罗斯的钱来打俄罗斯。欧洲玩的是什么呢？借鸡生蛋，那就是主要依靠发行长期或短期的债券来筹集本金。长期债券采用新迪加模式，也就是银团交易，这是欧盟发债的主要形式。欧盟委员会是发行者，联合巴克莱银行、德意志银行等大型的跨国银行组成了承销银团代为发行。短期债券则采用招标拍卖，这是欧盟票据等短期债券的主要发行形式。那筹集到本金之后，分期放贷给乌克兰。欧洲也不是一分不出，欧盟预算将统一承担每年大约30亿欧元的利息。这笔贷款中的600亿欧元呢，专门是用于提升乌克兰的军工能力和装备采购，那其余的则是用于维持乌克兰政府的基本运转和基础设施修复。这个环节就暗藏门道。你看，首批贷款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重点扶持乌克兰的无人机研制。俄乌冲突以来，把乌克兰打成了这个无人机制造大国。这两年，在大量应用了 AI 技术之后，出现了几种非常有代表性的机型，成为了战场的明星。但是，乌克兰主要生产方式它还是组装，相关的技术和关键配件主要还是来源于欧洲和西方国家。那欧盟的门道是这样的：

0: 发放贷款，然后让乌克兰再买欧洲的产品。乌克兰采购的武器装备啊，还是主要来自于欧州还有美国。以战场上消耗最多的，以155毫米大口径炮弹为例，欧洲生产企业正在复苏，预计到2028年达到最大产能，而乌克兰将会是最大的拥护。 大部分军事用途的贷款呢，还是回流到了欧洲，借接生蛋，乌克兰来背债。最终提振的是什么呢？是欧洲的军工产业。但是，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如果乌克兰还不起怎么办呢？这笔贷款的最终保障是俄罗斯被冻结的大约2000亿欧元的海外资产，欧盟保留了在符合法律前提下来偿还贷款的权利。
1: 那这个完美的闭环，长期绑定了乌克兰，让乌克兰成为消耗俄罗斯的马前卒。所谓正义下面暗藏的是算计，还有生意。一边高喊要彻底的收复失地、捍卫国家主权，另外一边又不断的出让经济、农业和产业主导权给西方国家，以此来换取外部的援助。乌克兰方面的很多做法，如今看来都是充满了矛盾。
2: 即便未来俄乌达成了和平协议，乌克兰会否刚刚摆脱战场冲突，又陷入到被外资控制大部分主权资产的一种全新的困局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欧美资本未来进入基础设施、农业、能源、金融领域的规模，可能会远超战前。一旦乌克兰核心资产被大量的跨国资本所收购，那么乌克兰虽然有法律上的主权，但是它的经济决策空间肯定会受到比较明显的限制。接下来肯定还有一个就是产业结构问题，因为战争已经削弱了乌克兰原有的整个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体系。那么未来主要依靠外资进行重建，那么它的经济可能会逐步转向农业资源出口和加工制造这些环节，高端制造业和关键技术领域恐怕会更多的依赖欧美体系。这种模式能够带来增长，但是呢，它有可能会削弱乌克兰经济自主化的能力。当然，在这里面要必须看到许多东欧国家在加入
0: 济枷锁。那么战火造成的人口崩塌、社会结构撕裂，就是更加致命、更难修复的深层次内伤。经济权益可以谈判调整，基础设施可以灾后重建，但是人口锐减、寿命下滑、劳动力错位以及全民心理创伤都是不可逆转的长期代价。相比于看得见的战场损耗，这些隐性的社会创伤正在彻底地改写俄乌两国的民生根基和未来的人口格局。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1: 军事冲突最残酷的遗产，不只是被毁的建筑、受创的工业和流失的财富，更是被彻底撕裂的人口结构。根据乌克兰政府数据显示，男性预期寿命从战前 65.2 岁降至 57.3 岁，女性从 74.4 岁降至 70.9 岁。乌克兰国家统计局2025年数据，全年出生168780人，死亡485300人，死亡数是出生数近 2.9 倍。出生率从2021年每千名妇女 7.3 降至不足6，为全球最低生育率国家之一。俄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俄罗斯出生人数122.2万，为1999年来最低。2025年一季度出生人数再创19世纪初以来新低，男性预期寿命降至 67.6 岁，女性 77.8 岁，较战前明显下滑。此外，军事对抗也在重塑双方劳动力结构。法国媒体曾在2026年5月报道，乌克兰大量男性入伍，女性既拿起枪也扛起了生产工具。乌克兰国防部曾在2025年2月通报，全国排雷人员中女性占比已超35%。纽约时报2024年8月报道，矿井、钢厂等传统男性岗位也出现大量女性身影。俄罗斯同样如此。俄新社2025年年底报道，女性大量进入工厂、农场，填补人力缺口。至于心理创伤，对于双方而言就难以弥合了。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5年的报告显示，乌克兰孩子已经习惯了战时作息，仅在特定时段

0: 靠发电机上网课。联合国人口基金曾在2024年8月的报道中提到，基辅、赫尔松等地医院将产房转入地下防空洞。基辅怀孕26周的孕妇奥克萨娜表示，战火让她终日担忧家人，身心备受煎熬。同院的孕妇尤利亚也坦言，持续的战乱与恐慌让人们不禁忧虑新生儿未来的处境。硝烟之下，社会秩序在混乱忙碌中重建。
1: 不同于可以修复的硬件设施，可以重组的债务体系，人口断崖、生育崩塌、全民心理创伤、劳动力结构永久错位，都是需要几代人去偿还的代价。这场冲突留给俄乌两国的，早已不是简单的战场胜负，而是长期的国力衰退、社会断层与发展失速。那么战后的代际心理创伤与社会认知裂痕，是否会成为两国长期对立、真正难以实现和解的一个隐形壁垒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石小金女士。
2: 这场冲突在两国民间塑造了高度对立的集体记忆，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敌意已经固化为一种代际情感，俄罗斯民间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也被长期动员所强化。那这种由战争塑造的认知对立不会因为一纸停火协议而消失，它会深深地嵌入教育体系、家庭叙事和社会心理之中。那历史告诉我们，炮火停止的那一天往往只是和解工程的第一天，真正的和解需要的不是几年，而是几代人的耐心。
1: 持续的俄乌冲突让双方民众承受着民生凋敝、家园损毁的苦难，大量家庭离散，经济发展停滞，地区安全秩序也遭到持续冲击。战事没有赢家，武力对抗只会不断地叠加仇恨和损失。对此，国际社会应积极斡旋，推动双方重回谈判桌，以对话化解分歧。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全球零距离。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今日头条号、抖音号和公众号。您的每一条留言、每一次互动，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稍后继续，正在播出。

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2: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开埠之初，澳门曾以渔业立城，虾酱、咸鱼等海味成为初代手信。随着渔业式微，游客激增，耐储存便携的饼食肉干接棒一时，杏仁饼在木屋敲打间速速脱落的金杏，是三代人炭焙火候的结晶。肉干蜜色诱光下缠绵的炭火，是海上丝路的香料记忆。从此，掌心甜韵再动半城烟火，成为澳门新的味觉信使。早在400年前，葡式风味便随着远洋船舶漂洋过海，融入澳门街巷的炊烟里。历史上，葡国人迁居于此，经数百年酝酿出独属澳门的融合甜点牛油糕。澳门人午后小聚品酒，搭配小吃本是寻常，但若席间有土生葡人，牛油糕定会稳稳占据餐桌中央。
1: All the sweetness being in here, but then once you pair it with the wine, that's when you taste all the sweetness.
2: 掉掉再这掉块再掉掉，就化咗啲甜味啦，即系留咗喺个口嗰度咧，即系个香味咧好耐都散唔到噶。除咗澳门之外咧，我冇地方食过油糕。
0: 棕褐色的牛油糕看似朴实，却在土生葡人的节日餐桌上从不缺席。这款从中东地区传入澳门的古老甜点，如今全澳门仅有何金燕的饼店仍在坚持古法熬制。
3: 煮一锅牛油糕大概要8个小时，所以煮一锅牛油糕要3天时间。第一天要将材料发酵，第二天就而家煮啦，明天就切割。
0: 顺德人何金燕未曾想到，30年前因谋生来到澳门，竟因丈夫的姑妈做牛油糕而接过从未触碰过的大铜锅。
3: 煮牛油糕咧，最紧要第一，最紧要就系呢个牛油。呢个牛油已经用咗100年，而呢个榄仁由70蚊而家卖到650蚊一斤。仲有就系奶，有椰浆啦，仲有杏仁。这个秘方是一直沿用到现在，100几年历史都是沿用。
0: 100多年前，牛油糕就成为土生葡人文化中标志性的甜点，好吃的秘诀就在搅拌。搅拌可是糕体的生死较量，因为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必须持续8小时以对抗粘稠的糕糊，力道稍泄，整锅即沸。
3: 煮牛油糕冇力气唔得，冇耐力唔得，唔够火力亦都煮唔到。
0: 随着时间的推移，锅内物体越来越粘稠，搅拌也就越费力气。但为了保持牛油糕的原有风味，何金燕坚持沿用古法，人手炮制。
3: 3个大男人都系不停咁换手咯。
4: 其实光系靠力系唔得嘅，除咗力气之外咧，仲要有技巧。如果靠你一人有一股力气咧，都系做唔出嚟嘅，唔系一般人可以承受得到。
0: 3个大汉换手都推到人散架，牛油糕的制作实在太辛苦。何金燕当初根本不想继承。
3: 13姑传给我姑妈，我姑妈到70岁，佢仲要煮牛油糕。煮到佢晕低咧，仲要煮，佢用咗5年时间嚟说服我。佢话我唔接手就过呢一代就停咗噶啦。咁好多人都叫我阿燕啊，你煮啦，你煮啦，你唔煮我哋冇得食噶啦。所以我都接手啦。
0: 接手后的何金燕沿用姑妈的标准，只有当琥珀色糕体吸进浮油，这道非遗美食才算大功告成。
3: 就变色了吗？
0: 切割时糖胶微颤，似乎在呼吸，

0: 这种散发着浓浓牛油香味的糕点，椰香裹挟着果仁香，在舌尖缠绵。红酒一抿，甜腻即刻散开，绵密软糯萦绕齿间，这正是土生土人穿越世纪的味觉图腾。
1: 都系微婆
2: 啊，女儿，
1: 我揾咗好耐噶啦，我次次都问我姑妈帮我
2: 揾，好正宗，好好食。
3: 郑老油油糕系咪有合浆嘅，有健浆嘅？健浆。
4: 跟揸车嚟，排几个钟头。
3: 唉，真系感谢感谢。
0: 牛油糕作为葡国必吃的节日糕点，其食谱配方和其他土葡菜一样，都是通过家传菜谱一代代传下来。
3: 十三姑就留下一本葡式的食谱咯，葡式所有的糕点啊、餸啊都有喺度。
0: 牛油糕因做工繁复、利润低，不足以覆盖三日汗水，但何金燕心甘情愿。
3: 如果我唔做，呢个就失传咗啦。
0: 同为甜味记忆，牛油糕封存着海外土生葡人的故土滋味，而在澳门落地生根、不断升级的龙须糖，则以其入口即化的口感，有了“糖王”的美誉。三盏灯街区，圆形广场中央的四盏灯俯视着加路米耶圆形地。这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小缅甸，交织出独特的侨民味觉图谱。
5: Hello，
6: 哎，
5: 叶老细，
6: 卖龙须糖，
5: 哎，这个俾要两盒吧？
6: 要两盒，
5: 哎，
6: 啊 ，OK。
0: 龙须糖是中国的传统小吃之一。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因糖丝雪白纤细如降龙之须，又有龙须酥的称呼。在澳门，龙须糖有个响亮的名字，糖中之王阮银昭便是这糖中之王的制作人。
7: 糖就是我们的就粟米糖，这个粉呢就是不煮粉。
0: 把糖块拉成细丝可不简单，需要很高的技巧与耐力。
7: 拉嗰阵时咧，其实就唔可以急嘅，叫佢做阴力拉几下咧，我哋要上粉啦，咁啊啲粉啊防止佢黏翻埋一齐嘅。
0: 软软的糖丝在阮银昭的手中翻飞，此时他就像艺术家在塑造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7: 反复打圈咧，十八至二十个圈咧，个条数咧其实好多几万条啊。个丝越细咧，入口咧就会积肉。
0: 做好的龙须糖，万缕糖丝绵密似龙须，入口即化，酥松甘甜。阮银昭做龙须糖已经十四年了。其实这位年轻的老师傅刚开始也是不想接手家族店铺的。
7: 2000年咧过咗英国学啊，2011年翻咗澳门，开始跟爸爸学做龙须糖。其实亦都冇呢个打算去继承呢个事业嘅。
0: 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让原本继续生物专业的阮银昭犹豫了。
7: 我朋友话：如果你阿爸做多十年啦，咁可能佢退休咯，澳门就冇龙须糖噶咯。
0: 接手之后，阮银昭觉得只有原味的龙须酥太寂寞，他根据年轻人的喜好，创作了全新的龙须家族。
6: 原味、黑芝麻、肉松、朱古力。
0: 在家附近的小街上，阮银昭经营着小档口，每天上午拉糖，下午开档。
6: 澳门汤好嘛？
8: 卡
6: 卡都得，要一盒系嘛？
8: 要一盒。
0: 如今早已继承衣钵的阮银昭，只有一个梦想，
6: 想将龙须糖嘅街边小食嘅形象咧，将佢改变，俾佢升级做一个更加高级嘅手信啊！就唔好浪费糖中之王嗰个称号。
9: 作为手信咁讲，买咗两包啦。
0: 在澳门的常住居民中，有近80%的人使用粤语，吃粤菜、饮红茶的习惯。

0: 与两广一脉相承。茶叶因为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制作工艺，分为不同的种类。在众多的茶叶中，有一类加入了水果香味的果茶，打上了澳味标签，把老广喜爱的荔枝香与西方人偏好的红茶结合在一起的荔枝红茶，成就本土特色。
1: 荔枝红茶自己喝喝，给家人喝喝。
2: 对，是专门来了。
3: 首先用红茶啦，再经过烘焙呢，然之后喷入啲提炼咗嘅荔枝汁，香气独特。
0: 荔枝红茶茶汤红亮透明，回甘有特别的荔枝味，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青睐。
4: 冇果肉嘅茶味会浓啲。
5: I'm from Belgium, in Europe. I work here.We have the lychee one, that's for my girlfriend, and then I have the peach one, that's for me.
0: 荔枝红茶是代表澳门风味的茶饮之一，在澳门已经销售了近70年，直到今天，仍然是许多旅澳游客的首选。
3: 2020年年尾嘅时间咧，大家都买30-40包翻嚟送礼，就个产品突然间急升。咁我哋最高嘅销售量咧系4000多包一日，差唔多一吨一日。
0: 在澳门，除荔枝红茶之外，最出名的莫过于普洱茶97砖。
6: 白茶一般来讲加水大概1分钟。
0: 上世纪50-6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业待兴，茶叶基本上是唯一能够赚取外汇的商品。
6: 广州的朋友呢邀请我来做茶啦，你社会关系比较熟悉，行业你又拿捏得咁好，做茶帮帮手，将我哋中国嘅茶发扬光大啦。
0: 曾志辉先生应友人之邀，成立茶叶公司，建立茶叶外销渠道。因售卖的茶叶质量好，品种齐，曾老有了澳门茶王的称号。曾老曾是酒业的酵母专家，对于茶叶的发酵算是本行。正是得益于此，曾老的97华联砖成为了茶叶公司的看家宝贝。
6: 97的时候那个茶叶特别的好，茶叶的原材料我全都收购了。1997砖，这是500克的，它的味道很厉害，很有霸气，那个汤色很美，甘甜甘甜的。那太浓的时候可能醉茶很辛苦。
0: 曾老年事已高，不再留恋江湖，除了茶叶，用泡好的茶制成的果冻也是本地特别的手信。
7: 大家都習慣咗，就係美食節完咗啊，咁然後就會過嚟我哋攤檔度買一盒。
8: 台唔使開住。
0: 臨近5月21日國際茶日，曾比健和同事們也忙碌起來。
8: 搞咗呢個戶外嘅圍爐煮茶活動，俾市民啊或者遊客可以參加，咁就認識多啲茶咯。
9: 第一場係60個人左右吧，
8: 今日會係150人。
0: 曾比健是茶王的孫子，自英國留學回到澳門後，每年都會主持操辦這種半公益性的活動。
10: 我而家就
11: 乾杯。
12: 荔枝味，咁好舒服。
8: 正啊！
0: 这时，茶洞必须登场。爆裂的阳光底下，微甜的茶洞既消了暑又填了肚，算是一举两得。不过，茶洞并不是曾比健首创的，
8: 系我妈妈创立出嚟嘅。等我哋学茶嗰阵时，唔会因为血糖低啊或者空腹，俾啲小朋友去食嘅，差唔多有20年历史噶啦。
0: 打小就闻着茶香长大的曾比健，遴选做茶洞的茶叶极其偏执，
8: 以茶香为主，尽量突出个茶味。最出众嘅茶，我就拣嗰只。所有嘅茶我哋净系冲一泡咯，啲茶味咧已经出晒嚟噶啦，再泡都系得个苦涩嘅味咯。
0: 做好的茶洞。

0: 剔透，散发着淡淡的茶香。每隔几天，曾比健就要出门去青茂口岸的商业楼，
1: 自助售卖机补一补货。
0: 为了增加自家茶洞的零售渠道，曾比健几年前也赶了自动售卖机的时髦。
1: 呢啲就系我哋卖嘅果冻包装好嘅咯，果冻都可以带走嘅，佢可以过关冇问题嘅。
0: 茶叶成为了曾家三代人为之奋斗的共同使命。适者生存，守信江湖上，因为各种原因歇业的店铺不少。但在生意巅峰时退出舞台的，显记是唯一一家。
2: 显记饼够犀利噶，好似民国嗰阵时已经响度噶啦，大约好似70年代就突然间闩门。佢个后人咧，佢就我讲啊，半夜起身就可以做，冇停手，好辛苦嘅。咁啊，后期一家人商量咗就移民外国，咁就冇咗啦，个品牌咁就冇咗。
0: 20世纪60年代。因南洋政局动荡，数万华侨迁居澳门。1974年，何伯基的父亲带着全家从缅甸迁入澳门，于是有了这间东南亚杂货铺。不经意间，便坚守了半个世纪。
3: 我的产品品种都比较多嘅，间铺头都有200-300种。
0: 咖喱的浓烈，香料的奔放，从此在澳门烙下南洋印记。如今，马拉盏和咖喱酱是众多游客必带的辣庄手信。
4: 我知，但系只有他们家做的最好吃。
5: 好，各位，我哋个酱料都用虾米同埋鱼串作为材料咯。
3: 啲虾米要磨碎啲噶。大概都要磨4次先够碎。
0: 马拉盏的灵魂显然是虾米和瑶柱，油温升至180度，磨碎的虾米和辣椒倾入铁锅，虾红素预热迸发出腥气。年轻时，何伯基很厌恶这股味道。
5: 我爸喺个厨房嗰度煮嗰时候咧，一闻到呢阵味咧，我同我妹咧就即刻匿埋间房度。
0: 2011年。这位 IT 男却接下父亲的铁铲，开启了炒制马拉盏的人生路。炒透的辣椒虾米冷却后，拌入金褐色的干葱蒜末，终成鲜香脆韧的马拉盏。
6: 一个是虾米就比较脆一点，而这个是瑶柱的，就是比较 Q 弹一点，用来炒通菜、捞面啊、炒饭啊、拌饭都可以的。
0: 和诱人的马拉盏一样，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咖喱是必备的重要调料。有众多香料组合成的咖喱和肉类是绝佳拍档，但咖喱菜是要煮得入味，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有没有适应快节奏生活的咖喱产品呢？何伯基做的咖喱酱由此诞生。
5: 咁所以我就谂紧，我需要整啲新嘅酱料出嚟咧，就算佢唔识煮餸嘅人咧，都可以做啲东南亚风味嘅味道出嚟嘅。
7: 印尼运过嚟嘅果粉，
5: 呢个芫茜粉，我系西北甘肃地方噶。
7: 我哋呢度都会最少用咗8种唔同嘅香料。
0: 香茅和蒜头分别打碎研磨成泥，与拌好的干粉料一起。下锅经历热油的洗礼，
7: 香料咧，譬如平时煮嗰阵时候咧，都唔系咁容易入喺食物入边嘅。咁我哋嘅咖喱酱其实呢一部分咧，就会喺工厂嗰度做好咗，好方便快捷咁样样去煮到出嚟啦。
0: 香料分子在工厂已经完成味觉捆绑，不起眼的黑褐色酱体，煮菜的时候来上几勺，原本小清新的菜式瞬间变成咖喱特有的金黄色。并持续着浓郁的香味。咖喱酱一经推出，便成为众多旅澳游客喜爱的手信之一。
8: 我时时都帮衬佢哋噶，帮咗我好多年。煮鸡、牛肉又得，猪肉又得，中意点样煮都得噶。
0: 当马拉盏和咖喱酱的浓郁风味席卷味蕾，另一种经澳门匠人改良的小吃。正以炭火炙烤的肉香征服世界。

0: 免费试试。
1: 肉干作为澳门手信的人气王，常年霸占试吃榜 C 位。
2: 是啊，你这熬啊，你这好好吃的，你这熬
3: 好不好吃啊，哥？
4: 非常好。
5: 我朋友想试一下这个。
3: 好。
1: 咸中带鲜，鲜中带甜。之所以稳居澳门手信销量亚军，源于它能带来咸鲜甜三重奏的味蕾体验。
6: It smells good。
7: 这个稍微香一点，
3: 口感比较软，
8: 非常的弹，非常有劲道，非常好吃。
1: 澳门肉干的馥郁香气早已传遍全球，但它其实并不生于本土，这跨海而来的游子根在岭南与南洋。20世纪中后期，借移民潮泊入澳门，自此与这片土地共酿新生。
9: 澳门第一个肉干系喺新加坡传入嚟嘅，那个肥肉比较多啲，因为那个年代穷啦，吃肉的人不太多。之后就变咗澳门人做嘅肉干。
1: 移民味觉的落地生根，离不开本土手信人采百家之长，凭巧思再造经典。梁振光从事肉干制作超过30年，凭借肉干的生产技艺，成功拿下澳门第一张肉干生产许可牌照。
9: 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了，跑了20-30个地方。
1: 只要得闲，梁振光必背起行囊，奔赴各地肉干工坊，深入探秘，交流技艺。这一次，他带着儿子踏上的正是百年非遗肉香的传奇之地——广东梅州大埠百侯镇。
9: 吃多啲，问多啲。
10: 我们每天都是用新鲜的牛肉。
9: 厚度大概多少啊？
10: 2毫米左右。
11: 为什么切了2毫米呢？
10: 因为腌制比较入味。先把这个肉铺到这个架子上，要烤2次。
11: 要烤多少时间？
10: 第一次烤的时间很短的，烤成半干以后放在那边烤第二次，一共要烤4个小时左右。
9: 见过最传统的你这种做法。
1: 百侯牛肉干是客家风味特产，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制作工艺解衣，将牛肉去筋膜脂肪后切成薄片，卤制，用卤汤腌制，焙干，炭火上文火焙，烘烤，铁柜式烤箱中烘烤等工序。百侯牛肉干以其色泽棕黄泛红、咸甜适中、清香鲜美而闻名。
9: 有一点硬，咬得动，小孩就难吃了。
1: 烤肉干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早已难以考证。
12: 在炭炉，
1: 但在粤东地区的数家肉干老铺里，至今仍存续着源自南唐行军干粮的活态传承。
9: 带一点嚼劲，
12: 我们这里都是喜欢这种干香的。
1: 所谓众口难调，一方水土一方味道。
11: 哦，原来有好多文化唔同嘅，可以翻去再研究一下，睇下点样再做得更好。
9: 肥肉啲筋啊，啲料。
1: 从清平直接的小作坊，到工厂大厦的大车间，梁振光如今的日常主战场，已经从昔日的前铺后房模式，转移到了现代化制作工厂。
9: 美国啦、巴西啦、阿根廷啊、荷兰都有猪嘅后腿嫩滑之多。
1: 经过10多年的环球探寻，无数次的尝试与调配，梁振光凭借摸索出的经验，将猪后腿的弹跳肌锁定为黄金部位。鲜肉处理成肉碎后，需迅速在模子里铺平，这道铺模工序成了梁振光

0: 父子间的博弈战场。
1: 呢个系五毫米，不同嘅厚度，不同嘅质感。因为咁嘅厚度，觉得嗰个质感系会好啲。我哋肉均系追求健康，所以尽量都系200啦，100%系纯猪肉做。
0: 肉干的制作非常繁琐，光是肉的比例、肉的厚度就是一门学问。梁英杰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烤肉干已有6年，可他铺模的手势依旧入不了父亲的眼。
1: 嗱，喺度就依个掌心嚟推，加埋手指嚟推，感觉到均唔均匀啦，碎仔，好似一个胶水咁，会平滑啲咯，而比较易走啊。喺一个厚薄均唔均匀，用手个感觉系比器皿灵感啲，准确度高啲。
2: 好。
1: 做呢肉干超过10年以上咯，无数次咯试验。
3: 如果你唔用嗰个手去感觉呢个步骤咧，佢就会甩突不平，烧出嚟个效果就会冇咁好。
0: 铺模不均匀，会导致成品肉干厚薄不一、生熟不均。肉铺好之后放进烤箱，
1: 用低温烤。就大概80度左右，变咗会有叉烧或者系腊肉嘅味道。
0: 低温烘烤5个小时，烘干一面，翻转之后，需要再烤7个小时。肉的肌纤维会逐渐水解，这样既能更好地保留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又能充分激发肉干的鲜香味。
1: 呢、这个就系啱烫出嚟嘅浸咗汁嘅肉干。
0: 花费12个小时烤出来的肉干，还不是最终的成品。要想肉干具有独特的风味，还差最后一步。
1: 最后嘅程序都系用炭烧嘅，烤肉都系靠经验同埋火候。
0: 有过厨师从业经历的梁振光，对火候的把握得心应手。当果木炭温保持180度时，肉干里的油脂瞬间迸发，拥挤着冒出，肉干的表面迅速焦化变硬，5毫米的厚度形成天然热防护层。
1: 用咗大概6年时间，不断喺个尝试，今日得出嘅成果就系我哋认为最靓嘅肉干，啱啱烤出嚟嘅肉干。外要有少少焦糖味，里面是淋麻的。
0: 成功制作出属于澳门的肉干后，2024年，梁振光又和弟弟一同独创出另一种澳门风味——脆肉干。
1: 可以透光嘅，见到人嘅肉干，小朋友啊、老人家都可以食嘅，1毫米左右嘅厚度。
4: 嚟咩嚟咩，加包咗。
0: 薄薄的肉片穿过高温烘烤机，240度的热风冲击，使水分在0.8秒内蒸发，肉干迅速脱水熟透，成就澳门手信界的新宠——会唱歌的脆肉干。
1: 大概一日系卖一间铺100斤左右啦，都系唔够卖。
0: 脆肉干既薄又脆，咬下去是嘎吱作响，酥脆掉渣，这种声音似乎具有魔性，
5: 好脆啊，非常的美味，
0: 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1: 我自己喜欢吃的脆肉干又香又脆。
0: 一片肉干的蜕变史，是澳门人将粤地炭火、南洋酱料淬于世界各地肉质原料的智慧。木炭爆裂的火星里，裹挟着烟熏气息的肉香仍在街巷弥漫。但如今稳坐澳门手信销量榜首的，却是一颗同样被炭火烤制的小小杏仁饼。这粒圆饼正以年均上百吨的产量，悄然改写着澳门味觉经济的版图。早上9点，大三巴周边的手信店铺陆续开始了营业前的繁忙准备。此时各饼店中炭火烘焙的香气 随着微风在

0: 街头巷尾弥漫开来。
1: 依家都是手工做咯，所以做出嚟嘅量是一定会少的，特别的味道就是肉心啊、蛋黄呢啲就会行头一人一盒。
0: 杏仁饼作为澳门最畅销的手信，几乎在每一家饼店、商超都能觅到它的踪影。走进大三巴、官爷街，每位访澳游客都会被推荐品尝。但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之前的杏仁饼，既没有杏仁，也不存在炭香，甚至都不算澳门特产。
1: 其实都是大家会问为什么杏仁饼没有杏仁，所以就尝试一下加杏仁。以前是用肥猪肉去做馅的，同埋咸蛋黄咯。咁可能依家食的口味都追求健康啦，咁所以就可能杏仁粒就会比较受欢迎。
0: 杏仁饼起源于1918年的中山石岐，最初其实是绿豆饼，内馅采用糖腌制的猪油。杏仁饼真正融入炭香与杏仁香味，是在澳门本土完成的。1935年，中山人黄杰斌在澳门首创以传统木桶炭烧工艺制作杏仁饼。到了1960年，黄杰斌的第二代传人不仅增添了杏仁，还保留了炭烤的独特风味。自此，黄家开创的这种澳门炭烧杏仁饼便被各大小饼店传承至今。
1: 1957年由我外公外婆创立啦，咁我外公就负责打饼啦，咁我婆咧就用担挑周围去卖嘅。
0: 位于澳门半岛叶谋街的这家饼店，自从澳门实施自由行政策以来，每天开店前门口便排起了长龙。
2: 之前妹妹来有买过，她说很好吃，所以叫我再来买。
3: 亲戚买翻过去好好食，饼比较可口。
0: 手工制作，木桶炭焙，现烤现卖，这些是谭思颖外公当年定下的制饼铁律，如今已演变为吸引人们心甘情愿排队等候的诱惑三部曲。
1: 我哋最老个师傅都已经做咗40几年啦。
0: 今年28岁的谭思颖，自澳洲留学归来后，作为第三代传承人，为这家老饼店注入了新的活力。炭烤杏仁饼的第一步是打饼，这一步讲究力度的精准把控和动作的流畅连贯，放、压、刮、敲，一气呵成。
4: 那个力度刚好就行了，不能太大力，压得要均匀一点。
0: 在师傅们乒乒乓乓、富有节律的声响中，一个个杏仁饼脱模而下，整齐地平铺在簸箕上。紧接着，便是决定杏仁饼香气与口感的关键步骤——炭火慢烤。
5: 要30分钟左右，到这个了。
6: 从刚我们这个完的时候的，慢慢烤。
0: 刚刚烤好的杏仁饼表面微微焦黄，散发着悠悠的杏仁和柴炭的混合香味。在谭思颖与舅舅的坚持下，这颗杏仁饼也承载了70年的味觉记忆。2020年最香杏仁饼制作技艺被列入澳门非遗清单。为丰富口味与口感，一些饼家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出多种新口味。位于清平直街的巨记手信，茂叔20年来如一日，总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位置开始杏仁饼的制作。
7: 啊，打压的，超过两亿斤。
0: 茂叔这20多年的打饼经历，让他对杏仁饼制作的每一个步骤都遵循最高标准。

0: 我啲剁到兜法咧，嗱一格兩刀，再多兩刀三刀，輕力彈噶啦，用力壓佢咪實咯。
1: 近20年来，像茂叔这样的制作传统杏仁饼的师傅们不断改良工艺，将杏仁饼从原来的单一品种发展成如今的近10种不同风味。
0: 盐味啦，蛋黄啦，蛋黄肉松啦，肉心啦，肉松蛋黄啦，一个黑芝麻啦，个海盐啦，有个奇子饼，即系多啲口味，多啲人选择。
1: 早期的杏仁饼烘焙后口感偏紧实，这让老人和孩童难以消受。如今，经过像巨记这样追求品质、不断创新的手信店改良后，丰富了大众需求。
0: 改良啊，好多噶啦，改良咗就比较松化啦，香滑啦，冇咁甜啦，老人家啊，细路啊，都啱好味嘅。
2: 这个饼依家抽水要1个钟，抽干水放热后加猛火15分钟，烘到佢金黄色就熟噶啦。
1: 手作者必须遵循炭火慢烤的工艺，这种不计时间成本、对火候精准控制的高要求，让这家老字号的杏仁饼快速脱颖而出，成为澳门同行业中销量最多的手信。守信的使命从来不止于国父。百年来，守信之信是游子归乡时行李箱的声响，是手推车上花生糖粘住的童年记忆。当甜蜜使者以糖丝为线，将四海相逢的故事揉进0.3毫米的肉脯基底，方寸之味变成了流动的澳门故事。稍后继续。历经9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马上播出。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2: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澳门守信，从渔港蟹篮的咸腥记忆，到世界遗产的甜蜜名片。当上世纪三十年代，内港码头飘起炭烧杏仁饼香时，无人预见，这个曾被视为夕辉行当的产业，在回归后，蜕变为照亮1255条街的长明灯饰。40年风云激荡，当初街边寥寥几款饼食糖果，已化作百味交织的多元选择。新的文创也在方寸间蝶变纷呈。澳门守信破茧的密码，藏在了澳门人的生活脉络里。
1: 3、2、1，
2: 2025年春季头石艺墟正式开幕。
0: 每年春秋两季，澳门塔什广场化身世界手艺人的东方会客厅，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手作精髓和澳门本土的原创，在这片碎石铺就的广场展出。游客3步遇非遗，5步见匠心。世界各地的手艺人相互切磋解锁。
3: 现代人咧工作都好繁忙啦，咁佢可能咧有时做嘢压力大，咁佢就想咧睇到啲可爱嘅嘢咁样。
4: 我哋都有满足感，即系大家都讲哇，点做到噶？真系好欣赏我哋呢个部分，觉得好表达到澳门嘅特色。哦，原来唔系就系蒲挞嘅。
5: 可以做個掛包咯，可以掛喺啲袋仔度啊！
6: 可以啊，
7: 係啊，可以自己揀啲食物落去噶。哇，你好識揀喎！呢個蝦片，平時係咪好熱氣？媽咪唔俾食咁多啊？
5: 呢個咧，你可以攞佢出嚟，成個係磁石噶。
8: 多謝，多謝。
0: 蕭玉怡已經連續3年受邀參加塔什艺墟，她的微縮模型文創轉譯澳門生活。专门复原澳门本土的街边排档、茶餐厅和手信店等。
9: 早晨啊，李生你好啊！我咧好欣赏你哋店铺嘅特色啊，咁稍后咧，我想将你哋嘅店铺咧做一个微缩嘅模型，唔知道你介唔介意咧？
10: 哦，好啊，好。
0: 街头采风正是蕭玉怡的日常。微缩模型需要前期构思设计，主体结构的构建，场景细节的深化，以及最终的总装和调配。
10: 以前我们的饼店咧有个通融化，到后期咧开始嗰个行业发达咧，有啲连锁饼店啊，有乜嘢咧，佢就会做自己个 logo。
7: 先是要找一个题材先啦，尖西饼店啦，因为它有澳门很久的历史，而它有很多特色的食品都是值得我们保存下来的。呢度咧就係我平時做嘢嘅工作室啦，咁大部分嘅作品啦，都係我喺呢一度製作嘅。
0: 蕭玉怡投身指尖文创手艺之前，对微缩艺术一无所知。然而，15年前的一次寻常的泰国之旅，邂逅的一枚迷你蛋糕和一盆袖珍盆栽，如同命运抛出的引信，彻底打破了他按部就班的生活轨迹。
7: 范本就是参照他们店铺，但是也都加入了我自己的元素想法。这一门兴趣都是自己玩一下的，但是做一下做一下之后，更加投入了很多时间、兴趣、技术，一路都有提升的。
0: 源于兴趣的

召唤，萧雨怡勇敢告别了稳定的幼师生涯。此后的15年，他倾注所有心血，不仅把源于街角的微缩记忆变成拼合的活

0: 仲可以攞個刷去製作嘅喎。咁佢稍微有少少裂紋，咁你跟住去再做咧，其實佢個象徵度會高啲嘅。呢啲咧就有一個感覺，就係嗰啲作品越豐盛咧，個效果係越好嘅。大家都做得好好啦，即係好多細緻嘅位置都做得好，大家可以 keep 住呢個熱誠，可以繼續玩呢一樣嘢咯。
1: 同埋係。
2: 工作之余，澳门街巷便是萧玉仪的灵感课堂，因为她深信，只有深入体察市井百业背后的故事，作品才会有灵魂，才能打动人心。
0: 兩個月開咗課程，咁可能我又會休息一個月，然之後去揾一啲新嘅靈感啦。因為你嘅課程都係要隨住個市場啦，同埋嗰啲學員嘅需求去調配嘅。
3: 有咖喱醬、辣椒油，咁啊風味更加好啦。
4: 兩份細份派。
0: 我哋都會模仿佢做真食物嘅步驟過程，只係我哋嘅材料就唔係用花生，係會用黏土去做一啲花生粒出嚟咯。
2: 樹枝黏土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文創產品的材質選擇與創作可能性。蕭玉瑜將樹枝黏土用到極致，微縮美食街。生动重现昔日的街头风貌与人文情怀，印证了真正的澳门 DNA 蕴藏于市井烟火。
0: 看看会不会有些是你们已经吃过的，包括有澳门驰名的金钱饼，这个也很香口的。另外就有龙酥糖和白糖糕，还有我最喜欢吃的香蕉糕鸡蛋仔，麦芽糖就好像已经少了，很难吃到了。串串鱼蛋，还有我们很出名的牛杂。我哋澳門都貴為美食之都啦嚇，咁所以咧做翻一啲咁嘅食物類咧，係大家好有共鳴啊！有顧客買咗之後，佢可以自由配搭嘅，咁啊結合咗又可以收藏啦，又可以俾佢有一個玩嘅效果。作為一個手信咧，其實呢個都幾首選嘅，因為細細盒，同埋我哋嗰個組合多啊嘛，咁我哋可以有一個自由配搭，梗有一款啱佢嘅。我覺得呢個個量都可以做多啲。
2: 和萧玉仪的判断一样，手信系列中最受欢迎的是澳门即将消失的特色美食。
0: Hello Jacko， 你好啊。
5: Hello。
0: 啱啱假期过去咧，会有边一啲我哋系比较受欢迎啲啊？
5: 食物去咯，澳门食过嘅嘢，佢哋都会倾向去买，跟住佢一入嚟嘅反应就系、是、哇，我啱啱食过嘅呢样嘢。
2: 当游客观看这些掌心大小的微美味，树枝捏制的微缩茶餐厅和众多美食模型已不仅仅是手信，它们如同时光胶囊，将澳门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温度传递至远方。而这份对城市的深情凝视，同样镌刻在澳门的十载路上。
6: 石仔佬是澳门的特色嘅，盘中改正是澳门先有嘅。澳门有几个图案未有办法统计，得闲有时间我会行街影下相，希望可以全部啲图案做出嚟。
2: 漫步在澳门的街头巷尾，会不经意地被脚下丰富多彩的绘图吸引。这些石子拼成的图案，以最接地气的方式描故城市，构成了澳门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城区的一部分。
6: 呢度是白鸽洲公园，澳门最复杂的图案是喺呢度嘅十幅，系关于婆婆啲 sorry， 都系好靓。
2: 将澳门最复杂的十幅十载路铺装，微缩成掌中方寸。阿派攻克五年，遭遇三重挑战。
6: 到而家我都未研究到可以做迷你版咯，试过几次噶啦，大幅四方形有试过，越大我啲材料会越唔啱啊，因为佢会变形啊，会弯。

0: 这位来自泰国清迈的澳门纹路拓印者，自2004年第一次踏上澳门半岛时，就被脚下十载路独特的图案深深吸引。
1: 朋友带我行街，点解个路系咁靓嘅？地下喎，点解都要咁图案啊？我系好中意。
0: 当游客惊叹于大三巴的壮观时，他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把这些图案带回家？因为这个疯狂的念头，20年后的今天，泰籍青年阿派不仅在澳门学会了粤语，组建了家庭，更成为当地唯一一位将十载路转化为立体艺术的手艺人。
1: 呢度系澳门艺术花园噶啦，我工作室系呢度噶啦，喺呢度，喺呢个都系我做，全部都喺 copy 路面做嘅。呢个喺新葡京嘅头都有呢个图案出嚟啊，系呢个都系冰箱贴啊，呢个系锁匙扣啊，全部都系。啊，呢度系磨机啦，呢个最主要嘅台。生產啲嘢都係喺呢度做噶啦。呢度係
0: 2020年，阿派成立工作室至今，20000件作品從這方寸之地誕生。
1: 或者最好咧，都係俾啲多啲超過產品最耐，可能喺成日嘅，主要係樹枝，啲人叫膠水啦，最重要係黑同白啦，因為地下都係黑白嗰啲石仔啊嘛。好，开始。
0: 为了精准复刻十载路的图案，阿派花了3个月时间独创8步淬炼法，高精拍摄、深度雕刻、双色倒模、灰缝勾兑，再经历涂胶、烘干、脱模和打磨。
1: 開始嗰時都研究到好耐，因為之前係用全嘅樹枝，係唔同顏色，但係都比唔到一啲條罅啲灰色，成個星期先揾到啱嗰啲材料。
0: 澳門的十載路起源於上世紀90年代，主要採用堅硬的黑色玄武岩以及白色石灰岩或大理石的小石塊，每塊邊長約5至10厘米。切割成所需形状后，由经验丰富的工匠手工铺设而成。澳门现有1255条街道，其中历史城区核心地带及滨海区域大量铺设了十载路。
1: 每一石仔都要磨走嗰啲角，每一粒粒都要睇清楚啲，执靓啲。
0: 一款看似简单的十载路冰箱贴，从创意萌芽到最终成品问世，阿派用了整整16年时间，打工、成家、创业。等第一块十载路冰箱贴问世时，首件产品研发的喜悦稍纵即逝。失业撞上房贷压力，挑战与打击接踵而至。
1: 成3-4个月先有人买我第一件产品，要供楼啊嘛。佢系想我去都系搵公司再打工嘅。
0: 在追求兴趣与生计、理想与现实之间，有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当阿派的十载路文创梦想就要被碾碎时，一场义虚活动重新给他带来了希望。
1: 2020年第一次参加塔石艺墟，好多人支持我，好多人买我啲产品，我觉得哇，忙到死第一次，觉得系令到我会继续。
0: 塔石一墟的火爆，让产能从日产20个跃升至40个，订单涌向工作室。阿派对十载路文创产品的发展重拾了信心。他兼顾销售，逐步建立起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创小事业。
1: 早晨，早晨，呢个
2: 早晨啊，
1: 送花，摆
2: 到。
1: 我而家有新嘅款嘅耳环嘅，
2: 系
1: ABC

0: 好多客人就是真的想找这件事，因为他们的英文名字想用英文字母，
1: 是的，客人订到了，
0: 不过那么快，他昨天订了，
1: 是的，是的，
0: okay，
1: 很快的，
0: 厉害厉害。
2: 我呢就很多客人想找那个 Macau 那个字，这个呢，这些呢超受欢迎啦，
0: 你要勤力点补货了，
1: 是
0: 的，
1: 其實都唔係救漁養家嘅，都係我都係繼續接嗰個工程嗰啲地盤啊、酒店嗰啲，即係繼續都會有人揾我繼續去。
3: 從他鄉到故鄉，從愛好到事業，從成家到立業，當泰國清邁的漂泊青年成為澳門十載路的文路翻譯官，這位澳門女婿證明了普通人通過努力。也能达成梦想。
1: 六月一都是第一次开班教人做杯垫啦，多一个样嘢可以宣传澳门啲特色嘅，开心开心。
3: 澳门十载路历经三十余载岁月沉淀，未曾想走出另一条文化再生的秘境，在泰国工匠的模具中作为手信重焕新生。原来。最地道的乡愁，也能诞生于异乡人的虔诚复刻间。一番忙碌后，丁丁将亲手制作的耳环和戒指佩戴妥当，精心装扮一番，拎起装满 DIY 作品的篮子走向大三巴牌坊。这是他每月雷打不动的灵感巡礼。裹着蜜糖的糕点造型蜡烛，掌心大小的葡挞鸡蛋仔钥匙扣，色彩跳跃的大三巴冰箱贴，丁丁以指尖魔法复刻澳门舌尖记忆。
4: 我哋嘅作品咧系比较多澳门元素嘅，每一只都系唔一样嘅，每个都独一无二。手作类嘅乜都中意做噶，所以我好多嘢都想试下咯，同埋嚟紧都会试更加多唔同嘅选择。
3: 丁丁，澳门文创浪潮中的新秀，广州出生，大学毕业后扎根澳门，手握市场营销与大数据分析的双硕士学位，七年的酒店工作生涯，同时兼职解锁水下摄影、美人鱼教练、视频博主三重身份。

0: 2年前，一场忠于内心的叛逃上演。丁丁毅然辞去酒店的高薪职位，投身于首座文创的星辰大海。
1: 哎 ，Hello， 我嚟啦！
2: 咦，好耐冇见喎，丁丁。
1: 我最近有啲神秘新款啊！
2: 真系，
1: 丁丁，新年啦！就你啲雪糕太好味，所以我专登整咗个好味嘅鸡蛋仔雪糕啦。
2: 我打到麦。
1: 阿姨啊，仲有呢个啊，超可爱。
2: Thank you。谂住整多个版俾你啊，因为好多人问啊，真系。
0: 从酒店管理到街头创作者，走街串店成为丁丁的日常。怎样让作品更逼真，有太多的讲究。
3: 次咧，我哋就係做咗呢一款原味嘅葡撻啦。出邊呢種蠟咧係叫做棕櫚蠟，咁啊又叫冰花蠟啦。咁我哋將佢倒入個模度之後咧，等佢自然乾燥之後咧，佢會有呢啲好似冰一樣嘅花紋。跟入邊呢一層咧，我哋係用果凍蠟，果凍蠟咧去模仿葡撻嗰個蛋心嘅狀態啦。跟住我哋用另外一種稍微軟一啲嘅果凍蠟咧去做呢個焦糖嘅呢個位置嘅，所以我哋係通常用咗。

0: 三種唔同嘅臘材去做呢個蛋撻嘅，呢個最後一步啦。咁我哋就會滲一啲糖粉啦，呢個糖粉咧都係臘做嘅，咁我哋將佢打成粉，跟住之後咧，就會好似真係糖粉咁樣睇落去更加好味啦。咁我哋咧就會攞戒刀啦，跟住喺我黏頭上面咧割好多唔同嘅花紋喺上面啦，跟住再撳落去做一個蛋撻嘅造型嘅。然後咧，我哋就會晾一日，等佢晾乾咗之後咧，我哋就會加後面嘅呢一個石子嘅底喺上面啦。我哋真嘅葡撻都係有個石子嘅托盤喺呢度噶嘛。噔噔。然後咧，我哋就會加一個戒指嘅托啦，或者加翻我哋耳環嘅托喺度嘅。跟住之後咧，我就會上色，上完色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加一層光油同埋一層防水油咧，咁就令到佢係更加實用啦。咁佢掂到水都唔會驚佢溶嘅。
1: 這些以假亂真的作品，都是出自丁丁的構思與巧手。他將澳門特色美食迷你化，巧妙地在大三巴裡面加入香氣、花紋和照片。甚至用香薰还原珍珠奶茶的味道，方寸之间的澳门滋味立体地被铸造成可携带的标本。那么这位文创魔术师是如何一步步将灵感淬炼成现实的呢？
0: 噔噔噔噔，下午茶新鲜出炉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嘅蜡烛嘅系列啦，我哋有一个好好味嘅原味嘅葡挞啦，跟住咧有呢个好 Q 弹嘅珍珠葡挞。咁咧我哋专登咧系摆咗喺呢个位置啦，咁就令到咧客人咧有啲错觉咧，就会觉得我哋间铺咧好似真系卖紧呢啲葡挞咁嘅感觉嘅。
1: 这座三层小楼被丁丁打造成微缩版澳门感官实验室，一楼甜蜜陷阱，各种美食以假乱真，蜡烛、冰箱贴、钥匙扣、戒指、耳环集集一堂。二楼是气味剧场，香薰艺术品陈列出澳门四季的味道。三楼是创意风潮，教学相长，30分钟带走独家澳门记忆，带走不一样的文创手信，是丁丁的执念，也是引流杀手锏。
0: 澳门系其实有啲细嘅，咁可能有啲人咧嚟澳门已经嚟咗几次啦，咁佢哋可能已经系谂唔到。除了去大三巴之外，仲有啲咩玩啦？咁我哋就希望俾到一啲澳門特色嘅一啲手作俾佢哋體驗啦，等佢哋加深對澳門呢個印象咯。
1: 丁丁的文創工作室藏在大三巴背後的斜巷深處，前方手信街熱熱鬧鬧，人如潮湧，那條小街道卻鮮有遊客涉足，像城市喧哗幕布後的一小街休止符。
0: 可以看一下哦。
2: 哦，小 DIY 可以吗？
0: 啊，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这里有好多款 DIY， 看你们想做哪一个。
1: 早上清点蜡料，下午教授课程。
0: 对，这就是我们
1: 这位六边形战士的日常，是产品经理、创作者、导师的无缝切换。
0: 然后挑好位置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反过来放在那个模具上面。我们刚刚是靠右的嘛，现在就靠这边。好，调好之后。
1: 作为一名文创新手，他凡事亲力亲为。也许因为这些手艺人，澳门文旅会有另一种可能，从打卡拍照到亲手创造。
3: 这种流沙，这种透明的，就是在小红书众多推荐帖子当中
0: 一眼惊艳，
3: 脱颖而出。
4: 因为我朋友他刷到你家的冰箱贴比较好看。他说让我来帮他代购，因为他上次来澳门没有买到。哦，真的，一眼惊艳，就朋友直接转给我。我说这也太好看了吧，一定要买。
0: 你回去这个还可以拿来当放那个首饰，
4: 是
0: 的，对，这样会环保一点。啊，你们可以在这里挑一个赠品，因为帮我们拍，然后你回去也会帮我们拍，
3: 是，
0: 这两个也没问题。
1: 文创浪潮十年勃发，不仅得益于信息媒介的多样化，为手艺人带来的丰富创意灵感，更因为制作材料的多元与精细，为文创手信开辟

0: 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丁丁这样有创意和想法的造梦者带来了机遇。
1: 我想加啲可玩性比较高嘅嘢，可能客制化比较多嘅嘢啦。材质系以缩片啦，咁就系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手工材料啦。如果用热风吹一吹嘅话，佢就会缩细咗，同埋佢嗰啲质感咧就会比较靓啲嗰个感觉。其实我最中意做嘅就系研发新产品，但系最开心嘅就系当我条小红书爆咗嘅时候。哦，正！
0: 创新不仅是推动发展的引擎，更是脱颖而出、引领潮流的关键。
1: 文创其实澳门有优势嘅，咁第一，因为始终系好多游客会嚟澳门啦。咁跟住咧，澳门都有好多好独特嘅一啲建筑啊，或者系一啲非物质嘅文化遗产啦，会有好多灵感可以俾到我嘅。
0: 丁丁的回忆系列手信，承载着他的心血和热情，锁住了那些本要散去的美好的人间片刻。手信不仅是传递心意与情意的媒介，更是打开美好旅途记忆之门的钥匙。有人正从时光深处打捞澳门手信的百年记忆，最重的思念从来藏在最轻的日常里。
2: 嗱，呢个咧就啱啱收翻嚟嘅，系显记嘅热力板嚟嘅。我哋博物馆咧有多一个收藏品啦。
0: 2011年，梁灿光独资创办澳门手信博物馆，这是全球首个展示手信文化的专题场馆。馆内150件展品，并非静物。木质印刷板上的划痕，包装铁罐底磨得发亮的印花，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一个包装袋、一个饼盒、一张传单，也能承载深厚的情感。这些展品生动地讲述了澳门手信长达百年的故事。
2: 收藏都辛苦的，初初嗰阵时真系唔知点入手嘅。好彩咧，就我哋后期揾到澳门收藏协会免费借出好多嘅收藏品俾我哋展览咯。嗱，好似呢啲咁啊，你睇到啊，油鸡啊、乳鸽啊、牛肉啊、榛干啊嗰啲，就系人哋会成烹咁买翻去送俾亲戚朋友。所以其实手信好多元化嘅。
0: 在文创概念尚未诞生的年代，食品的外包装践行着质朴的再生美学，铁罐和手提袋在收纳岗尤其出色，被主妇们安排得明明白白。
2: 以前的月饼呢，嗱，嗰种铁罐咧，即系阿妈啊，或者啲，总之每个人都系噶啦。呢个就佢嘅百宝盒啦，乜都装落去嘅。你话金银珠宝又好，散纸又好，就系咁嘅收藏，即系食完嘅嘢唔会嘥咗佢咯。
0: 反复使用才是设计的永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为了推动手信的销售，一些商家在包装的设计、款式、颜色选用以及可再利用性方面投入了大量心思。当时一些备受追捧的包装罐和手提袋已经可以看作是最早期的文创收藏品。
3: 好靓啊！你睇下佢好有特色啊！买翻去可以俾屋企用嚟装嗰啲细细样嘅小物件。
2: 成街都攞住我啲袋，所谓叫人手一袋咁样。所以你见亲就系呢个袋。我记得10年前有个同事同我讲，都成几十年冇翻乡下啦。佢去到街市，竟然个个攞住个巨记买餸咁样，真系再利用嘅，好多人都系。
0: 一款25年前构思的包装袋，如今已经演变成澳门街头流动的手信象征。那么，在那个信息交流不畅、文化创意稀缺的时代，这款标志性手袋的设计者是受到了哪些设计灵感和思考的启发呢？
3: 浓香的胆味哦。
2: OK，挺好，挺好。
0: 在澳门，梁灿光的名字几乎成为手信界的传奇。从一个花生糖走鬼蛋开始，经过30年的辛勤耕耘，他的产品在澳门手信市场中占据了82%的份额。这一商业版图 既得益于澳门回归后所带来的繁荣与经济的

0: 飞，也源于他对本地未来前景的深刻洞察与敏锐独到的商业眼光。
1: 这条街就是上条家私街，没人卖手信的，我又第一个走来开
2: 在种大三巴这个标志，
1: 有地标的地方应该就会旺咯。
0: 有地标的地方应该会兴旺，正是这种20多年前的前瞻性商业思维，促使梁灿光早早进行了守信事业发展的超前布局。他不仅是第一个在大三巴开守信铺的人，还积极劝说同行街坊一起到大三巴开店，希望携手盘活整条街道的商机。
1: 咁我哋叫咗好多行家一齐嚟开啦，咁啊都有几个听我讲开咗。
3: 咁我哋开咗之后，政府又跟手推广咯，开始地广咯。
1: 我又好彩睇中咗呢条街，所以形成咗而家成条街有一条家私街变成守信街咯。
0: 好未？尽管事业早已稳固，梁灿光每天的巡铺与试吃仪式仍让员工不敢松懈。车间、卖场都是他的质检现场。
1: 点啊？我讲我食咗先啦。度啊？
4: 系啊。又有冇淡味？
1: 都 OK 嘅。
4: 多唔多淡味？
1: 唔怕干，口感都 OK。淡味疏啲啲都还可以。以前系一开四咁俾人试食，后期我唔好大方啲，成个咸饼俾人食啦，咁样哇，反应真好。
0: 任由试吃，好吃再买单。这份自信背后，梁灿光早已参透，所谓的守信传奇，是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控和一次次的升级优化，一定也包括产品的外在表现。
1: 最初嗰阵时，我记得就有个香港人啦，同我讲啦：呢嘢好食，冇用噶，你包装唔得啊，咁样唔靓啊。咁我就系，咁我要设计啲包装啦。咁我呢个就系我第一个设计出嚟嘅。200多款的产品包装都是我的 idea 来的。
0: 当梁灿光将铁盒设计成教堂和灯塔的形状，让大三巴牌坊的图案在包装袋上流动，这些20年前离经叛道的设计，如今成为澳门文创的基因序列。
1: 唔單止手抽個袋啦，普通包裝都好多人抄襲啦，都好事嘅。如果我唔成功，冇人會抄嘅，就係覺得靚或者好，佢先人抄襲你啫咁咯。
0: 被抄襲是另一種認證，唯有被追逐，才證明你立在潮頭。梁灿光是自豪的，他的設計不僅引領了潮流，更為澳門守信市場帶來了一股清新的創意氣息。如今文创产业蓬勃发展，如何实现文创与守信的完美融合呢？
5: 仲有
6: 会不会个头有啲大啲？
5: 呢个好似个色差冇咁犀利啦，好似靓好多。
0: 从店铺到公司，梁灿光在完成晨间试吃巡检后，便径直扎入另一个关键岗位——产品包装和 IP 设计。
1: 啊，之前呢个。沙都可以嘅，就係應該整翻門咯，即整落去好有啲古怪。你諗下，點會冇咗個門咧？咁樣
5: 你嗰邊樓收會唔會太多啊？
1: 佢咁多空間咧，多少少可以接受，同埋靚啲感覺。
5: 好插嘅呢個
1: 就差唔多啦，差多少少啦。
0: 巧妙地將澳門的地標性景點融入包裝袋設計，將童年中秋節的温馨場景生動地刻錄在月餅盒上。甚至将街头小贩的手推车形象加入到袋子中，这种经典的设计元素，都是梁灿光带着设计团队日复一日精益求精地打磨出来的。
1: 每日都最少3-4个钟噶呢度。当你设计嘅时候，你会谂到公司好多嘅发展方向，其实唔系净系开会谂到嘅。
7: 其实而家慢慢执啲公仔落去咧，应该都会吸引到啲后生去买。
0: 当 Z 时代为情感价值埋单，梁灿光敏锐地捕捉到守信产业的迁移，从饱口腹到慰心灵。那么如何在保留传统美味与外观设计的基础上，融入当下年轻人喜好的元素？

0: 半年前，他与团队开始着手打造属于澳门守信的专属 IP 形象。
1: 这个 IP 很重要，可能自己落伍了，慢慢去接触之后发觉，啊，是，其实真的我们都要进步了，要
0: 文创赋能。澳门守信正在梁灿光的带领下突破味觉边界，打造具有辨识度和文化魅力的守信 IP， 迫在眉睫。
1: 我喜欢熊仔会得意一点，所以做了一只熊仔的，结果发现我们杏仁饼这么出名，这么好吃，是的，整个杏仁饼的边去肯定没人似，其实一个概念就是要做自己的特色的东西，不似人家。
0: 在文化创意的加持下，澳门传统守信行业被赋予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舌尖的享受到精神的满足，不断创新创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梁灿光的守信，拖着澳门百年的咸甜往事。澳门守信于他，从来不只是食物，而是用舌尖阅读的文化密码，是文化的传承与表达。他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注重保留澳门守信的传统特色和风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喜爱聚记守信。小手艺承载大历史，味道与文创在这里交融共生。澳门不断塑造独特符号，实现从舌尖味道到心中文创的跃升。作为中西交融之城，澳门守信浓缩了时代记忆与情感归属，而今它以更鲜明的色、香、味、形多为展现魅力，让我们终将懂得，所谓澳门精神，不过是让每个平凡的日常都有资格被做成可流转的黄金般的记忆标本。

稍后继续。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马上播出。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每回归线上，从化似一颗明珠，在这里

0: 条淳朴的人们创造着财富，也守护着珠三角的生态安全。环境没了，才有了客似云来。游客多了，美食也就有了食物之外的意义。正月十五是从化孟连村一年里最热闹的日子，醒狮与舞龙轮番上阵，数百米长的鞭炮一次次燃起，从各地赶来的上万人流涌入小小村落。为了迎接一项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省级非遗竞技，孟连村人从清晨就开始了预热。时间回到清晨，这条千年历史的古村是从化第一大村，从宋代就屹立在木棉村的五岳庙，如今依然香火鼎盛。醒狮队绕村欢舞，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村宴师傅们在后巷里忙碌着，
1: 做宴席喜宴全部都要有，头牌除鸡同鹅必须要有，四组五组除改变开始壮士。
0: 谢文全是木棉村人，做了十年上门宴席服务，纳鹅是他的拿手菜。
1: 纳鹅要来又要让佢个皮松化，即系焗起身。
0: 纳鹅独属于从化的叫法，纳是把鹅用按、压、煎混为一体的烹饪手法。不停按压打转，让每个部位都均匀受热，待到鹅身鼓胀，皮色金黄，就可以起锅了。再给鹅身内外涂抹自家秘制的调料，这两个步骤不可颠倒，因调料里含糖分，容易让鹅焦掉。
1: 每个地方的特色不同，我们会放些香叶白果啊，然后放些猪油酱。
0: 鹅再次下锅接受淋浴，
1: 要辣到它慢慢收汁，完全要靠这些汁慢慢去浸熟它，到它收汁了好像这样就差不多了。现在
0: 百桌宴席即将开始，移动厨房使用大铁锅，可以同时让十只鹅泡浴。厨师用木筷子搭起简易架子，让每只鹅有自己的空间，不粘锅，确保皮相完整漂亮。注满酱汁的大锅里，咕嘟声夹杂着锣鼓声响，酱肉香渗入硝烟味儿，焖得明亮棕黑的纳鹅氤氲着年味儿，马上趁热斩件淋汁，只等上桌。用多种手法炮制的纳鹅，皮香肉滑，肉质紧实，浓郁丰厚，一直是从化人喜庆宴席里的传统味道。
1: 我哋呢条村咧就属于最隆重噶啦，因为我哋村有萬几人啊嘛，会比较大嘅排场。希望各界人士都记住正月十五木棉村烧炮吓。
0: 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过节的游子和留守的父老乡亲们，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聚餐，为即将迎来的制菜门狂欢注入能量与希望。晚上八点，重头戏开始了。万众瞩目下，彩门栏被吊到十多米的高杆上，青壮年掷头手便纷纷掏出武器，一个个点燃的小鞭炮奋力向竹篮掷去。黑暗的夜空顿时金光闪闪，湖光四起。这便是从化保留了几百年的民间习俗——掷彩门。彩门寓意着彩树好彩，在全省充满鼓励喝彩声之下，数十道光弧投向彩门栏，最终篮子里的烟花炮竹被掷中引爆，持续几十秒的旋转烟花让人目眩神迷。正月十五掷彩门每年只有一次，但是家乡的味道还能在街头巷尾中寻到。从化人爱吃鹅，于是烹饪手法百出。粤菜头牌之一的烧鹅

0: 在从化大片荔枝林的加持下，果香烟熏味十足。光鹅用秘制酱汁腌制，并经过一天风干，放进老荔枝木烘烤的传统炉灶里，经受220摄氏度的考验。师傅每10分钟就要给每只鹅挪动位置，确保受热均匀。如此烧制60分钟，红皮翅状的烧鹅就大功告成了。厨师把热腾腾的烧鹅砍件，搭配酸梅酱解腻，食客为之倾倒。咸鹅这件客家菜技法，从化厨师改用多种香料炒制的椒盐腌制，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岭南天气炎热，水果繁多，以梅子果酱调味的酸梅鹅让人胃口大开。香叶乌棕鹅做法与纳鹅无异，香叶的香气浓烈却不霸道，点睛乌棕鹅本身的鲜。岭南特产豆豉、陈皮的加入让味道更为复合。从化地区地表河流超过200条，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带来丰沛的雨水。南岭余脉在这里铺陈，叠翠群山成为蓄水池。这里的山林浅滩是本地乌棕鹅天然的运动场和饲料库。从化人爱吃鹅，也擅长养鹅。90后本地人徐达是养殖户里少有的科班出身的年轻人。
1: 我做兽医毕业嘅，系啦，专业户咧15年啦，而家孵住啊6000几只啦。
2: 呢个点
3: 唔靓啊，边个啊？
4: 有重头啦，
2: 毛粗咧，
5: 纹理有嘅，纹理有啲纹啊。
1: 以前多都是那些散户，即是没那么规模化，100几十只就叫大户的了。我们现在养成都要过1000只的。
0: 徐达是从化鳌头镇人，2013年回老家养鹅，当时才22岁的小伙子，靠自己把7亩养殖场扩大到现在的18亩。
1: 早上要巡下场啦，主要观察下啲鹅嘅健康情况啊，又要喂鹅啊咁啦。年初一都上班啊，我哋呢度系谷仓嚟噶啦。一开始创业嗰时喺度住咗2年，隔篱呢度就系养鹅仔嘅鹅仔棚啊。
6: 子恒，
0: 在徐达的精心照料下，这些鹅每天吃着稻谷、青草等天然食品，在山泉水里畅游，在宽敞的河岸上溜达，每只都身强体壮。徐达运用专业知识，优选鹅种进行杂交改良，成为镇上养殖育种大户，规模达到肉鹅养殖3000只，每天孵化鹅苗6000只。徐达从小给父母养鹅的时候搭把手，如今他1岁半的小儿子已青出于蓝。
7: 我
1: 啊，冇咁大力咧，你爸爸啊，得啦，有时做嘢带埋佢一齐啊嘛，咁佢都会跟住下，又模又样咁做嘢噶啦。
0: 不仅如此，即便爸爸走开了，小儿子也不会偷懒。
2: 得啦，进来。
1: 鹅仔贵嗰时候唔俾佢玩噶，鹅仔平就俾佢执下啫。小朋友咁细个，难免会有时打烂噶，都冇熟计啊呢啲。好耶，系啊。
0: 由于小儿子过于捣蛋，徐达和妻子决定只带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二女儿到户外露营。从化山涧的溪流清澈见底，向来是孩子们戏水的天堂。两个孩子在水里抓鱼摸螺，玩得不亦乐乎，试图为野餐贡献点小零食。另一边，徐达已经在岸边准备做

0: 做拿手好菜。他把光鹅用竹竿穿好，架在垒好的石头上，烧烤范儿就有了。可燃料既不是烧烤炭，也不是荔枝木，而是禾杆草。
1: 要慢火烧，唔好太猛，如果太猛佢出油会窿嘅。
0: 禾杆草含大量纤维素和硅质，燃烧时以闷烧为主，火焰小，烟雾浓，温度稳定在80至120摄氏度之间，恰好适合食材缓缓吸附烟熏味。
1: 主要佢系有啲稻香味，呢个一定要采用一年以上啲老火先可以烧噶。如果太嫩，一烧咧皮全部会爆晒，冇嗰啲效果啊。
0: 禾杆草燃点低，易燃烧。徐达一边添草一边看火，因为只取其香味，烟熏时间无需过长。几分钟后，鹅皮已经变深色。
1: 依家攞去洗净佢啦，因为佢上面有啲禾菌灰啊嘛，表皮都金黄色啦，好靓啊！
0: 烟熏后的鹅外表酷似烧鹅，内里依然是生肉。徐达把生姜、桂皮、香叶、陈皮等爆香。再倒入切块的鹅肉煸炒，
1: 依家炒匀之后，我就可以加水落去煮啦。
0: 啤酒、生抽、蚝油等依次加入调味，然后加水焖煮一个小时。孩子们闻香来帮忙，大儿子负责看火，焖竹筒饭；二女儿负责翘首以盼，试图用眼神催熟鹅肉。
1: 开盖啦！
0: 禾杆鹅不负众望，深褐色的外表包裹着汁液，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1: 你来搞，哥哥。哇！
0: 在众多调料加持下，稻香味依然表现出色，焦香突击味蕾，草本清香平衡油腻，甚至还带有一丝爆米花的香甜。
2: 可以。
1: 哥哥，你中意食嘢啊？爸爸中意食皮嘢啲啊。呢啲好香禾杆味噶，正。
0: 伴随着溪水潺潺、草木清香，这一顿充满山野气的美食，将成为孩子们回忆家乡与童年的美好碎片。
1: 本身系喺度土生土长嘅，咁对家乡嘅情怀肯定会有啦。我就系中意依家嘅环境啦，即系唔使话太大压力上落班咁。依家虽然做自己嘅嘢，都要尽心尽责，都系几满足依家。话啲山又靓啦，嗰啲水又好啦，靓啲先可以养到靓嘅鹅出嚟，即系天地人和咯。
0: 在这片北回归线穿过的山水间，从化人以鹅为媒，延续着千年的烟火气。谢文泉的纳鹅镌刻着宴席的温度。徐达的禾杆鹅承载着山野的馈赠，他们用双手将故乡的风土揉进食物，让游子的乡愁有处可栖。从化吕田焖大肉是当地客家人的守本名菜，
3: 又够香又够入味。
0: 每逢节假日，慕名而来一场美味的饕客数不胜数。
3: 我哋喺广州专程过嚟食大肉嘅。
0: 其中朝丰顺做的焖大肉就尤其受食客欢迎，
4: 这个肉特别香，很入味。
0: 朝丰顺之前在广州做外贸生意，也曾在南方电网打工，但一直没有系统学过厨艺。
5: 咁啊，平时自己中意食点去煮，咁啊睇得多见得多，自己摸索咁去煮得多，自然就识噶啦，系咪？
0: 厨师是属于行家嘴里的琴行，全靠多看多练，都是手腕眼见功夫。2021年，因母亲年迈需要照顾，朝丰顺回到老家，在村里临街的地方开了一家饭店。吕田焖大肉是店里的招牌菜，
5: 花肉啦、酒啦、香料啦。
0: 昔日是周围村民出售自家农产品的日子，一大早朝丰顺就来到菜市场。
5: 同哥，哇，今日啲猪肉好靓喎，
1: 今日咁走嘅，
5: 系啊，哇，嗰块整大肉一流啊，我哋选本地嘅土猪咧，个味咧就比较香浓。

0: bigger.
1: 羽田大肉首选当地土著的五花肉，肥肉厚似肥皂，并非一味木呆呆的傻肥。朝风顺做焖大肉离不开本地人做的酒。羽田镇几乎每个大小乡村总有一两户人家是做酒的。朝风顺的母亲冯冠阳自己做酒已有40多年。
2: 是个山上农来的水啊，100斤。
1: 酿羽田头酒以大米为原材料，好酒靠酿水必须要用当地弱碱性的山泉水。有些工序都需要大力气完成。冯妈妈年纪大了，朝风顺就自动上前搭把手。
0: 蒸一次饭要翻3次嘅，佢丢豆啊个葱咧等我嚟咯。系啊，我丢咁多啊，咁辛苦啊，你知啊，太好啊。
1: 将酒曲拌匀之后，入瓦缸密封静置。28天左右就发酵完成。不过这时的米酒还是个半成品。
2: 你走谱咯。
0: 3次。
1: 经过3次高温蒸馏之后，酒精度会在50到60之间。这时酒液清澈透明，并伴随着浓烈的芳香味儿。但这还不是朝风顺所需要的做菜的材料。
0: 我哋要放一段时间存放，我先攞嚟做菜嘅。而家开始腾，我哋已经放咗有3年时间嘅。
1: 存放了几年的酒，酒液微黄带浊，酒香里混合着米香，独特而迷人。入口柔和绵醇，香气更加亲切。1月，石门山的枫树和漆树叶子红透了半个山坡。流溪河边的梅花如同雪花般纷纷扬扬。此时朝风顺焖大肉的另一种材料刚好成熟。
0: 还有几远度啊？
3: 300-400米左右啊。
0: 300-400米是吧？
3: 前面那些就是吧，那些莲子啊。
1: 年桔是广东特产，学名叫小叶菊。自然状态下它的上市季节正好是春节期间，故得名年桔。
0: 哇，好容易啊，
3: 可以啦，
0: 真正达到风产话达5-6斤的铺啊。
1: 广东人喜欢讲口才，粤语中年桔的橘字发音同吉祥的吉一样。
0: 大吉大利，吉到运到啊。嗱，你睇依果几靓啊，油光果果啊！依啲皮咧，存放到4-5年咧，就有啲药用价值嘅。我又特别中意依啲皮。好，收工啦，今日又摘一粒啦。
1: 柑橘类的果实，表皮里一个个的点状油饰排列整齐，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挥发油及橙皮苷等。在广东人看来，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果香十足，用来做调料煮红肉，解腻消膻一流。
2: 开三遍呢，是因为打开好像朵花咁，利于收藏，利于通风晒干，比较好晒一点。
1: 吃肉留皮，一点都不会浪费。月圈老板就是这样的朴实无华。冬天北风劲，阳光猛，晒果皮事半功倍。朝风顺把剥下来的果皮一个个的在地面上摊开晾晒。
0: 接触地面的温度比较高，它容易即系比个晒都比个透啲咯。
1: 当橘皮轻轻一捻就碎成几块时，表示已经晒好，可以装盘陈放了。
0: 100斤的生果只能够系晒5-6斤的皮。
1: 干果皮在罐子里慢慢陈化，单薄的果香会渐渐变得复杂醇厚，风味十足。年末，朝风顺的许多朋友也会陆陆续续地回到家乡，要慰劳辛苦一年的人们，当然要有好酒好肉。

0: 曹老板的拿手菜焖大肉那是必须得有。
1: 切到咁大概系3到4公分嘅之间啦，
0: 干透成化好的橘皮，拍烂碾碎备用。然后热锅将猪油化开，就可以将五花肉块加入翻炒了。
1: 整大肉呢，是我哋全当地逢年过节啦、喜庆啦，唔可以缺少嘅一道菜嚟嘅。
0: 做大肉的时候，肉量越多越好，大锅一次十几斤的来做，出来的肉味才够浓够香。将五花肉炒至表面稍稍金黄，香气蒸腾之时，沿着镬边溜一圈头酒，然后加入果皮碎等香料翻炒。头酒和果皮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提味增鲜。等五花肉表面均匀染上金黄色，就可以加入清水焖煮了。
1: 依家落完香料就要焖个零钟了。
0: 焖好的猪肉红皮赤壮，瘦肉软滑，肥肉入口即化不油腻，肉皮软糯中奇异的带点爽感，渗出淡淡的果皮香气，大口吃着格外的过瘾。除了焖大肉，醇香的橘皮也是肉滑的好伙伴。
2: 这个是刨好的吉仔皮，这个放下去搅拌一下。
0: 将橘皮打碎，与肉滑混合，拌匀，摔打到起胶，然后挤成肉丸，滑入热水中煮熟。等它们滴溜圆地浮在水面时，就可以捞起来吃了。这时，袅袅水蒸气里摇曳着清新的果香，连肉汁都是香甜的。窗外明月圆，家里人团圆，这一年就这样圆圆满满的过去，又圆圆满满的开始。从化流溪河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以柔美的曲线勾勒出从化的肌理脉络，丰饶渔产浸润着这片土地。清晨的菜市场，摊主们的吆喝声中，新鲜打捞的各式鱼类在水箱中翻腾，是流溪河与从化人每日的默契开场。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流溪大鱼头。夜幕降临，老饕出动了，
3: 整完鱼了，养着浮身。哎呀，苏南，你呀。
0: 莫君硕在从化街口经营着一间专门吃鱼的餐厅，来这儿吃饭的客人都是冲着他自家养的鱼来的。每天上午，老莫通常在吕田的鱼塘忙碌。70亩鱼塘除了自家用，也供应其他餐厅。天气回暖，正是起鱼的时候。
3: 鱼塘的鱼都是几种鱼混养一齐的，湾鱼、大头鱼啦，今日留喺度就系咁啦。贪啲山水靓啲嘛，冇污染啊。呢边入去2公里都是山水流，呢边呢啲就系流溪河源头啊嘛。我哋流溪河啲水咧碱性比较重啲，养啲鱼咧嗰啲鲜甜味比较好啲。
0: 流溪河是从化第一大河，地处流溪河源头的吕田镇，穿越深山峡谷。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水中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丰富，生在其中的河鲜就像活在自助餐厅里面一样，不愁吃喝。而在流溪河盛产的一众河鲜里面，长着一颗大头的鳙鱼是这里最受欢迎的饕客。养鱼20多年，除了把控好水源，老莫还有自己的严格要求。

0: 鱼塘捉上嚟咧，就要瘦身佢十头八日，咁威啦，就系用啲山水咁养佢。
1: 主要就系俾佢排泄。
2: 养了三年多的鳙鱼有十几斤重，因头部硕大，又被称为大头鱼、胖头鱼。光是脑袋就占据了体重的三分之一以上。鳙鱼头肉馒头，鱼头

0: 出锅趁热，淋上一勺烧滚的亮花生油，鲜甜气唰啦啦的就飘进了鼻管里。大头鱼的鱼肉起片，用姜片、盐、花生油抓匀，略略腌制，在烧得吱吱响的瓦煲里均匀摊开，最后撒上葱段，再焗上五分钟。瓦煲焗鱼肉，鱼片一半焦香，一半嫩滑，最是诱人。用于鱼腩的鱼油最是丰富，在蛋浆里打个滚儿，均匀裹上蛋液后，就可以下锅香煎了。煎的时候得有耐性，中小火慢慢来，这样才会锁住肉汁，保持滑溜的口感。
1: 浸个三分钟，退香。
0: 老广在食材的准备上总是精益求精，但在搭配上却是克制的，为的是在增加口感层次的同时，不掩盖一丝鱼肉的香甜。
2: 今年的黄皮也很贵啊，
3: 里脊产区啊，这里这个就是假盐丝，那个叶子都可以吃，大多数都拿来包骨头，
2: 清热解毒，
3: 清热解毒那个。
2: 你们这个就是好像都是自然生产。
0: 周礼鹏是从化温泉宾馆的厨师，平日里常常下乡野寻觅食材。假盐虽又叫刺芹，气味与盐虽接近，但更浓一些。样子也不大一样，全身带刺儿，主要分布在叶子的边缘，揉搓时会释放出清新的柑橘香气，常被当作香料使用。周礼鹏想将假盐虽代替香菜来与流溪大鱼头搭配，切成块的鱼头煎至金黄，出锅前撒上切成丝的假盐虽点缀，丝状的叶片与鱼头碰撞，伴随若有若无的香味，形成微妙的口感。
2: 这个红葱头是从化的本地很鲜的，这个爆料有点金黄，然后再放那个假盐。
0: 焗鱼头是更极致的做法，把鱼头铺在假盐虽上，搭配山坑螺焗上八分钟。假盐虽的香气在热力作用下渗入鱼肉中，独特的辛辣气息衬托出鱼头的鲜甜味儿，鱼头肥美，假盐虽解腻，河鲜与山野的气息共冶一炉。在从化，每天围绕着鱼打转的人不在少数，不过与老莫不同，李观银的鱼塘只养一种流溪河特有的鱼种，号称淡水鱼中的贵族。
4: 麦片同花生麸，佢花生麸就抵噶，下沉咗，我哋好少喂其他嘢，好卖噶啲鱼，呢咁大条都系三年几四年啦，两斤零嘅啫。
0: 对李观银来说，鲟鱼是他童年时一吃之后就念念不忘的美味，为此。他在退休后就从深圳回了吕田老家，开始以原生态的方式养殖鲟鱼。
4: 从化流溪鲟鱼是特有品种来的，其他鲟鱼石鲟坑鲟不是这种，这种是很多年历史的了，以前叫官鱼，当官的官。
0: 鲟鱼学名光道刺巴，和其他地方体侧有条隐隐青黑线的鲟鱼不同，流溪鲟鱼长筒形的鱼身晶莹闪光，黄色的鱼鳍，眼眶周围还隐隐有一圈金黄色，鱼鳞也比普通鲟鱼更大，只有鱼身侧边金线上的鱼鳞在23至24枚之间的，才有资格被称为从化流溪鲟鱼。因为环境问题和过度捕捞，流溪鲟鱼曾一度难觅踪影，经过多年人工繁殖技术攻关，鲟鱼才得以重回餐桌。流溪鲟鱼的鱼皮和鱼鳞中的鱼油含量特别高，鱼鳞也可食用，鱼肉几乎没有腥味儿，

0: 用油盐清蒸，连姜葱都可以不放。蒸到鱼鳞片片翘起，鱼肉就是刚刚好的细嫩。如果想要试试刘溪河鲟鱼的本味，那必须得是鲟鱼鱼生。把新鲜鲟鱼捞起来后，就立即活鱼起片，切成薄如蝉翼的半透明鱼肉，如凝脂般在舌尖化开，自带山泉的清冽与淡淡汁香，是鱼肉最原始的香甜。
1: 原味就是最好吃的，放点油得了，吃完以后你仲想吃。
0: 在从化，鱼不仅是盘中佳肴，更承载着山水间灵动的烟火气。刘溪河的水滋养着鱼，鱼则浸润着从化人的生活。从化人对鱼的偏爱，恰似刘溪河水般绵长而炽热。月白风清的晚上是各路大神冒出来找食的时候。
2: 来来来，买啊，香的，我很香的，
3: 好嫩，豆腐味好足。
4: 来来，
5: 外酥里嫩，
6: 好吃，好吃，好吃。
0: 说到地道广州土著都认可的豆腐，那必须得数吕田豆腐。
7: 是不是它的豆腐很好吃的？
8: 又糯又滑，吕田本地的味道啊。
0: 水铺村的李锦彪虽然做豆腐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做的豆腐却很受人欢迎。
9: 广州白云区的，哎，玩顺便卖点豆腐，买就放了，哎，开放了。
0: 刘溪河源头附近的桂峰村是岭南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夏季这里气候清爽宜人，地里种的大豆挂满了豆荚，一缕缕的清香沁人心脾。

0: 三个月后，南下的寒流吹黄了水稻，也催熟了树上的柿子，地里的大豆一片枯黄，是时候收割了。
1: 这样豆子的是那个青豆，
0: 和普通的黄豆比，吕田当地的黄豆颜色偏青，个头比绿豆稍大，蛋白质含量高，是吕田人做豆腐的传统用料。晚上九点，李锦彪总会出现在自家的小作坊里，准备第二天做豆腐的材料。
2: 我哋传统系用青豆做嘅，依家种嘅青豆比较少，就沟呢啲苏北豆。
0: 本地的豆子与外地的豆子混合，也算是保证豆腐品质的一种解决方法。
2: 起码要泡五六个钟。
0: 凌晨四点，李锦彪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妻子罗秋凤心疼丈夫，不忙的时候也会搭把手。今天是周末，上小学的女儿李淑颖也早起帮着爸爸干活。
3: 今日做得多，一个人做不来要辛苦，所以起来帮手。
0: 浸泡了足够时间的大豆用机器磨碎，反复过滤。
2: 豆浆要煮到个透，煮透咗嚟啲韧性比较够嘅，起码要煮半粒钟啊。
0: 李锦彪曾在顺德闯荡，后因小孩出生，家庭需要照顾，四年前决定回到老家自己创业，于是就有了这小小的豆腐作坊。
2: 最多做过120板，晚黑九点钟做到第二日九点钟，好辛苦噶，搵呢啲钱啊！
0: 煮熟后去除了豆腥味的豆浆，香浓绵滑。
2: 俾碗你饮，咁辛苦啊！而家先食饭。
4: 好唔好？记得。好喝，很香。
2: 呢啲石膏粉，
0: 石膏粉能促使豆浆中的蛋白质聚沉，冲浆是为了让石膏粉和豆浆快速均匀。

0: 这一步是做豆腐的关键步骤。
1: 你成日教好费苦嘛，冲装嗰时一定要快慢少少温冲出嚟，啲豆腐冇咁硬嘅。
0: 豆浆里面的大豆蛋白凝固，就是常说的豆腐花。淋上姜汁蜜糖，即是老广们爱的甜豆花。或许有人喜欢咸的，那就来点辣椒酱。不管是甜还是咸，鲜嫩的豆腐花入口即化。
2: 别太累了，
1: 冲装冲好，呢度好光滑的嘛，整块咧睇上个靓。40分钟。
0: 在重力的作用下，豆腐花里面的水分被慢慢的挤压出来，形成一整块，此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豆腐。做好的豆腐嫩滑如软玉，并散发出悠悠的清香，简简单单撒点小香葱，淋上本地花生油，就很好吃了。除了新鲜的豆腐，李锦彪还会做一些豆腐的衍生产品。将豆腐块放入高温滚油中浸炸，体内水分被迅速抽干膨胀，内里绵软，外表金黄带脆。
1: 炸了12分钟，体内也有时间包括心。
0: 豆泡外焦里嫩，趁热蘸上炼奶，就是一道解馋的小吃。
1: 又甜又香，啱炸出来好香的。
0: 今天恰逢奶奶78岁生日，亲朋好友都来庆贺。李锦彪也早早收摊，钻进厨房打下手。自家做的豆腐和豆泡更是少不了。千年以前，客家人跨越韶关与惠州，最终在从化吕田扎根，繁衍生息。酿菜是客家菜的标志之一，将带肉的馅料填进蔬菜等食材制成的外壳中弄熟，即为酿菜。
3: 我中意用豆腐上面的肉。
0: 在吕田，酿豆腐是酿菜中的当家花旦。当地人的餐桌上，隔三差五总会有一道酿豆腐。
4: 经常食咯，谂唔到食咩菜啊？羊角豆腐啦。
5: 呢个就系我整嘅羊豆腐。
0: 酿豆腐，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能放心大嚼，是最适合合家欢的菜式。
4: 拜拜。
6: 羊豆腐好食啲。
0: 因此，酿豆腐被推广开来，不再属于客家人的独门秘技。一方豆腐，随着客家人走过千年，走过大河大江，最后落户在小小的吕田。但现在，他又从吕田走了出去，走向比先前更宽阔的世界。白切，盐焗。豉油、水果炒、茶叶焖，在广东，没有一只鸡能掏出老广的掌心。从挂峰峦叠嶂，溪流潺潺，无数农家乐隐匿其中。
7: 老仔，新鲜的泥焗鸡来了！
8: 哇，正啊，
7: 系啊，
0: 在从挂。美食界的泥石流，从化泥焗走地鸡是让游客打扣的土味。泥焗走地鸡，粤语称企儿鸡，属从化的两口一带最正宗。
9: 手撕先有嗰个感觉
7: 啊，
4: 汁都爆出
10: 来，流口水都觉得啊，
9: 啲脆啲骨，蒸到
4: 味道啱啱好，好大啊！
9: 佢哋啲汁。
0: 吃泥焗走地鸡最好先电话预定，因为师傅得先用荔枝木起炉预热，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师傅会同时把鸡备好。泥焗鸡得用养足150天3斤重的走地鸡，健身鸡，里外做个马杀鸡，秘制盐焗粉调味，沙姜、葱等腌料入味。和糯米鸡待遇相同，和。

0: 叶包起，不怕水分流失。
1: 这个泥是搵堆水啊，就咁猜匀佢，温湿要分好啲咯，太硬又唔得，太稀就会泄身咯，都系要有啲硬度先得噶。
0: 涂抹上富含矿物质的黄泥，泥取走地机的装造就算完成了。两个小时过去，这时炉子温度近400度，泥取机的关键操作来了。整个过程不能有明火，这正是焗的奥义。让食物在热力全开的密闭空间里，热量从外到内渗透。封炉保温后，剩下的就交给炉子的余温，将鸡慢慢焗熟。这样焗出来的鸡嫩滑多汁且不油腻，嚼劲十足。
2: 好，压个鸡髀食下先。
3: 系冇错，首先就啱啦，拿一个土猪肉炒笋。
0: 刘勇是一位农场主，花了17年的时间，把占地面积200亩的荒地开发成复合型的农场。
3: 美女摘到吗？
4: 摘到，摘到。
3: 嗱，你知道吗？嗱，我介绍啫啦，同大家报告啊。
0: 除了自给自足的农家乐，待客采摘水果前的这一分钟小课堂是他每日最自豪的工作。
3: 一个人都要讲，100个都要讲。
5: 咁老细精选几多俾我哋试下好嘛？
3: 羹水细粒嘅，佢冇核嘅，
4: 味系咪？
3: 而且佢冇嘢，冇咗系大粒咁夹嘅，
4: 好好食。
0: 刘勇没有被传统的农耕思维所束缚，在农场生物的多样性上，他有自己任性的安排。除了常规的鸡鸭鹅，猎奇难中的水果是他喜欢挑战的项目。
3: 好似我成千棵树，真系要10年、11年先达到棵棵有噶，佢一定有一定嘅产量先可以接待客人。
0: 嘉宝果又叫树葡萄，这种曾经小众的水果正以黑马之姿解锁乡村经济。
6: 食过翻寻味。
0: 4月是采摘嘉宝果的季节，过了5一，便迎来了樱桃成熟的日子。
3: 我哋当时市面一粒樱桃未见过嘅，咁咪试下咯。不过结到果，甚至我慢慢搞啲农女啊咁嘅方向咯。
0: 刘勇为了种好果树，绞尽脑汁，这可便宜了果树下的走地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鲜果吃，鸡肉自然带上了微微的果香。
3: 全队我哋依家多个时咪20人咯，少个时10个8个咯。
0: 农场团队各司其职，把控好食材的品质后，成绩就交给客人来品评了。
3: 哦，佢有少少味噶啦，要唔一定加嘅豉油好啊？你试过先，好嘛？
0: 今日恰逢沈港市场的趁虚日，刘勇准备去给自家农家乐补点货。泥焗鸡再美味，也需要搭配本地其他食材。
3: 呢只系咩品种啊？
4: 呢只番薯。
0: 回到农场，刘勇一刻也歇不下来。他要为今晚熟客定制的隐藏菜单做好准备，用干燥的黄泥搭出一个三角形的窑，把荔枝柴烧热，在等待的时间就可以开始准备食材了。刘勇加入本地元素来做创新泥焗鸡，试试往鸡肚子里塞入从化特有的冻棉荔枝，味道将会怎么样呢？
3: 以前咧鲜荔枝咧就好难保存嘅，咁依家我哋从化有个技术就可以保存新鲜荔枝，咁呢啲就系啱啱喺冰库攞出嚟嘅，倒落常温呢啲清水度，

0: 30分鐘可以完全解凍噶啦。呢個泥焗雞一年四季我就可以用荔枝嚟配搭啦。
1: 用荷葉包住整隻雞，锡纸加固，鋪上黃泥，這隻從化特色的土雞就備好了。2个小时過去，此時的黃泥已被燒得黝黑。取出荔枝柴，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炙热的黄泥盖在鸡上，利用余温把鸡焗熟。1个小时后，鸡的香味隐隐带着荷叶味、荔枝味，慢慢的飘出。
0: 泥焗鸡，泥焗鸡。哦。今次我哋呢种泥焗鸡咧，就有少少创新噶啦。咁入边有我哋从化嘅特产荔枝。嗱，呢个手撕就得噶啦。嗱，靓女优先啦，慢慢食，慢慢食。
2: 好正喎！
3: 啖啖都系汁。
2: 咩？佢真系好入味，我觉得好有鸡味。
3: 咁皮咧好滑啊！
2: 好有弹性，
4: 系啊！
3: 下次真系要带埋细路仔嚟。
2: 快啲食啦！
1: 无论是枝头垂珠的嘉宝果，还是林间踱步的走地鸡。从化大地的馈赠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命年轮，浸润着泥土智慧的前行，或许会慢，却让每一个脚印都迈向可期的未来。山峦叠翠，流溪润泽，道浪起伏，事事如意。千年客运在村中流淌，八方来客共酒列茶香，美景处处皆是，美食时时可有，从容闲岁月，化骨更初心。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也有梦想，后生仔复原百年名菜，留守妈妈也有雄心，每年200场百家宴在侗寨迎客，每周只开3小时，村头小店尽显广东味道王者风范，乡饮美食寄托万种乡愁，村头大茶饭浓缩老广味道真境界，老广的味道之村头大茶饭。在老广的美食版图里，乡野味道常常是食客一路导航苦苦追寻的精神坐标，在窄村陋巷，在田间地头，在村庄要道，在距离食材最近的地方，总有一位厨师，一家小店，一碗乡村大茶饭，成为朝拜令

0: 南风土美味的精神图腾。深圳光明新区进口村村头，陈和辉与妻子正在做营业前的准备，前来帮衬的人已排起了长龙。
1: 我一个呢，这修机关、修机杆、机头，就用来煲粥嘅。
2: 将个粥底咧煲好咗之后咧，啲骨头摆落去，再煲个15分钟左右啦，就 OK 噶啦。好多人冒命嚟食啊，好远都过嚟走过嚟食啊。
3: 有冇烧猪粥啊？
1: 有。
0: 在讲究翻台率的餐饮业，辉哥的店铺每周却只营业3个小时，而具体时间全凭辉师傅一句话：讲缘分。斩件烧肉配烧猪骨粥，耳边响起脆皮在齿间破碎的声音，口中浸润肉香醇厚的粥水，把听觉与味觉结合，专属于烧猪的赏味过程才算圆满。
3: 哇，你味享受啊，好有啲柴火啊烟熏嗰种烟味。烧肉配烧酒，接配啊！借下凉刀，叫啊芝麻精。
1: 佢哋比较中意食我呢啲传统嘅口味嘛。我哋嗰啲精益求精。
0: 辉哥是深圳下村烧猪的第四代传人。2000年接棒祖业以来，每年上千头猪的烧制就在500米外的大棚里完成。这里是他施展非遗技艺的秘密工坊。
1: 我呢就四个咯，一次过可以烧到16只。之前咧，我爷辈咧，佢哋喺丁路，佢只有烧到1只猪嘅。经过我老豆改良咗之后咧，依家好似一个咯，同时可以烧4只。
0: 在地上筑大炉，用火砖砌成一个封闭的圆形烧炉，这是深圳下村传统烧猪的地炉烧法。
1: 老婆有冇增加电灯？
2: 煮咗3只啊！喂，你好。可以，要带嘅系咪？好，
4: 明天重阳节，你大概想？
0: 重阳节将至，辉嫂的电话响个不停。
2: 因为我明天订单好多。
0: 在传统节日、民俗祭祀的仪式上，烧猪是老广必备的贡品。辉师傅的下村金猪更显喜庆而隆重。和烧乳猪不同，辉哥的下村烧猪选用的是80至90斤的中型猪，皮薄肉厚，微小，烧制工艺更加复杂繁琐。
1: 打包先撇开条正骨，之后咧就开始拆咗啲骨头，开口个肉入唔到味啊，烧唔熟啊。
0: 辉哥的烹饪哲学就是对加法和减法的拿捏。给大猪做整形，去除多余骨肉，保证厚薄一致，这是减法；而调味则是他绝不外传的加法。腌料分为干湿2种，干料以盐、味精、五香粉为主，而湿料是下村烧猪的核心秘密。
1: 好多人都唔理解我点解要咁多料，佢就会流失一部分，热制嘅时候咧又会流失一部分，落炉嘅时间一啲肉收缩，其实实际咧喺一支入边嘅1/3左右啫。
0: 腌料均匀覆盖，再用木棍加以定型。大猪烧得好不好，关键在烧。炉火纯青的技艺，自然需要一口好炉。
1: 以前系用泥炉，依家咧就会用砖炉。泥炉嘅保温密封度冇咁好。
0: 当炉温高达500摄氏度的时候，旺火被迅速扑灭。大猪入炉进行第一次烘烤。
1: 第一次入炉嘅目的咧，就系焗皮，即系将皮入边嘅水分同油脂咧，全部焗晒出来，然后咧就攞去晾干。

0: 之后呢就可以第二次烧了。
1: 风干好的大猪在二次入炉前还需要精心装扮，
0: 将啲毛咧就全部弹咗去，之后咧就要扎针啦。第二次扎针咧就系要扎密啲嘅，到时爆嘅时候就会爆出好细好细嘅花啦。扫完油之后咧，猪头位同埋之后面呢个位就呢两位移动啲嘅，就要贴筷子。
1: 生猪二次入炉需要更猛的火势和温度，此时的炉口热浪灼人，炉温达到700摄氏度。辉哥需要快速扑灭明火，把炉温降到400摄氏度，让大猪迅速下炉。在密闭的炉膛内形成高温高压，热力逐步向大猪内部渗透，皮下油脂被缓缓逼出，猪皮表面开始产生美拉德反应，最终形成食客梦寐以求的酥皮。
0: 烧猪皮脆唔脆，最关键都5分钟噶啦。爆皮咧系靠一炉嘅周边嘅个热度嚟爆噶，个炉温咧有时太高，就要推出少少嚟。过咗1-2分钟咧，炉温降咗啦，就要推翻佢啦。
1: 48头大猪要赶着9点前出炉。留给辉哥的时间只剩8小时。当猪皮酥化率达到100%时，要刻不容缓的封炉焖烤，锁住原汁原味，完成最后的风味转化。

0: 快得多。
1: 金猪列队的壮观景象，只有在每年清明、重阳、春节三大节日才会出现。刮去胶皮，戴上耳套，披上红衣，盛装打扮的金猪列队喜迎贵客。
2: 以前喺亞仙嗰度咧，要兩點鐘先攞到靚嘅珍珠啊，要新鮮熱力啊嘛。
3: 經常通宵好辛苦啊，真係自己家族遺傳落嚟嘅，又唔想放棄，又唔想去流失咁樣，真係咪辛苦一下都繼續做咯。唔做咧，佢哋好失望。
1: 烧猪是老广敬天地、祭祖先、宴宾客的头牌大菜。如何享用自家的烧猪？辉哥辉嫂自有心得。
3: 多数都系焖薯仔啊、焖猪足啊、焖咸菜都好正啊。
1: 历经复杂工序的烧猪，只需要简单的料理，便是极致之味。
4: 姜啊，蒜就爆香佢，跟住将啲烧肉放落去。炒出嗰啲金豬味，跟住咧嗰啲薯仔咧炸炸佢，放落去炆一下，加少少蠔油，加啲鹽糖，咁就 OK 噶啦，乜都唔使噶啦，就好夠味噶啦。
0: 啊，燒豬
4: 湯嚟啦，湯嚟啦，豬腳蘿蔔湯啊，正啊！
1: 輝哥祖輩開爐創下的土法技藝，並沒有隨現代化的腳步隱退江湖，在瘋狂追求效率的時代。住于乡野的烤炉仍然被传承人保持古法，坚持用心的烤，慢慢的烤。极致之味的传承往往不在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星级酒楼，在广西三江侗族人的味觉传奇扎根村寨，靠的是一帮厨娘。
5: 哎，你好，今天没有安排百家宴嘞。
1: 晨曦出现，各种预约电话接踵而至，屋外间开始忙碌起来。
5: 三个团，哎，有80人啊，差不多。
1: 80人是百家宴的设宴起点，清点了报名人数，屋外间马上在他组建的厨娘群里发出邀请。
5: 我是负责接单。

0: 负责安排他们炒菜，冻家三宝就是由我自己来负责。
1: 冻不离酸，在西南地区长期缺少食盐的历史里，侗族人发现了以酸代盐的生存之道。而侗族酸食排行榜中，酸鱼被定为酸中之首。除了传统的生吃，用炭火烤制，味醇留香，皮脆骨软，令人回味无穷。煎炸只需要用少量茶油将酸鱼表面煎至焦香即可上桌，入口香而不腻。
0: 大喜庆的日子，出嫁啊、结婚的这种，都会有几十年的那种酸鱼酸肉。
1: 三江地处南方，漫长的夏季多雨又潮湿，酸也是保存食物的独特法门。陈年的酸肉酸鱼成了吸引游客的美食招牌。吴爱先是盐寨百家宴的发起人，年轻的时候他曾外出务工，做过小买卖。孩子的出生，亲情的牵绊，让先姐停下漂泊的脚步，回归乡土。2007年，见过世面的先姐在络绎不绝的游客身上嗅到了商机，办起了农家乐。
0: 开始就是有一家他专门接待老外的，那时候很多老外他会吃，他的不要少，就是直接这样吃，生吃。
1: 柳州三江地处湘桂黔三省交界，侗族文化底蕴深厚，民族生态保留完整。特别是高铁开通后，当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前来体验侗家文化的游客纷至沓来。仙姐更是看准了机遇，租下了鼓楼广场，带着寨里的留守妈妈办起了百家宴。5年时间，厨娘团从零星几人发展到67人。
0: 没有参与百家宴之前，就是个个就是吃饱饭没事做，就在那里闲聊，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7月份我们就做了24场，一个人就收入3000多块。
1: 侗族人腌酸鱼一般选用自家养殖的稻田草鱼或鲤鱼，腌鱼被开刀一分为二，
0: 碗又饮多，碗又饮香。
1: 用盐和米酒腌制后自然风干，当鱼肉质变硬，便可准备下一道工序。在吴爱先眼里，女人结了婚就要当家，小媳妇开枝散叶，贤惠巧手，逐渐接手年复一年的腌酸重担。而制作腌鱼糟是媳妇们深谙的酸鱼发酵秘密。将腌鱼糟填充鱼腹，入坛封存，糯米能促成发酵，水解转化为乳酸，最快的食用时间在6个月后。下午4点，盐寨里的炊烟升起，这是百家宴的集结号。今天的百家宴要招待380人，无论客人多寡，有着上千场百家宴经验的厨娘们都泰然自若。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侗乡，百家宴是我们侗族待客的最高宴席礼节，各家各户从自己家中挑来美酒佳肴。说了，这是我们侗族说干杯，干了，请大家一起

0: 最乡土的糯米饭、甜米酒、糯米糕，还有少不了的酸肉酸鱼。食客们手起快落，随意走动，尝百家味，品百家菜。侗寨厨娘以自家菜肴宴请四方客，这种近乎群策群力、共享共治的烹饪模式，让吴爱先他们非常在乎食客的反馈。
1: 这是我们的侗，我们侗姐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2: 我觉得都好吃，就是来这儿最重要的是他们寨子人都很热情。
0: 百米长桌，酸辣热闹。这些从村寨各家各户灶台端出的乡野美食，动人之处无非心意二字。
3: 陈年老鱼，
4: 特别新奇，
5: 就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这么多的菜，太多好吃的了。
0: 客人们酒足饭饱，在准备余庆节目的空档，厨娘们匆匆解决晚餐。
6: 等下表演了，到十点钟才回去的，太晚了。在家里面又可以采点茶叶啊，又可以带小孩，然后又做点百家宴啊，这样子。
7: 因为你是专门百家宴。
0: 吃百家饭，连百家心，驱百种邪，成百样事。侗家传统流传至今，百家宴领头人吴爱先。如同纽带凝聚汇集，在人情往来之间，在歌舞升平之时，让古寨的村头热闹非凡。柳州三江500公里外，广东丰台连接两广，北回归线穿境而过。丘陵与河谷交纵，山环水绕，水环山。这里是95后姑娘李颖君的故乡。一个火炉，一口大锅，炊烟袅袅，豆香阵阵。这是丰开县新农人李颖君对家乡的深刻记忆。
8: 我平时放假，咁爷爷就搭篝火，然后就开始拉腐竹，我就帮佢添火。点解可以咁快又搭一张上去？我觉得好神奇啊！从细睇到大啊嘛，但我都冇咩机会动手。
0: 捏起上挂，腐竹成型的关键在于动作的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老广爱吃腐竹，除了迷恋那一口柔韧的豆香，还有期待它的寓意富足。腐竹是素食里的营养担当，可煮可腐，吃法多变。经高温油炸后，变身为蓬松爽脆的火锅配菜，与烧肉同焖，配上米饭，便是老广常餐汁煮火腩饭。2019年，父亲自认看准了市场需求，要搏一把。此时还在读大学的李颖君，便与父亲一起筹建了腐竹加工厂。然而事与愿违，父女俩主打的无添加健康腐竹，因成本高、价格贵，没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最后以失败告终。
8: 翻嚟嘅好大一个支撑系因为我爸爸。我是从细到大望住佢点样去实施佢中国嘅计划。佢是一个遇到难题佢从来冇会放弃，不停咁谂佢个解决方案。我好佩服佢嘅。
0: 虎父无犬女，李颖君从小倔强，从腐竹制作到丑番薯负重、水稻种植，他顺应天时，换着花样经营他的开心农场。收割机、犁田机、无人机，样样精通。
9: 12、13岁就已经对农业感兴趣噶啦，种果、收成、推责，整个生产过程都有好奇，系好奇先至有兴趣。
0: 泥土里的收成。

0: 将成为菜篮子里的林林总总。秋季丰收时，将黑豆变成黑豆腐竹，是李颖君的新尝试。
1: 因为呢度有一个我对于家人嘅眷恋，我觉得系有一份寄托喺上面嘅，我都好希望呢个产品可以发扬出去，同埋呢份手艺系好值得珍惜嘅。
0: 黑豆的蛋白质含量高达36%以上，能提供维生素、蛋黄素、黑色素及卵磷脂等营养，但要保留其成分，制作工艺上还需讲究。
2: 黑豆没有脱壳，爷爷话即系黑豆个黑皮嗰度啊嘛，黄豆个豆腥味就喺个皮嗰度，所以一定要去咗佢。
0: 清洗、浸泡、研磨、隔渣，一锅纯天然豆浆。在柴火的高温烹煮下沸腾，火候的把控决定了豆浆的浓度。温差制造形态变化的奇迹，豆浆表面冷却结膜。
2: 一般情况是浓度太高要加水，而家火太大了。
0: 父女俩3个小时的合作无间，换来了眼前这一杆杆通体光滑的黑腐竹。秋高气爽，沐浴阳光，吹拂山风，不到2天，黑豆腐竹变得干爽轻盈，光泽透亮。在丰开人的餐桌上，最常与腐竹搭配的必定是鹤姜河鲜。鹤姜换鱼肉剁碎成鱼蓉，平铺在浸泡好的黑腐竹上。卷裹后用牙签定型，入油锅炸5分钟，便是丰开人逢年过节都爱的富俗如意卷。百搭能手腐竹，不管是炸还是炒，是焖还是煮，腐竹的吸汁能力都让人惊喜。它能把各路食材的精华和美味都吸附在腐皮上，可盐可甜，毫不违和。
2: 煮呢个汤可以用炸过嘅，或者冇炸都得，但系我个人中意炸过嘅，因为口感会丰富啲，同埋但系煮出嚟之后会吸满晒啲汤汁。
0: 本乡本土的风味，添把柴，加把火，纯天然，无需修饰。黑腐竹隆重登场，今晚的村头格外热闹。
2: 得啦，阿伯，谢谢我啲黑豆腐竹，啲腐竹我自己整噶喎。
0: 颖君相信，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的。就像腐竹，要想成才，必定要熬。
3: 铺餐嘅话，再改善一下打击步骤。
0: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餐饮业无疑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
4: 如果其他客人嘅话，
0: 为了求生存，餐饮人在各自的地盘上挖亮点，想策略。
3: 接下来我哋咧准备拍一期传统嘅粤菜福建菜鸡子疙渣。
0: 80后老板威仔所说的鸡子疙渣是道百年名菜。相传100年前，姜太史家厨在北方街头小吃疙渣的基础上改良而成。
3: 开始。它的主要食材有鸡子。
0: 鸡子不是鸡蛋的别称，而是公鸡的睾丸。鸡子疙渣的灵魂在于高汤熬制，下鸡架、猪皮、猪骨、瑶柱、虾米和陈皮，大火煮开之后，再用文火慢炖4个小时。鸡子下锅煮熟，切粒碾碎。加入玉米淀粉、鸡蛋和熬制好的高汤，
3: 搞佢5分钟到10分钟，
0: 在文火中搅拌成糊状。

0: 三个小时的降温凝合，鸡子糊变成了浅黄色的果冻，裹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到了这道菜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油炸。因为鸡子糕水分含量高，如果油温太高，疙瘩的表面很快会焦，油温过低的话又会散掉，要始终把油温控制在120至150摄氏度之间，炸出来的疙瘩口感才是最好的。
1: 想吃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预订哦。
0: 勤奋、诚恳、善于思考，威仔用6年时间，把村头原本几十平方米的小店，做成了如今700平方米的酒楼。不变的是他坚守工艺的初心。原来，威仔私厨还有一个绰号“工艺饭堂”。若你在番禺没收入，遇到困难，可以进来叫一份炒粉，吃完直接走，不必客气。这是2016年威仔餐厅开业挂出来的公告。
1: 帮得到人就帮咯，其实冇咩话太多嘅谂法噶。我哋细个都系靠人帮嘅，可能有句说话讲得啱嘅，自己淋过雨就总想为别人撑伞。
0: 经过一天的准备，威仔私厨的王牌鸿运当头也准时上架。一切静待食客的到来。恢复堂食的第一餐，乔山村头的热闹比以往来的要早一些。1块钱半个鸿运当头，68元一只浴火凤凰，主打味美价廉，薄利多销。威仔出品收获了不少食客的赞赏。除了实惠好吃，也有通过支持威仔来表达善心的。
2: 今我哋喺度食嘢，相当于支持到佢嘅公益啊！再加上个味道唔错，所以我哋喺度食咧，都觉得几开心啦。
0: 遇到困难的那一刻，美食总能带给我们难以忘怀的慰藉。威仔私厨，既是乔山村美食的推广地，也是奉献爱心的汇集地。在这里，不仅让有需要的人尝到免费美食，更是能感受到舌尖上的温暖。7月第1周，学生们终于盼来悠长假期，广东唯一的世界级文化遗产村也迎来了人气最旺盛的时刻。
3: 中要主就盖一个房子，
4: 它这个建筑呢就带有美国那边的风格了。
0: 一座碉楼，一卷石，中西融合，风格迥异，美轮美奂，凝聚着华侨华人勇闯海外的魄力和回报桑梓的乡情。无论是寻根之旅还是农耕体验，对游客来说最期待的还是村头的侨乡美味。
4: 就很多那个小吃，有一次就吃我们堂口当地的美食。
1: 来回这样眼来呢，那石材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这个我仔来的，炒锅那些全部是他搞定的。
4: 这个我老豆93岁的了，帮好大忙，少了他不得的。
0: 夏日的傍晚依然酷热难耐，在开平碉楼群自立村口的方家小院里，老中青三代人联手炮制晚餐。在外拼搏了大半辈子，方建俊3年前决定在自家土地上建民宿，年过半百再次创业。对从未经营过民宿生意的方建俊来说，如何留住游客是天大的难题。
4: 以食自行的食应该是最紧要的，所以我就将我哋做得好的那些家常菜提供给游客。
0: 秘制鹅、

0: 鱼焗饭是开平人应节菜单上的硬菜和主食，几点即做费时但好吃。
1: 姜红啊，盐啊，蚝油啊，咁咯，花生油咯，也两个就咁咯，就放就得啦。
0: 秘制鹅的灵魂在于豉油酱汁，酱汁的调配各家各法，风味迥异。
1: 香叶、甘草、一挖角、肉桂。
0: 老父亲烹制的鹅，首选广东四大名鹅之首马岗鹅。马岗鹅脂肪适中，肉质细嫩，浸泡在秘制豉油中，文火慢炖。20分钟后，豉汁穿透皮质脂肪，完全渗透到鹅肉里。同一时间掌勺硬菜和主食是老父亲的习惯。鱼鲜和饭香共冶一炉，转一转，闻一闻，每一锅鲫鱼饭的出品都由老人家亲自把控。
2: 哎，你好。
0: 方家小院的灯光勾勒出村头的人气聚焦点，有亲朋好友，有美酒佳肴，还有方建俊亲自弹唱的经典金曲，温情满溢，

乡村才是华夏文明的底色，乡土才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宿命。乡村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滋养了村人，人们也慷慨地将所得奉献给远方来客。他们珍惜故土的味道，把浸润在故土空气、水和土壤中的作物沉淀在美食里。也许当你吃过村头那碗大茶饭，你也就明白了蕴藏在其间的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瓶鱼月，一条会飞的鱼和一个老广的梦想相遇，江川渔火亮，八种野生河鲜和一个大厨的创新相逢，鱼排炊烟旺，一种有刺生物和一个渔村的生活相连，港口启程，踏浪赶海，燃起希望的烟火，老广的味道之港口天下鲜。江河是老广的血。

血脉，大海是老广的胸怀，乘风破浪是老广的一种信仰。港口撑起了生活的天空，味道凝聚起了族群的记忆。

0: 晓着港口繁华。
1: 依家开到阿边要几长时间？
2: 大概半个钟。
0: 晨光初上，涠洲岛的渔民已经穿梭风浪，出海谋生。
1: 跟着表姐夫一起出来，那个了解在海上的一些捕捞啊，内陆的一些朋友啊，来旅游了，我可以跟他们介绍一下。
0: 在涠洲岛，潜捕海鲜的渔民不少，但能够下潜到20米以下的屈指可数。冯耀辉的表姐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2: 我们都定好的。
1: OK。
2: 我们发电好了。
0: 穿上救生圈，戴上潜水镜，拖着氧气管，纵身一跃，从水面潜到10几20米的海下，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水压。表姐夫深潜就为了一种独特的海洋生物。
1: 表姐夫呢，主要去捞石蚝。
0: 石蚝是涠洲岛特有的野生蚝类，因其外表像石头而得此名。石蚝属于绿食动物，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除了外形有别于生蚝，橘红色的闭壳肌更是它独有的标志，也因闭壳肌酷似蛋黄，被当地人称为蛋黄蚝。石蚝的营养价值丰富，肉质紧实，口感厚重，清蒸和爆炒都是岛民的最爱。要在浑浊的海底泥沙里捕捞到石蚝，除了充沛的体力、娴熟的技术，还要看运气。
1: 人起来了，看到了
2: 吗？有个洞
1: 啊，这个石蚝好大。贝贝，在干嘛？
3: 我回来啦。
4: 今天收获怎么样？
1: 啊，那么长时间没出海了，肯定大把货啦。
4: 啊，这个东西交给我了，你们等一下带客人去买菜。
1: 嗯，走。
3: OK。
0: 18岁离开家乡外出闯荡，今年的冯耀辉已经43岁，奔波了半辈子，在不惑之年，他决定选择跟随妻子回到故里，做起了海岛民宿的生意。
1: 我煮饭。
4: 我煮那，
1: 告诉客人这个岛上哪些东西好吃啊，什么东西值得吃啊，应该怎么玩呢、啊？那是我的事情。
4: 我煮菜，客房。
0: 傍晚时分是夫妻俩最忙碌的时候，懂事的儿子也会帮忙打打下手。
5: 一般放假期的时候，我们家非常忙，帮忙端菜，拿碗、拿筷子、拿纸巾。铺桌布。
0: 儿子一直是冯耀辉夫妻俩最大的牵绊，为了能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他们选择了从城市回归，也因此收获了如今一家三口既忙碌又幸福的生活。
5: 我不怎么爱劳动，我爸太多话了，我妈我觉得我妈没有什么不好的。
4: 贝贝，端菜啦！我最拿手就是海鲜，我们这里海鲜好吃吗？
0: 除了带游客赶海、体验渔家风情，妻子的一手好厨艺帮自家民宿温暖了游客的胃，留下了游客的心。
6: 干杯！干杯！
7: 干呀！我们来第3次了，这是贝妈做的口味，真的是
8: 适合你们是吧？
9: 对对对，
7: 真的很好吃。好，
1: 来慢慢吃啊！
9: 好，
10: 好的，
9: 好
10: 的，
11: 辛苦了贝妈，
1: 辛
11: 苦了贝妈，
1: 你们慢慢吃。背包一样背。
0: 小院子里的忙碌告一段落，冯耀辉来不及吃晚饭，马不停蹄地赶到码头，他要带领另一批客人体验海上捞飞鱼。每年4到6月都是飞鱼回游到涠洲。

0: 误导产卵的季节，此时夜网飞鱼就成了冯耀辉主推的海岛体验项目。
1: 你看到它的浪里面翻白身子就是了，你看那边，我看那边啊，哦，那有看到飞起来，看到没有？你一发现它，你就直接用那个灯，用你的灯直接就罩住它，你看到吗？啊，看到没有？灯光罩住它，我们这个网呢就是放到它鱼头啊，一定要从鱼头方向去啊，如果不从鱼头方向的话，它就会跑掉了。照他屁股，他就飞掉了啊！哎，对对对，哎呀，没到他面前的时候，你轻轻慢慢放下去啊，不用急。看着啊，我在鱼头下面啊，啊，起来了，看到吗？看到吧，起来了。看看，蓝色的很漂亮的鱼，非常漂亮。
0: 飞鱼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温暖海域，以能飞而著名。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懂真正的飞翔，而是为了躲避天敌跃出海面，利用鱼鳍在空中滑翔。飞鱼是涠洲岛春夏季最时令的特色美食，岛民的厨房通常会安排清蒸和红烧两种烹饪方式。
2: 我们当地讲究鲜，放点姜丝，放点蒜，炒香是吧？然后放点蚝油，放点酱油，放点糖嘛，两广人吃比较甜的。那个三四分钟就够了。
0: 晚上十一点，忙碌的一家人才吃第三餐。
3: 来，
2: 尝一下本地的石蚝，涠洲岛特有的，
3: 太漂亮了，
2: 哇哦，
3: 真漂亮！
2: 哦，这就是我们晚上打的那个飞鱼。啊，
1: 对对对，辛苦辛苦。这个飞鱼汤，这个月份是最好的，
2: 好鲜呐！
1: 来，吃。
0: 美食最能慰藉劳累的身躯，也是链接不同世界的媒介。冯耀辉觉得民宿的关键在民不在宿，人和物，人和地，人和人互动过了，爱上这里的美食，听过这里的故事，才能形成真正的吸引力。
1: 就是来到这里面呢，大家生活在一起，就是来到朋友这里面，是吧？开开心心的玩，对不对？我们就把我们这里好的什么好吃的啊，什么东西就介绍你们尝一尝。来了，欢迎来涠洲岛，
3: 我们经营一下，
1: 欢迎来涠洲岛，
3: 还会再来。
0: 澳门只有33平方公里，这个地图上的弹丸之地，起于南宋末年，兴于明朝中后期，繁华至今。商业与贸易，东方与西方，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让这座港口城市兼具古典与现代的魅力。
4: 喂，系啊，四哥，哎，你好啊，你好啊，即在火锅你预备好了系嘛？哦，好嘅，好嘅。
0: 米夫是澳门本土媒体人、食品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他致力于澳门本土美食和饮食文化的挖掘与传播，既是澳门美食创新发展的记录者，更是澳门回归祖国23年餐饮变革前行的见证者。
4: 哎，四哥，你好，
5: 你好，你好，
4: 哎，
5: 欢迎，我哋个七彩生锅大厨准备好啦，
4: 好好，
5: 等紧你啦，
4: 麻烦你，哎，麻烦你，
5: 里边请，
4: 好，
5: 请，
4: 好好。
0: 和米夫相识30年的张志燕，也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16岁入行，如今62岁的他，仍然活跃在餐饮圈，他的人生浓缩了澳门半个世纪的餐饮史。
5: 我今日已经安排了佳哥服完那个你想见到的
4: 七彩
5: 生锅。
4: 哎，好好好。
5: 咁之余咧，佳哥再安排一个我哋好卖得嘅，大家最好卖得嘅龙利蒸肉饼。
4: 哦，你最中意食肉饼啦，咁
6: 样。我哋细细个打分头噶嘛，
4: 系啊，争住食啊。
0: 把七分瘦三分肥的前腿肉剁碎，加入马蹄粒、香菇丁和姜末，搅拌均匀后铺平在碟上，再把处理干净的龙利鱼盖在肉饼上。
1: 我而家就可以攞去个蒸炉蒸噶啦。
0: 在高温蒸汽的热力下，

0: 龙利鱼的风味自上而下凝聚，鱼鲜和肉香融汇一体，这是老一代澳门记忆中的珍馐美味。
1: 这个就是传闻中的七彩生锅。
2: 是的。
1: 哇，咦，咁清嘅！
2: 傳統啊，
1: 只係加啲豆腐啊咁樣。
2: 我哋跟傳統啊，咁啊，
1: 好嘅好嘅。咁啊，食得噶啦喎。
3: 喂，顧先生，
1: 未得啊？
3: 係有一個好重要嘅程序要做嘅，攞替你咧雞蛋，就係淨係落油，有人淨係落豉油，就打勻佢，要嚟分點啊呢啲食物啦。
1: 哦，即係當係一個醬料咁樣嚟點嘅。
3: 係啦，
2: 首先和味啲啦，滑溜啲啦，最重要佢降温。
0: 鲜油、猪肝、鸭肠、生蚝、鲜虾、鱼片，把街市里唾手可得的食材放进沸腾的清水锅里翻滚捞起，轻轻点蘸用生鸡蛋混合酱油做成的酱料，这就是让澳门人垂涎三尺的传统火锅。
3: 七彩生鍋咧，其實好豐富嘅，唔止七樣嘢嘅。
2: 一般就十二到十五樣嘢嘅。
1: 哦，
2: 係。我睇下當日市場
1: 有乜嘢，
2: 有啲咩又新鮮，有啲舊派嘅廚師法版效果啊。
1: 哦，係。
0: 大道至簡，追求原汁原味，傳統打邊爐的吃法在澳門風靡了近半個世紀，直到二十世紀末，澳門的傳統火鍋發生了轉變。入冬后的澳门，各大火锅店的人流量暴增，澳门人用行动表示打边炉才是解锁冬天的正确方式。
4: 你好，欢迎光临，看看想吃什么海鲜，有竹蝦、象拔蚌、龙虾。
0: 生活在南半球的岩龙虾、北极圈的帝王蟹、泰国的皮皮虾、南非的鲍鱼，港口城市融通四海，吃遍全球，大量物美价廉的海产品成为澳门火锅的主角。澳门海鲜火锅食材的搭配随心所欲，只讲喜好。大海的鲜美融入传统汤底时，鲜就是王道。
3: 来啦来啦，
0: 打边炉是老广对火锅的俗称，因为国际港口的便利，一口岭南的锅索性煮了世界的美味。但在这里，懂得吃辛辣暖胃的胡椒猪骨包才算是地道的澳门人。
5: 哇，真系正啊！
0: 胡椒猪骨包是澳门的原创美食，吃肉喝汤吸骨髓的特色吃法风靡粤港澳，食客们用一口入魂来形容鲜汤入喉的感觉。一座城市的味道进化，其背后是一部流淌的人类迁徙史。
6: 所以两条青菜在这里，我两条青菜过来，阿斌都靠在那里啊。
0: 来自顺德乐流的李太阳，二十年前离乡别井来到澳门追梦，凭着遵循食材清鲜爽嫩滑的烹煮标准和精湛的厨艺，在国际化的澳门餐饮业站稳了脚跟。
7: 作為一個廚師咧，對食材嘅搭配啊，同埋運用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我哋會引進裸烹嘅理念。
0: 裸烹指的是食材原始化和烹饪老实化。裸烹的前提是要挑选到好的食材，不使用任何非天然的添加剂，在烹饪时发挥食材本味。
1: 哇，靓晒！
7: 呢个是鱼羊鲜锅，鱼加羊，系咪一个鲜字？
1: 系
7: 咁，嗰啲汤咧，到时饮落去咧就鲜上加鲜。
1: 哦，既有保暖嘅作用，亦有体验到呢个原食材不添加嗰种做法。
7: 系
0: 羊肉与姜片爆香后，加入桂圆、红枣、当归、淮山、枸杞慢炖40分钟，再将水库大

0: 爆香，加水焖煮至沸腾，最后鱼汤和羊肉汤相融，方可成就李太阳以裸烹的理念创作的鱼羊鲜锅底。
1: 希望能够好好咁保存咗呢啲资料，而传到落去俾后生仔睇啦，亦都对世界宣传一下澳门嘅一种传统嘅美食啦。
0: 饮食与文明相伴相生，互为表里。正如普通澳门人家碗筷之间沉淀的海洋鲜味，可以吃到世界的潮流，但最终品出中国的滋味。凌晨时分，三亚崖州渔港码头，一场由渔娘主导的海鲜买卖即将上演。
2: 165，那么贵了吗？
3: 对啊，前都慢到借钱了。
2: 不少了。
3: 多少？
2: 八十。
3: 八十啊！你明天再来买。
0: 男人出海捕鱼，女人留守岸上，久而久之，这个岸边鱼市变成了女人的天下。每天凌晨3点，各路人马汇集在港口，拿着手电筒，开始了扫雷式的猎鱼行动。
2: 我比我还强。
0: 人称三亚鱼王的萧石成来自广东茂名，他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参加这场把讨价还价发挥到极致的竞技赛。
4: 你不要晚上要出来，
2: 我不进去了。
4: 你几仓？
2: 哎，我买38块，
4: 38块，我赌完了，我买45给你们，好香啊！
0: 在崖州渔港的鱼贩心中，萧石成不仅是砍价能手，还是贩鱼达人。不管多大多贵多稀罕的鱼，到了他的手里总有渠道销售出去。但萧石成太善于压价了，这让港口的鱼娘们对他又爱又恨。
4: 每天他都来码头，什么鱼他都要，
3: 那个石斑了，那个海干丑了，马丘了，什么都要。
2: 哎，相当于一条好货。这钓鱼啊，就是我们要获利。
0: 讨价还价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连续几个小时的议价之战，随着晨曦拂晓降临而落下帷幕。萧石成今天的收获不达预期。
2: 这把竿唔系多，都唔够，好多人订嘅货都冇。即系天气啊，影响嗰啲船啊，唔得冷空气嘛，冷空气嗰啲船冇出海啊，可能。
5: 做呢行嘢都系三更半夜出去噶，跟住新八六日都系咁。
0: 早上8点，三亚农贸市场迎来了采购高峰，萧石成也赶在这个时候将今天的战利品展示在自己的摊位上。
3: 拿多少白鲳啊？今天人家订了20条啊，够不够啊？
2: 有20条啊，都是2-3斤那条的。
3: 还要值班呢，还要发货去哈尔滨啊，够不够？
2: 但留起来发空运的嘛，这些都是。
6: 啊，那个少一点，多少钱要？
2: 150。我拿了，对啊，145拿来了。
0: 市场人流如织，萧石成的档口前却人气平平。一向淡定的他相信，量货要遇有缘人。
7: 一家有自己称的，已经老客了，几十年了。
8: 我是靠近，年年来，年年买，别人家不行。都养殖，不是他家这么野生的池。
0: 和其他摊档的大众化路线不同，萧石成专卖别人没有的鱼货。几年下来，差异化的经营策略帮萧石成积累了一大帮忠实的粉丝。也正因此举，使14年前的萧石成的经营逃过一劫。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妻子赵香兰。
2: 即是老婆建议啊，买那些捞人的不同的鱼啊，我可能会吸引那些客户啊。
3: 像这些啊，特别是这种。
0: 鹰鸽鱼就是萧石成当年度过严重亏损难关的

0: 救命稻草。鹦哥鱼又叫鹦鹉鱼，在中国主要生长在海南、广东、浙江等地，嘴巴与身体融合在一起，形状有如鹦鹉的嘴。鹦哥鱼外形独特，处理起来十分复杂繁琐，刮除既硬又厚的鱼皮耗时费力。在海南，鹦哥鱼最受欢迎的做法是清蒸或红烧，但是很少人知道鹦哥鱼的鱼鳞也是宝。取鸡蛋液、吉士粉与鱼鳞一起抓拌均匀，放入120摄氏度的油锅中炸上10秒，马上捞起，最后加上面包糠、葱花，猛火快炒，就是一道酥脆鲜香的下酒菜。
1: 这条鱼是新的啊，你看我们这个就这么大的，5-6斤呢。
2: 青鱼怎么吃？
1: 青鱼你来打火锅蒸，正好刺身啊。
2: 青鱼有没有好的新鲜的？
1: 新鲜的，刚回来，今天都是刚钓回来的。
2: 哪敢多青鱼啊。
0: 性格沉稳、做事踏实的萧世成夫妻鱼档，不只是在市场叫得出名字，借助各种新媒体平台，他积累了10000多的粉丝，在网络销售盛行的当下，闯出了一条新路。
1: 我要赶时间去机场发货。
3: 哦，好的。
0: 吃海鲜为的就是尝一口鲜，而萧世成家的出品就是鲜的保证。除了对海鲜品质把控严格以外，萧世成的保鲜方法也与众不同。将鲜活的海产品放置在微冻设备的液体中，10分钟不到就能使其硬化，这就是萧世成口中的鲜活微冻技术。
1: 微冻就是主要是保证了它的细胞不会破裂，不会死亡，就是鲜度啊、口感啊都保证原汁原味的。哇，大螃蟹哦！
3: 大螃蟹，
1: 来动手动手。
0: 今天小儿子要前往海口打比赛，萧世成提早结束工作，要为家人提供一顿丰富的海鲜宴，加油打气。
1: 来来，辛苦了，
3: 辛苦了，不辛苦，
1: 我们不辛苦，
3: 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爸爸妈妈再辛苦都没关系啊。
2: 欢迎陈冠，哎，欢迎陈冠来了，
1: 好。
0: 水产行业给人运送的是鲜美，自己吞下的是辛苦，一年到头披星戴月，萧世成总是在黑夜中寻货，在人群中砍价。每一个港口都有这样的身影，他们肩膀上扛着家庭重任，不舍昼夜，这些身影汇聚，也就成就了港口的繁荣与喧嚣，从未停歇。白日的喧嚣褪去，陵水新村港的大部分渔船已停靠在港湾，从渔船到家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以船为家，依海而生，随水而动的海上生活在这里已经延续了近300年。
4: 啊，开船去玩了，开船去吧。
5: 哎呀，啊，大姐懂吗？
0: 入夜前，这里像村庄一样热闹，渔民、船家和前来品鲜的食客乘坐着船渡来往于码头、船屋和渔家乐之间。
6: 还有点菜，等菜，
7: 芒果螺，芒果螺，你炒一个个来给我们就行。
8: 山东炒还是辣炒？
7: 打边炉也都打边炉啊。
8: 芒果螺要白灼。
0: 作为中国最南端的渔港，这里的海鲜烹煮方式以白灼、清蒸和打边炉为主，最大程度保留食物的鲜嫩和甘甜，尽显老广的烹饪哲学。

0: 子朗的青菜，阿豪子虾拎条个，蟹拎嘢清蒸个，你可以做呢个。
1: 起炉烧炭，最让渔民咂嘴舔唇的下酒菜，要以炭烤的方式炮制。自捕自晒的鱿鱼干，在炭火的烘焙下鲜香四溢。深海木瓜鱼无需过多处理，直接上架慢烤至熟。鸡蛋液搅拌起泡后，倒进新鲜捕捞的海胆里，不添加任何调味料，只靠海胆本味提鲜。这都是蛋家厨娘最常做的年手小菜。
0: 来，
2: 带
0: 走
2: 住
0: 你。
2: 哎，食酒，饮咩酒？饮狗肝酒。好啦，好啦，坐埋一齐饮酒啦。
0: 香不香？
3: 香。
0: 得，吃多点哦。
2: 咁第日食多啲啦，个那天可以吃力睇啊。
4: 食
2: 真系，你可以咁就力睇猛啦。
1: 美酒佳肴是劳累过后最好的心灵慰藉。在这个距离广东本土260公里的港口，每天傍晚都上演着品越味、喝越酒、讲粤语的海上家宴。亲朋好友围桌夜话，品香尝鲜，其乐融融。鱼排外，海水滔滔，灯光闪闪。在这片港口，疍家人惬意又充实的水上田园生活，日复一日，烟火依然。凌晨4点，鱼排再度开始热闹，灯光照亮漆黑的海面，马达声集结在新村码头，那些在风浪中碰运气的渔船陆续回航抵港。
5: 喂，师傅，我大一点的。
1: 买卖在热火朝天的讨价还价声中拉开序幕。疍家渔民黎天友赶在选择最多、人气最旺的时刻出现了。
5: 差不多每天都过来看一下，今天目标是看那个七股鱼吧。
1: 5年前，黎天友告别了在风浪中讨生活的日子，选择转行做起了海鲜买手，同时兼顾自家鱼排的养殖。日子少了出海的刺激，但多了后方的安稳。
5: 老板，这个我也吃见了，
6: 八十，八十，
5: 单干不饿？
6: 要完吗？
5: 要完啊！
6: 我少点快钱给你。
1: 气骨鱼是陵水鱼排最经典、最畅销的海鱼之一，只要它出现，立即售卖一空。
5: 700cc 哟。
1: 气骨鱼学名刺豚鱼，生活在海底珊瑚礁石之间，全身长满硬刺，遇到危险时会把隐藏在皮层下的刺全部耸骨张开，形似气球，虚张声势，吓退天敌。在这个得天独厚的水域里，每天2次的涨退潮带来了丰富的饵料，使得以养殖为主业的疍家人收获丰厚。
0: 到日本时代天海啊，到我哋嘅时代又点子啊？
5: 而家有20几只龙口，嗱，我啲码头啊、收运嚟啊，就分咗二排咯。你睇下 c 要咪送去探 c 咯？大部分整系嗰啲广东啲客户嚟，我哋本地啲收口多嘛。
1: 买鱼、送鱼、养鱼，是黎天友夫妻俩的日常。在这个有着600多户疍家人的海上村落里，有人延续着祖辈的足迹踏浪跑海，有人像黎天友这样顺应潮流靠养殖谋生，似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以船为家的生活从未改变。
0: 你只腳飛飛嚟，只汗水。
7: 哎呀，啲唔見

0: 每当丈夫收获弃骨鱼，周林梅都会带到岸上交给婆婆。婆婆曾是海上香厨，40年的下厨经历造就了老人家心定气闲的大师风范。要品尝到弃骨鱼的一口鲜，最繁琐的是拔刺起皮，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全凭耐心。在疍家人的海鲜食谱里，弃骨鱼稀少，难以处理，主要用来熬粥和煲糖水。皮肉分离后，皮切细，骨肉剁块，加上蒜头油和盐腌制10分钟。待粥熬至绵滑时，把腌制好的鱼骨和鱼皮下锅煮15分钟。在热力的作用下，鱼皮的胶质和米香完美融合，加入海虾和婆婆手打的墨鱼滑，文火焖煮5分钟，最后撒上葱花香菜，一锅浓郁鲜香的弃骨鱼粥新鲜出炉。
1: 去做什么？奶奶去做什么？不想。
0: 过去艰辛危险的海上生活里，这一碗温润绵滑、咸香四溢的弃骨鱼粥，是跑海人能量的来源。今日，弃骨鱼粥成了外来游客感受大海气息的一张名片。人来人往，潮起潮落，鱼排依旧。
2: 我哋疍家人真系最勤紧，每日捉鱼，海味回山珍。晚上前贴海，三更半夜都未瞓，天未光又收网，平平安安最要紧。鱼多多，虾大大，丰收翻起就系过瘾。蟹多多，螺大大，阿爸阿妈最精。

0: 嘞，慢走啊。这这这这这，
1: 老娘。
2: 哎呦，那娘，那娘们娘啊，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
3: 老娘，
1: 哎呦，你看谁回来了？回来了，谁回来了？
2: 哎呦，回来了！
3: 又赶上
2: 了，那也赶上。
3: 太久了。
1: 我的四轮你呢？你说你还没撵上吗？
3: 哎呦，
1: 快快快！我扶你啊！谁回来了？
3: 哎，不赶紧剃头了？
1: 娘，回家了？
2: 啊，
1: 回家喽。

姥爷现在院子里面的就是三棵最大的牡丹，是我99年出生的时候，然后他从外地买的，那个冬天就刚好在我百日宴的当天，然后我小舅他们穿得非常正式，然后把这几个牡丹种下去了。这个是植物跟我的缘分，这些牡丹跟我的缘分。然后现在院子里面所有的牡丹品种都是那三棵，然后是我姥爷，就是这棵跟那棵杂交呀，那个子代又杂交。

0: 啊，然后就不同的品种就出现了。
1: 嘿，小三妹妹特意。
2: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心心念念的，哎呀，花开了。平常日都忙，然后就找一个借口，我们得回来看看。姥姥，你是我们心中永不凋谢的最美的牡丹花。
3: 谢谢，老先生。
4: 老爷，老爷。俺现在30年前种起这些牡丹花，哎，
2: 那
4: 我有那个素材，
2: 那你听着来，
4: 传承的不只是安逸，同时的一个精神，
5: 身体健康，
4: 万事如意。
6: 大家像牡丹花那样的把美献给社会，献给人民，献给可爱的祖国，哎。

0: 早年时候吧，就连颗月经都不敢去想。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到我们那个在西边有个户，那会儿也是个老头了，家有颗的月季。有时候放学的时候，真想进去看看。人家还养了个狗，还不敢进去，很炫目。接近二十来岁了吧，这不是慢慢的开始养花了。
1: 那时候就有了仨孩子了，小的时候不到一生意，他得帮着我看孩，在家看孩子，我得出去挣工分儿。那时候就挣工分儿，在我就在我家下去，人家干我就干。
0: 其实我觉得少干一点，他非要他比我还是比我进步、啊。
1: 那时候心情最难的时候，看看花。为了院子咱上就有心情就好了。
0: 在古时候都说牡丹仙子，牡丹仙子，它有仙气，有神气，开开以后那么美丽，那么仙，那么庄重，看上，你得说它像个，有的大开是像那个花苞似的，年轻少女也好。再看看，你看像贵妇人也好，大咧咧的，大方方的啊。他并且有灵性，每年来讲有颜色，它变粉红能变成比较粉红，红的淡红的。那个白的它是变成粉红的。这有生命的东西，有灵气的东西，它已经把它的美丽的方面都给咱了，应该把它照顾好。
2: 那以前这。这学怎么养花呢？这都得从这个上面看，是不是？再就是看这一些，
0: 它起个辅助作用。你要是光按照它书本上，也不行。
3: 还是得实践嘛，怎么回事？还是
0: 通过实践，多年的个推敲也是一，才能正经八理的把它这个习性掌握起来。你它这个花来讲，相对说。我认为是这只还是不错的。嗯，真正讲的话，还它真没有我这个牡丹好。成熟以后啊，立即开了以后立即种最好。
3: 那会儿那个壳还没有那么硬。
0: 哎，它没那么硬，它发芽率高，选种要选那个饱满的，五公分一颗，等以后好一栽，这个种子。也能变出非常好的品种，也能变出比较烈的，加热的形式它就不变了。哦，加热的时间，秋分前后，晚了不行，早了也不行，就在秋分前后，因为它那根系正在发达生长的时候，其实要拔牡丹，我说不有这么说吗？反正我说这几个要点你得记住，记住以后，
3: 没什么问题。
0: 哎，这就。问题不大了。

大学时候学的是园艺专业，然后当我报专业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觉得我找到了，就是未来我的，我看到了我未来工作我要做什么。我对植物的喜欢，包括对种植的喜欢，对自然的喜欢，很多是受家里面人的影响，然后慢慢长大了，就看到他们呈现出植物这种最极致的美。

0: 其实牡丹花的花期非常短，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就碰到这个花期，我正在学校，就是完全看不到，只能看到含苞待放的花骨朵，然后回来以后花瓣落一地了。然后我姥姥就会，她会就会把那个还没开的花苞，然后偷偷剪下来，然后放在冰箱里。他们对我的爱也好，我对他们的爱也好，我觉得还是比较浓的。去年冬天，姥爷就住院了，住了两次院，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挺害怕的。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感觉我是不是该回家。我觉得今年春天可能就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让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1: 哎呦，
2: 这多了，压倒嘞。
1: 咱不是在八月是不是啊？哎呀，能不能拉回来嘛？
0: 哪是个箱子？30个箱子，然后有大概20个箱子是花盆和花。他们跟我的小猫一样，我觉得我就是没下那个狠心去舍弃他们，费了非常大的劲。我为什么搬这几袋子土？因为知道植物，你如果一换土，包括一换环境，一换水，它就像人一样会水土不服。这个例外就是土特，
1: 模仿的啊。
0: 嗯，这个很，你看看，这个只是个编辑校对的，里边花也有我配的。
1: 一级星，哎呦，你不说，我的外甥要不做大事了。
0: 现在年轻人就还挺难的，就是现在这一代人生活压力还是挺大的。嗯，大多数在大都市生活的人精神压力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来沉下心来，就安静下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疗愈植物是个非常治愈的过程，像换盆呀、修剪呀、浇水还有施肥，你施上肥以后就可以慢慢见证它的一个变化，像埋下了一个伏笔，做了一个铺垫，等待它有结果，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我现在工作就是为了出一本有关植物题材的一本书，从川渝地区到两广地区、山东半岛到东北小兴安岭那个地方，不同地区的这个植物的样貌嘛。这个药的。
3: 你不就是花，不就是活着花？
2: 那贴墙上。
0: 嗯。这个网大了，贴墙了。
1: 像大雾太阳。
2: 就是像在西北中了。
0: 然后这个太阳高了，照的时间又长。
1: 好了。嗯。
0: 这样花期还能。哦，
2: 这样多
0: 开心啊！
2: 多开心叶子，就那个在水里哈。
1: 那个春天牡丹花开始以后，真干个人来讲，庄重大气，落落大方，鲜艳美丽，真好。那老娘来讲，晚上去都看不够，要去拉拉灯，落了毛渣子，不光是穿脚。但来讲，它就是开放时间太大。

越大，但越稀罕的它。我自己其实我还可能处在一个对植物的一个探索阶段。我现在对所有的开花植物，对它的颜色、有香味、它的叶形，只要它能吸引我的地方，我都喜欢。我现在的目标可能就把这本植物题材的这本书。 比较好的完成它，对我人生来说，我觉得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这本书出来了以后，我第一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先要给我姥爷看一下。

0: 他就看我长得比较帅，他就给我了，他同意了。
1: 是，
0: 真的。哎呀，我从来不说假话。
2: 最浪漫的事，
1: 浪漫，你有那，你浪漫的。

0: 嗯，小看，嗯，
1: 今天不错啊，你再画，小看中景的，可以看一看啊。嗯，这画是你的，那画是我的。嗯，哈哈哈哈哈。
0: 长个种子，结着柳红的嘛。

0: 早安。
1: 没怎么，我这辈子都不想用后脑勺对着你们。
2: 就这间了，女士先请，
3: 好，
2: 那边请。

0: 来两碗牛肉面。
1: 嗯，您光点两碗牛肉面？
0: 对。
1: 女士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包间呢是需要支付费用的。啊。
0: 这100块钱给您的，面钱我回丹府，我应该只用半小时的时间，不会耽误你们接待客人。
1: 行，
0: 谢谢。
1: 那边请。
0: 说吧，什么事儿？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站起来说话啊！
2: 要不听我们说话，不站起来。
0: 你们要是不站起来，我可就走了。
2: 哎，英子，英子。银行让我们俩作证，说你参与了刘明的贷款，我们知错了，向你道歉啊！这次出来知道刘明上了追逃名单，我们更后悔了啊！我们俩想，你能不能跟警察说一声，就说你报案报错了，让警察把案子给撤了。
0: 我报假案，然后警察来抓我是吗？
2: 不是，这个刘明呢，知道他上了追逃名单，整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后悔死了呀！他想啊，马上赶回来，亲自向你道歉，他知错了，你能不能饶过他这一回？啊，看在两位老人的份上，啊，
0: 刘明在我这儿已经死了。当你们向警方作伪证，告诉他们是我和刘明一起去骗贷款的时候，你们想过今天会求我原谅吗？
3: 英子，今天就算我求你啊，看在我们就这一个儿子的份上，
0: 我父母就两个孩子是吗？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没有我就走了，给你们点了饭，吃完了就回去了。
3: 罗英子，我都求你了，你还要害我儿子吗？啊！我

0: 没事儿。对了，夏叔，嗯，托你办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请你美国的同学跟美国移民局举报一下，就说刘明上了中国警方的追逃名单，说他在中国涉嫌犯罪。
1: 行，这事我愿意干。

0: 夏律师怎么没来啊？您见过夏律师啊？哎，你们上次不是让我签了一个补充协议，说要把一个什么夏律师给补充进来吗？
1: 夏律师今天在别的案子上，啊，但我们三位律师的意见是一致的。许先生，我们今天来是提醒您，到了法庭上，你一定要表达出一个积极悔罪的态度。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就没有办法说服法官的。许先生，能打回重审很不容易，你要珍惜这次机会。对了，许先生，赔偿的事情你想清楚了吗？打算赔多少呢？一审的时候，法庭是把主要责任判给了您，张玉林只是从犯。 张玉林向受害者家属赔偿了60万，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您的赔偿金额起码要超过这个数字，您同意吗？如果您现在不表态赔偿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找受害者家属争取对方的谅解，这对您的量刑也是很不利的。
2: 让我再想一想。
1: 可是开庭之前，我们只有这一次会见的。

0: 好吧，赔不赔在你了。那我们的辩护策略你是知道的了，邱律师这边做无罪辩护，我这边是罪轻辩护，这样可以留有充分的余地，帮您争取到最好的辩护结果。您同意吗？
1: 我在法庭上能为自己辩护吗？
0: 可以，但我们不建议您这么做，许先生，您在里边。 和外面的信息隔绝，我们不认为您为自己辩护是个好办法。当然了，我们作为律师也有义务告诉您，您可以这样选择。
2: 你不觉得他今天的态度特奇怪吗？
3: 嗯，人家对咱们还有点敌意。
4: 敌意？
3: 嗯，
4: 不可能啊，他对咱们能有什么敌意啊？
3: 可是明明上次他态度已经软化了，还愿意考虑认罪呢。可这一次态度又变得强硬了啊！
5: 你说会不会是有人跟他传递什么错误信息呀？但也不应该啊，他除了我们见不到别人呀。
3: 反而他是同意，咱分两步辩护了，也不错。
5: 我就不明白了，这许建设有好几套房子，他随便处理掉一套。 不就能赔偿受害者家属吗？
2: 嗯，他为什么坚决不赔偿啊？可能他真的无罪，他一定是无罪才会这么坚持的，肯定是这样。

0: 许建设故意伤害一案现在开庭，被告人姓名：
1: 许建设，年龄43，家庭住址：被捕前住在京北市城西区望海花园27栋
0: D
2: 座。本院认为，被告人和受害人之间有债务纠纷，早就有预谋要加害对方，又因为琐事发生争斗，被告人罔顾法律。
0: 持棍将被害人殴打致死，被告人到案后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至今拒不肯向受害人家属道歉，依法应该严惩。被告，公诉人对你的起诉可曾听清？
1: 听清了。你对起诉书上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没有异议？
3: 不能认罪啊，建设，建设！我跟你说话呢，千万别认罪！我跟你说，他们都是官官相护的，这想把屎盆子扣你身上，你可别认罪啊，建设！走出
0: 法庭！我跟你说，他们就想把你当替罪羊，你认这事就完了，建设！你听懂我跟你说的话了吗？千万别认罪，你不能当替罪羊，建设！建设，
3: 别认罪啊，建设！
0: 被告，你对起诉书上指控的罪名和事实有没有异议？

0: 法警，把被告带下去。
1: 有本事，你们都判。

0: 徐先生，这开庭之前咱们事先不是都说好了吗？你今天法庭上这样，不是在自觉省吾吗？
1: 少来这套，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人。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许先生，法庭马上就要再次开庭了。下次开庭，如果您还像今天一样失控，您很有可能会被判无期。
1: 我怎么就失控了？我早就想说了，开庭之前我就知道你们跟他们是一伙的，把屎盆子扣我一个人头上，拿我当傻子耍呀，没门！
0: 许建设，开庭之前你就知道是有谁跟你说过什么吗？
1: 你管不着，反正我知道，
2: 我用不着你们辩护了。
0: 许先生，这可是您本人意思的表达吗？
1: 是。
0: 许建设，我再次跟您重申一下，法庭马上就要再次开庭了，您这个时候选择换律师，后果您可要考虑清楚。
1: 我宁愿站着死在法庭上，也比被你们耍着强。我正式告知你们，我要换律师。

0: 我怎么觉得咱们俩被人暗算了呢？
1: 我也觉得这事儿发生的太不可思议了。
0: 哎，你看马丽丽在这法庭上的时候分明就是在暗示许建硕，可是许建硕也特别配合他，但他们俩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见面呀。
2: 而且这马丽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许建硕在里边不了解情况，可他了解。
0: 对啊，
2: 他难道不清楚他这么做对许建硕意味着什么吗？
3: 怎么了？顺利吗？
0: 顺利，顺利被人开了。
3: 啊？怎么会呢？
0: 上车再说吧。
3: 我那个，我们先上车，我们先上车。
0: 大叔，是不是玛丽让你干什么了？
2: 你快说，你别吞吞吐吐的。
3: 不是，你们听我解释。就那天见了马丽丽之后，有一天她突然说要约我在律所门口的咖啡厅见面，说要委托我给许建设带个口信。
2: 什么？
0: 走走走，去那边说去。然后呢？
3: 他跟我说了很多，一直在求我。我觉得他真的太爱许建设了，他俩很不容易，我就去见了许建设一次。
0: 不是，马丽丽约你见面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你跟许建设去见面，你也该跟我们商量啊。
3: 我没法找你俩商量，那时候你在拘留所，秋华在忙你的事儿，而且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
0: 不是什么大事儿吗？你怎么跟许建设说的？你学给我们听听。
3: 我说。我也相信你是无罪的，你要相信法律，我们一定会为你斗争到底。
0: 不可能，你要光说这些的话，他怎么会把我们俩开了呢？你肯定还说别的了。
3: 我说既然发回重审了，那证明二审法庭觉得这案子确实有蹊跷，如果他能坚持无罪的话，说不定能判无罪呢。我就说了这些。
2: 马丽丽让你去你就去呀，你没长脑子呀，就你长嘴了是吗？
3: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就是相信他是无罪的。
0: 夏叔，你觉得我们三个人是什么呀？是郭佳佳是吗？啊，你把我们当一个团队的吗？
3: 我错了，
2: 轮子，这就是你找的好队友，他跟了我们两次，坏了我们两次的事儿。你知道我有多努力，我才活到今天这样的吗？我绝对不允许我身边出现这样的猪队友。我自己坐公交车。
3: 秋华，对不起，你别走，轮子。

0: 秋寒，对不起啊。英子，你说马丽丽是真想让许建设出来吗？你说我自己都想不通，我们俩本来都离婚了，我这是干什么呀？我这是，
1: 我再说句不好听的。 他在监狱里头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因为他在外头都没人了。外面他有点什么事儿，他不都得找我呀？我蒙他都行。
0: 许建设名下有几套房产，起码四套对吧？
2: 嗯，
0: 这四套的市值，怎么也得有大几千万了。
2: 他们俩都。

0: 已经离婚了，拿不到许建设的委托，这马丽丽就没办法处置这些房产。
1: 不过她名下有几套房，就处理一套，别说代理费了，干什么都行。能不能让她把这个给签了？
2: 委托书。
3: 所以马丽丽就总想让咱们帮她去代签那个委托书，但是咱俩都拒绝了。
0: 所以她就让夏叔传话，让许建设对咱们产生不信任感，让许建设把咱们开了。
3: 如果许建设判了刑又出不来，他就可以去探望许建设，拿到许建设的委托书，从而就可以把许建设的财产转移到自己的名下。
1: 如果这世上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那一定指的就是我和我们家建设。
0: 他托咱俩去签委托书，咱俩不去就盯上了单纯的夏叔，
3: 最后呢就在法庭上发飙，实则就是鼓动许建设千万不能认罪，激怒受害者家属，要求从重处罚许建设。C 师傅，您能停下车吗？我们这儿有急事儿。
4: 我前面马上到站。
5: 怎么了？
3: 我想着咱们赶紧回去去会见一下许建设，没准还来得及。
5: 可是咱们这个代理关系已经解除了呀。
3: 这是口头上的，试试吧。再找找附近的公交车站吧。

警察，要不下输了账以后再算，咱们先上他车，快，走。

0: 是他们两个吗？
1: 对，这是他们证据。
0: 许建设已经解除了你们代理协议，他不见你们啊。
2: 警察同志，那个我们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儿，一定要见到许建设。您能不能再跟他做做思想工作？
0: 他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辩护了。你们现在已经不是他律师了，无权会见了。他家里也给他请了新的律师，回去吧。
2: 不是，
0: 不能
2: 警察同志，
3: 回去吧。
2: 警察同志，您看，
3: 下去呗。
2: 走。

0: 我其实原来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老韩是我的师傅，但我现在不得不承认。
1: 为什么呀？
0: 你还记得办王大福案的那会儿，
1: 嗯，
0: 老韩说过一句话，他说作为一名律师，第一个对手就是自己的当事人。即使我在王大福案子上差点中他老婆招，但是当时我还是不愿意承认这句话。我总是倾向于啊相信自己的当事人。现在我是知道了，老韩确实应该算是我师父。真没想到我这干这行第一句至理名言竟然是他告诉我。

夏叔，谢谢你送我们回来。以后你还是回你的合伙人办公室吧，不用去我们那儿了。

0: 要跟他搭档，我就退出。
1: 我，夏叔，对不起啊，咱们还是回归到最开始那样吧。
2: 所里这次还组织年轻律师去观摩，真是求大了。
3: 管他呢，好歹这案子咱们打过重审，秋华待会儿咱们仰着头进去啊。
4: 罗英子，秋华，这个法庭上表现不错啊，没关系。这个什么当事人都能碰上嘛，啊，碰多了就习惯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嘛。
5: 师傅，谢谢您啊，师傅。

0: 解除了。对，他是不是和外面的什么人有联系呢？他是和他那个前妻玛丽丽，不是在旁听席上都直接提示了吗？重审的代理费交了吗？没有，玛丽说没钱付，本来想好了重审完了，合法拿到许建设委托书。 他帮许建设出一套房产就交给我们，但是现在这样，
1: 算了。
0: 对不起啊，方军，这案子被我们打成这样。
1: 现在说什么还有用吗？接受教训吧，啊，赶紧忙去吧。
2: 嗯嗯，好。

0: 好好的一个案子打成这样，真不甘心啊。
1: 你说他不用咱们，他会用谁呢？
0: 肯定得受他摆布的呗。
1: 能达到他目的的，让许建设一辈子在牢里出不来的，
0: 还得想办法能帮他拿出房产呢。
2: 我看到他和胖子冲在最前面，他还一直在喊着说打死他打死他。
3: 你站军那几天啊，到处找他要他还钱，他没钱还呢，到处躲。
4: 那天晚上三点多了，他突然敲我门说出事了。
2: 后来我们在树林外面看见他和胖子出来了，棍子还在他手上，他甩了甩，好像在甩上面的血迹。
3: 有一回他躲到我那儿说李占军这人啊不仗义，还说什么不然的话就做了他，
4: 打死人了得跑，管我借钱，我从家里拿了300块钱给他。
5: 辩护人有没有异议？
6: 有，

本院经审查认定，被告人许建设目无法纪，因与受害人有债务纠纷，借机报复，故意伤害致受害人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0: 罗律，邱律，
1: 恭喜啊，马女士。
0: 这什么意思呀？
1: 这不是正好是您想要的结果吗？终于实现了，您前夫出不来了。
0: 这事儿都不是他自己作的吗？跟我有啥关系啊？
1: 哎，您说他出不来了，他这财产能变成您的吗？
0: 他那里头都有牢饭吃了，要这么多财产干嘛呢？
1: 你看，说厉害还是马女士厉害哈。
0: 你说你们俩这又何苦呢？咱要一块来联手，这钱你们不就挣到手了吗？
1: 嗨，这不是巧了吗？我们俩正好对吃人血馒头不感兴趣。
0: 你们俩这吃亏啊，就在于太认真了。走吧。
2: 我有一种感觉。
1: 嗯，什么？
2: 咱们俩和他的故事还没结束呢。来，帮你吧。
3: 哦，谢谢。
2: 哎，你是那个刚才被告的律师是吧？哎，咱们是同行啊，我介绍一下，我是梁生所的罗英子。
4: 啊，我是秋华。
3: 方正所的何明。
2: 你看你这东西挺多的，要不然放我车上吧，顺你一路。
3: 不合适吧？不用麻烦了。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走吧，
4: 对对对，
2: 别客气了，
4: 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2: 好，走吧。哎，何明是吧？
3: 嗯。
2: 哎，你转正了吗？
3: 没了，我现在还在实习。
2: 秋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被我猜中了吧？
3: 猜到什么了？
4: 啊，罗律师猜你可能是实习律师，受师傅欺负。
2: 没什么，就是我觉得他明明有车，你说这么重的材料还让你自己扛回去，
4: 就是
2: 真够行的。什么事儿？
3: 这没事儿，出点力嘛。
2: 是是，你这话说的没错，咱们年轻人嘛，多出点力无所谓。但是要是让你做什么违法的事儿，那就麻烦了。你说将来万一出点什么事儿，那责任全在你。
3: 不是，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2: 你不知道吧？我们俩是原来许建设的律师。
4: 啊，
2: 嗨，我们俩啊也是傻，这辛辛苦苦的把他这一审无期的案子打成发回重审，但是就是因为拒绝了他前妻提出的违法要求，然后就被他前妻给开了。后来我们看他们找你们了。我觉得他肯定是有点什么目的。
3: 您指的目的是什么呀？
2: 他没让你们私下让许建设签什么委托书之类的，这可是没经过法院和公安的许可吧？而且他们俩已经是离婚关系了。你看，果然就被我猜中了。哎，师姐，那个刑法第306条第一款是怎么规定来着？辩护人与当事人串通伪造证据，这应该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是吧？他这事儿肯定是违规了。哎，但是你觉得他这个够得上入刑吗？
4: 罗律师，你别吓唬人家小何律师。
2: 哦，
4: 小何，你是个律师，虽然现在暂时只是实习的。但你心里也应该清楚，什么事儿该干，什么事儿不该干。你具体的事情你不用告诉我们，我们只是想给你提个醒。不管是你师傅让你干的，还是马丽丽让你干的，你最好想办法能够找到规避自己责任的证据在手里。这样，万一将来要是出点什么事儿，你也有能为自己辩护的余地。
3: 我能和你们俩其中一位谈谈吗？只能一个人，别带手机。

0: 你们是什么时候见到许建设的呀？之前我们去看守所见过他一趟，但是具体他们之间是怎么谈的，这个不太清楚。这个马丽丽在咱们开庭之前就去找他们了。咱们8月9号开的庭，他们8月1号搭上的线。小何他师傅收了马丽丽很高的代理费。 马丽丽只提了一个条件，你知道是什么吗？让许建设签委托马丽丽处置房产的文件呗。对。8月13号，他们第一次会见的许建设，当时小何让许建设签委托协议的时候夹带了那份文件。他师傅借口打电话先一步离开了，也就是说他师傅把全部的责任都压在了小何一个人身上。哎呦，
1: 这师傅真够坏。
0: 也奇怪了，他师傅跟老韩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2: 每个月只给3000块钱的生活费，能不能拿到提成，全看师傅高兴不高兴，跟老韩一样，师傅经常不高兴。谁还没在职场上碰到过个把老韩呢？哎，你应该在手把手教教他。对于每一个老韩的受害者，我们都应该施以援手。
0: 我刚才跟小何简单的聊了几句，我猜啊，他应该也留了一手。反正我让他自己处理了。 该提醒了，咱们也提醒了。这事儿咱就别沾了。这马丽丽太歹毒了，一切都按她的设计进行了。许建设也出不来了，所有的财产都归她了。自从小何他们接手以后，马丽丽坚持无罪辩护，他们还给许建设灌鸡汤，让许建设相信法庭一定会判他无罪。
2: 哎，王八对绿豆，哎，这许建设碰马丽丽真是找对人了。
3: 罗律师的意思就是说，这老丁有可能是温丽的下一个目标。
4: 英子呢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不太相信。
3: 为什么？
4: 老丁这个人我了解，他呢是一个工作狂，在商场上是一个很厉害的竞争对手，但是他对男女之情好像没什么兴趣啊。
3: 太绝对了吧，男人都有点烦心。
4: 这么给你说吧啊，这些年。 在老丁身边的女人有很多很多，没有一个得手的。嗯，没有得手，
3: 他有没有什么子女啊？
4: 他有一个独生子，好像一直是他的心病。当初他把他送到美国的时候，是希望那孩子学企业管理，将来接手家族的生意。但是他儿子好像对这一切不感兴趣，一门心思在想进好莱坞，想要拍电影。我还听说那孩子好像现回来了。
3: 不是老丁，是这个小丁，他想先认识老丁呢，完全是在曲线救国呢。还有啊，你前夫给温丽这封信寄出去没有啊？那，意思呢，
4: 让他把信写了，但是他说最近他有点忙，等他忙完了，再让他把信寄出去。
3: 看样罗律师是把这立功的机会留给我了呀。江律师啊。 我知道你可能不太想见你前夫，但是能不能抽个空陪我去一趟？咱们跟宋华鼎商量一下，看看他给温丽这信怎么写，行不行？
4: 好，
3: 谢谢。

1: 写的不好，太生硬了。孙总啊，你得让他以为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是一心一意的等着出去之后跟他要在一起。你得说点情话呀。啊，您不用看肖总，你们两个现在是利益共同体啊。您现在说什么做什么，肖总应该都不太会介意吧？
2: 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介意。好吧，然后你还得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把我介绍给丁总。我再把温丽的这封信寄出之后呢，我就会动身去上海了。丁总，我叫温丽。 是孙总送花顶介绍我来的。哦，
3: 孙总，不是被判了吗？啊，您知道了。坐。
2: 已经快两年了。嗯。再有不到一年半就可以出来了。啊，丁总，这是孙总让我交给您的信。
3: 你是他的秘书啊？
2: 我从孙总草创的时候就跟着他打工，那时候是真艰苦啊。没想到孙总事业初成，就经此大难。孙总出事以后，公司其他人都跑了，就连他的太太都跟他离了婚。可我毕竟是跟孙总干起来的，谁走我都不能走啊。这两年我经常去监狱看他，孙总帮我又在上海开了一家房产销售代理公司。
3: 也是想着给孙总将来东山再起积累一些资本。
2: 丁总，孙总告诉我您一定会帮我的。那他有没有说我应该怎么帮你啊？孙总的意思是，能不能把您开发的房产交给我销售？
3: 可是我们有销售商了。
2: 丁总，我一个弱女子。 以前都是跟着孙总打打杂，根本没什么经商经验。本来我也不想接的，可是孙总出事以后，他的资产被其他的股东和他前妻剥夺得一干二净。如果我不帮他，他出来以后一穷二白，这辈子还能不能翻身就不知道了。我。
4: 也不知道我是为什么，这都是他自己做的，你说是不是？要不然这样吧，我把我们的副总经理介绍给你，你来跟他谈，好吧？啊，好。爸，爸，爸，
5: 你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我办公室的小黄跟小林给开了？
4: 我这儿有客人，你没看见吗？
5: 他们是我的人，你要开我的人，好歹给我打个招呼吧。
4: 他们不适合在我们公司。
5: 他们是我朋友。
4: T-Y，你应该知道，我们是有严格管理制度和运行规则的商业公司，不是什么梁山泊。
5: 哼，我知道，你就是觉得他们和我一样都只喜欢拍电影，不喜欢做生意。
4: 你呀，就是诚心想把我电影创作上的合作伙伴给拆开。是。
5: 你说的没错，你是公司的副董事长，不是玩票的。行了，
4: 赶紧出去吧，我这儿有客人，好吧？爸，爸，爸，哎呀，爸，爸，爸，你得让他俩回来，他们两个除了会拍电影，别的什么都不会。你把他俩开了，他俩连饭钱都没了。
5: 那我更不该开他们。
4: 我这个地方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也不是什么人可以随便混进来的。
5: 没人味儿。喂，小顾，我这儿有一位孙华鼎介绍来的，
2: 姓温。
5: 哦，温小姐，她刚刚创建了一个地产销售公司，想跟我们谈合作，我把她介绍给你，你跟她谈吧。
4: 好的，就这样。行了，你过去吧。

0: 就在那个地方，顾总，你问你都知道。
1: 谢谢丁总，改天请您吃饭。
0: 行，去吧。喂，之前我听说孙华鼎是因为一个女人出的事儿，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0: 喂，之前我听说孙华鼎是因为一个女人出的事儿，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反正是你就再商言商吧，同等条件下适当的倾斜，好吧，就这样。
1: 顾总，项目的事就麻烦你多费心了。
2: 好，放心吧，温总，我们一定会认真评估，优先考虑你们的。
1: 那您看，你跟丁总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你们吃个饭。
2: 好啊，回头我跟丁总说一下，有时间我们一块约。
1: 好，六步。
2: 好，
1: 再见。
2: 再见，慢走。
3: 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里都流淌着肮脏的血液。小黄，我真的受不了了。哎，我今天和我爸聊天，聊什么别的，聊的都挺好，可是就是一提到让他给我拍电影投钱，我们俩就吵翻了。小黄，你说我爸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他完完全全就不懂我，一门心思就只有他那点生意，他那点钱。哎，一个人看似拥有了一切财富，可他的灵魂却时时刻刻地处在孤独之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绝境？现在懂我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行，我先去画分镜头。

0: 谁啊？
1: 你好。您是丁总的公子吧？刚才在您父亲的办公室见过。
0: 啊，生意上的事儿你找我爸聊，我这正忙着呢。
1: 您是忙着画电影的分镜头呢，画了这么多，太有才了。
0: 这还不是小意思吗？哎，那个生意上的事儿你去找我爸聊啊。
1: I have to come.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love。您上午是不是在电影院看的《爱德华大夫》？
0: 对。
1: 我来找丁总之前，闲得没事，也去看了那场电影。刚刚就觉得眼熟，仔细想想，我们看的是同一场电影，真是太巧了。
0: 哦，原来是你，真是太巧了。你也喜欢希区柯克？
1: 是啊。没想到小丁总也是电影发烧友。我刚从美国回到国内，也没个朋友一起聊聊艺术，谈谈电影。刚才听到您跟您父亲的对话，觉得小丁总不是一时风雅才喜欢爱德华大夫的，是真的喜欢电影。所以我聊完工作，就鲁莽的来敲你的门了。哎，
0: 那我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姓温，温丽。
0: 哦，温小姐，请坐，请坐。
1: 不好意思啊，不该给你这张散发着铜臭气的名片。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毕竟搞艺术也是需要钱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这正是我们做电影人的无奈啊。哎，温小姐，你刚才说你刚刚从美国回来。
1: 是啊，我在美国留学了几年，在纽约大学读电影制作。我一直认为，如果讨生活，在国外就可以了。要是做艺术，一定要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所以我就回来了。可惜国内的电影业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我也没有找到发展的门路，不得已才跟朋友下海一起做了房地产生意。
0: 说的太对了。哎，你刚才说你是在美国纽约大学学电影？
1: 是啊。
0: 我当时为了申请这个纽约大学的电影系，申了多少遍人家都不要我，后来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跑到好莱坞去混剧组的。哎，温小姐，那你现在做电影具体是在做哪一行啊？
1: 丁总。

0: 我是来找你父亲谈业务的，电影的事咱们还是别在这个环境聊了，总觉得气氛不对。
1: 没错，这充满铜臭味的地方。
0: 要不这样，明天我请你喝咖啡。
1: 好啊。哎，不过是我请你喝咖啡啊。
0: 不，一定是我请你，请你给我个机会好好跟你谈谈艺术。
1: 太好了，
0: 你给我个名片吧，我定好的地方联系你。
1: 哎呦，咱们还要什么名片啊，来直接加微信。
0: 好，
1: 我扫您来。
0: 不，我扫你。
1: 哦，
0: 好，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来了。
1: 他来干什么呀？他不都结案了吗？目的也达到了。
0: 他说要举报我们三个。
1: 举报什么呀？
0: 他说他要举报我们帮他和许建设串供。他说现在许建设被判无期了，都是我们的责任。他要个说法。
1: 他疯了吧？他得了便宜卖乖了。他在哪儿呢？
0: 在会议室呢。我一听他说，我就赶紧来找你们了。怎么办？都是我的错。
1: 别慌，他既然来了，就是有备而来的。咱们也去商量一下对策。
2: 走，咱们去那儿。
3: 他说举报咱们帮他串供，他有什么证据啊？你见许建设那一天你都做什么了？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说实话？
0: 我上次见马丽丽，她给了我一封信，说是家书，她让我转交给许建设。
3: 什么？
0: 我没交，我没转交。我当时也觉得这事儿不靠谱，我还去问了陶律师，他也说这事儿不合规定，我就把信给还回去了。
1: 那你还回去了不就没事了吗？可是你现在特别慌，说明还有什么别的事儿没跟我们说吧？
0: 他给我看了一个视频，他偷拍我，那个视频里我把信收下了。我那时候是为了安慰他才收下的，我后来在律所门口把信还给他了，只有我俩看见。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要是有撒谎，天打五雷轰。
3: 也就是说，马丽丽拿着你收信的视频，说你把信交给了许建设，以此来串供，是吗？
0: 我没想到他会这样。
3: 你没想到他这样，你没想到的事儿多了。你以为他跟你一样缺心眼啊？万一他要真举报了，你律师资格丢了是小事，说你违法都不为过，你知道吗？
0: 秋华，你放心。这事儿和你俩没关系，要出了事情也是我的。
1: 夏姑，你别闹了，这事儿怎么就跟我们俩没关系了呢？这当初是咱们仨一起搭档干这案子的呀。不过呀，这马丽丽现在就是断章取义，就算她断章取义能成功，那夏叔顶多是违反律师职业纪律而已。那要说到违法，那首先也是马丽丽违法。
3: 许建设已经被判无期了，马丽丽已经达到目的了，她为什么还来威胁我们？
1: 因为他疯了吧？
3: 30万，他是为那30万来的。二审的时候，他交了30万的诉讼费，他想要回去。
1: 我觉得他不至于。
3: 至于，他看钱看得比什么都重，他肯定是为这钱来的。
0: 原来他是为了这个，那大不了我赔给他。
1: 夏叔，打住啊！你一个干律师的，你就甘愿受小人欺诈呀？
3: 英子，人家夏叔愿意赔，你就让他赔吧。30万对人家来说是小意思。花钱买教训，还破财免灾呢。
1: 不是秋华，重点不在于这30万，重点在于咱不能受小人的欺诈。如果咱真给他30万了，就好像有小辫子握他手里一样，那将来他只会一次次的敲诈我们。有第一回，那就有第二回、第三回，咱不能给他开这口子。
0: 那怎么办呀？
1: 咱一做律师的，还干不过一小人吗？他不是在会议室吗？咱就会会他去。走。哎，马姐，马姐，抱歉啊，让您恭候多时了。我刚还跟邱丽人说呢，这将来啊，我不再崇拜别人了，我就崇拜您。这一套挪闪腾移玩的是真不赖。哎，许建设可能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不来的，他不是被你们给害的吗？看见了吗？这就是我崇拜马姐另外一面，撒谎都不带打磕巴的。说吧，怎么被我们害的？
4: 怎么不是被你们害的？

0: 要不是你们辩护不力，本来都已经发回重审了，怎么现在又判成个无期了？
1: 等等啊，咱捋一捋。被判无期的时候，可不是在我们手里判的，在我们手里面是打回发回重审，把我们给换了以后，换了那潘律师才打成了无期，对吧？所以您这个理儿，爱跟谁说跟谁说去，没人会支持您。
0: 那行，那我问你，是不是你们帮我跟许建设串供？
2: 让他在法庭上不认罪才判成无期的，
1: 马姐，您没搞错吧？我给他写的信是你们捎进去的吧？哪
3: 有信啊？信在哪儿呢？
1: 夏律师，那封信是你捎进去的吧？
0: 夏叔，你帮马律女士带过信啊？
4: 我根本没给她带，回头就还给她了。
1: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了？姑娘，我告诉你啊。
0: 我这儿可有你拿我信的视频证据，
1: 那封信就是我跟许建设的暗号，是你给捎进去的，他知道怎么读。哦，原来您就是用这种办法跟许建设串供的。邱律师，马丽丽女士刚才说那些话都录下来了是吧？
4: 都录下来了。
1: 马姐，是自己跟公安交代呢，还是我们交给警察？
0: 你们怎么那么无耻啊？跟当事人说话，你们怎么还录音呢？
1: 谁无耻谁知道？今儿来绕这么大圈子是想干嘛呀？
0: 把30万还给我，我的人你们也没救出来，看见了吗？秋华真说准了，真就是为这30万来的。哎，
1: 马总，你都把人许建设关牢里了，把人钱都搞手里了，还差这30万呀？
0: 这是我辛辛苦苦挣的钱，我凭什么不要这30万呢？
1: 现在咱不聊忠贞不渝的爱情了，改聊钱了是吧？不给，
0: 你不给你不怕我告你啊！
1: 出门左转派出所，出门右转就是律协，随便你怎么告，别在这给我耍流氓！你倒给不给？你看我像流氓吗？不给！行，你等着去！气死我了！真的，真气死我了！哎。
0: 我一直就有一种理论啊，如果你总碰着什么人，说明你就天生招这种人。哎，秋华，你说我是不是天生就有这种招渣癖呀？我，
1: 那没办法，谁让你选择当律师的呢？
0: 我还真不想当了。哎，你说他出门会往左还是往右？
5: 罗英子，我要不还是把30万还给他吧，我不怕他告我，我怕他连带上你们俩。
0: 你就闭嘴吧，大小姐，你就是真的有钱，也不能往烂人身上砸，知道吗？
5: 我觉得他不会往左，也不会往右，他不就想把那三十万要回去吗？他肯定还得回来向所里举报，把这个钱要回去。
0: 那这所里会有什么态度？
5: 那可不好判断，人家手里可有下书收信的视频。
0: 但咱们手里没有还信的视频呀，
5: 那怎么办呀？现在我还能干点什么吗？我
0: 就少添乱吧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要做，你就要回到你的办公室里面继续打你的游戏就行。
1: 这是我的错呀，不能这样。
0: 不好意思，如果要赔偿的话，
5: 不去，
0: 你就去打打你的游戏，好吧？在那就算是帮了大忙了。你给我安静一会儿吧，让我们俩自己讨论讨论，好不好？快回去吧。
1: 说真的啊，如果他真捅到所里去，所里会有什么态度？
0: 那还用说吗？所里肯定会保夏叔，所以这事儿要是不闹到警察或者律协那儿，问题就应该不大。
1: 可是虽然夏叔没送信，但是现在马丽可是一口咬死，如果所里真认为夏叔私下给当事人传递信息，帮当事人串供，那对他的职业前途还用得着你操心呢？
0: 人家有好爹，哎，秋华，你别这样。我当初在家里躺着吃香喝辣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变成这样，对吧？那谁知道夏叔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呢？而且夏叔这人就是太单纯，他做人没什么大毛病。
1: 总有事儿还不是大毛病？
0: 不是，那韩志通那样的才叫大毛病。马丽丽那样才叫大毛病。他不会做事儿的人，往往为人不会太差。而且这件事最关键的是，不能让马丽丽敲诈夏叔成功。一旦敲诈成功了，就等于是敲诈我们。不管怎么说，夏叔是我们的人呀。

0: 周正义，
1: 有话快说。
2: 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猎物刚刚摇曳生姿地从我身边经过。刚要上电梯。嗯。
1: 住在我隔壁，1224。哟，你们俩住隔壁去了？行啊，隔壁小陈，我看好你，我早就说我看好你了，你就跟温丽是绝配。
2: 你说什么呢？谁跟他是一个层次啊？
1: 那你是什么层次啊？
2: 我跟你一层次。
1: 胡说八道！跟你一层次。陈硕找着温丽了啊？电话上这么说的。不是秋啊，你说咱们俩这也算是摆脱了饥寒交迫了吧？这怎么成天还把自己活得跟个加班狗似的呢？
3: 哎，我告诉你啊，我是不嫁了，我走了。嗯，
4: 你先走吧，我还得再弄一会儿。
3: 你那个，和你男朋友那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啊。怎么好好的又扯上他了？不是你要足够爱他，你能舍得这样没白没黑的在这加班吗？
4: 你这话还真说错了。我就算嫁给一个钻石王老五，我该加班也得加班啊，养活自己的钱还得自己挣。 别到时候哪天把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给卷走了，那我不是傻了吗？
1: 哟，您这点我呢是吧？我听出来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去找张全去，你信吗？
4: 你快去吧，
1: 我走了，我先走了。

费德里科·费里尼，意大利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

0: 喂，明明啊，
1: 丽丽，你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好想你啊，我一个人在这边，我都快寂寞死了。
0: 我也想你，我一个人在外面住酒店都怕死了。可是能怎么办呀？你放心，我正在托人呢，看看能不能让公安小安把你从这套名单中去掉。不然的话，我们这一辈子都要逃亡了。

0: 也不知道，我找不到人帮我，每天低三下四的求人，快难过死了。
1: 我知道这段时间呢你辛苦了，有个事儿啊丽丽，就是我爸妈肯定担心死我了，如果你方便的话能不能替我去看看他们？
0: 那还用你说，我早去看过了，只不过是远远看的，没敢过去。我怕呀我一露面警方就发现了，也怕他二老一激动不小心说出来对你更不利。明明我知道现在很艰难，但我们一定要忍耐，等这场风波过去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回来了。
2: 好吧丽丽。

0: 我主要就是太想你了。
1: 我也想你。明明啊，这边都快一点了。
2: 那不说了，不说了，丽丽，你早点休息吧。晚安啊。
1: 嗯，晚安。
0: 晚安。

0: 关注的都是电影。
1: 你完了，你完了！
0: 你得火速的给自己扮成一个艺术家，要不然你套不住你的猎物了。

0: 马律师，你找我啊？
1: 哎呀，
2: 孟律师，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的大学同学，京北大正律师事务所陈硕律师。
0: 你好，陈硕。
2: 陈硕，这位呢是孟律师，博士地产的法律顾问。坐。
1: 陈硕呢是想向你了解一下丁兆光家里的一些事情。
3: 啊，我当时的情况不方便自己议论。
0: 孟律师，咱都是同行，不该打听的我肯定不打听，您放心。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告知您一个情况。我最近代理了一个案子，我的当事人呢是被一个女人骗的，而这个女人现在就在上海。我觉得她应该是盯上了丁氏父子。
4: 你喜欢 Christopher Nolan， 我也喜欢，我还喜欢 Quentin Tarantino， 你像他的《落水狗》啊，《无耻混蛋》呀，《低俗小说》呀，
5: 我也喜欢。天哪，我又要知音了。
4: 哎，那你最喜欢他的哪一部作品啊？
6: 我可以先去一下洗手间吗？
4: 哦，好，
7: 我们回来聊。
4: 好好好好好。
6: 背了一晚上全没用。昆汀·塔什么诺。
0: 这都行，
8: 我跟你们说啊，这每一个儿女啊都是前世的冤家，我太相信这句话了，真的。你说丁兆光做生意又准又狠，对钱他就像是一只咳血的野兽，哪怕是一分钱他都会把命拼出来，可偏偏呢就养了这么个儿子，真正的是视金钱如粪土，他又离不开钱。
9: 嗯，
8: 每天想的就是啊怎么把老子钱弄出来去供他拍电影，可问题是他懂电影也好啊，在好莱坞啊当过几年小工，他就把自己当艺术家了。
0: 丁老爷子不管他呀？
8: 怎么不管啊，就连女朋友都是老爷子替他包办的，能有什么办法呀？丁兆光啊早年丧妻，这些年啊为了做生意不光是没续弦，连孩子也没顾上，就给了一张不限额的卡，小小年纪呢又送到了国外，所以对儿子呀一直是心存愧疚。
0: 这女人出手就是稳准狠
8: 啊。谁呀？
0: 没事，您继续说，孟律师，我接着听。
4: 玉茹，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是我有意和我爸作对，是我真的对做生意的事没兴趣。哎呦，玉茹，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我不就是不喜欢做生意。
10: 行了行了，我这儿还有人呢，我回去开会行吗？好好好，我先挂了。
6: 女朋友？
10: 算是吧，我爸介绍我们认识的，不过呢他对我一直也挺不错的。文丽，
6: 嗯，
10: 我呢一心一意就只想拍电影追求理想，可他呢就是不理解我，每天劝我是听我父亲的，跟着我爸做生意，走我爸走过的那条路。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做生意有什么意思啊？这来回来去不就是钱吗？
6: 可不是吗？但是现在呀很少有人能理解我们了。哎，对了，刚刚聊到昆汀，我觉得他的作品啊……哎，
10: 行了行了行了，被这通电话搅的呀，确实没什么兴致聊电影了。我们公司啊，本来今天下午有个董事会，我没去。这不嘛，玉茹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让我去公司开会。我还得去趟公司。哎，很高兴认识。

0: 你文林，
1: 我也是很高兴认识你丁导，希望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聊电影。
0: 一定的。
1: 啊，对了，你喜欢导演，我就不一样了，我喜欢编剧。
0: 你是编剧？
1: 嗯。
0: 哎，那你有什么作品吗？
1: 哎呀，都是一些习作，写着玩呢，不值得一提。
0: 哎，别介，如果你不介意啊，你可以把你的作品发来给我看看，说不定咱俩还能合作呢。
1: 好啊，那我回去整理一下。
0: 那我就期待着你的大作了。
1: 哎呀，好，
0: 这今天真得走了，咱们随时约，一定约。
1: 嗯，好。

0: 吴老板，您看咱这部戏什么时候开机啊？
1: 我找个大师算个时间，差不多下个月不是吗？小伙子，
2: 机会难得，机会难得。
3: 我们导演说了，这次我们的服装和造型啊，都是请的国内一线的老师。到时候您的形象一出来，肯定是非常甜美的那种邻家小妹妹的。
4: 好，谢谢导演。你做过什么呀？
5: 我没看到我的作品。
4: 这些都是
5: 自己的。
4: 可以啊。那你对这个有什么想法？
5: 上
4: 面。我可以借你这里充下电吗？
5: 哦，你随便。
4: 插不进去。啊、
5: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来。
4: 谢谢。这种地方。真不是个写东西，可奇怪了，我好像只有在这里才有灵感。
5: 其实我也是，那个马克吐温就喜欢在这种地方写东西。
4: 对，我经常觉得我一定是受了马克吐温传记的影响，才会喜欢在这里写作。
5: 那个。我叫于东，是一个电影编剧。
4: 真巧，我也是电影编剧。啊、你好。啊，
5: 你好。要喝点什么吗？
4: 都可以。
5: 您好，酒单。
6: 谁？他要找我？好吧，你把他带到会客室吧，我马上下来。罗英子，你们那个当事人马丽丽来了，非要见我，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哦，方律师，那个有个事儿哈，我们也没及时跟您汇报，但是既然她来了呢，要不您就先听听她怎么说吧。需要我跟秋华过去吗？
6: 啊，不用，我自己过去，先看什么情况。挂了。
8: 马丽丽会跟方律说什么呀？
7: 还用说吗？
8: 那咱们怎么办啊？
7: 反正事情已经做下了，咱们就尽力挽回吧。至于所里和方律怎么想，咱们也控制不了，是吧？
8: 当然。
7: 那既然控制不了，那我们就想想怎么对付这马丽丽吧。
6: 你说他们帮你和许建设串供？
9: 对啊。我要把这事儿说出去，你们律所也脱不了干系吧？嗯。
6: 我觉得首先是你脱不了干系，即便像你说的那样，他们这么做，可能只是违规，你可就是违法。说吧，想要什么？

0: 我当初可是砸锅卖铁凑了30万，是要给许建设免罪的，
1: 不免罪减罪也行啊。

0: 你是不是得把这30万还给我呀？要是不还呢？我坐牢，我也要把这事儿说出去。
1: 我猜，你用这种手段已经威胁过罗英子他们了吧？这叫威胁吗？那你为什么不去呢？ 就像你说的，这个事情是真的，他们这么做那就是违反纪律，跟律所没有任何关系。大不了我把他俩开除就是了。
0: 你不管是吧？
1: 你想怎么做，就去怎么做吧。
0: 行，那我再给你几天考虑的时间，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

0: 他怎么吃定了？方律，
1: 马丽丽说你们俩帮他和许先生串供有这事儿吗？
2: 是下属串供。
1: 马丽丽就是想让我们给他捎一封信，但是我们没捎。我们就是把信上的内容告诉许先生了。从字面上看，就是一封平安家书，没有什么违规的内容，不然我们就不会传达了。
2: 一肚子法律条文白背了。
1: 帮家属捎几句话也不算违规吧？方律，这个马丽丽啊。
2: 他就是想把之前交的代理费让我们再还回去，我们绝对不能惯他这毛病，所以就没同意。他就找茬来威胁我们来了。
3: 我不想再替别人盯屎盆子了，方律，这事儿是夏叔干的，他瞒着我们俩，我们俩一点都不知情。马丽丽找上门来，我们才知道。
2: 我当时听了马丽丽说的那些话。 我是被他们的爱情感动了，我看了那封信，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呀，我就背下来转告给许建设了。没想到他说是有暗号的，王律师，我一切都是我的错，全都怪我。如果他要告的话，就告我一个人。
4: 如果要赔，我来赔。你是傻吗？没脑子吗？啊！法律白学了吗？你赔，还感动爱情，有什么可感动的？偶像片看多了是不是？这件事情现在就过去了啊！你接下来不要再有任何的举动。 能做到吗？先回去。
2: 王律师，这事和他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我知道了，夏叔，先回去，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好吗？平复你的心情，不要让别人看出来，什么都不要想了。

0: 可我觉得，暂时还不至于，而且这问题到最后应该不会那么严重。谁知道除了烧话还干没干别的呀？马丽丽这个人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到时候不定怎么说呢。秋华，我就一个请求啊，咱们能不能暂时先把对夏叔的偏见放一放？
1: 是偏见吗？
0: 好，不是偏见，那咱们现在主要对付的不是夏叔，对吧？ 咱就别生他气了，就把他当成一不懂事儿、爱闯祸的小孩儿，就放一边就完了。只要你脑子里不想夏叔，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出办法对付这马丽丽。这马丽丽才是咱们应该应对的，对吧？我觉得啊，他不是冲钱来吗？咱们就给从钱上攻克他。嗯。
2: 这马丽丽拿到了许建设的委托书，这会儿应该已经在处理他的房产了吧？
0: 你看，要不说你是我搭档呢，一点就通。快快快，查查查，别生气，别生气啊！这个案子是我和秋华做的，要真出什么问题，主要责任应该我们来负。另外，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再说，那封信你确定没递给徐建设？
1: 真没有，我当时看了一遍就背下来了。既然背下来了，我还去冒这个险干什么？我就是跟徐先生说了一遍。
0: 您看，没什么大不了。
2: 都像你们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徐建设这一次的再审结果已经出来了，他现在已经转到监狱服刑去了。马丽丽就能看到他了。
3: 他们见面以后会说什么？许建设这么信任他，如果他们里应外合，一口咬定说你们帮他们串供，教唆他不认罪，后果会怎么样？想过吗？我今天就要你们一句话，有没有办法让他闭嘴？如果没办法，钱自己还上。
1: 我来付。
0: 我们有办法。
4: 什么办法？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千万不能再违纪违法。
0: 放心吧，
2: 该提醒的律所已经提醒过了。我们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所里一概不知道。
0: 明白了，
2: 忙去吧。
4: 先梳理一下。上次让你帮忙问你父亲的事儿，忘记问了。
5: 听见了吧？真到了事儿上，他们是靠不住。
0: 咱们还想过靠他们吗？靠自己了。

0: 考虑怎么样了，两位律师？考虑什么呀？咱们不是早就结束了代理关系了吗？你们这不欠着我30万的吗？
1: 我们不欠你一分钱。倒是你，认真的说起来，你还欠着我们重审的代理费没给呢。
0: 你真不怕我到律协去告你去啊？
2: 钱吗？
0: 出门左转派出所，出门右转就是律协，不用再拿这件事儿再来威胁我们一遍。
1: 行，我跟你们说不着，找你们领导去。走，一起跟您去。哎，
0: 方律师，来的正好啊。
1: 事情还没解决吗？
0: 钱没给呢，怎么解决啊？我想了，虽然你们没把我们介绍救出来，但是你们也辛苦半天了，我饶你们5万，给我25万就行。 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违纪啊？有的话赶紧承认啊！该退的退，该赔的赔。
2: 没有，你敢说你没有？别叫唤，就是没有。玛丽莲，你忘了？你曾经让我帮您递委托书的证据，还在我手机里呢。那个短信，要不要我念一念？
0: 我跟你说，我不是委托你的啊！
2: 但是我的证据足以证明您曾经让我。
0: 做违法的事儿，而且我已经明确的拒绝了。方律师，我委托的是夏律师，我这儿可有视频证据。
2: 会见犯罪嫌疑人是有监控视频的，你可以去查那个监控视频。夏书律师就从来没有给许建设递交过任何东西，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0: 我跟你说啊，你们要是不还钱的话，过一段时间许建设也得去告你们。
2: 你们在见他的时候，怂恿他翻供，我这儿可有夏律师的视频证据，你们有什么呀？进来，打扰一下，这里是方振所的何律师找您。
0: 哦，那方律，我先去忙一下。来，这边请。
2: 马女士，忙着呢。刚才那个何律师眼熟吗？ 刚谁呀？我不认识他。什么情况？现在？方律师，是这样，刚才那个何律师就是现在许建设的代理人潘胜义潘律师的徒弟。据我所知，我和秋华第一次为许建设开庭是8月9日，而这位马女士，早在这之前就已经联系过潘律师了。带许建设处理房产的委托书，就是他们后来一起去签的。
0: 我跟你说，你别在这给我胡说八道啊！你有证据吧你？
2: 要不要我去请何律师，咱们当面对质一下？

0: 哎，师姐，
1: 你坐，你坐。来，喝点咖啡。何律师，谢谢你今天能来啊！哎，
0: 师姐，您别客气，之前您好心提醒我，我一直想找机会当面谢谢您呢。今天这么着急找我来有事吗？
1: 哦，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师父让你给许建设地委托书，你一定是留下什么证据了吧？哎，这个。就算当时你没留，但我上次提醒完你以后，你也一定找到了吧？嗯，咱们都是同行，具体是什么你不用告诉我，我只要知道你有就行。你刚才也看见了，玛丽丽就在会客室里，她今天已经上门找我们的麻烦了。
0: 不是她能找什么麻烦呢？
1: 各种麻烦，反正这女人就不是什么善茬，她今天能来找我们的麻烦。 日后也有可能去找你的麻烦，这个时候咱们就应该互相帮助。
0: 不是师姐，您直说吧，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1: 你刚才的出现就已经是帮我的忙了。
0: 哦，我明白了。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各地龙舟赛事接续上演，千帆竞渡，书写时代豪情。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发布，力争到2030年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广州市首个商业类土地1.5级开发项目南沙恒利城市广场启动建设，跑出来的土地改革为百姓补齐民生短板。
0: 端午时节，广东各地龙舟赛事接续上演，从城市河道到乡村水岸，鼓声阵阵，桨影翻飞，人们在劈波斩浪中传承千年民俗，在同舟共济中凝聚奋进力量。他把乡土记忆、集体荣誉与城市品格压进同一声鼓点里，成为南粤大地生动的节日共振。
2: 今天，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珠江赛道鸣笛开赛，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龙舟队劲旅在珠江劈波斩浪，彰显花城广州的激情与活力。本届赛事设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分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国际组、大学生组4个组别。两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展示独具魅力的岭南传统文化。
3: 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始于1985年，至今已走过40载的非凡历程。赛事既是展示广州文脉深厚、文化兴盛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更是深化体育交流、促进健儿经济的年度盛事。
4: Shabatsa, I think our team are stronger than last year, and so we want to get a better timing. Every year we look at our time.And if we get better, then we feel good.
5: 体验一下划龙舟的气氛呢，因为在香港的话就比较少的去亲自下场来体验。我也想在这个龙舟赛当中也可以认识两岸三地的或者是世界各地的一些朋友。
2: 为了让广大市民游客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本次除了继续在比赛河段的南岸中大北门一侧设置观众区外，同时将北岸彩龙下水码头东移200余米，拓展观赛空间，拉长彩龙展示动线。比赛间隙，龙舟赛嘉年华同步在二沙岛文立方广场举办，依托端午假期客流集聚优势，丰富赛事业态，切实提升赛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6: 激动了，也想看看那么长的一个龙舟怎么十几人在比赛，怎么那么快，大家比较团结一致了，就很奋发了。
2: 为保障本次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顺利举办，广州海事部门赛前提前发布航行通告，组织执法人员对赛道水域开展多轮巡查，劝离无关船舶，清理航道隐患，确保竞赛环境安全通畅。同时设置4道安全警戒线和1处应急处置点，落实定人定岗定责，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7: 整个赛事期间，我们实施临时水上交通管制，80余名执法人员在现场驻守，通过 CCTV 智慧海事远程监管，应急处置点我们随时待命，全面保障赛事的一个平安有序进行。
2: 在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龙舟邀请赛在綦江河举行，各参赛队伍无惧风雨，奋勇争先。綦江两岸人头攒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响彻江岸。
8: 今天带着小孩一起过来，非常棒。对对，我们早就计划好了，不管是什么天气都要过来，
9: 把那些年轻力壮的队员带出来，主要是00后啊10后的年轻伙伴一起带出来爬龙舟。

0: 在我们中山宣传我们的龙舟这个文化。
1: 龙舟文化的种子不仅在成年人的汗水里生根，更在孩子们的心田里发芽。幼儿龙舟赛暨非遗演出巡游活动在汕头澄海区西南镇举行，小朋友们端坐小龙舟内，手握船桨，像模像样的齐声吆喝，在水面上奋力挥臂滑行。龙舟竞渡的拼搏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最纯真的体现。
2: 我是鼓手，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团结，努力拼搏，争取胜利。
3: 我们将龙舟赛事和幼儿非遗展演相结合，是以童趣形式活化潮汕龙舟非遗，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民俗文化的魅力，实现润物无声的文化启蒙，让本土民俗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广东台报道。
4: 6月19号，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广东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广东将打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打响广东服务品牌。
1: 实施方案共分为12个部分，包括50条措施，聚焦毗邻助餐、金融、软件信息、房地产、租赁商务、交通运输、科技服务、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9个行业，通过做优做强支柱行业，稳住全省服务业基本盘，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超11万亿元，加快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实施方案还提出，要营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接下来要打响广东服务品牌，扩大广东美食、广东旅游、广东购物、广东会展等品牌在全国全球的美誉度和影响力，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创新中心，大力发展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大模型，孵化培育 AI 加软件生态独角兽企业。同时还明确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服务业领域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促进智能技术与服务业各领域深度融合，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一业一策、一城一策，推动服务业加快高质量发展。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5: 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多个领域综合施策。在专家看来，广东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现状如何？有哪些优势？下一步哪里是突破口？来看今天的志向未来超级访问，专访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协理副校长、讲座教授、广东省全域智能前沿基础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熊辉。
6: 今年1到4月，广东的高技术产品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特别是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的增长都超过了30%，那存储芯片的增长超过了50%，您如何看待这个数据的增长？
7: 正好是反映了整个一个世界对人工智能的整体上的一个要求，机器人的本体、存储、算力、CPU 进步会非常之大，增长非常的迅猛，就像刚才你所这个讲的这些数据相吻合。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以制造作为大国的，变成了现在以创新作为大国的一个转型。
6: 正如您所说啊，人工智能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了。
7: 对。
6: 那么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目前发展的状况和特点有些什么呢？
7: 我可以说的形象一点，广东现在在整个一个人工智能大潮上，就是说深子已经迈进了无人区，
6: 深子迈入无人区，这是非常前端了，是吗？
7: 因为是制造业大省，你像整个机器人的伺服电机，包括整个机器人的就是说本体深子，这个都是属于全世界领先的。世界上就是说谁能够制造得更好，那一定是广东省。
6: 这个无人区是领先的无人区，
7: 整个广东是机电这个产品全世界品类最全的地方，整个供应链最全的地方，还有一个转换效率最高的地方。就是说你有任何的硬件的想法，在广东你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或者说1天之内，就可以把原型系统给它做好。

0: 另外一个体系化的支持，你要成立一个这个机器人公司，在广东一天就可以成立。但是问题是什么？
1: 缺的是什么？
0: 我们缺脑，就是缺整个 AI 的这种智能化的大模型，缺这种整个一个智能化的这种水平。我们各个行业都可以大脑赋能，大模型进行赋能，我把它叫做 AI 装修队，这是我提的概念。就是现在广东省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企业都需要进行 AI 装修，需要把你的工厂智能化，生产流程智能化，供应链流程智能化，所有的商品这个营销流程智能化。
1: 那下一步您对于广东要推进全域全时全行业人工智能的高水平应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第一，一定是改变观念，上上下下一定要改变观念。
1: 人工智能不是现在当下最火的吗？社会共识还没有形成吗？
0: 我说的这个观念是什么？从过去的制造变成现在的创造。那么你要做创新，创新意味着什么？创新就意味着失败。就像我们创业一样，九死一生，对吧？成功的概率是小的。就是整个广东省过去对于创新的容错是不够的，就是说你做一个创新性的企业，你做一个创新性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共识的。那你有多少情况下非共识的想法能够得到推进，能够得到资源的投入？一旦失败了，它的容错空间到底有多大？
1: 大众看到的都是站在光里的人，但是没有看到他们追逐光的过程。
0: 没错，我们也要把舞台，要把光柱留给那些失败者，就让那些失败者能够讲出来他们为什么失败，同时又给他机会，他能够重新再开始。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1: 有足够数量的追逐成功的人，追逐创新的人，这样才可能出现那一两个非常闪耀的星光。
0: 对，其实任何的时候都是需要土壤，广东有数据有场景，然后广东也不缺资金，那么如何把这些从堰塞湖中释放出来，汇聚在一起，然后把所有的这种要素通过政策给它释放他们的红利，要有拓荒之勇。
1: 我自己敢为人先，
0: 对，我自己总结了，敢于进入无人区，要敢于扬弃，敢于扬弃过去自己特别有经验赚钱的传统的模式，然后要进入到新型赚钱模式。那新型赚钱模式是什么？靠系统赚钱，靠平台赚钱，靠标准赚钱，靠品牌赚钱。那这个就是属于什么？从传统制造变成了现在的创造。
1: 其实这就是补脑的优势，
0: 对，
1: 也是补脑的途径。
0: 对，广东呢，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都走在前沿的，所以我真心也希望整个广东一定要能够拓荒之勇，还要有包容之量，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来创新之魂，能够借着这一波 AI 的革命的这个浪潮，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整个 AI 时代制定出符合 AI 发展的新型的政策，能够做到自己的从传统制造的这种大省转向创造的大省。
2: 近日，广州市首个商业类土地 1.5 级开发项目南沙恒利城市广场启动建设。项目创新采用短期租赁过渡性开发模式，在严守城市远期规划的基础上，破解土地闲置配套滞后的难题，既能点亮居民家门口的烟火日常，更为区域土地高效集约利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沙经验。
3: 22.8 平方公里、20,000多居民的恒利岛，至今没有配套完善的大型商圈，这就是岛民眼下最真实的生活。我现在呢，就是站在当地人气比较旺盛的街区，我打开外卖软件，筛选一公里以内的商家，可以看到屏幕没有滑动几下，店铺列表就直接到底。
4: 点外卖的时候，岛外的商场最起码要40分钟，加一点配送费才会送到岛里面。逛街啊，或者是遛娃的地方都没有。
5: 周一到周五上班都那么累了，然后你还要开车一个小时以上出去吃想吃的东西，就觉得好累，又没有必要了。
6: 以前我们恒利岛的人口是比较少的，大概也就几千，主要是靠本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条主街的商铺来满足。这两年，一个是明珠湾起步区的建设，大量的优质企业在这里落户，这个安置区的居民和这个商品房居民陆续的这个入住，商业氛围就一下浓厚了很多。
2: 去年下半年，当地开始谋划便民商圈建设，工作人员跑遍岛内实地勘探，最后一个潜力地块被发掘了出来。
7: 东侧是我们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南沙分院，西侧呢是我们恒利镇集中的一个安置小区，达到20,000

0: 多人的一个入驻，
1: 在这两者之间呢建设这么一个综合体呢，作用呢可能发挥的更加的大。
2: 眼前这个30,000平方米的地块体量不算大，但要按照传统的商业开发模式一次性拿地建大型永久商场，不仅投入大，耗时更久。
1: 它允许有建高层地下室，它的整个建设的周期呢会拉得非常的长，2-3年内都难以解决生活配套缺失的这么一个问题。
2: 民生期盼迫在眉睫，而转机就藏在一份文件中。去年南沙持续深化土地要素改革，出台了广州市南沙区土地1.5级开发操作指引试行。土地1.5级开发介于1级开发和2级开发之间，探索通过租赁方式对暂不出让的储备土地进行过渡性开发利用，租赁期满后按约收回土地，促进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
1: 投入相对是比较低，采用这个模块化装配式的一个建筑计划，用半年的一个时间完成。
2: 这套模式此前在广州商业领域从未有过，没有现成经验可循。更棘手的是，经办人员在梳理流程时发现，待开发地块的土地性质与文件要求存在偏差。
0: 它原先呢是集体所有的一块农用地，我们就启动了这个用地报批，通过我们的土地征收的农转用手续把它最终变成为我们国有储备的建设用地，同时呢也启动了1.5级开发的这一整套的一个程序。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串联的方式呢，可能要达到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这边落地流程加快推进，那边市民心愿征集也同步开展。商圈里该有什么业态，入驻什么品牌，政府选择问计于民，大家一起商量着来。
3: 比如说在亲子玩乐这个板块，他希望有一些儿童游乐、少儿体验的项目。那像这一张呢，是我们收到的中山医院南沙院区的一个心愿清单，他们都细致到具体某一家店，他们希望什么我们就去谈哪些品牌。
2: 端午节前，大家期盼已久的商业综合体项目终于启动，此时距离项目开始筹备还不满1年。记者也在现场看到周边街区配套、道路翻新工程等同步赶工，明年年初岛上居民抬脚就能到商圈，遛弯、聚餐、带娃一站式搞定，在家门口集齐日常小美好。
4: 项目建成后，横沥岛的城市功能将更进一步，柴米油盐将更有品质，街巷社区将更有温度，这正是横沥推进城市建设的初心所在。
2: 广东台报道。
5: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深圳援疆工作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近日，记者跟随“晴满天山”援疆印记采访团走进新疆，亲身感受越新一家亲的浓厚情谊。我们一起去看看。
2: 周末一大早，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活动室里，音乐声已然响起，几十位老人身着鲜艳的演出服在彩排集体舞。
6: 每周一般能来到3-4次尽可能来一起，大伙儿一起锻炼身体嘛，一起去探讨这个舞蹈的这个魅力。
2: 这座累计投入援疆资金3360万元建成的文明实践中心，整合了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服务资源，投用以来已服务1000余名退休群众。其中2025年新落成的中华文化传习馆正受到年轻一代青睐。
7: 然后他们还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 AI 换装，因为他只要拍一张照片，他就可以换不同风格的唐装，用这个科技化的水平去了解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
2: 如今文明实践的脉络正从这座中心延伸至乡镇村居，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8: 现在目前我们有阵地了，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要一个保障这个阵地的活动的日常化、常态化。
2: 深圳援疆不仅以文化润心，更通过产业园区建设切实拓宽了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持续赋能。在新疆喀什市深喀县

0: 代农业产业园内，智能温室里红黄橙紫五彩蕉挂满枝头。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完善，现有日光温室1177座，拱棚1971座，设施农业总面积达3699.55亩。
1: 我们每天那啥，用背上的喷雾器打药的时候，热也累。现在没那个感觉，现在轻松多了。现在呢，辣椒也没有虫子，你看，一个一个大大的。
0: 这些喜人的变化源于园区持续推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依托深咖对口支援协作平台，多方合力投入专项资金，实施智能温室改造项目。该项目获评深圳市帮扶协作示范项目，成为深咖农业产业协作的优质样板工程。
2: 实现了让农民可以在家就能控制大棚里面的一些设施，比如说我们的水肥一体化，我们的大棚的棚膜，然后以及我们的通风，这些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整个大棚的一个生长周期都是可以被完整记录下来的。
3: 毛衣公司跟哈萨克斯坦签订了1000吨的彩椒订单，然后我们就大规模的种植了彩椒。
0: 从无到有建设起步，到温室持续提档升级，如今园区产业越做越旺，这不仅改变了当地群众的耕作方式，更在乡亲们心中种下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4: 你之后有没有承包一个这个大棚的打算？就是自己种？
1: 可以，打算把技术学好，然后我想承包好几个大棚。
0: 广东台记者杨杰林新疆报道。
5: 6月19号，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在汕头签署潮汕三市汕潮街旅游联盟章程，正式成立旅游联盟。
0: 该联盟由广东省文旅厅指导，采取年度轮值机制，汕头、潮州、揭阳山水相连，文脉同源。旅游联盟的成立打破了市域文旅发展壁垒，开启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全域联动的融合发展新征程。
6: 坚持三地联动、资源共享，打破单点宣传的模式，统一打造有情有义、烟火潮汕的文旅 IP， 串联古城、桥村、滨海、老街精品线路，实现资源互补、线路互通、品牌共建。
0: 活动现场发布了汕潮街旅游资源地图，一站式整合三地景区、美食、民宿、非遗点位，方便游客规划潮汕全域旅程。三地还依托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合推出《山海桥韵寻味潮汕》主题旅游路线，打造影旅融合全新名片。
7: 那我们会加强三地联合的一些旅游线路的一些打造，那我们也会加强对于三地的一些旅游资源的整合的宣传，不单只让广东、让大湾区、让全中国，甚至我们全世界的客人都能够感受到这里的魅力。
0: 广东台报道。
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多款广东制造惊艳亮相赛场，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
0: 在江门台山这家公司的展厅里，一排排世界杯主题的杯子整齐排列，有的只要倒入冰水，杯身便从纯白缓缓晕染出红、黑、绿等国家主题色彩。凭借着出色的质量与繁多的品类，该企业成功获得世界杯多款杯类产品的官方独家授权，成为全球独家生产商，目前已向全球市场发货数百万只。
9: 世界杯的话，它有个要求，不允许找外协供应商，一定要自主工厂完成。像这几大类品都是我们工厂自主完成。
0: 在广东制造热销海外的同时，深圳这家企业为全球唯一三度承办世界杯的阿斯特克体育场提供了总面积超2200平方米的全域数字化视听升级。
10: 世界杯这类顶级赛事情形中，客户看重的是技术方案的可靠性、对国际标准的深度理解以及系统级交付能力。我们在研发上一方面持续追踪全球显示技术前沿，另一方面围绕实际场景做深度定制，形成了从核心器件到系统架构的完整技术链接。
0: 这背后是广东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协作，材料研发在这里起步，模具设计就近完成，精密制造、品控检

0: 策也同样在本地快速配套。深厚的产业积淀与高效的供应链能力，让广东造面对国际严苛标准时始终具备充足的底气。
1: 为什么我投资在江门的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它的周边配套很成熟，基本上的话辐射我们工厂的里程啊，全部都是一个小时范围内都能解决问题。
2: 周边的产业链伙伴能够提供高效的协同效益，这大大缩短了从技术构想到产品落地的周期。
0: 广东台记者郑更森报道。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乎是湿的。
1: 人体70%都是水分，湿哒哒的很正常啊。
2: 水液呢是分泌液，但是成为湿的外部之源，结节呀、肿瘤啊都是相关的。
1: 怎么去湿？
0: 暴汗、燃脂法、
1: 散步，到底哪个是最有效果的呢？
2: 这个是给啊，湿不可以，湿就去掉。
3: 改善湿重体质强本源，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25日21:40健康有道。
4: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6: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并逐渐控制我们省，今天降雨会明显减弱，但是副高还不太稳定，午后容易出现阵雨、雷阵雨，局部地方雨势会比较大。明天雷雨主要会下在西部、东部，以多云为主。后天雷雨的范围进一步缩小，大部分视线都有阳光。那目前多数地区土壤含水量高，阳光照射会加速蒸发，导致土层开裂，容易引发山体滑坡、崩塌等灾害。端午假期出游要尽量远离边坡、沟谷等危险区域。那同时，阳光增多会导致气温迅速上升，后天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4到37度，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海底小纵队与蜜獾。
1: 水文日志，现在的东非大草原正处于旱季，而且比以往更加干旱。不过我研究的这片区域周围还有一些绿色植被。土壤样本中含有很多沙粒，这两点预示着可能有地下水，但是大部分的植物还是非常干燥。一个闪电的火花，咻，整个地区都会燃烧起来。
2: 快逃啊！
1: 发生了什么？
3: 水坑旁边有个非常可怕的动物，它刚刚穿过了灌木丛，
4: 它有非常锋利的牙齿和尖锐的爪子，还总把我们从水坑赶出来。快跑！
1: 我最好去看看这个可怕的动物。打扰一下，小家伙。
5: 你管谁叫小家伙呢？
1: 我叫帕尼，你好啊。请问你有见到一只把其他动物从水坑吓跑的猛兽吗？
5: 就是我呀，我叫黛比。那些动物居然想在我的水坑里喝水，所以我把它们赶跑了。
1: 为什么？明明水很充足，大家能一起分享啊。
5: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从不和他人分享。马上给我走开！
1: 你听我说，我觉得刚才开场白不太友好。来吧，尝尝帕尼零食，它是用坚果、种子和虫子干特制的。
5: 虫子，这个可是蜜獾的最爱，快给我，给我，给我！
1: 既然我跟你分享了我的零食，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水坑啊。看来我需要一些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需要有人帮忙说服一只固执的蜜獾，它叫黛比，它一直在驱赶水坑旁的动物，不让他们靠近。但现在是旱季，动物们要喝更多的水。
7: 那个蜜獾这种动物可是出了名的凶猛，而且它从来不会退缩，即使是面对更大的动物。
8: 但是它为什么不肯离开呢？蜜獾通常喜欢在更

0: 宽广的地方寻找食物。
1: 如果这只蜜獾不肯离开，那我们就给其他动物挖一个更大的水坑吧。
2: 好主意，兔兔兔。虽然不太确定，但据我观察，这个区域可能有一个蓄水层。
3: 那是什么东西？
0: 蓄水层呢，就是指能够找到大量地下水的地方。
4: 所以，如果能找到蓄水层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挖掘。
2: 这样可以再挖出一个水坑。
1: 穿山甲艇是最佳的挖掘工具，队长。如果那里真的有地下水，我一定能找到。
4: 好计划，兔兔兔。
3: 我跟兔兔兔一起去吧，以防那只蜜獾惹麻烦。
5: 万一有人受伤的话，我也能帮得上忙。
4: 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抱歉，希望穿山甲艇没有吓到你。
7: 吓到我？哼，我能赶走那个大怪物。
6: 他不是大怪物，他是穿山甲艇，而他们是海底小纵队。
1: 你好，我是兔兔兔。
3: 你好，伙计，我是呱唧。
5: 我是皮医生，我们是来帮忙的。
7: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
5: 等等，你一瘸一拐的，是爪子受伤了吗？
7: 这不关你的事，马上给我走开。
1: 他受伤了，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出去觅食，而一直待在水坑旁边的原因了。
3: 还有为什么他的心情特别不好。
5: 过来，让我帮你把受伤的爪子包扎一下吧。
7: 我说给我走开。
5: 抱歉，我只是想帮你包扎伤口。
7: 我并没有心情特别不好，我只是想让你们离我的水坑越远越好。
1: 看来一切就要如你所愿了，黛比，因为我刚刚发现了这里有地下水。
6: 太好了，我们可以再挖一个新的水坑。
7: 我想说，那又怎样？你们挖吧，但是不要指望我会帮忙。
1: 放心吧，因为穿山甲艇是我打造的最好的挖掘工具。
5: 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它受伤的爪子置之不理啊。
3: 不要担心，伙计，它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而且它也不想帮助我们。不过也许我可以用一些勇士的智慧来说服他接受这一切。真可惜你的爪子受伤了，没办法帮助我们挖水坑。
7: 我的爪子很好，我想什么时候挖洞都可以。
3: 哦，是吗？证明一下，看看你挖洞的速度能不能比穿山甲艇还要快。来场比赛吧。还是说你已经害怕了？
7: 没什么能吓到我，无论是蜇人的蜜蜂、有剧毒的眼镜蛇，还是那只巨型金属大怪物，也没有哪只动物会比我更擅长挖洞了。
1: 你还没有见识过穿山甲艇的技术呢，它马上就能把洞挖好，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少吹牛了，那么就来比一比。
3: 好了吗，伙计们？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观看这场世纪罕见的挖水坑大对战呢？这边出战的选手是兔兔兔和穿山甲艇，另外一位参赛选手就是黛比，他是一只蜜獾。
5: 耶！感谢选手们参加这次比赛。
3: 我宣布，谁先挖出地下水，谁就是这次挖水坑大对战的冠军。各就，各位，开始吧。
7: 你那也叫挖洞吗？我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挖洞。
8: 哎，那只蜜獾虽然很凶猛，但它确实很擅长挖洞。
9: 是啊，确实不错。
3: 所以我就是这样巧妙的让蜜獾帮我们挖水坑。
5: 很巧妙，但是它已经受伤了，我不确定它的爪子还能坚持多久。
6: 风暴追踪器显示即将有一场大暴雨，果不其然，乌云的移动速度特别的快。
7: 不是想看看我有多快，别眨眼。
5: 你受伤了吗？
7: 没有。是的，我受伤了。
5: 别担心，我会马上包扎好的。包扎完毕，应该有用。
7: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5: 哦，这是医生的职责，你不用感谢我。
7: 还是要谢谢你。现在给我让开，我一定

0: 我成为这个比赛的赢家。
1: 地下水压一定很大，他们喷得很高。
2: 你好，地下水，这就是水文学家经常说的自流井，压力让水花四溅。
3: 很快就有第二个新水坑了，这样大家都有水喝。耶！
4: 太吵了，整整我。
2: 不用害怕，我们会保护你们，而且雨水一会儿也会把这儿的火扑灭。哦，
4: 但是火会把这里所有的草烧光。
1: 当务之急，伙计们，我们得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3: 好主意，呱唧，我会用穿山甲艇挖一个防火带，这样可以防止周围的植物被火烧焦。
4: 我的小乖乖啊，我是从另一个方向蔓延过来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用穿山甲艇挖防火带了。
0: 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们合力能以两倍的速度挖洞。
1: 剩下的所有人开始行动。

0: 很好，防火带起作用了。大火看起来也离我们的食物越来越远，
1: 火已经无处可去，不久后它就会自己熄灭了。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小纵队和蜜獾的帮忙，我们现在终于有了新水坑。我想说，那又怎样？我很高兴能帮上忙。对了。 除了新的水源，我还找到了一些新鲜美味的蜂蜜。哦天哪！
2: 飞鱼顶呼叫赵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蜜獾。

人质呢？

0: 这条钻进网里的大鱼，就这样轻而易举的给逃掉了，而且还搭上了十几名士兵的性命。
1: 卑职无能，小岛，请愿接受机关长的一切处罚。
0: 接受我的处罚？嘿！你哈一来哈一去，你哈一个屁！处罚你有什么用？国民党军统局的情报网络依然还在，我要砸碎和撕毁他们，这才是我的目的。
2: 夏岛，你很让我失望，机关长。这次行动是由于我们突然遭到了两面夹击，才失败的。据我所知，湘粤站的潜伏人员已经被皇军抓得差不多了。 这股力量是从何而来的？莫非是军统又增派了新的力量，潜伏到这儿？
0: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完全有可能。

0: 叫什么？
1: 我在笑我自己，不仅保住了这条命，而且因祸得福啊。
0: 什么意思？
1: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特派员不会再以叛徒的罪名处决我了，因为我见到了真正的叛徒。
0: 谁？
1: 吴亦凡。这个王八蛋，刚才就是他告的密，不光破坏了我的行动，还他妈带着日本人追杀我。
0: 吴亦凡是干什么的？
1: 他是我们的副站长，我们大部分绝密情报他都掌握，包括

0: 我们的联络密码。其实，在这之前，就有手下向我报告，胡一凡利用职务之便，窃听其他联络点跟重庆之间的联系。
1: 窃听？这可是严重的违规行为，就凭这一点，就应该把他像毒瘤一样毫不留情的切掉。是啊。 这件事情都怪我，没有引起我足够重视。其实事发之后，我是想查出他的，可是前线的会战一打响，信息的需要量，忙得我不可开交，就把这件事情拖下了。结果就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现在看来，这家伙投敌叛变，是蓄谋已久的事儿了。
0: 怎么？
2: 猛虎被歼，他就是那只黑手。我现在只能说，有这个可能。
3: 什么叫有可能？因为他也许窃听到了猛虎跟重庆之间的联络，他把猛虎奔袭的具体时间、地点当成进献礼献给了池原一郎，才导致池原一郎守株待兔，轻而易举的就把我们的猛虎。
4: 这个出卖祖宗的王八蛋！
5: 何一帆，你的很好。
3: 机关长，一凡早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这回能够顺利的弃暗投明，全都是仰仗着机关长英明的决策和果断的指挥，我这才得以安然无恙的全身而退。一凡君，这次你为我大日本皇军立了大功，我代表松本司令长官，谢谢你。一凡。
5: 是为大日本皇军效忠，鞠躬尽瘁，
3: 死而后已。嗯，一帆君，你的忠心我相信，绝对相信。
5: 多谢机关长。
3: 一帆君，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的安全，我给你派个人，时时刻刻的陪在你身边。
5: 这个。
3: 机关长，我有些不太方便，还是免了吧。你先不要拒绝，人你见了面，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5: 真的？
3: 嗯。
5: 不知机关长，您给我安排的是哪一？

0: 机关长阁下，山川百惠前来向您报道。
1: 李凡君，这位是山川百惠小姐，从现在起，她就陪伴在你的左右了。请多多关照。关照，一定会有很多的关照。
2: 胡一凡叛变的这个紧急情况，我们必须马上向局座汇报。问题是，我们站的地下电台已经悉数被日本人破坏了。
3: 我带着呢。
2: 哦，那太好了。
3: 去第二联络点吧。
2: 好，
3: 林娜。

0: 局座怎么指示？
1: 局座指令立即除掉胡一凡。这样，你马上安排人去摸清楚胡一凡的具体行踪和卧居点，有了消息立刻告诉我。
2: 嗯。
1: 哎，对了，胡一凡长得什么样啊？
2: 你看。

0: 哟，探长，这大清早的干嘛去啊？
1: 我说你是猪脑子啊！昨天晚上鸿门楼折腾了大半宿，回来我又当班，这早已经饿的是饥肠辘辘、前胸贴后背了。趁着现在不上班，赶紧喂肚子去。
2: 探长，要不你也给我带一口，最好是，小笼包子。
1: 就你嘴馋，行，等着吧。
3: 姐，外面有位贵客找你。
4: 贵客？谁呀？您是？加代子？
3: 是我，姐，我就先回屋了，你俩慢慢聊。哎，
4: 加代子，请坐。
3: 谢谢，
4: 请用茶。
3: 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还是能够第一眼就把我认出来。
4: 虽然说光阴如流水，但你还是从前的加代子啊。
3: 按我说呀，是岁月如刀，在我年轻的面孔上无情地勾出了沟沟和坎坎。真的是老了。
4: 是啊，我们都不年轻了。
3: 可是人往往是在这种时候才会想起年轻时候的老朋友，那些往事仿佛都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4: 你还是这么多愁善感啊。
3: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不了了。
4: 加太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3: 那天在游龙的墓地，您不是碰见池元君了吗？他回家就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当时真是兴奋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恨不得立刻就见到您，所以我就让他四处去打听您的落脚点。
4: 那这么说，我住在这儿是池元告诉你的？
3: 是的，他要想知道这个城市里面的每一个人，那还是易如反掌的。
4: 这我相信。池元一郎是什么人啊？堂堂日本占领军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一手遮天，八面威风，手下特务多如牛毛，暗点暗探暗线密如蛛网，他要想找到一个人确实是很容易的事儿。
3: 不不不，志柔，我不是那个意思。
4: 恕我直言，加代子，除了炫耀和彰显，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威胁，我真的没听出你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3: 志柔，真的是对不起，我刚才说的话可能是伤害到您了，但是我保。